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你对自己的家乡认识多少呢？你真的深爱着这片土地吗？说到台北，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步调快速，人情淡薄，甚至带着一点冷漠。但其实在这座城市里，始终有一群人默默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地方的记忆与温度。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爱。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陈明章老师所写的《新庄街》。在新庄就有着那么一群热爱家乡的人，自发性组成走读导览团队，由新庄社大所成立的新庄故事游艺队。多年来他们不计酬劳，不收费用，每个月带着民众走进新庄的大街小巷，用双脚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
1: 上面有歌词，好，客歌草鱼鸡拉鱼，
2: 客歌草鱼鸡拉鱼，
1: 河流神鱼比，
2: 河流神鱼比，
1: 往哪跳就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由新庄故事游艺队的慧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新庄故事游艺队的成立。
3: 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游艺队成立的时间哦。我们游艺队呢是在2014年成立了，那今年已经是满11年多了。那当初会成立这游艺队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新庄有武德殿跟军艺所，那为了这个公民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让新庄的大众或是很多很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我们新庄有这样子的宝贝，所以呢他就发了一个愿，希望呢我们创办人杨雨晴希望这个武德殿的议题能够被看见，所以就许愿一个月带领一次免费的导览活动。所以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跟青年局申请这个专案经费来培训导览员，那时候呢吸引了一群对新庄在地议题有兴趣的人来参加。那11年来队员就来来去去嘛，那目前固定的队员是有10个人。对，这是我们当初成立的目的
0: 哦。所以当时这11年前的那位成立的算是也是新庄在地的学者吗？
3: 哦，好的，这位是其他是新庄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他叫杨雨晴。那
0: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热情啊？
3: 对，很有趣的是他不是新庄人。他是唯一我们团队里面唯一不是新台地方的，他是住台北市，哦，但是因为他是新庄社大的工作人员，所以其实新庄社区大学其实就有这样子公民议题的一个
0: 他有这样的热情，
3: 对，热情跟理念，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游艺队。
0: 就反而不是新庄人的，集结了新庄人然后一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游艺队。
3: 对，但是像我们的队员都是新庄人。
0: 成立的故事就是这么奇妙，竟然不是由新庄在地人所发起，不过却也集结了新庄人那颗热情跟理念。走到现在11年了，从香火鼎盛的庙宇文化探讨聚落变迁留下的生活痕迹，在这里他们透过一场又一场的走读导览，地方故事不再只是课本里的一段文字，而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脚下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转角，以及一代一代新庄人的共同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新庄，听听这群

0: 德故事的人如何用热情让家乡被更多人看见。
1: 大家好，我是余文娜，欢迎来参加那个德故事游乐四月导览。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第一次来的伙伴们可以其他都是老面孔。那因为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单位是正声广播电台、
2: 对，
0: 这次的走读很特别，刚好遇上凤山宫30周年绕境，因此集合时间特别提早了半小时。而这其实也是老师刻意安排的小巧思，希望大家不只是看新庄或听新庄，更能够亲身走进新庄的信仰文化现场。更有意思的是，来参加的人里不只有新庄在地人，还有不少特地从外地前来的朋友哦。
1: 先重复一下，其实新庄故事游乐队不是一个以文史为主的导览团队，所以，我们并不是走那种很正派、很方方正正的那种文史，我们比较多的是一些在地的生活介绍，所以我们会开很多条路线，不一定走传统大庙。那今天头前庄这一段是非常特别的，我想。在我进入正题之前，我还先搭拦了一下。那今天来的朋友不是新庄人的，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吗？
2: 不是
1: 新庄人的，不是新庄人。那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从哪里来？
2: 我从三峡，
3: 万华。
1: 有没有
4: 比
1: 这两个地方远的？
4: 北投。
3: 北投远哦。
1: 这个是老伙伴，我看过好几次。那还是蛮开心的，就是。
0: 参与的学员来自台北各地，有新面孔，当然也有熟面孔。接下来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会带我们去到哪些地方。
5: 但我们会在这边
6: 哦，新庄派出所，
5: 我们会讲 IKEA， 讲新庄派出所，然后再你们去看老房子
6: 哦，老房子，
5: 老房子，然后再来就是看名车
6: 哦，
5: 名车一条通，你们在这边很多卖名车的
6: 哦，我知道，
5: 对，然后最后我们会在那个头前庄捷运站结束。
6: 好，老师，那今天这样的一个走读的天气算不错吗？
5: 对，你不觉得吗？今天是很棒的，没有下雨，没有太阳，而且又有风，还凉凉的。对，今天是最棒的走读天气。
6: 那请问你们每次走读大概要抓多久的时间？
5: 我们每次走读是3个小时，固定3个小时。但我们通常会在最后，如果尽量在最后20分钟的时候，我们会很希望听到民众的回馈跟声音，所以我们会在有20分钟左右，我们大家分享，对，美食分享，然后声音就是心得分享。
6: 那每一次走读都是和好几位老师这样子轮流吗？
5: 一直都是这样。
6: 那有没有简单先介绍今天有哪几位老师啊？
5: 今天一开场就是我们的我们的文史专家余文老师开场嘛，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的静子，对，我们的台姐，对，她讲泄水沟，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的阿志就是宫庙很厉害，他就带我们看绕境，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东川，他介绍日立冷气是因为那就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工作
6: 哦，
5: 他第一个工作就在那里，然后一直到他退休，所以他其实日立冷气他是可以讲得很好很多，但是因为有点被那个干扰了，他说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对，然后再来就会是我，然后后面可能疑问他。阿子他们还会做一下收尾，基本上我们就是把点都列出来之后，然后大家来认领，可是不一定是什么样的排序。
0: 今天的主题是新庄头前庄的生活 style。 新庄头前庄是个很复杂的组合，在农业时代的氛围埋在底下，路上的风景却是工业区，那些钢铁线仿佛说着这里曾经充满硬派生活，而再往前走却又是相当新颖的从化区与现代商场，像是不同年代的台湾被浓缩在同一个街区里。
7: 行政区的那个区的那个分界线都是这样弯来弯去的，其实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河流，大概只剩下在这个区线上看到了一些。
0: 首先由静子老师带着我们来看看周子尾沟，也就是泄水沟。清朝时代啊，都是用天然地理来区分行政区，在这条沟划开了新庄跟三重，也划开了头重跟二重。在农业时代的水沟，除了收容两边流向低地的水之外，这里也是民众处理生活，比方洗衣啦、种菜，小孩呢也会在此抓鱼钓青蛙。虽然说现在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少见，不过呢，静子老师呢，他也非常用心的 特地的准备了一个

0: 小游戏来跟大家互动。
1: 这个水圳之后呢，就可以种水稻，水稻的可以卖比较多的钱，所以就吸引了更多的人跑来头前庄耕田。那他们的也就是在这个两条的水路旁边盖房子，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个带状的聚落，有没有？一个带状的聚落，这个就是最早的头前庄。第一个的头前庄就是这样的聚落而已。然后他们的农田住在这两条水路中间，还有一个好处，家一样干净，所以不用钱啦。因为以前的河流都很清哦，然后都有鱼。有没有人小时候曾经在小溪里面抓到鱼的？啊，你们都很年轻啊。好，我小的时候是在嘉义的乡下，我们家就是在小溪的旁边，所以哈，每天早上我们村子里面的那个妈妈都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小朋友呢，我们都是跟我们的游戏场就是在溪里面抓鱼。哦，这是我童年最难忘的一个回忆哦。那我想要我很想要跟大家去分享那种很纯真的快乐，所以呢，我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游戏。好，我们来玩抓鱼，好不好？今天有小朋友，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
0: 老师说到自己小时候呢，在嘉义河边玩耍的回忆，眼里都发着光。那一刻你会发现，童年的快乐是藏不住的。更可爱的是，老师还设计了一段游戏，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谣，带着大家认识河里常见的鱼、虾、河蟹，让整场走读不只是用脚在走，更是边学边玩，充满着笑声。
2: 那请问一下，镜子老师当时是为什么会加入到我们游艺队这里呢？
3: 我其实是先到新庄社大去学地方学，然后后来就因为喜欢跟别人分享，所以就加入了游艺队。那我们其实都是我们每一次的那个节点都是自己认领的，就是我去认领我想要说的节点，然后再去准备。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在同一个节点，他要诠释的故事可能也会不一样。我们会把我们觉得感动的事情去诠释，然后希望可以这样子去感染别人。所以下一次有其他的队员说小河的时候，内容也不会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学习。
0: 游艺队的老师们其实都是志工，没有酬劳，纯粹凭着热情在做这件事。每一次不同主题的走读背后，都得花很多自己的时间找资料、整理内容、实际走过路线，只希望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新庄。你会发现他们带的其实不只是导览哦，而是一份对家乡很深很深的感情。
2: 你自己觉得加入到这个游艺队，然后进行走读，带着大家这样子导览，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回馈跟心得呢？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3: 应该是说我自己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但是我在学了地方学之后，当我更了解这一块土地的温度，我会有产生一种幸福感。你开始认识你自己住的地方，你去理解它的时候，你会开始产生幸福感。那这就是我的收获。然后我也想要把这个幸福感传染给其他来听故事的人，让他们像那个小朋友，他在新庄出生，那他跟我们出来走，他就会发现这一个土地的故事之后，他会开始喜欢他的家乡，他会因为喜欢自己的家乡而感到幸福。
0: 因为喜爱自己的家乡而感到幸福，而这份幸福也在一次次的走读当中悄悄传递给更多人。

0: 从这个点开始到凤山宫到下一个点日立冷气这一段，我们是配合凤山宫。
1: 这位是我们今天的走读老师之一，他的名字叫做阿志，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而他本身对宫庙文化十分感兴趣，过去也曾参加导览而加入了走读志工的行列。
0: 最初我认识游艺队的时候，是我对这个团体很好奇，因为这个团体就是因为本身我是中港厝的在地人，对，然后我第一次参加游艺队的走读活动，就是他是在中港厝。

0: 就是走过路过，还是你还是要自己，就是你有听过有看过，你还是要自己亲身去参与过，有亲身去参与就会对这种东西印象就很深刻。
1: 在这次的走读导览当中，有发现有两组家庭，一组是小学生，另外一组是国中生，在假期跟妈妈一起出游听家乡故事。接下来我要采访到的这位小妹妹呢，据说她是从婴儿时期就跟着妈妈出来参加新庄故事游艺队的导览哦。
2: Karen 你好，她小学一年级对不
3: 对？
2: 对，
3: 小一。
2: 因为我刚才有听说就是妹妹跟着走过很多次的走读了。
3: 对，
2: 所以每一次他们每个月有走读，你们大致上都会报名？
3: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来听听。哦，
2: 那请问你们是新庄人吗？
3: 是。
2: 好，那我想问你，刚刚看就是我们刚刚那样走，你脚会不会酸啊？
4: 会。
2: 会对，那是妈妈想带她一起来的吗？还是她自己也有一个兴趣啊？
3: 其实就是跟随了老师啦，因为那芬芬老师她其实是我们家姐姐的以前的红军团的老师，还有社会老师。对，
2: 是过去是姐姐，你都带着姐姐这样一起参
3: 与。对对对。
2: 然后现在交棒给妹妹这样子。
3: 啊，其实姐姐的时候她也是跟着的。
2: 哦，真的、哦。
3: 对，
2: 好厉害哦。
3: 就跟着，从还没有上幼儿园，还在推推车的时候，哇！然后就一直跟到现在，
5: 对，这大概三四年了吧。
2: 那他会就说，会觉得说，就走到一半就说不想走这样吗？
3: 有时候也会啦，因为毕竟他就是以前还小，那现在的话比较大了，可以撑比较久。
2: 那你会就是你希望带他来这个走读，你希望可以带给小孩什么样的？因为有时候他们讲历史其实蛮深的。
3: 可是老师他们都是用那种就是故事类的，就是像听故事，像妈妈也是啊，就跟着小孩子一起来学习啊，听以前新庄的故事，了解以前的人是怎么样，然后怎么变成现在的这样子。
2: 那走读到现在，你们刚刚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
3: 凤山宫吧，因为其实我们蛮常来 IKEA 的，那其实我们都会走那个复兴路，然后都会走到就撞到那个凤山宫，就在算是复兴路的头吧。对，然后我每次都经过，然后都没有进去过，那我也是第一次看他这边的绕境。
2: 你有看到那个绕境吗？有吗？你会害怕吗？
4: 不会。
2: 那你刚刚看到那个通通通那个，你会觉得很有，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或很好玩？
6: 心脏在跳跳，
2: 哦，心脏在跳跳，
3: 跟着那个节奏蹦蹦蹦跳。
1: 我们这一趟走读可不是轻松散步哦，我们一走就是三个小时，内容相当丰富精彩，所以看到队伍里有这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小妹妹全程参与，真的让我刮目相看。所以也许对这个土地的好奇心真的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萌芽。而另外一位呢，是今年国中一年级的同学，他跟着他妈妈一起来参加走读，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对于今天的走读有什么样的想法吧。
7: 叫什么名字？
8: 叶一婷。
2: 叶一婷，那你今年几岁？
8: 13。
2: 所以是国一。
8: 国一。
2: 那你请问你们是新庄人吗？
8: 是。
2: 那你们之前有参加过他们的？
8: 有。
2: 所以这是第几次啊？
8: 好几次是。
2: 几乎每个月都会报名吗？
8: 基本上。
7: 然后除非是重复的路线。对。
2: 那今天这一条算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的？
7: 对，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庙街。
2: 那像今天这样走读这样下来，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各自印象最深刻的？
7: 好，我先讲。就是我觉得是传统的这个庙的那个绕境文化，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然后也很少也。然后对，除了是这个是庙境文化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边现在其实都盖了大楼，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走读，你会很了解当时就是台湾一路以来一直的发展。我觉得是这也是我在这样子的一个走读的机会里面取得的，就是知道台湾的一个进步的演化，每一个地区，然后其实每个地区都存在着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对，
2: 那
9: 我觉得是这一条他们工厂的演变，因为那这条工厂它从纺织业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高科技产业，汽车这些精密工程，象征台湾，不只象征台湾的产业慢慢的转变，而且还反映出了台湾每。

0: 的时期不同的变化，不同的历史，以及许多东西的变迁，许多生活方式的改变。
1: 那一开始这个走读是妈妈先看到的吗？
2: 对。
1: 好，那你就问儿子有没有兴趣一起来。
2: 对，因为我觉得除了把课本上面的知识读完，然后那只是课，就是只是书面上，那我想要让他们把课本上面的知识用他们实际上一步一脚印的方式去实际上亲自体验，去看到这东西，跟他们所学去做结合，那这样子他们的印象才会很深刻。然后另外一个初衷，其实是我当时觉得孩子必须要走在这样子正脚自己走出来的路，他们才会爱这片土地。嗯，对，
1: 说
2: 得
1: 好，谢谢。
3: 亲子一起参加走读，最珍贵的或许不只是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一起创造了一段共同的记忆。当历史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亲自走过的街道，亲眼看见的风景，孩子对土地的认识也会变得更有温度。
4: 为什么叫做哦？难道以前这里有湖吗？应该不是吧。对，其实这个“凹”它是一个凹地的意思，低地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凹”并不是代表说这里。
3: 我们来到了新庄 IKEA 的后方，在这里还保留着旧水圳路径跟红砖屋，老地名是茄灯湖。那代表这里曾经有湖吗？其实不一定哦。通常在老地名当中，湖这个字呢，还有低地洼的意思。但是这附近有很多茄冬树，是真的。
4: 所以这里其实大概也是一个比较低的地方，然后有很多嘎当丘啊，所以它叫做嘎当哦。哈，好，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从这个日治时期的这个台湾宝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嘎当哦。然后我套叠现在我们的图，有没有嘎当哦？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位置。
3: 过去导览内容能够依照不同时期保留下来的建筑、街屋样貌与文化背景延伸出许多主题。然而现在随着都市更新的推进，一栋栋的老屋逐渐消失，街区的样貌快速改变，也让导览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当熟悉的建筑不再存在，地方故事该如何被继续述说呢？对游艺队而言，这不是导览路线的调整，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保存行动。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别地区的导览员也来参加这次导览活动，希望可以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方法。
1: 请说，你是新庄人吗？
2: 不是，我第一次来这边。
1: 那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走读的资讯？
2: 哦，我从那个我朋友介绍的，他说刚好新庄有个游艺队，因为我是三峡区公所的文化导览师，所以我就想说
1: 来听，也一起来听听看。所以你是三峡人？
2: 对。
1: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大绕境，其实三峡也有，
2: 也有很多。对，可是基本上每一个区块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三峡的话都是那种百年大庙，所以祖师庙啦、妈祖庙啦、土地公庙啊，所以像他们这种算是就是等于是民间信仰，对不对？因为它是
1: 大众庙，
2: 对对对，所以可能基本上不太一样的那个展现的方式，我觉得是不太一样。对，还蛮有趣的。
1: 那你知道他们如果有开就是其他路线，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不是说那种非常传统式的走读？
2: 对对对。
1: 那你今天这样子，到现在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吗？
2: 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说你走在现代的都市，然后去回味历史的过去，然后这种是一种精神上的连接，然后再加上这种庙会的阵头哦。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别致的，好特殊。
1: 谢谢，不客气。
3: 其实要培养地方导览人才并不容易，每位导览员都需要在社区大学接受至少一学期的课程训练，从历史脉络、地理水文到地图判断与地方文化，逐步建立完整的地方知识。而在成为正式的导览员之前，储备成员还需要在实际的走读活动当中负责景点解说。透过与民众互动的累积经验，而正式导览员也会从表达能力、现场反应跟带领氛围等面向评估是否具备独立带团的能力。所以说真的并不简单哦。而当然来参加导览的朋友们，有亲子，也有学生，也有成为导览员的朋友，甚至还有国小老师也一起来学习该如何认识自己的家乡。
1: 你好，请问你是学生吗？
5: 我现在的工作，
1: 哦，你是
5: 我现在工作，我在学校当老师。
1: 哦，真的吗？哦，老师你好。那请问老师你是教哪一科的？
5: 哦，我是教综合活动里面的童军。
1: 哦，那 那为什么会对像今天这个新庄走读有兴趣？
5: 因为我其实是参加社区大学的一个叫做散步节的活动，然后散步节就带我们到新庄的，就是我那时候的主题是一个大汉溪，然后就是整个这样过程下来，我觉得新庄社区大学在这方面的经营非常的好，然后让我回馈很多，然后后来就在想要再听更多嘛。那个他一个不是一年一次，所以他有一些是走读，就是像这样一个月会办一次的走读活动，然后我基本上有空我就会参加。然后再来就是最近他们也在有办一个课程，就是新庄游艺队的课程，然后我也是有参加，所以这些老师其实我平常隔周四都会去听他们的课。对，那再加上每个月一次的走读，所以我都基本上就是会参加啦。
1: 那请问老师，你是新庄人吗？
5: 我是住南新庄。对，我是土生土长新庄人。对，
1: 那借由这个走读，你有觉得好像有很多是以前不知道的故事吗？
5: 当然啦，因为他们很用心，也用很多的地图啊，然后很多的其他的史料去做佐证。但因为一开始我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什么文史专门的团队，但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文史的那个内容其实是非常多的，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故事，再加上有一些活动，他会更有很多对这个地方的认同。然后其实我想要提的一点是，这些老师他们对于他们的课程内容，他们其实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其实如果你只是知识的灌输的话，你并不会让我觉得那么的感动。我觉得他们是可以从他们的课程里面去感受到，这些老师真的是对新庄有非常好高度的热爱，然后就是那些热忱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我才
3: 在历经三个小时的走读导览之后，有许多的民众分享心得时有提到说，非常感谢新庄故事游艺队的老师们，也因为他们的热情以及对土地的热爱，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家乡。在这过程当中，有不少其实就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有人坦言过去对家乡并没有太深刻的感受，直到接触故事游艺队之后，才开始重新留意身边的街景与历史痕迹，也慢慢理解这座城市曾经的模样。
6: 赶快！
3: 今天的这场走读恰巧遇上了新庄凤山宫30周年，因此相当热闹。而绕境当中也收到了不少的糖果，还有咸光饼。我想在走读，让我们不只是用双脚走读历史，也用心感受一座城市仍然跳动着的文化脉搏。
0: 我觉得这一次走读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这次走读中我了解了新庄许多从古到今的产业变化，或者是一些变更，而且我还了解了许多台湾。
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9: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发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的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

0: 公民参与，常常被当作一件长大之后才能开始的事。要有投票权，要够成熟，要懂很多规则。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投票权，参与公共事务是不是太早了呢？
1: 有没有经费的缺口啊？
2: 写证据啊！
1: 我们班长变成改进
3: 了，老师也是疯了。
0: 这是你想象中同学们讨论公共事务的样子吧？忙着吵架，要怎么讨论重要的议题呢？不过青少年团队在苗栗院里，让一群国小生颠覆大家的想象。
4: 小朋友就是哭一哭笑一笑之后就可以又继续玩在一起，可能吵架了就是吵架了，就可能小朋友比较不会有心理的芥蒂的感觉嘛，他们就是只要能一起达成目标就好。可是大人反而社会化之后会更多心理的小剧场之类的，但小朋友身上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今天院里孩子王团队要和我们分享，他们带着小学生们进行儿童参与式预算，由小朋友自己决定政工所的10万元儿童节预算要怎么花用。
5: 大家好，我是齐心。2013年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儿童参与式预算的营队。那因为我本身的科系里面其实有选择一些自己有兴趣的议题，那我对儿少是有兴趣的，所以当时对儿童参与式预算到底在做什么有兴趣，所以就一直持续参与到去年，也一起跟我的伙伴们执行了一支计划。
6: 嗨，大家好，我是沈爱芳。如果说讲这一支计划的话，可以追溯到2023年的时候，我在苗栗院里那边，然后当蹲点实习生，有这个营队，然后我们就去参加。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有一票人就决定说，哎，这个看起来还蛮好玩，然后我们继续参加。所以就是后面从参加营队开始，然后变成后来自主出来，然后继续做这支计划。
7: 嗨，大家好，我是雨桐，现在就读中山大学外文系的大一，然后会参加儿童参与式预算计划，是因为我高二的时候想要写学习历程，然后刚好在我的学校就是院里这边有这一支计划，然后我就有来参加，后面跟我的伙伴们一起，然后到现在。
0: 来自不同地方的三位同学齐心、爱芳、雨桐在苗栗院里镇相遇，他们化身院里孩子王，跟政工所合作，要带领小三到小六的同学们学习参与式预算的讨论。
5: 那其实公所每一年都也要预先排这些预算，是分给儿童的、长者的基金。那儿童一直都有一笔经费是用在儿童节的时候。对，那儿童节有时候其实就是烟花式的一个一次性。如果我们不是用这种形式，是变成把这个钱挹注在营队里面，然后小朋友提案之后出来用这笔钱去实现他们的提案的话，但就可以让这个效益更大化，然后是本来就要用这笔钱，而且本来就要用在小朋友身上，那让小朋友自己决定，不是大人帮小孩决定，
6: 就是有限的金额，然后要借由小朋友们讨论投票。那其实那投票真的超酷的，就是一群小朋友然后在现场就是在进那个票夹里面投票，完全跟现在的选举一模一样，然后现场当场开票，然后才选择出来第一名，最后投票出来最高票我们就会执行它。
0: 我们也来想想看，如果有10万元预算，你想要做什么呢？会不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提案呢？
6: 我期待中他们应该会更希望什么棉花糖飘在天空上什么爸爸，没有，其实没有。但我那时候带的那一组的小朋友，他们是提了一个黄金回收箱，就是因为路上大便实在是太多，然后他们就希望你就是可以有一个回收箱，捡了之后你要有奖励机制，然后你可以凑成点数，那点数有了之后你就是集成点，你还可以拿去换奖品，就是鼓励小朋友们或是大人们也都可以去收集那些东西。这样
5: 我带到的是高年级组，高年级其实比较有主见，然后

0: 大部分都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一个提案是跟交通有关系，因为院里的地区是东西狭长，然后一边靠山一边靠海这样，然后所以其实这个小朋友刚好是住靠山那边，所以他其实就有讲到说交通的部分，他觉得公车应该要班次要更多，然后应该要绕到哪里，因为有哪边有住人，可那边的人要搭公车不方便。他除了公车，他也管到台铁，他觉得海线的火车班次太少了，应该要再增加，公所应该去跟台铁沟通。哦，对，他觉得大部分都是开到山线这样子，然后海线还要转车，没办法直达。对，
1: 这些提案全都是来自国小同学们的观察。预算不是满足私欲，而是选择要解决他们发现的生活难题。每个案子都很有意义。没错，提案也需要得到其他人的认同。现在小学六年级的琪琪在思考提案的时候，学会去考虑不同族群的需求。
2: 我们讨论的主题差不多就是在说，有些人就是比较行动不方便，我们如果要去提出这个提案的话，也要去想到他们，然后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然后提出那个提案也要去说要让每一个小朋友或大人都可以去弄的东西。然后我们有提一个提案，就是办户外游乐场。我们的体育场它就是没有遮阳的地方，然后就是夏天去的时候都会很热，休息的地方都会晒到阳光，然后就算打完球很就已经很热了，然后再去那边休息还会晒到阳光。然后我们就是提出可以有一个遮阳的棚子，然后盖在那边。
1: 琪琪这组的提案办户外游乐场成功得到最高的票数，并且由小朋友们一起设计出两个遮阳的公共艺术装置，一个叫做愿望梦想小叶子，另一个呢则是云朵造型的云铃，上面挂着同学们制作的宝特瓶风铃。
3: 给你把大家的梦想往上拉，你们真的在拉吗？
4: 没有，
3: 没有，他们不
4: 理，因为他们在看谁最慢，
3: 哇，有，大家都有一次都慢慢的到了上面了，好，有吗？都升到上面了吗？
1: 在装置艺术启用的这天，同学们缓缓拉动自己手做的风铃，高挂起集结众人支持的提案。原来小小年纪也可以做大事哦。
2: 我就是觉得很满意，就是自己提出来的案子可以在就是我们院里做出来。
5: 那你应该有去用用看吧？有吧？
2: 有啊。
5: 啊，然后家人会一起去嘛，就可能会跟其他家人讲说，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营队想的。
2: 哦，有啊，然后那个叶那个上面遮阳的还有我们自己编织的，我也有跟爸爸妈妈说那个是我跟同学一起编织的。
1: 同学们观察生活，拟定提案，争取民众支持，最后投票。在院里孩子王团队的引导下，他们让公共议题回到生活，而不是困在各自的立场当中。
5: 其实有觉得说真的看到小朋友实际讨论的过程会是大人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吗？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哦，他们好了不起？
0: 我觉得很有耶，他们会互相丢意见给对方，可是他们那时候在气头上，所以他们会丢给我，然后我再去转达说，他有改变这个想法，你要接受他的提议这样子。那我觉得他们虽然知道自己在气头上，可他们脑袋里不是只想着他怎么那样，他讨厌，他们脑袋想说，那不然我可以怎么改，我可以怎么跟他的提案做结合。我就觉得他们看起来情绪很明显，可他们其实不是意气用事，这些小朋友其实用很成熟的方式在达到团队沟通。
5: 有没有听到大人们？那我们要怎么去化解这种我们需要讨论又意见不同的时候嘞？
2: 我们可以就是先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说完之后让别人去听，然后问一下同不同意，就是全部人都先说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最后就是有些人的想法就是虽然说是不一样，可是就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大家都听一下，然后不要去

0: 说别人的什么意见不好。
1: 哦，其实这些都是所有人大家一起努力出来的成果嘛，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啊，甚至去想方法啊，跟其他同学去商量，最后大家投票出来。你觉得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呢？
0: 我学到就是大家可以团结合作，然后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如果大家都不团结合作的话，这意见都不合，然后也没办法提出来那么好的提案。
1: 现在的小朋友可以在儿童参与式预算里学到应对不同意见的方法，对齐心、爱芳还有雨桐来说真是好羡慕哦。在他们国小国中的时候，少有学习公共事务甚至是参与重要决策投票的机会。
2: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是班导比较严厉的一个班级，所以也很少有这种开放学校或者是班级的事务给大家决定。那那时候又是一个升学的阶段，所以照理来说那个经验就更少。我觉得我在大学之后也会认识更多本来就有参加学生自治相关活动，然后他们可能都是来自一些比较六都或者是都资源比较多的地方，然后他们，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大家对公共参与不同经验的差异值。
1: 会觉得可惜吗？就是哦，好希望我以前可能国中高中的时候也有类似参与的机会，或者想做点什么，想做点讨论的那种感觉。
2: 偶尔可能会，就是如果他今天的议题是我有兴趣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早一点认识这些人或者是有这个管道的话，会不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发展。
1: 雨桐的成长经验让他发现县市学校的资源差异会影响同学们参与社会议题的积极度。爱芳跟齐心也是在高中的时候了解到有很多参与公共议题的手段，还有一些同学大胆行动。
3: 国中的时候就超乖，就一直在读书，然后我家那边也算是偏保守那一派的，然后所以不会主动的想要做什么事情。但高中的时候过一条河就差很多了。
1: 你说到台北市吗？
3: 对，到台北市之后，因为我们老师还蛮积极的在鼓励我们做这些事情，然后还会让我们写起马拉松啊，然后或者是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超酷，那时候刚好俄乌战争刚开打，然后他就想要号召所有人，然后就是写信，然后或者捐物资去声援，然后他在高中的时候做到这件事情，然后觉得哇，他真的很酷。那我觉得其实相对的，可能大家直接想到公共参与的时候，激烈一点可能就是直接去造势啊，或是游行啊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像是参与式预算啊，或者其他的公共议题的讨论，其实都我觉得有比较相对的温和的方法嘛，就是比较不会觉得说啊，我今天就是如果要表达公共意见，我就是要突然出来就是要站起来。没有，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的方法，我觉得是相对我对我来讲的话也就比较温和一些些这样。
1: 是会不会那个时间就是大家很想要做点什么但是经常被忽略的时候才会
3: 那么大声疾呼？
1: 对，类似这种感觉。例如说你都已经可以投票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我好像也不需要干嘛，反正我已经可以投票好像是最高境界。但是因为像高中时期就是还通常是还没有到可以投票的年纪啦，但是你又会觉得说自己似乎很想做点什么，那时候有那种感觉吗？因为其实应该也没几年前啊。
3: 有啊，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后来发现这是大家的问题，然后所以就是找人做事，然后就把它弄出来这样。
4: 学校或是整个环境好像没有人在推动说你要有公民意识、公共意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以前好像蛮冷感的。但到高中的时候，刚好我是九合一公投的那一年，然后但我身边有些人可以投票，然后我还不能投票。
1: 哦，有些人已经满那个年纪了。
4: 对，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在讨论同婚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女校，所以身边有很多人可能是很注重相关议题，然后就会很多讨论在下课的时候或是班级之间，然后也都会分享一些可能别人的文章，说为什么要支持这件事情，或者这件事情到底争议点是什么。然后是那时候就是开始狂爬文，就觉得哦好有趣哦，以前都没有知道说哦这些事情是可以被拿出来这样子讨论，然后不是只有电视是我们唯一的管道，不是，就是那时候社群平台啊，脸书、IG 都会有很多人的分享，然后大家一起上街游行这样。
1: 公共参与不只是投票，在你还没有投票权的时候，能不能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听完不同的意见，就已经是公民行动。

0: 这也是为什么琪琪觉得这些经验跟在学校里面出现的班级投票完全不一样。
1: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去营队一起讨论的，因为如果在班上选班干部就只是投一投然后就直接选出来了，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觉得很注重在这个东西。可是如果是营队的话，就是会我们都是花四天，然后大家就是一起讨论，然后也做了很多活动，然后去说出每个人想要的想法。

0: 在苗栗院里，青少年们引导培养国小生成为优秀的小小公民，孩子们的决定也被大人认真看待，师长以及邻里乡亲也很关注最终决定的方案哦。
1: 那一天的那个成果展，因为不只是小朋友，其实还有另外一群人，因为我们这次计划到后面其实是想要串联更多，像是到包含老师啊，或是公所啊，然后或是在地的家长等等。我觉得有一个角色非常非常特别，他是公所承办人员的公公。他一来的时候，我想说，哦，年纪这么大，你想要听我们介绍 ，OK 啊？那我讲一讲，讲给你看看嘛。
0: 所以他是一个爷爷这样吗？
1: 对，是一个阿公的角色。然后我想说，哦，就是，然后我就很就是慢慢讲给他听。然后我想说，奇怪，他为什么拿着手机一直在拍，就是我们那个承办人员的那个照片？然后我想说，到底是怎样？你是想要去投诉他吗？然后后来呢，他就悠悠的飘出来说，哦，没有啦，我是他公公啦，我想来看看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其实很感动，也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就是让更多人可以被卷动，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说到底在干嘛。
2: 突然有一个家长就自己出来说，这个活动真的很棒，然后我的小朋友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改变很多，因为他的小孩其实是通常比较安静做事情，但是他很有想法，但他会先把这个事情都想清楚之后才会讲出来，是一个需要拉长等待的时间的小朋友。那他说他觉得小朋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有在用力去听他说话，所以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敢表达自己，然后也更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思考。然后他觉得因为他小朋友是小三升小四，然后其实小朋友一年时间成长的会蛮快的，就是他小朋友在班上现在也变成好像小领导人物的概念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也蛮惊讶，因为那时候其实没有人 cue 那个家长、
0: oh.
2: 然后加上那个家长后来也是我们每一场活动他会主动去揪他的其他家长朋友带他们的小孩过来参加活动、嗯、所以那时候其实蛮感动的。
3: 以前如果提到参与公共事务的话，会觉得这个应该不关我们小孩子的事。参加完这个营队，我觉得在一个地方的公共事务是不管大人小孩都要去做的事，不是只有大人要做。
0: 公民参与绝对不是少数人的事，很多大人们也因为这群大朋友小朋友更关心自己居住的地方，
2: 然后也蛮可爱。虽然他们一开始起哄，就他们开始在闹说当初提案的小朋友之后来当镇长、嗯、但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一群人在起哄的过程中，其实他们好像，我觉得以前人听到说你要当政治人物，好像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心机很重水很深，但是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反而不会觉得说当镇长是不好的事情，就是听到说哦，有种被推荐当模范生的感觉。
3: 因为就是我们有把一个就是小摊子，然后写说10年后觉得院里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就有人说我要当镇长。
0: 哦，你说其他同学说你要当镇长哦？
3: 对。
0: 哦，是因为大家觉得你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好像还蛮能反映他们的想法嘛，不然大家怎么会说想要你当镇长？
3: 应该是吧，因为他们也都是这样去跟那个孩子玩说的。
0: 那你自己会想要当镇长吗？
3: 可能会吧，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玉镇长他其实做得很好，我想以后也变得跟他一样。
0: 院里孩子王成功试验了，公共事务跟年龄无关，只跟在不在意有关。他们也影响身为高三学生的方汝，参与活动之后他更了解自己。
4: 我参与

0: 前其实是本来很想念资讯工程系的，对，然后本来是想说，哦，高科技产业嘛，就念高科技的资工系。但后来我是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才又改变了我的志向。我想要看见这个社会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已经去申请到了社会学系。这对我其实也是一个蛮成长蛮多，也是一个改变转折的地方，让我也在学校的时候比别人看见的更多。
1: 互动讨论公共事务的过程能带动自我省思。主导这些活动的同学们，齐心、爱芳还有雨桐也是如此。
2: 因为我后来其实在带营队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很常跟小朋友讲不行、不可以、不能怎么样，但我后来又发现这是不是因为我一直以来接触到的资讯才会有这样子的做法。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学到最多的其实是怎么跟小朋友对话，翻译成两边都可以听得懂语言，我可以好好传达给他听，然后我也可以清楚的知道他的回复是什么，然后好好的看着他嘛。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应该是那个姿势吧。
3: 所以我想这是刚刚讲爱芳的一些经验了，那齐心自己觉得有什么不同吗？就自己不同，或者是也发觉到说，诶，有些东西是自己想要再来学习的。
4: 我觉得自己一个改变是我更相信小朋友说的话嘛，就是以前啊还是会有一个自己的预设的立场，跟会觉得说我知道的比小朋友更多，可是小朋友其实看得比我更细致，因为一个是他们是在过程中生活的人，然后他们是从他们的生命角度、生命经验去提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会，哎，其实可以相信小朋友，一个是相信小朋友说的话，跟相信小朋友这个能力把这些事情做好，就是以前会很多担心，会觉得怕他们是不是上台报告会等一下会落差，没有，他们上台报告跟长官报告都很得体，很有大人的感觉，就哦，其实只要全然的信任他们，他们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1: 你也想要开始关心不同的公共议题吗？院里孩子王们也有一些建议，让大家可以展开行动。
2: 我觉得如果以高中生来讲的话，有一个蛮直接的办法，而且一举两得，就是自主学习计划。就是你有一个名堂吗？不能这样讲，反正就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借口，然后你还可以去找资源、找老师，只要跟大家说你想要做自主学习计划，你就可以去找你喜欢的议题，然后下手。如果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现在是一个文史宅，就是非常喜欢就是台北城附近的文史，然后那时候就是把在这边收集到相关资料啊、历史那些，然后就是把它全部浓缩在自主学习计划里面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去尝试寻求资源的方法。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青年书真的是资源太多，我没有在业配，但我真的觉得很棒。
3: 所以有想清楚的东西其实有很蛮多可以争取到资源。
4: 我觉得这个阶段真的需要多尝试，然后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我觉得只要自己有想做的话，因为这个社会是个有机体，总是会空出一个空位让它在那个地方发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有兴趣，然后就找相关的资源去参加营队或是讨论辩论等等都可以的一个场所，让自己泡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样子。
3: 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就只有我一个人想，我周边没有这种人、或者是想说，哎，那我要找同好或什么之类。我觉得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啊，背景状态也不同。
5: 我一开始在就是公共参与这部分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抱持着一个心态，是我一定要拉着我某一个朋友跟着我一起，我才肯去做。可是我现在回头来看，会觉得说，好像也不一定要谁跟你一起，你有那个行动的那个念头，就可以去找很多的资源，或者是像刚刚说，在网络上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或想法。我觉得那是一种，一颗石头在被打磨的一个过程，你会吸收很多不一样的观点跟想法。可是就算一些原本跟你的概念或者是你的抱持的观点是相反的也没有关系，是一种相互砥砺的作用，然后你会吸收更多，然后你看这个世界的观点会比较不一样。那最重要还是先做再说。我觉得我们很常为自己设下一个 KPI 的感觉，就是我做这件事情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些不一定要有目的，而是你在参与的过程中，不一定是当下才会那个结果就会显现出来，是要

0: 要先做再说。
1: 青少年是半熟的大人，或许年纪小，但能做的不比大人少。我们努力成长的轨迹更值得喝彩。
2: 之前的我觉得你之前很常因为担心害怕，所以把自己受限在一个小地方，不敢踏出第一步。但我觉得其实只要踏出第一步之后，你会觉得原来这个路很宽。
0: 嗨，过去的 Yula， 你可能会觉得要呼朋引伴才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希望你可以在未来可以尝试先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不一定要为了其他人的意见而委屈自己。总而言之，就是希望你可以勇敢一点，尝试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3: 欸，塞方，要记得当一个叛逆的人，然后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请相信你自己的选择。

我们对世界充满好奇，想要参与社会中大大小小的事。你不需要等到有投票权，也不需要等到成为大人。关心你所在的地方，愿意好好倾听，沟通自己的观点，就是公共参与的开始。院里孩子王的同学们带着一群小学生完成了一次公民实践。那你的公民参与还需要等待吗？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与你一起同行，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每周日早上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中陪

0: 104.1 的正声台北调平台，听到的是阿拉西 Love So Sweet。我自己啊，对于例如说早期啦，我们叫杰尼斯嘛，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名字换了嘛，然后也有一些风波，但是例如说 SMAP 啊，这个阿拉西啊，对我来讲都是对日本偶像哦。很深刻很深刻具代表性的歌手，我真的很喜欢阿拉西。小时候就觉得五个男生的组合嘛，然后会唱会跳，然后国民的偶像男团，对日本来讲哦，这个世代他们有非常多的综艺节目，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路线，例如说有人擅长这个新闻播报哦，也涉及一些新闻类型的节目，有些人擅长的是拍片拍日剧拍电影，甚至演技也备受肯定，所以我对于这五位歌手真的是很喜欢哦。那当然，人家讲这个世代过去了哦，他们也有新的路哦，就是说自己有各有发展。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哦。不要讲说日本啦，韩国也是啊，很多这个做歌手哦，不是说练习生吗？从这个国中时期开始，现在更夸张啊，国小就要开始练。那你好不容易被选拔，可以组成团体或者是出道。假设你的这个发展之路顺利哦，真的有红哦，那最精华的年纪可能就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哦。其实现在竞争非常激烈，这些歌手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你看哦，虽然讲四十几岁，人家讲说一般人可能四十几岁还是在职场上打拼嘛，甚至正是中流砥柱，但是对于歌手偶像来讲，四十几岁。年纪偏大哦，他们的那个职业市场不一样，甚至四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出道工作20年，甚至可能有一些这个快要到30年都有。所以刚提到阿拉西啊，他们的年纪其实并不大，只是说以歌手或者是男团来说，当然是比较已经算某种程度的前辈了。他还要继续做下去吗？或者是说他们也有其他自己的人生规划？是有可能的，也是有机会的啊。所以人家讲说，你四十几岁，他们这些歌手偶像说，这个团队要终止啊、或者是暂停活动，然后各自去有所发展，很合理吧？从小到大都在做这一件事情，你做到四十几岁，也该换了吧？或者是也该为未来想想了吧，是不是要转换自己的身份，是不是要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人家讲说我们纯粹啊是这种歌迷啊，或者是单纯我只是听歌哦，或者是有时候我也不是粉丝哦啊，他们这个团要暂停活动或者是要休止活动的时候觉得很悲伤啊难过，是啦，因为是我们的青春嘛，然后你很喜欢他，你觉得他们歌真的太棒了。可是仔细想想，如果你是他，从小到大都在做这件事情，你会不会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或者是他也必须考虑他的下个阶段呢、啊？也许他有自己家庭的规划，或者是职业的规划，可能要转别的内容啊，或者他有些他想尝试的东西。过去的二十几年他都没有办法好好尝试，如今他可以早早退休，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那种粉丝心态我也是很懂啊。但我也是很祝福，就任何我例如说我喜欢的歌手或者是那种演员啦，例如说他说他要退出荧光幕、他要退出大荧幕、转换别的身份，我觉得都祝福啦，只要不要作奸犯科哦，不是因为这种做错事然后你被迫隐退的那种，我基本上觉得你有人生其他的规划，我难过归难过，我都衷心祝福，因为人生就是很多选择嘛。但是我们曾经陪伴彼此一段岁月，那就很珍贵了。很多人都是在青春时期啊，求学压力很大，或者是跟男朋友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看这个日剧韩剧，听音乐 K-pop J-pop。得到一些心理的安慰跟慰藉嘛，所以他们陪伴我们走过那个青春岁月，如今我们要祝福他们在中年以后的生活一切平安顺遂。
1: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这段话呢像是一个生活哲学，他是这样说的：既不倦也不恋，譬如水边的蝴蝶，虽然迷恋自己在水里的倒影，但在风起时亦会翩然离去。

蝴蝶啊就很美哦。那我当然知道有些人觉得这个蝴蝶长得很可怕，我有遇过有人是很害怕昆虫，很害怕蝴蝶的，但通常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蝴蝶都是美的象征呢、哦。既不眷也不恋啊、哦，我没有眷恋哦，但是呢，我就像水边的蝴蝶，我依旧会迷恋一下水里的倒影哦，就是像照镜子一样，我看见我自己依然觉得我很棒啊，我很漂亮。但是风起时啊，风起就是有点像一个趁势而为哦，诶，有一阵风来了，催促你要往下面走啦，要继续前进了，我还是会翩然离去。所以他说啊，对生活是不逃避也不强求，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哦。有些人会是比较随性的，或者是说比较随缘的、哦、这个随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世间万物我都不念旧，我也不挂心，我悄悄的来，我悄悄的走。但是我也是一个俗人呢、哦，我并不是一个进入山林归隐的一个修行者，所以我说我是俗人是怎样，我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利益上的追求嘛，或者是对我个人的要求，我有些人生目标嘛，或者是我觉得我今天表现很好的时候，我也想要好好称赞我自己啊，你做得太棒了，你努力了这么久哦，真是太棒了，你是一个厉害的人啊，我也想这样正面鼓励自己哦，就像那个蝴蝶照着水面上的倒影一样，诶，我很好看啊，你可以很自信很大胆的称赞自己，给自己鼓励，这件事情完全没问题。我没有在这边驻足啊，我不是一直要停留在这个水的周边啊，因为一直环视自己啊，也没必要，因为他讲说风起的时候我会翩然而去哦，就说这个风吹过来了，就是告诉我哦，该往下一步了，我也不会留念，我既会在必要的时刻鼓舞我自己，我同样的在我需要离开的时候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去追求下个目标。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好的。有些人是属于会一直看着自己啊，就停在当下啊，我真棒啊，然后每天就吹嘘自己啊，从原本的纯粹鼓励增强信心变成一种纯粹的吹嘘或者是纯粹的骄傲，那可就不好了，因为你就会裹足不前嘛。那有些人呢是完全不给自己什么鼓励哦，也不会好好的给自己这种自信的加成，匆匆忙忙的啊，做好一件事情要、啊、走啦，然后再做下一件事情走啦 ，checklist 要啊 ，go go go go go， 我觉得这样子哦，有点可惜。你其实很棒的，你不如缓一下啊，不用这么着急仓促，拍拍自己的头吧，啊，你今天做得很好。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我觉得啊，最近好忙哦，然后啊，太多事情叠在一起了，或者是哎，我终于。在这个繁忙的生活里解决一个压在我心中很难解的问题，哇，我今天真棒，我就用我的手，我自己啊，我就用我的手拍拍自己的头，不是打哦，拍哦，轻轻拍拍自己，哦，我今天真棒。我朋友也会这样哦，不是每天啊，但每天看起来好像怪怪哦，而是说你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你也可以鼓励你自己，你可以抱抱你自己，哇，你今天真棒棒，一天就好，或者是诶，一两天就好，开心休息一两天，下一个时机到来，下一个任务来临，你依旧会迎接它，再重新开始。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既不倦也不恋，譬如水边的蝴蝶，虽迷恋自己水里的倒影，但在风起时，亦会翩然离去。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诶，我们来分享一下逆境翻身。大家想说，确实啊，我们人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挑战，时而顺畅哦，时而受挫，甚至有些人会讲说，哎呀，从出生至今啊，我都觉得我的生活不是很顺遂，不管是求学啊、求职啊，亦或者是很多人哦，是被这个经济压力哦，压得喘不过气。但是在这个逆境当中，有没有机会翻身呢？或者是说，假设你真的频频遭遇挫折的时候，你要如何打造自己的一个心理韧性让自己更有弹性的去遇到这些困难跟困境。有的时候突破一个挑战之后啊，突破一个难题哦，心里很开心，但试着想想，哎呀，以后还会再遇到，那我下次再遇到他的时候，我能不能好好的面对他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微你好。
0: 邀请到泰廷老师，我们刚刚提到运动心理教练哦，老师呢是运动心理咨询老师。那当然这个身份跟条件呢，我想如果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大家一定马上可以联想到嘛，确实哦，有这个所谓的专业的运动员，亦或者是一些国手选手哦，在面对这些这个赛程的挑战，其实都会有所谓的这个心理师嘛，心理老师的一些协助跟辅导。但是啊，往前推哦，如果你说20年

0: 前30年前的台湾哦，大概哦是没有这个身份呐、啊。哦，这个这也是我们这个运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渐渐受到重视的一块。哎、想要先问一下泰廷老师，像我们刚刚讲到啊，就是说这个工作的名字哦或身份哦，现在大家熟悉度比较高，但确实20-30年前大家心想说这是做什么，甚至有很多选手会或者团队哦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块。那老师是一开始就走这个咨询的这条路吗？或像刚刚讲接触到刚好是运动的这个领域？
1: 好，我之前一开始也是教练啊、我是乒乓球教练、然后是后来因为太喜欢运动了，所以才又报考了一些就是师大的运动科学研究所，然后心理组、然后我觉得读这一个部分是蛮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本身以前在当教练的时候都会跟选手讲说你要有信心啊、我不要怕啊、但是实际上老实说那时候你说叫我要怎么教选手有信心的一些方法我倒是没有，都只是因为每个教练每个教练都是这样在讲嘛，你要专注啊啊！你说真的叫我整个有系统去教专注、我也是没办法、只是会觉得好像专注就是应该要在场上再更专注一点下而已啊。但是你要说出里面的内容
0: 很笼统，
1: 太笼统了、实际上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在谈目标设定，你如果太笼统你是没办法改善的、那所以那时候主要是因为因缘机会啦，就是在我那时候后来有去读了辅科大，然后认识了陈玉芬陈老师，然后他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蛮不错的哦，心里好像很有趣、然后来去读了以后发现哇这个跟运动员更贴切、那所以我后来才毅然决然就转职到这个部分。
0: 是，所以老师的这个专业部分或包含自己的兴趣或热情也都是在运动这个项目当中。
1: 对，没错。
0: 但现在你看哦，运动产业有这么多不同的身份嘛、不单纯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媒体上看到的选手或教练，其实所谓的后勤团对或不同的角色、也都给予运动产业一些这个帮助。那刚刚提到这个运动心理教练哦，老师在真的投入这个产业，或者是说刚刚讲到说这几年其实越来越多有类似的需求嘛、很多想必有一些选手或专业团队也会觉得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块，所以老师开始也接触到很多的不同运动员吧，不同项目的。
1: 对对对，蛮多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都会有一些第一次接触的项目
0: 不熟悉的。
1: 对对对，所以从一开始比如说第一次也有接到划船啊、或者帆船，然后你会觉得哇
0: 这是要比什么、
1: 就是对自己来讲，因为以前可能你没有接触过水域的运动就会比较少、或蜻蜓啦、原来还有这个、那所以慢慢的就是这样扩展。那当然你很多时候接触到不同新的领域，就像后来也有接触到一些像雪车就冬季奥运的、那所以变成说你都是在接触一些运动以后然后才开始了解它那个规则，因为每一个规则就会产生不同的压力点比如说像跆拳道它只有2分钟，但是
0: 很短
1: 两分钟然后3战2胜，但是你同样的3战2胜你打羽毛球是比21分的
0: 很久、
1: 那时间就又 久很多了、对，所以很多种不同项目你要了解它到底是有的可能就是举重举3次3把它、就结束了有的是一次就定生死，所以每一种压力啊或者去在不同的运动项目上你都可以感受到它不同的精彩程度啦。
0: 是那老师目前的这个工作主力上啊、是有特别服务例如说特定的选手，亦或者说我看到你有些经历是跟国训中心嘛、或者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不同项目，像刚有提到有些是像雪车，大家觉得在台湾非常的冷门，那您大概是主力都是放在哪里呢？
1: 现在目前的话在国家队我负责了三个项目啦、就是拳击、跆拳道和乒乓球
0: 三个类型也都完全不一样，
1: 像
0: 个所以会遇到很多我们熟悉的这些国手们。
1: 对，
0: 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包含在看老师的书刚讲逆境翻身里面老师其实举了很多过往的这个所见所闻，然后还有提到一些就像刚刚提到你不同的那个运动阶段或不同的运动项目大家心里所想或面对的压力跟挑战也都完全不同，那甚至每一个选手啊的年纪嘛状态也是如此就算是再顶尖的选手也都有 让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存在。我们常看到的，或者是我觉得说老实话，现实就是这样，我们通常会喜欢强。

0: 的人吧。
1: 对对对，没错。
0: 对，经常赢的、有名的、世界第一的，你很难不喜欢他们。但是呢，哎，你仔细想想哦，我们刚刚讲说所谓世界顶尖的选手，他输的次数少吗？也不少啊。
1: 对，像你谈到这个，有的时候，我常去国高中演讲，然后都会跟他们谈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运动，你都有好几百场要输了，还在等着你了。所以，但是你不要太害怕输，因为很多时候每一个失败，他都是用最短的时间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里。那你如果能够从这里赶快的去做一些改善，那我相信你会有跳跃式的成长。
0: 嗯，
1: 所以反而应该是利用这个输，然后让自己有更快的成长机会。
0: 嗯，是我们提到输赢这件事情哦，把这个话题稍微再拉近到我们生活当中哦。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把运动视为一种休闲娱乐，亦或者像我们讲看比赛嘛，一种兴趣哦。你会讲，哎，我跟运动很遥远。但是，一提到输赢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发生啊。例如说，哎呀，你们家小朋友今天考个试嘛，这是不是一种输赢？也是啊，就是一个分数，一个成绩嘛。那亦或者啊，我们这个辛苦的爸爸妈妈、啊、在上班呢、啊，哎，要拉这个业绩啊，去跟客户提案、嗯，哇，拉了好多次都没成功啊，那是不是一种挫折感？或者是他更具体的，就影响到了你的这个奖金啊，你就觉得有压力啊。这个我可能这个月奖金就少了，我要缴房贷哦，你心里就这样千头万绪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单纯讲输赢哦，人人都有啊，甚至还挺频繁的，时不时一直出现。但我在看老师的这一次的书哦，《逆境翻身》里面，我就试着去思考了一下，如果是一般人呢，就是非运动员跟运动员，我们就单纯粗略分成这两个角色、哦。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输跟赢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大概到我们死亡之前，都还会有无数次的这个成功与失败。那如果说运动员嘛，因为毕竟他可能是一个职业的运动项目、运动选手，他以此作为他的一个工作，甚至是刚刚讲收入啊、或者是他的一个梦想等等，就是他会有这样子一个复杂的元素在里面。而特别是运动的这个产业哦，选手本身的这个花期也挺短的，就是大概运动都会有一个十来年就也。变得通常是年轻的时候，
1: 对，就看他的运动项目有没有牵涉到爆发力啦。
0: 哦，对、
1: 你如果说比较没有说会牵涉到这个，他的真的花期就长很多。比如说射击，他可能五六十岁都可以。
0: 哦，确实。
1: 哎呀、啊，或者围棋。
0: 嗯哦，对，那就更长了。但是确实，大部分我们所想象或比较常见的运动，可能还是比较偏短一点点。然后人家讲说这个黄金时期还真的很短，所以我心里就想啊，哎呀，比起我们这种一般人哦，就非运动员，那运动员在面对所谓输跟赢上面呢、啊，或刚刚讲成功与失败上面呢、啊，就相对其他人那个时间就更紧迫啦。因为你无法在这个短时间内，或者在你例如说体态体能最佳的这个时期，也许取得一个你认为认可的结果，那你可能这个就错过不再啊。所以我想想说，哦，那真的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并且啊，运动员还有另外一个残酷的点，就是他的评价、哦、就是我们以职业运动员来讲、评价很明确，就是你比赛输或赢嘛，就是或者是你的世界排名是第几名、那就是一个很明显被量化的哦，很明显可以被分出个上下的一个数据。那我们一般人嘛，你说成功跟失败的定义是什么？人人不同啊，我们也不见得说都是用什么总收入来断定此人是否成功嘛。所以有的时候你心念一转的时候，倒也是给自己很多不同的标准。不过运动员好像相对就是很显著哦。所以想问看老师，像刚刚提到的这两者之差异，尤其像刚刚讲运动员这一块，实在是很难不在乎短期的结果，或者是黄金时期的结果与输赢。哎，
1: 对，你提到的这个都是重点哈。因为像有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为了一场比赛，可能需要准备个三个月
0: 哦。
1: 好，那现在的比赛实际上都蛮频繁的。好，假设你准备了一个三个月，那可能准备了100个小时。所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进步是必然。
0: 嗯。
1: 如果你连没进步，那可能是训练的方向错了，或者甚至于方法错了。那所以进步是一个必然的时候，但是问题是在这么多的竞争者里面，你需要的是谁进步的最快。

0: 或最多，所以你不是有进步就好，而是比的是谁进步多才有竞争力。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选手在一个像是国小六年级啊，或国中三年级、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都会因为你的成绩表现就。可能大家就会觉得，那你还走得下去吗？
1: 哦，
0: 六年级你如果还没有办法，比如说全国32强，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这样好像你不适合走这走这条路了。哎，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毕竟很竞争，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有的时候看的并不是你的训练的方式，反而都是以你现在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现在的成绩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去类推到后面的发展，
1: 嗯、
0: 但我们却比较忽略掉的是，实际上你即便是32强，那我们怎么样用一些好的训练方法让你进步的更快？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在乎的，因为很多时候是你有好的方法和观念，你的进步就可以跟上。
1: 嗯，
0: 所以对，所以在那当然这过程中，我觉得最主要是。如同刚刚讲了，我们还有好几百场要输，所以你的过程里面，有的人是输不起，就真的就直接退场。
1: 嗯，
0: 那你到了职业运动员，他是每一个都跟数据有关。
1: 嗯，
0: 你不管是篮球、棒球，那所以你每一笔数据都会跟你的薪资有关。
1: 嗯，
0: 那甚至于你的每一场表现，很可能都会决定下一场能不能再出现。
1: 对啊，
0: 但是你如果没有去比，你如果没办法去出赛。哦，你都坐冷板凳没有办法出赛，你就没有这些数据，那你可能就没有你的薪水，就可能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感。
1: 嗯，
0: 所以你要想办法让自己有机会出赛，但是你一旦出赛了，那你又要求自己一定要有表现。
1: 嗯，
0: 哇，那个压力就太大了。
1: 哇，感觉好残酷啊，就是就像刚刚讲，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被量化嘛。
0: 嗯，
1: 你所有的表现都可以用一个数据或结果去呈现出来。
0: 嗯，
1: 所以那个结果就非常的真实而残酷。而就算你哦已经一帆风顺两三年了，也不代表你可以永远一帆风顺下去。哪一个运动选手没有经过这个高潮迭起的生涯之路？然后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会有时候一边看嘛，一边想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生涯经历哦。诶，很多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从国小就开始投入这个专业的运动训练，所以我有时候想啊，哇，这件事多难，那个成长发育的过程哦，心态也都还没长好，他就要反复的被比较，他自己也在意啊，那旁边的人也在意，他的爸爸妈妈也在意，教练也在意，然后所以我开始觉得当运动员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看人家在赛场上，我们还在乎人家输跟赢，我心里想说走这一段路不知道有多难。
0: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选手输了，你跟他讲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
1: 嗯，
0: 那个对他来讲有时候打击真的很大。但是我们有时候讲的人会觉得说我在
1: 鼓励你、啊，
0: 安慰你，鼓励你。但是你的没关系对他来讲就是很有关系，因为他练了三个月，然后就为了这场比赛输掉了。嗯，对他来讲是有不甘心啊。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很特别哦，邀请到的是资深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廷老师哦。他曾经获得呢台湾运动心理学会颁发的运动心理咨询老师的合格证照，全台哦不到70位取得这个证照。那这个证照在2025年哦更名为运动心理教练。那他多年来呢其实也担任很多届台湾亚运奥运国手的心理教练，也在国训中心协助很多的选手，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巴黎奥运的拳击金牌林玉婷选手呢，也是他很熟悉的这个选手之一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当然就跟我们聊到啦，他作为一个运动心理的一个专业哦，经常会面对很多选手的困境，从这些选手的经验当中拉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逆境里面要如何翻身呢？既然是一个运动员的话，你必然会在乎你的表现跟结果，那当然也会给自己一些压力嘛。你完全没压力那也蛮神奇的哦。就说你一定是有一些动力啊，就说给自己一些 push 这样子。可是呢就刚刚老师泰廷老师所讲的，我们似乎也不能太过纠结于这个情况，因为如果你压力太大了，想必也会影响你的表现跟心理状态。那我就觉得这种有

0: 我一点点微妙的平衡还真难抓，你要我在意又要我不是很在意，那、啊、到底是要怎么办？对、嗯、
1: 因为有时候像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常问选手，就是说、嗯、你知道你在整个比赛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点在想输赢吗？
0: 哦，
1: 好，那你觉得
0: 哪一个瞬间在想、
1: 嗯、那你觉得是什么瞬间？你猜一下，比如说赛前还是赛中还是接近赛末的时候？
0: 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猜啦，我觉得可能是赛前吧、嗯、因为我觉得比赛的时候蛮刺激跟紧张的，大概也是没办法去想这个问题。
1: 好，赛前当然有的会有一些签表就出来了，就知道你对上谁、啊、然后你就会觉得有没有机会嘛、
0: 嗯、
1: 好，然后像赛中也会啦，因为有一些分数就出来啦、
0: 嗯、
1: 好，所以你也许可能你看到哇这一局已经假设刚刚谈的羽毛球就21分，那你如果现在已经20比15，那你就只要再一分就赢了、
0: 嗯、
1: 所以这时候你会有输赢的感觉，会想要赶快拿下来、
0: 哦、嗯，对，
1: 所以接近赛末的时候也会有啊，赛中有的人就会在中间看看现在还有没有机会，比如说高尔夫球他有前九洞，他可能就觉得我现在是领先群，所以我现在是、
0: 嗯、比较安心，
1: 这一次是有机会的、哦、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整个赛前赛中或者是甚至于接近赛末都会有、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在这几个时间点想、
0: 啊、不是在这边吗？
1: 是在平常练习的时候，是我们比如说想象一下哦，假设为了这一次的全中运，因为接下来全中运快到了、
0: 嗯、
1: 那我想要拿全中运的金牌、
0: 嗯、
1: 那我每天就是带着想要拿金牌的态度来练习的、
0: 嗯、
1: 那是我的目标，那我拿这个态度来，那所以我来最主要的就是看教练有什么方法，所以我每天来是在学方法、
0: 嗯、
1: 那我在比赛那一天，那一天的目的就很清楚，我就是来拿冠军的嘛，所以我就不要再去想冠军这件事情了、嗯、我只要
0: 做
1: 一件事，就是用方法。
0: 嗯，
1: 哎，所以那时候反而是选手刚好做相反了，就是那一天都只是在想我要赢要赢，但是却没方法，所以脑筋容易一片空白。
0: 哦，
1: 哎，然后就压力很大。你想赢没有方法，就会压力特别大。
0: 嗯，是。刚刚提到那个训练的过程哦，也确实啊，因为不像比赛的时候你可能有所谓比赛的时间啊，或那个赛程就一个一个来，训练、嗯、是漫长的，并且它可能就是你生活的重心，也比较脑子比较有机会想东想西。那我觉得这个训练的过程也确实哦，就挺残酷，就像刚刚讲的，有一些课题你能不能达成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嗯、或者是你一直觉得我反反复复一直学不会，或者是一直没有办法做到想要做的样子，但是我的比赛日子又快到了，你自己心里就紧张起来了。对啊，就想说哎呀，这个赶鸭子上架、啊、再怎么样丑媳妇也要见公婆了，完蛋了完蛋了，那心里就会遇到这样的状态。可是我同时间我还在倒数计时，我还在考前30天呢。那这个刚刚讲说心态的转换，老师过往遇到这些选手这样的经验，我想是非常频繁的、哦、
1: 对，像你谈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习惯的重点、
0: 嗯、
1: 像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说但选手可能平常一个动作改不过来，
0: 嗯，
1: 然后像这个部分我都会特别去提醒他们，就是说那你觉得你比赛会不会遇到相同的情况？
0: 哦，
1: 也会嘛，好、哦嗯、那你觉得你比赛的时候希不希望赶快调整过来？如果这一球失误了，你希不希望下一球就赶快调整过来？
0: 嗯，
1: 那当然你也希望，但是我说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希望这样子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平常的时候就要让自己快速改变？
0: 嗯，
1: 不然你平常都让自己改一个动作就改的可能一个礼拜，
0: 嗯，
1: 你都耗那么久，然后你比赛的时候却希望这一颗球完了下一颗球就改善，那就办不到啊。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选手会忽略掉你平常可能会养成一个坏习惯，
0: 嗯，
1: 就是慢慢来，然后就给自己觉得我就是改不过来改不过来，但这样的话反而会把这种改不过来的压力带到比赛，因为你到时候出现相同的状况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改不过来。
0: 嗯，是，
1: 对，
0: 我觉得每一个选手，或我觉得可能跟他的性格也会有关联嘛，
1: 嗯，
0: 每个人的态度，例如说他对于他的职业的态度，或者是刚刚讲说每个人的性格就有所不同嘛，所以我也蛮好奇的，因为我们普遍看到的就是选手赛场上的样子，赛场上无论是最终结果是输是赢的任何一个人，在赛场上看起来都是自信的，看起来都是强大的。但是我想从老师的角度，因为毕竟是接触这些选手这个私下练习的过程，亦或者是不同高潮迭起的这些经历哦，所以 您自己普遍看起来，这个运动员的性格啊，或像刚刚讲个性上，他们会不会就是什么普遍比较能够扛压吗，或怎么样？还是说在您观察上，其实

0: 运动员也是百百种啦，也是有特别心，就是心态比较脆弱的人，对。
1: 有，实际上都百百种，因为你刚刚谈到另一个重点就是抗压嘛。
0: 嗯。
1: 那我觉得抗压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要对你的压力有方法。
0: 哦。
1: 那你如果对你的压力没有方法，你可能同样的一个状况给你的100次，你还是没有方法。所以运动员不是每个都很有抗压性的。
0: 哦，
1: 但是我们可能会误以为你常常在这种压力下，
0: 好像他很厉害，
1: 应该会比较抗压，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但我们最主要就是说，你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压力？是爸妈给你的期待的压力，还是说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那所以那个处理方式就不一样。那所以选手有时候在这些不同的压力下，他需要是学会怎么去克服他的这个压力的方法。那你如果一旦有方法，那这个压力对你来讲就不会是个压力，它反而会变成挑战，而且甚至于是一个成长。
0: 嗯，
1: 所以主要我觉得是我们怎么把选手认为的压力，然后能够让它变成一种挑战跟成长。
0: 嗯，因为必然这个压力是一定会出现的，并且极其反复的出来。而我们面对的每一个选手，就每个人呐、啊，大家的性格或条件。就是不太一样，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旁人看的时候啊，你会忽略人的特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赛果嘛，就是每一球的表现，或者是他这个人好像平常这个采访或受访的时候，这个人讲话就是很大气或怎么样。那我有时候我就很好奇，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就是说他其实心里说不定也超级在那边刷的。
1: 你讲到这个，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有的选手啊，就是教练会可能就直接骂他，就是如果他表现不好，就会直接骂、你就是烂。
0: 哦、
1: 好，那有的那选手的反应就两个，一个就是对我就是烂，啊，一种就是我要证明我不烂给你看
0: 啊、
1: 所以就是很鲜明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光看表面，就是每次为有的时候如果你光看到教练这样讲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觉得怎么教练会骂、
0: 不太舒服，
1: 对对对，但是你后来发现哇，为什么教练对这个选手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哇，你很能够激起他的这种斗志
0: 哦，
1: 所以
0: 就频率有对到，
1: 对对对，所以有的教练会说我要骂醒他，因为选手有的人就是你没有大声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很容易专注力就飘掉，所以有的教练就是很懂自己选手的个性。所以他会用他认为比较适合他的方式去教导他。
0: 带人带心哦，还真不容易，因为每一个选手啊的状态不太一样，而人也是会变的，在不同阶段你的心态会不太一样。原本很有自信很积极，但你也可能在某些低潮的过程，你就很难再重拾那些信心哦。一阵子他再说再多，你就觉得没有用，那个感受不到，就是感受不到。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就像刚刚提到，面对这种挫折与压力哦，如同在我们的这些生活当中，也是会像刚刚讲的啊，生活会有一些不如意嘛，所以找到疏解这个压力的方法就变得很重要嘛，因为既然像刚刚讲，那个压力不会不存在，它一定会存在，你也逃不了嘛，啊，你就是做这个的嘛，啊，就逃不了嘛。所以从老师您的观点跟角度以及专业来看，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就是说，哎呀，就听老师可能上课或怎么样沟通啊、谈天或什么，就觉得绕来绕去哦，绕不出去啊，就跟我们平常有的时候这个一般民众这个下班啊、什么聊天啊、抱怨老板，甚至说会抱怨老公老婆，啊，不是绕来绕去，就是绕不出去。我觉得人心最有趣的地方在这啊。知道问题在那啊，说再多也都没用。我想这个就是老师的专业了。那通常像刚刚讲到，刚刚这种疏解压力的情境，想必也有很多人也就是这样绕来绕，绕不出去。那绕到后来，他也知道自己绕不出去。有些人可能还会怀疑说，那我是不是似乎就不太适合在这个圈子里？因为毕竟我必须得承受这一切嘛。那老师您怎么看呢？
1: 好，那我觉得这里在谈抗压哈，因为抗压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先从简单的就是远离压力源。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人家远离压力源的方法就是，好，那我去山上吼一吼啊，叫一叫啊，或去唱歌啦，或去看电影啊。我觉得这里面最主要他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让身心先舒服。对不对？所以我可能去让人家按摩啊，去泡澡泡汤，所以让身心先得到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那完了以后，我们再还是得面对这个压力，因为这个压力不会不见的，
0: 是确实。
1: 那所以很多时候当你

0: 再回到这个压力点的时候，最主要的刚开始一开始可以做的都是算是把一个这么大的压力能不能先做切割，先降低目标。很多时候你可能需要的是，假设啦，假设这个目标是叫做90分，那我90分我可以站上颁奖台的前三名，但我现在的实力就是60分啊，
1: 太远了。
0: 对啊，那教练一直要求我要努力，要努力。但是如果说这时候能够先把目标定成65，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比较办得到，那我也比较愿意去努力，而且我规划这个从60变65，我也比较会觉得我做得来，我就会比较愿意去做。所以很多时候是需要去做一个降低目标的过程，但降低目标不是说我们就不想要那个90分的大目标了，因为那个还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只是说你如果能够把这个大目标切割成小目标，然后一步一步达成的时候，我们会有成就感，就会有比较有动力再继续往前走。不然有时候你会变成，我常常看到的是60分，然后你一直可能慢慢，你已经慢慢走了，可能65、70、75，然后78，然后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直都直线的，还会再掉下来，
1: 然后突然上去，
0: 然后又上去又掉下来，但是你一直都达不到90分的时候，你可能中间就直接退出了。那我觉得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达到教练的目标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我能力不好，但你不是不好，你已经一直在进步了。所以这看的角度就不一样。然后再来的话，当然最后我觉得比较需要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去针对这个压力能够真的仔细去做一个拆解，那你怎么用哪些方法比较让你更有更好的方式去达成这个目标。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跳跃式的，跳跃式就是说比较像我们如果说一直都在精进技术，但是我们忽略掉哦，原来运动营养对你现在很多时候是关键，但一旦你没有跳跃出你的这个领域的时候，你很可能都只是觉得我的动作还在修饰得更好，我的动作或者战术是不是哪里用错了，但你忽略掉你一天要比5、6场，你根本就后面就是比到没体能，那你可能营养运动营养这一块是你现在需要的，那或者你每次在关键的时候就撑不下去，所以运动心理是你需要的。所以这时候反而我们要能够真正知道你的压力在哪里，那所以去找一个真正能够解决你压力的问题。那所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选手现在受伤了，他受伤的时候他当然他会担心他没办法出赛啊，所以他心里也会有这个焦虑在，他会来找我们。但实际上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这个伤啊，所以他要去找医生啊，或者找
1: 要复健啊，
0: 对啊，要找物理治疗师去做复健啊。所以这时候来找我们也是对，但我们不是最主要的核心关键，反而核心关键就是要去治疗嘛。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要能够解决问题，应该能够切中问题的重点。那他的整个压力的释放点才会出来。
1: 解决想法上的问题还真难。
0: 对对对，
1: 因为人嘛就是胡思乱乱想，
0: 对对对，
1: 那你也不能说不能胡思乱想，这很正常嘛。我们在这个情境当中，就是刚刚提到你在逆境当中，你就是可能怨天尤人啊，或者是觉得这大环境不对啊，这谁不对那不好，我也不好。总归但是我们在这个处理情绪的当下，或处理这个复杂的思绪之后，也是要解决问题本身。早上的9:55，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听到这些故事啊，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面对哦，运动员要这个扛住的压力，或者是心理状态，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哦，常人无法想象的。从运动员的经验呢，也可以延伸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祝福大家都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啊！持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生活补给站的节目呢，每周日早上9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在台湾的最北端有一所学校，面向着海，当东北季风一阵一阵的吹来，孩子们的日常也跟着海风一起长大。这里是新北

北区的石门国小，有人形容它是一所极北的幸福学校。所谓的幸福呢，不是因为资源特别的丰富，而是在这里孩子与土地、与海洋、与彼此之间有着很真实的连结。走进校园，你会看到不只是教室里的学习，还有生活里的观察、自然中的体验，以及孩子们之间那种单纯而直接的互动。在这样的地方，成长往往不是用分数来衡量，而是在一次次的生活体验中慢慢学会理解世界，也理解自己。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从这所位在台湾最北端的学校出发，一起看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孩子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学习与成长。在进入专访之前，先来听听我们今天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也许在台湾的某个角落，还有许多孩子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长大。当我们愿意多看一点，多了解一点，就能够让这些声音被好好听见。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这几年在教育的现场，有一个关键字越来越被重视，叫做 SEL， 也就是社会情绪学习。 SEL 关心的不只是孩子会不会考试，而是他能不能够认识自己的情绪，理解他人的感受，以及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做出适当的选择。根据国际 SEL 组织的研究，接受社会情绪学习课程的学生在学业表现上平均可以提升约 11%， 同时在人际关系与自我管理的能力上也有明显的进步。在台湾，教育部近年也逐步的推动情绪教育，将 SEL 概念融入课程与校园生活中，希望孩子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能够学会与自己相处，与他人相处。因为我们慢慢发现，一个孩子如果不知道如何表达情绪，往往就会用其他方式来回应世界。有时候是用生气，有时候是选择沉默，有时候是把情绪藏在心里慢慢的累积。而这些没有被好好理解的情绪，会影响学习，也会影响关系。当我们把视角转向偏乡，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许多偏乡地区的学校里，教师人力相对有限。根据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的资料，目前台湾偏远及非山非市学校超过了1000多所，不少学校班级数少，资源有限，老师需要同时负责教学、行政与辅导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情绪教育往往难以被系统性的推动，不是不重要，而是时间与资源真的不够。另外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差异也让孩子在面对情绪时少了一些支持。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与相关教育研究，偏乡地区隔代教养与单亲家庭比例相对较高，部分孩子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当情绪出现的时候，不一定有人可以及时倾听、理解或引导。于是有些孩子选择压抑，把难过藏在心里，有些孩子则用行为表现出来，像是冲动、吵架，甚至对学习失去兴趣。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台湾有超过60%的国小学童表示曾经出现情绪困扰，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而在偏乡地区，这样的状况往往更加的明显。另外，卫生福利部相关资料也指出，儿童与青少年的情绪与心理健康问题已经逐渐成为教育现场的重要议题。也就是说，孩子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没有被教过该怎么面对情绪。那么，在偏乡，谁在教孩子面对情绪？有时候是老师，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做一些陪伴。有时候是家庭，在生活之中

中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支持，也有时候是学校之外的资源慢慢补上这一块长期被忽略的学习。情绪教育看起来不像是数学或是国语可以用考试分数衡量，但它却深深影响着孩子的每一天。当一个孩子能够说出我现在很难过，这样的他比较不会用不当的行为去表达情绪。当他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也就能够更容易的建立关系与他人合作。这些能力也许不会立刻被看见，却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支持他面对世界的重要力量。也许教育的真正目的不只是让孩子知道答案，而是在让他面对情绪与困难时有能力理解自己，也能够好好生活。而当我们愿意开始关注情绪，开始为孩子创造可以说出感受的空间，那些原本无声的情绪就有机会被理解、被接住。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不同的故事正在发生，而当我们愿意多听一点，就能够让这些声音被更多人看见。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

0: 当我们谈到情绪教育，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孩子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需要有人陪他学会怎么面对情绪。而在平常这样的学习，有时候来自老师，有时候来自家庭，也有时候是来自一群愿意走进校园里的人。而这样的行动就发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新北市石门国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群从校园出发走进孩子生活里的年轻朋友们，听听他们为什么选择用情绪教育作为与孩子相遇的方式，从他们的营队活动当中的声音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
1: 三

0: 安子，希望你可以在学习的路上继续前进，朝品德之心迈进。
1: 子修、新野、云山，你们的画画都很棒，要持续努力哦。以鹏要继续保持品德之心哦。宇宗，希望你能够越来越照顾妹妹，成为更成熟的哥哥。
2: 以晨，希望你在跳舞的路上能够越来越顺利，成为你想成为的舞者哦。易安，祝福你能成为一个真的科学家。
1: 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在同一个小队。
3: 第一小队永远第一。
4: 哇，在一个非常热闹的歌声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心理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的冬天呢，寒假期间呢，到了新北市的石门国小，哇，为期有3天的情绪营队活动哦。所以赶快邀请到我们的现场两位同学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这个小朋友已经长大了，从大一到大三的同学，来坤峰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江大学的中文系3年级的李坤峰。
4: 是，欢迎坤峰。这次是
5: 我这一次担任副队长的角色。
4: OK， 副队长，欢迎我们的坤峰。来，另外还有我们的应晨。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江大学企业管理学系4年级的学生，今年是担任淡江大学的心理研究社寒假服务队队长的职位。
4: 所以队长跟副队都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哦。好，来，需要来介绍，刚刚说到那个小朋友前面喊了一个 slogan， 这个 slogan 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5: 是我们营队的名称
4: 啊。营队名称叫做
6: 魔法情绪探险队情绪教育营
4: 啊。所以很重要的就是知道说，这次谈的就是情绪两个字。在讲今天主题之前，先把时间往前回到遥远的前年吧。啊，大一的时候的坤峰，我说我们的小朋友长大了，当时你是大一的新生。
5: 对，
4: 然后受邀来到节目当中，你是身份是？
5: 我上次在种子客服社是担任活动组长。
4: 嗯，然后今年度跳槽了。我刚刚看到那个坤峰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啊，跳槽了，你到了心理研究社是怎样？我们的种子客服灭社了吗？
5: 我们种子客服都存活得很好。然后我就是那一次服务队当活动组组长的时候，他是应晨是我的组员，然后他这一次来出服务队，就是来协助他担任行政职位的角色。
4: 哦，所以其实这次是大力的来支援一个新的一个社团，对不对？好，那我们要请应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社团。好好新的社团呢，而且呢听说招生还满满的呢。为什么会成立一个我们叫做淡江大学心理研究社？而且你之前也是走了好多不同社团，不同的服务梯队，然后自己出来创社，我相信有自己的想法跟理念。
6: 因为我之前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社团，然后也出过很多支服务队，然后大三的时候呢，就很希望可以把我在过去社团觉得好的东西跟可能我想过但是还没有看到有人做过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自己理想中想象中很美好的社团。对，然后就是跑去跟课外活动辅导组说我想要创一个社，但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头绪说要创哪一个主题，然后就是思考到前面也是提了大概10-20个版本都被打枪掉。对，但是后来就是想到
4: 所以你们课外活动组会打掉你们这些不够成熟的想法的这个社团申请啊。
6: 因为其实也有点算是讨论吧，因为算是我们淡江已经有近200个社团，所以其实很多社团你提上去之后会发现可能是他没有足够的需求量，或者是可能他有什么困难，所以之前才一直没有人成立。对，比如说我之前有想过要创什么保龄球社，但是根本淡江方圆百里找不到保龄球场。
4: 那你为什么想到要做保龄球社呢？
6: 那时候

0: 思考逻辑科群跟这个，所以昆峰现在是属于心理研究社的同学吗？还是只是出帮忙出梯队而已？
1: 我主要是帮忙出服务队，因为之前在种子当过执秘跟当队长，都在去年的事情。
0: OK， 所以把因为我们的这个应承要出梯队，所以就找一些熟悉这些事物的人来协助梯队的完成，这样子。所以你不是心理研究社的同学？
1: 我不算是那边的社员。
0: 好，那我们要请我们的社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平常我们心理研究社的同学们社课当中是做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呢？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事物？我们在社团的怎么样子去经营它？
2: 我们其实社课会分成两大块，一大块是偏讲座类型的，这个是就是真的会带到一些心理相关知识的面向，当然不是说很专业的，可能比如说某个学者的理论啊，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是在晚上的社团时间还带比较艰涩的知识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对，所以我们带的主题比较偏向大学生现在会想关注的，比如说怎么样可以拒绝内耗啊，怎么样可以判别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格之类的这种主题。
0: 所以你们玩 MBTI 吗？
2: 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社课，然后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带到桌游相关的，其实心理相关的桌游现在也蛮多的，对。然后另外一大半呢就会是带一些娱乐性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也会办很多社团都会办的夜考啊夜餐等等的，对，
0: 是
2: 希望大家可以交朋友，对，不是只是来听课。
1: 那之前社课很有趣的是还有心福犬，
0: 你又不是人家，
1: 就我也不是观察一下他们的那个社团状况。
0: 什么叫心福犬是什么？
1: 就是那个
2: 就是会有不是有点类似导盲犬这样子，就是现在其实会有心福犬的出现，可能是陪伴一些有需要的人们。对，
0: okay.
2: 然后就是很聪明的狗狗，对，
0: 所以你们
2: 陪伴感，
0: 你们有一个，那你们系上就应该不是系，你们的这个社团有一只这种心福犬哦。
2: 没有，那个是有一个社课，然后是我的下一届第二届心理研究社的社长他们去邀请到的一个老师，带着那个老师的狗狗一起来到社课上。对
0: ，OK，
2: 就是、直接进到校园。
0: 突然想到，因为我们那个是狗派的，心福犬需要这个狗狗需要有什么样子的技能吗？
2: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是就是我离开社团就是卸干的时候是我下一届去接洽的，所以我就没有很了解到这个心福犬相关的内容，但是我有看一下影片，是好像真的是蛮聪明的，就是可能基本的坐下啊击掌那些他都听了，他都知道
0: 基本的这个两项就够了、哦啊，我们家那个可以还是
2: 对，这蛮聪明，应该是算是很跟人类可以心灵交流的那种狗狗，
0: 它比较安稳吧。所以那个昆峰因为也是狗派，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会看到人家心福犬，
1: 然后他们的社，他们的活动还有一个很有趣，好像变成例行公事，就是一个回信天使 podcast， 就是会去。摆一个摊啊，然后收集一些人他困惑是什么，然后在社课他们有一个活动就会写信，写完信之后他们在录音。
0: 那所以你们要去哪里摆摊？
2: 我们是在学校里面，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背了一个信箱，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写信然后投进来。
0: 啊，真的有人会写啊？
2: 这我们那时候以为可能
0: 还是你们要用暗装，
2: 我们那时候以为可能大家就是走过路过都会觉得哎、欸，这个好奇怪哦，但是其实后来我们其实也是蛮快就收到我们预期的数量，甚至有超过这样子，就是觉得哎、欸，大家就是可能是因为匿名的关系，其实大家都蛮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分享跟输出的。
0: 那你们回信是要在录音然后在你们的电台播出吗？还是在 podcast 你们有开节目咯？
2: 其实没有，因为我们就是还没有到这么专业的部分，我们其实是就是只是在 一间教室里面拿着手机这样子录音，然后再有人去把它剪辑成一个音档，然后放在我们自己的 IG 上面。对，当然最后就是如果这个活动一直延续下去，我们也会希望可以去寻找到可以像现在这样录音的这种资源，然后就可以实际变成

0: 你们在那个这个打量我的录音室吗？不要开玩笑的。不过你们那淡江有很棒的那个录音的空间，有一个电台，也许你们也可以去那边去做节目这样子。好，那不过我们突然觉得好像在介绍你们心理研究所。好像是那个专门的一集在这个部分。不过太有趣的就是说，因为情绪的这个东西，不管是在大学生，我觉得应该不只是学生，包含了我们现在成人了，这种情绪教育都是需要的跟必要的哦。所以昆峰可能很快就想要跳槽进这个心理研究社，但很多的大学生们他投信，他们的内容会是些什么呢？你们有没有稍微统计一下？
1: 我们之前就是有大概分类一下，比如说有家庭相关的、有课业相关的、人际相关的、感情相关的这种，对，然后数量都是算是都蛮平均的，
0: 所以都有。那你们对自己的这个未来相关的呢？就是因为快毕业了，大四，会不会有一些恐慌啦，或者是焦虑呢？
1: 是我的部分吗？
0: 就是说学校里面有没有收到这种讯息？
1: 有，其实那时候课业相关的也有人会问说，可能就是也不是问，他其实就是可能抒发一下心情说，最近可能在找实习啊，找工作，或者是在规划自己的未来，有点迷茫，就是会有人分享这些。
0: 好，那念了信之后呢，有没有一些我们说想到问题嘛，那叫面对问题跟解决问题。你们只有念出来这封信，然后呢接下来或者是有人回信，那回信是谁要回，有没有专业的？
1: 我们那时候的做法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大学生自己去执行，然后遇到比如说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先，我们其实是有分工下去，说每个人读一个部分的信，所以你读到信的人，你会先拟一个第一版的回复，就是当你是针对这封信，你是他是面对面跟你讲的时候，你会回复什么样的内容？这样，然后这个人拟完第一版之后，会再提出来跟大家做讨论，然后大家会再给予他一些想法说，那我觉得你可以再多回复他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才会请录音的同学，就是把这个打成文字稿，然后录音的同学录出来。
0: 好，所以都还是在同学之间做一些交流跟经验的或者情绪的分享，然后其实有时候那个情绪不一定要去处理它，或者是能够处理它，有时候它就是让它讲出来，讲出来也是一种处理的方式啊、好，光我们的社团就介绍了很多，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你们创了这样的社团，然后第一次走进做服务这件事情，我觉得创社团就需要勇气了，然后愿意走进服务，它会是一个更大的勇气。那是应承想到要做服务的。好，为什么？
1: 因为我其实是接心理研究社，就是创心理研究社并接任社长的那一年是在我大三的时候，然后我后来就是大三的暑假卸任之后，我就想说我想要在大四的时候毕业之前为心研做我可以为他做最后一件事，就是出服务队。因为如果假如心研有幸延续到第九年、第十年等等的，可能那个时候的学弟妹他想要回头来出一支服务队的时候，我希望他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参考的，对。然后我自己有这么多服务队的经验，我想说，那这可能是我可以为心研做的一件事，所以就是考虑了很久，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决定说，那我们要出这个服务队。对，
0: 所以一个社团他有没有出梯队的经验？它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吗？或者是它可以对我们的社团的同学有不一样的记忆的传承，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实践吗？
1: 因为我们学校的服务队其实是算是自由，说其实每一个类型每一个性质的社团你都可以去出你自己的服务队，当然也可以不出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心研蛮适合出服务队的，就像刚刚可能会聊到的说，其实小朋友 也会蛮需要情绪教育、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0: 如果可以从小建立起来是很棒的、嗯、所以我觉得新人的性质第一个是符合出服务队的、嗯、然后第二个又是我其实有相关的经验，我觉得对可以帮他们建立起一个范本，就算第二届第三届不用的话、嗯、可能往后学弟妹要用他是有东西可以参考会更好、啊、嗯，就不会那么艰困，
1: 走出一些不同的面向，也许每一步都需要跨出去嘛，对不对、嗯、那就从我们大学姐开始的概念哦。好，所以呢走出去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开花结果，我们等一下呢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好好的分享这次的活动的内容。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是小朋友唱早操的时候的歌曲，对不对？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0: 那个时候选择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决定的，然后那时候选就是希望选一个不太会跟别的服务队撞歌的歌曲因为有很多歌曲我自己就是过去在出服务队的时候都有用过了、嗯、然后我希望每一次服务队都是一首新的歌当做一个记忆吧、嗯、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某一次。
1: 但这首歌小朋友熟吗？
0: 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太熟，因为这首歌我自己原本也没有太听过，
1: 不熟，对
0: 不对？对，就是突然滑到了，觉得很适合
1: 啊、嗯。所以这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2: 做一个空脸，很棒的表情，不是笑脸的，不是笑。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很新的一个社团心理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的营队服务到了新北市的石门国小。我刚刚在讲这个心理研究社的同学，我就觉得昆峰你是来打混的，你又不是人家社团的人，但是呢因为为了要出梯队，然后有比较多的一些梯队的服务的经验，所以被挖角来协助他们把这样子的营队活动办理下来。那下一次你还会帮他们出梯队吗？
1: 要看下一届的学弟妹们，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尽早跟我说一下。
0: 空中 Q 人。不过刚刚昆峰就讲到说，我们这个心理研究社现在有很多的同学，很多人报名参加，你们社团有多少人？
2: 我们其实过去在我那一届的时候大概收了就是六七十个人，
0: 但收到六七十个人
2: 但其实我们是就是原本摆摊可能五天，然后我们可能第二天就满六七十个，我们就不收了。对、
0: 哦、
2: 因为就是如果再收下去肯定是可以更多，但是我们那时候希望说如果人太多的话，你可能每次社课

0: 真的可以参加到的人就开出来的名额就不多，我觉得大家的参与率会不太高。哦，
1: 嗯，所以他是没有排队排进来。
2: 我那个时候还在当其他社团的干部。哦，
1: 好，那所以今年度招生呢？
0: 今年度招生是我的学弟妹他们去招生，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招得很不错，就是
1: 也都是六七十
0: 个学期有到80人，
1: 又，嗯，日渐增长。他们有在第五天就结束这样子？
0: 有，他们有
1: 也是提早结束，
0: 他们有提早结束，但是就是还是有收
1: 到，
0: 还是到
1: 了80。
0: 嗯，对。
1: 好，那你们出梯队是多少人？
0: 其实我们服务队是收，今年收了，就是包含我们两个，总共21个服务员下去服务，嗯，这样，
1: 嗯。但是我们的梯队的服务员，除了你们两个有出团的经验，其他人都没有。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不是全部人都是心理研究社的成员。嗯，对，因为可能社员会想要参加社课又参加服务队的意愿可能就不会到那么多人。
1: 嗯，所以是另外在招生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选择的是新北市的石门国小，谁选的学校？
0: 算是我们两个一起讨论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嗯，要打学校的电话要打非常非常久，然后非常非常多通，嗯，就是可能我们先锁定台北的话，可能你打就会打3-4间学校，嗯，那真正有收到回复的可能就10间左右，嗯，那在这时间里面再挑选真的在各方面配合都能配合的比较不错的学校，就最后选到石门国小。
2: 还有石门国小，我去年在当队长的时候有，因为我们总子也要找新据点，也打了很多电话，嗯，然后去年石门国小是时程都比较满，然后他跟我们说，嗯，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看，嗯，然后就在接下来的时候想到，这间学校或许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的学校。
1: 嗯哼，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北市的石门国小好吗？嗯，
0: 新北市的石门国小它其实是一个全台湾最北边的学校，
1: 对，
0: 然后他是站在操场就可以看得到海的那种，然后听得到海声
1: 的。我看到相片好美哟，哦，
0: 对，非常非常美。而且我们其实原本去的那几天都在下雨，然后引起那三天原本也是说会下雨的，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蛮难过，就把所有就在模拟的时候把所有的场地都改成雨备方案去跑，嗯，结果那三天其实最后是没有什么下雨的，就是虽然天空还是阴阴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跑雨备这样子，嗯，但是就是没有下雨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很奇迹，就是有点天助我也的感觉。对对对对，嗯，
1: 是。所以当时我们选定了石门国小之后，特别要对这边的孩子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内容的设计，希望带给他们些什么，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心理研究社嘛，还是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些主轴带到现场去。那是不是也有设定一些目标方向呢？嗯，
0: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情绪教育，对，嗯，然后会辅佐一个小主题是 SEO， 就是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社会情绪学习，嗯，然后是近几年教育部十分提倡要推广进可能中小学的课程里面的。那我们也就是找到了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也是在企划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个东西，然后就想要把它变成我们营队的一个特色。那我们把这个企划提到石门国小的校方那边的时候，其实校方也有跟我们说他们学校的小朋友在情绪教育这方面的需求其实是蛮高的。嗯，因为我们这次来了32个小朋友，
1: 是，
0: 对，但是在这之中有部分的情绪教育生学习情绪障碍生、学习障碍生以及听力障碍生，对，可能32个里面好像有3个吧，嗯，是这样子的学生，3-4个，对，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按比例来看的话其实是不低的。
1: 对，
0: 那这里的小朋友又就是混着上课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对，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说在这么少的人数就特别为这几个小朋友开一个特殊教育班，所以其实这些小朋友就会跟一般的小朋友一起上课，嗯，那在这个时候呢学校里就会非常需要小朋友具备比如说一定的正确的概念，要怎么跟这些小朋友互动，
1: 嗯嗯，
0: 甚至是这些小朋友要怎么样对自己有信心，觉得原来我可以跟别人是一样的，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觉得可能在 在这方面校方会希望我们可以多多的加强给小朋友。
1: OK， 好，所以刚刚说混着上课是说一般的

0: 孩子跟这个有特殊的孩子他是混着上课，并不是混龄上课。
1: 对对对。
0: OK， 好，所以你们现在所设计的课程的内容里面，它是针对于特殊孩子还是针对于一般的孩子呢？还是其实他们都是有这样子的需求？
1: 我觉得应该是双方都有这样子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带到怎么样的去，因为 SEO 里面有一个是人际的互动技巧，我们就会带到说要怎么样去跟你身边的同学，最直接的就是你身边的同学，你要怎么的去做正确的互动等等，对，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是可以从里面学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0: OK， 好，所以哇，这样子一个主轴事实上也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孩子如何面对自己，知道懂得情绪之后如何面对跟把这个情绪给疏解开来，或者是处理他自己本身的情绪，他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学习的能力，他也影响了跟同学之间，或者是跟彼此长辈或爸爸妈妈老师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处理啊。好，那所以这个课题真的是太重要了，可是也不简单，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自己在本身的一个传统的教育的环节当中，我们也没学过所谓的情绪管理，所谓的情绪的认知。好，所以筹备这个活动，我想应该有很多的 know how 是需要去学习的，也有很多必须要去注意的环节。这个部分昆峰虽然出了很多的营队，那怎么样来筹备这么特殊的一个主题式的营队活动呢？
2: 我觉得每个社团都有他自己的定位跟他自己的特色。那这一次服务队呢，他队长企划书在大概八月的时候就写完，那个时候我还在处理我上一支服务队。对，然后SEO 是我以前在修可能教育学程，一直被听到就是哦，教育好像一直有这个需求嘛。那在筹备这个课程跟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一刚开始对这个课程不懂，所以我们善用了我们 AI 工具。所以我们首先呢，让服务员可能回去的时候先每个人去找一个文章把它读完，读完之后要把这个文章或影片丢到我们的 LINE 的记事本，然后我们再用 Notebook LM 然后把它做一个小影片摘要。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粗浅，大家可以让他们先知道这个 SEL 是什么。那这边也要很感谢我们的教心所的陈玉华老师，又来帮我们上 SEL 的课程，他是免费的帮我们，真的帮我们非常的多。然后在这一次服务队就是培训服务员的部分，我们有安排服务心态跟团体动力，但是我们就是创立第一年，所以比较少经费去请讲师，所以这两门课是由我去设计带给服务员的。
0: 就把一些自己过去走服务队的时候的经验，然后在现场跟他们做经验的传承。
2: 对
0: 啊、okay ，
2: 然后也要再次感谢第二位老师，是我的那个马逸平老师，就是以前在种子有上到他的儿童教育心理学，那他也有免费的帮我们上线上课程，提升那个服务员对于儿童互动技巧这边要怎么去应对，真的是这路上贵人非常的多。
0: 你是得奖感言还是毕业感言啊？整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老师也很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理念，所以给予你们很多的指导，然后让我们的服务员里面这个好好的去做自己的自我的准备。那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难以克服的困难的，或者是筹备当中有什么样的意外的一个情况发生，比较难以突破的吗？还是那么的顺顺的啊，社团就成立了，然后社团就走梯队了。
2: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筹备期，那在营期的部分等一下就由队长跟大家说明。那在筹备期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出服务队嘛，所以大家对于课程设计什么都可能一知半解，就比较不了解，所以我那个时候是负责课程组的。那课程组他们因为是新的，所以他们想法都会很多很多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像是 可能认识，我们有认识情绪啊，表达情绪，建立友谊，这三门课是在低年级，然后管理情绪冲突解决跟团队合作是在高年级。那低年级的课程有用影片引导，可能是那个我们的

0: 脑筋急转弯，
1: 嗯，
0: 那也有用一些高年级有用一些 emoji 这种、
1: 嗯、
0: 大家可能传讯息比较会用到的东西，这都是他们的突破、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服务员是后来因为一些关系才进来的，
1: 是
0: 就是一些关，然后他可能一刚开始跟不上大家进度，但后面他也有走出他自己的路，就一步一步的去设计他的教案、嗯、那第二个故事是大家有主持经验，主上台主持的经验吗？我们出服务队需要去主持晚会啊，主持使节夜市，那在使节夜市的主持人，他们这一次他们选工作的时候比较内向，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上去讲、嗯、一刚开始我们很担心，但是后来慢慢引导他们一次一次的努力，验收的时候被验啊、嗯、然后集训的时候会不断的再去请他们上台练练胆量然后很开心的是他们在上营的时候顺利去展现他们的主持啊，我觉得这是他们很大的进步，所以这一支服务队很多人其实都从原本可能不太行、嗯、就比较 不擅长、嗯、然后渐渐到很厉害，这个是我不觉得大家很厉害的地方。
1: 不过其实这就是我们走在社团里面走服务梯队的时候你才可以经历的过程，因为你有遇到了问题你才会去突破解决它，这就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应承会说留下些什么，就是要留下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一个轨迹，他们才能够真正走出去去做一些事情，才知道面对到自己的真正的自我是什么，他要去克服的是什么。好，那应承有没有在这个筹备过程，因为你是队长对不对，筹备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2: 筹备过程遇到的困难我自己觉得其实算是蛮多的、嗯、因为我自己是第一次担任有点幕后的角色吧，队、
1: 嗯、
2: 长，不然我之前过去都是担任服务员的角色，顶多担任摄影师这样子、
1: 啊、
2: 对，然后
1: 所以你没有做过干部？
2: 对，就是除了摄影师以外我都是做服务员的角色，实际跟小朋友接触到。
1: 你真是好勇敢，因为你是不是想到说都已经要大四了要做就要快。
2: 嗯，对，然后我那时候是就是才发现说原来可能筹备一支服务队背后会有这么多复杂的行政流程，
1: 是，
2: 然后真的是需要可能服务员是从九月开始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到筹备期，但是我们自己身为可能正副队长，我们的筹备期就会自动拉成八月的时候就要开始写企划书啊、嗯嗯嗯、然后开始送一堆基金会，然后那个时候还要去了解说哎、嗯、每个基金会规定是什么啊，或者是学校的规定是什么等等的，
1: 是是是，
2: 所以我觉得这次有一个困难是关于我们自己做行政职上可能会有行政作业上面的一些问题要去厘清。
1: 嗯，
2: 然后再来的话就会是也是像刚刚说的，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次21位服务员里面有高达三分之二都是服务新血，就是从来没有出队经验的伙伴，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可以从就是最一开始可能对服务都还一无所知、嗯、
1: 对，
2: 到上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其实可以独当一面的带小朋友、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觉得最欣慰的地方
1: 真的就是服务小白现在已经是变成可以自己，而且下一次也必须要独当一面了对不对？你们那些服务员今天虽然没有到现场来，有没有一些反馈他们会传承下去吧？社团这么 popular 不会灭社，但是服务呢
2: 他们后来是问出来说他们其实是有意愿要传承第二届服务队的、
1: 啊、
2: 虽然不会说每个人都下场参加，但是是有部分服务员会想要继续延续下去，而且我觉得蛮感动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学校是有办服务分享会的，在三月的时候、
1: 嗯、是、
2: 嗯、然后其实我们一月底就结束营队了、
1: 嗯、
2: 其实我过去参加的服务队基本上我没有看过有一次是在分享会可以全员到齐的，但是我们的服务队这次21个人都在分享会全部就回来了、
1: 嗯、
2: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蛮喜欢这里所以才会回来。
1: 好，那我们要稍微把时间拉回到我们当时在服务的那几天的过程里面，有什么样的课程内容的设计，然后孩子们好像刚刚听起来我们这些服务员都虽然是身手但是也很开心对不对？那孩 孩子们呢，孩子们他们这些课程的这个实际的状态跟

0: 我们自己当初所预想的是不是有达到目标呢？嗯，
1: 我觉得这一次在课程组的时候，我看到一种奇迹，看到一种勇猛的爆发力跟持续的努力。因为过往在参加服务队的时候，可能因为课程一直验，所以大家就有一种我应该保存的不错，表现的不错，所以我明天就是今天论一次稿，明天就上台。那这一次的服务员他们是晚上的时候还会拿着自己的笔电，然后去接教师电脑，然后开始一页一页的讲，然后请一些可能课程组或活动组去看他们，然后给他一些回馈。就是我觉得
0: 好认真哦，
1: 对，他们已经达到了自主学习的这个能力，这个非常的厉害。那第二是有没有达到目标，就是大家一刚开始会很担心，就是我这个东西会不会表现不好，会不会没有人举手。但其实我们在课程的时候都会有队服在旁边引导小朋友，就是让他们多举手，就是每次举手的时候小朋友就会一直举到后面的时候，发现自己都没被点到的时候觉得很难过，有点伤心，就后面都不举。所以我们其实会安排几个机动人员在后面稍微点一下小朋友，
0: okay,
1: 就是提醒
0: 有一些场控这样子。其实这都是要经验去现场去做一些弹性的调动。好，所以你们课程当中要教孩子的是认识自我的情绪，
1: 对，
0: 然后还有
1: 表达情绪、
0: 表达，
1: 然后建立友谊。
0: 那怎么样子来做这个课程的引导？因为你们怎么样子来去做，总不会告诉他说什么情绪是什么，对，怎么样子来做？
1: 就是情绪这种东西其实很抽象，对小朋友来说可能蛮抽象，所以我们在认识情绪的时候，因为它是低年级课程，所以我们会用那个脑筋急转弯这个课程，那让他们引导，然后之后再开始可能在后面让他们稍微辨别一下情绪，就跳脱脑筋急转弯，然后用一些卡通人花嘛、樱桃小丸子这些，然后让小朋友辨识一下现在这个角色他的情绪
0: 是
1: 什么。
0: 是
1: 那表达情绪这一门课呢，就是会让小朋友很有趣的点是，这个授课的成员他是用了一个音乐，可能他做一个叫做情绪动动操，让小朋友站起来，可能什么当你开心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动作，可能当你开心的时候拍拍手，让小朋友增加他的记忆。然后建立友谊这门课就很多他都会讲，像是他会知道，他除了跟小朋友说，那建立友谊的第一步就是你的状态要让别人觉得你的第一印象是要好的，那什么样是好的第一印象，然后之后再开始讲一些可能性别议题，就是说哪里不可以碰的这种，就他有把课程多元的用出去。那接下来就是高年级，就是会有一样会有三堂课，那管理情绪就是前面有讲的 emoji 嘛，现在年轻世代我们是历世代，但是现在的世代可能就是从小就是数位的，就会用一些 emoji 这些让他们去辨别情绪。那冲突解决，那里面有一个名言，就是他会问小朋友，那冲突真的是一件坏事吗？那我们要怎么去在冲突的过程中去学习？
0: 是不同的低中高年级有不同的深度来认识情绪，然后并且去处理自己本身的情绪的一个方式。 OK， 好，这是这个课程部分。
1: 对，还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团队合作，是用团康式的去带小朋友跟拼拼图啊，然后去用故事引导小朋友什么是团队合作，因为团队合作真的太抽象。
0: 所以团队合作也扣紧在你们的情绪教育当中。
1: 对，
0: OK， 好，那活动呢？
2: 活动的部分是有点算是小朋友上完课的一种放松，或者是上课之前的醒脑，所以我们会安排说让他们组队，我们都有分一到四小队，然后让他们组队去体验，比如说大地游戏啊，或者是运动会啊、九宫格等等的这种要帮小队争取分数的这种活动。那小朋友可能就会在这个争取分数的过程中玩得很开心，或者是有一个目标想要达成。那我们还有很特别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晚会的活动，它是会有像是可能很多社团都会带到的萤火舞啊，或者是大哥哥大姐姐的表演。那也会有每天的早操，对，虽然只有跳到第二天跟第三天早上，但是因为我们那首歌很简单，
0: 对，
2: 所以我们的舞基本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小朋友都能学起来，然后跟着一起跳。
0: 是，
2: 然后还会有市集夜市这样子。
0: 其实也是让我们的这个营队活动更加的活泼化。
1: 对，然后补充一点，就是服务 要跟别人做差异化，我们也有去设计一些比较

0: 特别课程，就是我们毕竟主题是 SEL 嘛，
1: 是，
0: 那 SEL 有五个目标，就是分别是自我觉察、自我管理、社会觉察、人际关系技能，然后跟做负责任的决策、嗯、这五个指标我们都有去设计一个小活动、嗯、30分钟，然后我们叫魔法星图、
1: 啊、
0: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当初在接洽学校发现，诶，为什么我们好像学校们都可能觉得，诶，这个东西情绪教育好像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才额外加进来的这个活动。
1: 嗯哼，嗯哼，是，就更深化了 SEL 在这个生活当中执行里面的主要精神，这五大精神哦。好，我觉得其实真的这要讲情绪教育，它是非常的多元性的，它也可以扩展出来在很多的面向当中，但是没有办法是这种两三天的营队就可以完整性的来做一些这个课程的教授，然后告诉他说你以后这样子做就可以是一个完美的人格，我觉得是太难了。但是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很棒的历程跟记忆，这个记忆点会在孩子的心里，也会在我们大孩子的心里当中哦。这一次应城呢带着梯队第一次出这样的服务梯队，我想我们先从昆峰好了，昆峰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年下来走了梯队，而且还要到人家跨社团去带梯队，对不对？那有没有对于这个服务或者是这样子一些营队的活动，你有一些深刻的感觉跟感受？对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成长跟改变呢？
0: 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好像每个职位都当过了，
1: 嗯，
0: 那也看了很多不一样的服务现场。
1: 是，
0: 那其实服务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就觉得门槛会不会很高？其实就是来的时候你要保持一下，就是你要知道你目标是服务学童、
1: 嗯、
0: 那一步一步去努力去做好自己的活动，这些其实在后来回头一看，你都会觉得哦，自己当初好厉害，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做好多事情。对、嗯、
1: 所以其实大学生参加服务梯队，他有不同的成长的历程跟这个轨迹，在我们的昆峰身上就可以看得到了。从那个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录音室当中的大一新鲜人，到现在已经可以带领梯队，我想他自己本身有更多更多的成长的滋养哦。应城呢，应城你也走了好多不同的梯队，对于服务这两个字，在这个尤其现在即将毕业了，对不对？服务这两个字对于你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诠释？
2: 有，我自己是在就是这次的说明会上开始之后、嗯、我就跟我的服务员说，就是服务是一场看见别人及看见自己的旅程。
1: 好棒哦、嗯、
2: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开始参加服务队，然后我们高中叫做服务学习、嗯、那个时候还是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去做，所以其实因为是高中生嘛，我们自己实际执行的面向不是很多。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有问我们说你们觉得服务学习到底是服务比较重要还是学习比较重要、
1: 嗯、
2: 然后那时候心里的答案就是哦都一样吧，可是老师后来跟我们说是学习会再更重要一点、
1: 嗯、
2: 然后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2: 可是我在后面就是参加了越来越多次服务队之后，我就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学习是小朋友、
1: 嗯、
2: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1: 是，
2: 但是对我们这些服务者服务员来说、嗯、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学习，
1: 是、
2: 嗯、所以才会说就是可以看见别人哦，原来小朋友有这样子的进步，那也可以看见自己说原来自己有这些潜力是可以在服务队里面发光发亮。
1: 就像我们刚刚昆峰讲说，服务不用看它门槛好像很高，事实上你这么一步就跨出去了啊、
2: 嗯
1: 我们最后呢在这首歌曲，当我们一起走过这首歌曲，虽然我们在营队里面来不及唱的这首告别的歌曲当中，要来谢谢我们现场的两位同学。我相信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岁岁月月年年，一定是在孩子的心里有不同的一些小小的亮光，那也许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但我相信那就是埋藏在他们心里，记得了就是永远存在的了。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学习与服务究竟哪一个重要？我想有人在学习，也有人在陪伴别人成长，这就是服务梯队当中最棒最棒的循环。今天的节目就为听众朋友进行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人燕柔。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人称普美蓬大帝的泰国第九代国王普美蓬阿杜德，2016年10月13号过世，享寿88岁。普美蓬在位70年，是全世界在位最长的君主，十分受到泰国人民的推崇，不但视他为父亲，甚至将他当成神明一样崇拜。在他过世后，除了举办盛大的王室丧礼之外，更举行了为期一年的国丧，可见这位泰王在泰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刚刚呢，为您简单的介绍了泰王的生平，为什么呢？因为这和今天假日听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有关。这是一段流传在泰国，既灵异又恐怖，但是却感动人心的凄美爱情故事。这则故事就是《幽魂娜娜》。
1: ข้าพเจ้าขอตอบรับเพื่อสนอง

0: พระราชปณิธาน
1: ประโยชน์从二十岁开始受封王储，四十四年后，六十四岁的瓦吉拉隆功十二月一号从德国返回泰国，主持先王普美蓬的追悼会后，接受国会邀请。
2: 相传西元一九四六年，当时年仅十九岁的泰王普美蓬阿杜德登基时，身上佩戴着一块装饰品。这一块米白色的装饰品看起来不太起眼，与泰国人习惯用黄金与多色宝石装饰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泰王登基时会佩戴着它呢？这块装饰品背后有什么故事？跟幽魂娜娜又有什么关系呢？
3: ในตอนต้นสงครามทหารทั่วประเทศจะต้องต่อสู้ด้วยกันในฐานะทหารต้องรวมตัวกันต่อต้านศัตรูด้วยกัน
2: 一百多年前，当时的泰国还被称为暹罗的时候，他们曾经和缅甸爆发一系列的战争，很多泰国年轻男子都被征召去当兵。再加上当时卫生条件又不好，所以像是霍乱啦、疟疾啦这些传染病都非常的盛行，夺走了不少人命。

0: 马哥，马哥，你会回来吗？
1: 一定会。所以娜娜，你要照顾好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等这场仗打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来，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金戒指，我现在就送给你，就当是我们的定情物。你带着它，就好像我随时在你身边一样。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好，一定哦，一定哦。
2: 马哥，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不要再卿卿我我了啦。
3: 我马上过去。
1: 娜娜，等我哦。
0: 好，你也要小心啊，一定要平安回来。马哥，一定要平安回来。
1: 催催催，
4: 我这样你就不走啊？万一赶不上集合，可是会被杀头的。哎，
1: 这一去还不知道有没有命回来。
5: 告别了怀着身孕的娜娜，马哥跟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小欧一起向军队报到。接下来的日子，马哥与小欧跟着军队到处征战，娜娜的肚子也一天天的大了起来。战争中，马哥无可避免的总会受点伤，但是都没有大碍，只是在那一个民风保守的时代，没有结婚的娜娜却大了肚子，难免引来村民的一些流言蜚语。
6: 干的好事哦！
7: 是啊是啊，真是不要脸，全村的面子都被他丢光了哦。
5: 娜娜没有向村民多做解释，因为她相信马哥回来娶她的那一天，所有的流言就会不攻自破。战火无情，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而马哥与小欧的军队就在一场战争中遭到突袭，情况非常危急。啊！
8: 小欧，小欧，你怎么了？
9: 马哥，马哥，我中枪了！
8: 好痛，
9: 好痛啊！
8: 小欧，你不要怕，我来救你了。

0: 再用力一点，用力，用力一点啊！娜娜，快点，快点！
1: 另一方面，在家乡的娜娜状况也很危急，已经要生产的她，因为营养不良，没有力气，根本生不出孩子。同属生命共同体的马哥和娜娜，在同一时间各自遇到生死关头。
2: 小欧，不要怕，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来，我背你。
3: 不行，我会拖累你。你先离开。
2: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走。
0: 真的会丢下你不管哦，娜娜，你还不快生？哎，真是麻烦死了！哎，你们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呀？赶快去帮忙，去烧点热水，快去啊！
4: 好，好。马先生，
0: 娜娜，我跟你说，你要用力啊！这个羊水过太久会生不出来，你跟小孩子啊都很危险的。
3: 马哥。你快走，背着我，你也跑不了。
2: 来，我背你。
0: 生不出来，我真的就要走了。
2: 小欧，不要怕，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
0: 我也没办法了。
3: 马哥，你快走。
0: 用力。
2: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0: 走。一点啊，娜娜。
3: 背着我，你也跑不了。
2: 可以，娜娜一起来，就一起回去。
3: 你快走。快走！
0: 用力一点啊！娜娜，
2: 快走！
1: 突然间，一个炮弹朝马哥和小欧的方向打来。巨大的声响跟爆炸力道把马哥跟小欧弹飞，两个人眼前一黑，昏了过去。在这同时，生产中的娜娜也因为难产痛晕了。
0: 娜娜，真的是累死我了，你是还有没有力气生啊？
1: 营养不良的娜娜怎么用力都生不出来，失去耐心的产婆也因为体力透支，坐在昏过去的娜娜旁边，两手一摊。
0: 真的是累死我了，算了，是你啊，生不出来的啊，你可别怪我啊。
1: 好像眼前的两条人命都与他无关一样，但是在昏暗的房间里，突然一道反射光吸引了产婆的注意，那是当初马哥交给娜娜的定情物，是那一枚金戒指。贪婪蒙蔽了产婆的良心，而娜娜也命在旦夕。
0: 啊，娜娜，我想你应该也生不出来了。那这个金戒指呢，我帮你保管，你放心啊。
5: 那怎么了？有生出来吗？
0: 娜娜死了！刚刚发现她有传染病，你快离开，不然被传染到死的就是你呢。她的尸体我来处理就好，你快走吧。
5: 好。
1: 就这样，产婆在娜娜家旁边找了一块空地，把还有一口气的娜娜就这样活埋了。
0: 娜娜，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啊！你自己的生活都那么困难了，就算小孩子生下来，你也养不活嘛，是不是？可是金戒指给我，我可以养活我一家人啊！娜娜，对不起啊，我会帮你好好办后事的。阿弥陀佛。
1: 而且为了怕娜娜找他报复，产婆还用一块布把娜娜的眼睛蒙起来，以为这样娜娜就找不到他了。

哥嘴巴这样说，其实只是为了应付眼前这位和尚而已。过了两三天，身体状况稍微恢复的马哥居然对他的救命恩人不告而别，偷偷地溜出寺庙，开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去找等他回家团圆的妻小。

0: 归心似箭的马哥没日没夜的赶路，因为他真的好想娜娜，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他的孩子。这股动力让马哥忘了疲惫，一心只想赶快回家。
1: 娜娜，娜娜，我回来了，马哥回来了。娜娜，你在哪？娜娜，
2: 是马哥的声音。马哥回来了，马哥回来了。
0: 听到了马哥的呼喊声，娜娜抱着小孩从家里跑出来。

0: 终于回家了。娜娜，你不知道，我在军队里每天面对的都是训练，不然就是打打杀杀，连个澡都不能好好洗。你闻，你闻闻看，那么臭。
1: 你看你，都上战场杀过敌人了，还跟傻孩子一样。
0: 我要你帮我洗头，
1: 你讨厌了，
0: 帮我洗澡，帮我洗这边，帮我洗那边。
1: 你自己洗啦。
0: 还是我们一起洗比较省水。来啦。
1: 不讲经。
2: 好不容易回到爱人的怀抱，马哥根本就把对高僧的承诺，也就是皈依佛门的事抛到脑后去了。但是还好，他还没有忘记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小欧。
0: 对了，小欧呢？听说他比我早回来。
1: 小欧比你早两个礼拜回到村子，也是因为他带消息回来，我才知道你没有死，被送到寺庙去养伤了。
0: 哦，那我也应该去跟他说我回来了。我去找一下小欧哦。
1: 看起来要下大雨了，明天再去吧。
0: 哦，好吧。哎，娜娜，我去找小欧哦。哎呀，
1: 怎么了，马哥？你怎么了？
0: 我把楼梯踩坏了啦。
1: 怎么那么不小心？你的脚被木头割到流血了啦。先进来，我帮你包扎。等你好一点再去找小欧啦，他又不会跑掉。
0: 好吧。
2: 就这样，每一次马哥要出门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事情来阻碍他。但是因为娜娜的细心照顾，让马哥沉浸在她的温柔乡中，也忘记了要去找邻居朋友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午睡醒来的马哥找不到娜娜。
0: 娜娜，我肚子饿了。娜娜，跑去哪了？娜娜，你在哪里啊？娜娜，娜娜，娜娜，
3: 是马哥的声音呢。马哥回来了，你有听到吗？
4: 有啊，但是他在叫娜娜。娜娜已经死很久了，她不知道吗？
3: 我去找马哥。
0: 奇怪，娜娜跑哪里去了？怎么都找不到她。哎，娜娜，娜娜，你在哪啊？奇怪了。
1: 我在这里，刚刚去旁边小溪洗衣服，顺便摘一点野菜回来。怎么了？
0: 我肚子饿了啦。
1: 好，我来煮饭，你帮我去旁边捡一点木头回来生火。
0: 啊，可是我肚子饿了，没有力气，除非娜娜给我抱一下，给我亲一下。
1: 你讨厌了。
2: 娜娜跟马哥卿卿我我的样子，被来关心的小欧看见了，但他眼中的景象却是马哥一直对着空气讲话，对着空气讨抱抱，看起来真的很诡异。
5: 哟，喂，马哥，马哥，马哥，
1: 小宝醒了，我先进去看他哦。
0: 嘿，小欧，好久不见，你好吗？
5: 我很好啊，我没事。
3: 哎，你刚刚在干嘛？

0: 刚。
1: 哦，你明知故问哦，偷看我们还自己承认嘞。
2: 你们，你跟谁啊？
1: 我跟娜娜啊，不然还有谁？
2: 娜娜，你跟娜娜，你是脑子坏掉了吗？娜娜都死这么久了，
1: 你乱说什么啊？
2: 我没有乱说啊，我知道娜娜的死，你很难接受，但是
1: 你在乱讲话，我对你不客气哦。娜娜当初对你也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诅咒她？
2: 就是因为娜娜对我很好，我才不可能乱说。
1: 你走，不管你是羡慕还是嫉妒我跟娜娜。我都不想听你讲那些有的没的，你滚！
2: 走就走，之后就不要来找我。
1: 谁稀罕啊？快滚啊你！
3: 你小欧说什么？
1: 他疯了，讲一些有的没的，不要理他。
4: 其实，从你去当兵以后。大家都在排挤我，之前不但说我肚子里的小孩不是你的，后来还说村庄里面的疾病都是我带来的。
1: 可恶，这些人是怎样？没帮忙照顾你就算了，乱讲什么东西啊。
4: 而且你没发现吗？你送给我的金戒指也不见了，是我生小宝的那天被产婆拿走了。我明知道是他拿的，当时却没有力气跟他抢回来。
1: 娜娜，你别怕，我回来了就不可能让那些人这样欺负你。金戒指有一天我会去找产婆拿回来，我们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就以后都不跟那些人打交道也没关系。
4: 还好你回来了，还好我没有放弃，一直等你。
5: 小欧虽然被马哥赶离开他家，但是马哥是他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他始终放不下心，更何况马哥还在战争中救了他一命。唉，
2: 这样下去不行啊，一直被鬼娜娜缠着，马哥总有一天会没命的。
6: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唉，
2: 不知道啊，马哥现在根本听不进去我讲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离开鬼娜娜跟我们走啊？
6: 不然马哥既然讲不听，我们就来硬的。你找一批人去放火烧他家，他被火跟烟熏到受不了，一定会跑出来的嘛。到时候呢，你再跟大家打昏马哥，把他带走，那不就好了？
2: 好，就这么做。我先去村子里找人，明天晚上行动。
6: 你们啊，千万要小心。哎，我总觉得啊，哎，这事情啊，没这么好处理。
5: 坏心的产婆不只为了拿走金戒指害娜娜丢了性命，现在连马哥都不放过，指使小欧去放火烧马哥的家。接下来事情会怎么发展？马哥跟娜娜这一对苦命鸳鸯的下场又会是如何呢？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6: 当พี่ไปรบพี่ไม่เคยคิดถึงสยามไม่เคยคิดถึงประเทศชาติเลยพี่คิดถึงแต่นาค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电影《幽魂娜娜》第二集的主题曲，叫做《留住这一刻》。在这感人的歌声铺陈下，先带您接续上周《幽魂娜娜》的故事情绪。
1: 还好你回来了，还好我没有放弃，一直等你。
0: 战争中受伤的马哥捡回了一条命，回到温暖的家。但想不到在家中等他的娜娜没有熬过生小孩的难关，已经离开人世。痴情的娜娜因为相信马哥的承诺，化作一缕幽魂，在家中持续守候马哥的回来。重逢的两人过了没几天甜蜜的时光，却被马哥的朋友小欧撞见了马哥诡异的行为。
2: 这样下去不行啊，一直被鬼娜娜缠着，马哥总有一天会没命的。
0: 小欧自以为好心的要救出马哥，却被坏心的喘婆指使去放火烧马哥的家。故事会怎么发展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隔天晚上，小欧带着一票村民跑到马哥家外面张望。虽然人多势众，但毕竟除了马哥以外还有鬼娜娜要面对，大家难免紧张兮兮。
2: 等一下，大家看状况行动，自己小心一点。
1: 鬼娜娜不知道会怎样，
2: 我才不怕她嘞！来一个哦，我就做掉一个。
3: 你最好不要怕了，说不怕的哦，都第一个绕跑了。
2: 不要吵了啦，等一下看情况，等我说暗号，发大财，你们就点火，知道吗？你们其中一个人躲起来，等我引马哥出来的时候，就趁机从后面打昏他。你就跟我去抬走他，记住，不管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都要头也不回的跑，千万不要回头看，知道吗？
4: 好。
5: 不要理他。
6: 马哥，我有重要的事找你，出来！再不出来，我就放火烧你家！
1: 马哥，现在怎么办？
5: 你先带小孩去房子后面躲一下，我出去看他到底想怎样。
1: 好，你小心一点。
7: 哦，小欧，你到底想怎样啊？为什么一直来找我跟娜娜的麻烦啊？
6: 你这个笨蛋，整天跟鬼娜娜在一起，我害死你的，快跟我走。
7: 谁说娜娜死了？谁说的？
6: 是产婆跟我说的。当初她帮娜娜接生的时候，娜娜因为感染了疟疾，身体太虚弱生不出来，难产死掉了，还是产婆帮她处理尸体，就埋在你家大树旁边。不信的话，

0: 问产婆，
1: 产婆的话我才不相信，她抢走我送给娜娜的金戒指，我都还没找她算账呢。你说放火烧我家是不是也她教你的？
0: 是她教我的，怎样，她是在帮你耶。
1: 帮我个屁，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
0: 是你逼我的，放大财，
1: 好。

0: 怒气冲冲的马哥朝小欧跑了过去，结果被躲起来的村民从后面打晕了。接着大家手忙脚乱的把他手脚绑起来，抬到了小欧家去。
1: 快来帮忙！
2: 好好好，来来来！

0: 请把我活活埋起来，害死我！
1: 没有，没有。

0: 来来来，帮这边坐，帮这边坐。马哥，马哥，马哥，你醒醒啊！你安全了，马哥，醒醒啊！
1: 不好了，糟糟糕，出人命了，出人命了，完蛋了啦，完蛋了啦！
0: 是怎样不好了？你快说啊！你快说！
1: 陈波他，
0: 他，
1: 陈波他，
0: 他怎么了？说啊！
1: 我刚刚想说去叫陈婆来看一下马哥，毕竟他会一点医术，结果发现陈婆他死在家里了啦，血肉模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一定是娜娜。娜娜来报仇了，我们会不会死？会不会死啊？啊！
2: 怎么办啦？我不想死啊！
3: 你不是不怕？来一个就要做掉一个，
2: 我怕个屁！你不怕吗？你真的不怕？
0: 这样不行，我看真的要找人来帮忙了。
1: 谁？
0: 就是之前帮我跟马哥疗伤、城里大博士的那位高僧，我觉得他应该有办法治鬼娜娜。
2: 我去请他来帮忙，我现在就去。
4: 娜娜，快逃！娜娜，快逃！火很大。
0: 马哥，
4: 娜娜，快逃！
0: 马哥，没事，没事，你救我一次，这一次我把你从鬼娜娜手里抢回来，算是还你一个人情
4: 了。我听你在放屁！娜娜呢？娜娜，
0: 就跟你说，娜娜死好几个月了。
4: 我不相信，我回家这几个月都跟娜娜在一起啊，还有小宝，他们都活得好好的啊。
0: 算了算了，连产婆都被弄死了，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就自己去验证。你还记得小时候村庄的阿婆都会跟我们说，想要看到鬼的话，你就弯下腰，从两只脚中间看，就可以看到吗？

0: 去试试看啊，去看看娜娜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1: 被小欧这样一说，马哥的意志也开始动摇了。一方面大家都说娜娜是鬼，再来产婆也死了，所有的事情都指向娜娜是鬼，让马哥也开始害怕了起来。
2: 好，好，你们先让我回家去看看。可是
3: 会怕对不对？我刚刚已经派人去找，之前战争受伤时，曾经救过你跟我的那位高僧来。等高僧到了之后，你再回家看娜娜到底是不是鬼，我会在旁边暗中保护你。万一娜娜有什么动作，就会随时出来帮忙。
2: 好，好。
4: 马哥，我的马哥，你终于回来了。
1: 马哥几乎整个晚上都不能睡，满脑子都是娜娜的身影。
4: 快进来，
1: 他真的很爱娜娜。但是一想到这个跟自己相处了好几个月的女人居然可能是鬼，
4: 讨厌了，
1: 她就很挣扎，内心既害怕又难过又痛苦。
4: 不讲经，
1: 天亮了，高僧也来到了马哥的面前。
5: 阿弥陀佛，施主，看来我们终究是有缘啊。
2: 师父你好，对不起。
5: 善哉善哉，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逃不过的。
2: 师父，我相信不管娜娜是人还是鬼，她都是因为爱我才会做那些事，他不会害我的。
5: 但是人鬼殊途，跟你在一起对你不好，他也无法走该走的路啊。
2: 师父，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娜娜真的是鬼，可不可以帮忙超度她，而不要消灭他。娜娜不是坏人，娜娜不坏。
5: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有好生之德，贫僧会见机行事。
2: 谢谢师父，谢谢。

0: 终于夜晚降临，该是面对娜娜的时候了。大家兵分二路，马哥、小欧回到被烧毁的马哥家，让马哥自己来验证娜娜到底是人还是鬼。在马哥呼喊娜娜的时候，小欧先躲在一旁查看状况。
1: 娜娜，娜娜，娜娜，你在哪里？
2: 马哥，
1: 娜娜，我是马哥。
2: 马哥，
1: 娜娜，你在哪呀？
0: 听到娜娜的声音，马哥又是开心，又是害怕。
1: 你在哪里呀？
0: 突然，
2: 我在这里。
0: 娜娜的声音出现在马哥的背后，他一转身看到抱着孩子的娜娜，先是吓了一大跳，脚一软跌坐在地上。
2: 你怎么了？反应这么大，差点吓到小宝了。
1: 我没事，我没事。
0: 同一时间，另一票人在高僧的带领下去找当初埋葬娜娜的地方。
3: 应该是这里没错，我记得当初产婆跟我讲，他把娜娜埋在他家旁边最大的那一棵树下。
4: 挖到东西了，
5: 请大家帮忙撬开。
4: 好好好，来来来，

0: 没事，我没事。
1: 没事就好，虽然加倍伤了，但我想回去找看看还有没有可以用的东西。
0: 好，你先去，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又跟过来的。
1: 好。
2: 就在娜娜走回家时，马哥马上转过身，弯下腰往中间一看。马哥看到的是娜娜没错，但已经是腐败的样子，原本身上的衣服也破烂不堪。就在娜娜被马哥叫声惊动转身之后，她手中抱着的小孩更是血肉模糊，根本就没出生的她连件遮蔽的衣服也没有。娜娜回头看到马哥从两脚中间露出惊恐的脸，她知道自己被拆穿了。
3: 马哥，快过来，我们去找师傅。
0: 哦，好。
4: 哎呀，三难关三关。
0: 师傅，你在做什么？师傅。
2: 随着马哥越跑越近，他看到高僧拿着一个锥子往已经干枯的娜娜头上凿。
0: 师傅，
2: 娜娜的眼睛当时被产婆拿一块布蒙上。
0: 师傅，
2: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马哥看到那块布渗出暗红色的，不知道是眼泪还是血的液体。
5: 阿弥陀佛，师祖，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0: 师傅，我知道，就算产婆不对，我知道娜娜不应该杀人，我也知道娜娜不应该缠着我，但是这都是因为娜娜很爱我，娜娜一直在等我回来。
2: 马哥回头看了看已经干枯的娜娜尸体，顿时有点陌生，眼前的人不应该是娜娜，那不是他印象中美好真实的娜娜。
1: 马哥，
0: 师父，你答应我的，说要超度娜娜，不是消灭她，你答应我的。娜娜，
1: 马哥，
5: 阿弥陀佛，世间万般皆是苦，尤以情为甚，但众生却也往往沉溺情爱，无法自拔。贫僧谨记对师祖的承诺，不与娜娜此一孤苦亡魂结恶缘。
0: 那你为什么还拿凿子敲娜娜的头？
5: 师祖，你还记得对贫僧的承诺？
0: 我知道，等超度娜娜后，我就皈依佛门，从此跟着佛祖修行，从此不再过问凡事。
5: 善哉，贫僧是打算将娜娜的头骨取下一块，往后由师祖佩戴不离身，随你日夜礼佛诵经，助他脱离轮回苦海，早登极乐。
0: 娜娜，
5: 师祖，请闭上眼，我让娜娜跟你再说一次话，告别今生的缘分，来世再续。
0: 谢谢师父。
1: 马哥
2: 闭上了。

0: 在一片黑暗中，他看到娜娜从棺木中坐起身来。没错，是原本美丽的娜娜，不再是那一具干枯的尸体。
1: 我的马哥，你终于回来了。
2: 我没有走，我一直是你的马哥。
1: 我好想你，我一直在等你。
2: 娜娜，对不起，我没有好好保护你，对不起。
1: 马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真的真的真的好舍不得你。
2: 对不起，但是我们这辈子缘分已经尽了，未来我们就跟着佛祖修行，希望早日脱离苦海，好吗，娜娜？
1: 好好，来世再见吧。
0: 娜娜的声音渐渐地消失在黑暗中，马哥睁开了眼，眼前的一切把他拉回现实。高僧边念着佛经，边将娜娜的头骨敲下了一块。
3: 啊，可是我肚子饿了，没有力气，除非娜娜给我抱一下，给我亲一下。
4: 你讨厌了。
2: 娜娜，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0: 随着凿取娜娜头骨的每一下敲击声，马哥想起过去这些日子和娜娜相处的甜蜜时光。
3: 我要你帮我洗头，帮我洗澡，帮我洗这边，
4: 帮我洗
3: 那边。还是我们一起洗比较省水，来啦。
4: 好，不讲经。
0: 但事已至此，马哥与娜娜也都只能放下，两人约定下辈子再续前缘。尽管再怎么不愿意，娜娜终究必须要跟马哥分开，但他的一块头骨被高僧取下，雕刻成一块坠子，让马哥随时带在身上。或许这也是娜娜常伴在马哥身旁的另一种形式吧。传说这一块装饰品后来辗转被泰国第九世国王普美蓬阿杜德拿到，他对马哥与娜娜彼此相爱、信守承诺的故事非常感动，所以也将这一块装饰品随身佩戴，提醒自己承诺的重要。或许因为这样，他始终没有忘记对泰国人民的承诺，爱民如子。非常感谢您收听幽魂娜娜的故事，我们下周再见。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桃园市政府呢推出了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啊。那可是呢，之前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好像被这个行政院跟主管机关内政部给打枪了，所以呢我们是觉得说这个蛮可惜的哦，也希望说行政院能够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要把这一项好的政策这个好的用意利益良善的政策呢给 cancel 掉了，给打枪了。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桃园市政府在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呢，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哦，也开过了无数次的会议哦，那也参考了国内国外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哦，所以呢才把这个可负担住宅给推出来，也在这个桃园市

市议会的时候呢，经过了三读通过哦。那可是现在行政院好像有意见了哦。这个部分也许呢，桃园市政府包括市长啊，这个张善政，还有其他的负责的这些官员呢，应该啊还是要更加努力的哈，跟行政院来做沟通，不要让这一项好的政策啊，利益良善的这个好政策给就这样的一个胎死腹中了。那之前我们也跟各位有在节目中报告过，事实上桃园市政府为了推出这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已经在啊这个网络上面官方网站上面呢设立了一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的交易平台，那这上面呢有非常完整的资料去呈现出来，就是说哎，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推动呢，到底是政策目标是什么，那跟一般住宅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就是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一个懒人包啊。那这个懒人包呢可是真的是把大家对于可负担住宅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疑虑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呢都非常完整的来做说明，而且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哦。那我看他们的这个图文并茂也可以明显的猜测出来，诶，他们的这些负责的这个同仁们呢也是非常娴熟 AI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呢这些图文里面呢这个看得出来都是 AI 的杰作咯。那这里面呢懒人包里面有分了好几个主题的哦。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可负担住宅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政策，他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这个是主题之一。第二个主题之二呢就是可负担住宅跟我们一般大家熟悉的认知的一般住宅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哦。那这个是主题二。那主题三呢就是大可能很多这个民众住家这个住户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如果说顺利推动的话，申请的资格跟要怎么样来申请，这个部分呢也都有所说明哦。那主题四就是要说明咯，谁适合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到底跟我们现在买的这种住宅会有些什么样的差别，所以这个是主题四哦。那主题五呢，可负担住宅会在哪些地方来供应哦，会在哪个地方推出，这个部分呢也有所说明哦，就是房源啦、跟区位啦，还有这个未来的管理呢，这个部分在主题五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再来呢就是在主题六咯，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大家应该是高度关切的哦。那因为它之所以叫可负担住宅，应该价格会比市价便宜哦。那这个部分的住宅的价格是如何评定出来的哦。那最近传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桃园航空城这边有第一批的可负担住宅的话，大概比跟市价比较起来的话，几乎是打对折，就是打五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主题六里面也有所说明。再来这个部分就延伸出来了主题七咯，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贷款啊，那为什么要信托啦、税费啦，这个部分会不会、也很重、所以在主题七里面也都有所说明哦。另外呢主题八就是针对申请的流程哦。如果说大概未来真的是中央也认可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让它放行的话，那桃园市民要申请的话，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可不可以线上申请啦、或是说用抽签的方式啦、那资格怎么审查，这些都在主题八里面都有这个
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再来主题九就是后续这个可负担住宅它的使用跟管理咯。那因为我们民众买房子就是希望说有一个管理完善的一个居住空间跟社区齁。那可负担住宅它未来在这个使用

管理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有这个详细的说明。第的十个主题十、哦、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呢可不可以出售、哦、那出售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卖出去、哦、那子女可不可以继承，这些呢都在主题十跟主题十一呢有完整的一个说明、哦、那主题十二就是解除管制咯，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卖出去，那这个部分怎么样解除管制，那可以拿到多少的房钱、哦、这个都是在这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懒人包、哦、它有这个12个主题啦。所以呢接下来张老师就要以这个部分交易平台里面提供的这个主题这12个主题呢一一的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啊、哦。好，那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主题一，可负担住宅的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啊、哦、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政策啊、哦、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哦、不管是台北市的啦、新北市、桃园啦、房价、哦、都不断的往上涨、哦、那所谓的那个买房啊，这种所谓的负担非常的沉重、哦、那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都在想说哎，我这个薪资增长的幅度呢根本追不上房价上涨的幅度、哦、所以也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民众年轻人啊不婚不生、哦、所以少子化的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哦、那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诶如果说你真的是买不起房子，那想要租房子的话诶那租屋的这个市场也是不稳定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特别是有时候房东啊可能就是诶突然的一个这个要求说哦房子要收回来了，那你们什么在什么时间里面要搬出去齁、哦、所以呢这个会造成你在这个住的环境上面没办法稳定，工作上面也没办法这个非常的这个安心工作，小孩子就学的话也可能也会面临到要常常搬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哦、所以呢租屋的环境事实上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有一个产品有一个低廉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让这些这个年轻人呢能够安居乐业、哦、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除了房租之外呢教育费用啦、啊、相关的小孩子的补习啦、啊哦、还有这种所谓的才艺训练啦，这些都是成家养育的一个压力、哦、那可负担住宅政策呢这推动就是一种所谓的第三种住宅的选择模式，跟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所谓的一般这个市场上销售的房子那个价格那么高、哦、摸不起的情况之下，可负担住宅价格就相对比较低廉，门槛比较低、哦、那租房子的部分当然政府有这个社会住宅，可是呢还是只有这个住的年限、哦、所以呢到最后还是要搬出去。那可负担住宅呢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让成家更安心、哦、那生活更有保障，一起打造桃园宜居幸福的一个未来、哦、那所以呢在主题一里面他们也分了好几个 Q&A、哦、根据民众可能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呢这个在网页上面跟大家来做回答。第一个可能民众会问的就是说为什么桃园市政府要推动可负担住宅，想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可以解决这个房价大幅上涨买不起的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呢即使租房子也有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买不起租不稳定
对未来当然就充满了不安定感，所以这个想要结婚可能也就停顿下来的，想要生小孩可能也就说哎以后再说哦。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个长期安稳的家，当然就可以让年轻人呢不用有这些

后顾之忧，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就提出了一个除了买房租屋之外的第三种稳定的选择除了买房租屋之外呢，可负担住宅这个让年轻的家庭呢能够以合理负担得起，而且是长期稳定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房子，打造安心成家的环境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希望说让桃园市成为年轻人这个充满幸福的一个城市也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所以呢，这个现在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个可负担住宅，重点整理就是说，目前呢很多年轻的家庭面临买不起、租不稳的困境。桃园市呢推动可负担住宅，希望建立不受炒作影响，却能够以合理的负担长期稳定居住的住宅体系优先照顾这个年轻婚育或是婚孕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这个解答了那第二个解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负担住宅跟我们的社会住宅使用前住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它是可以长期永久居住，未来转售也可以拿回这个房子的价金所以呢，它是在租房子跟购物之间，一般市场的购物之间的第三个选项。那社会住宅呢，就是只租不售了所以呢，它租约是有期限的。一般的社会住宅的租屋呢，它大概就是六年那当然这个婚育宅另外算是可以到12年。那退租之后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过去缴的租金拿回来，所以呢，这个是社会住宅的一个问题。提点，那使用前住宅呢，它是有，当然从名字上面就知道它是有使用年限的期满之后还是要搬出去不保障永久的一个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桃园市推出可负担住宅，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个叫去商品化好，那所以呢，第三个问题就来了，主题里面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去商品化？为什么要限制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转售？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推出之后，会不会影响房市呢？那我们在这个听一段音乐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回答。这个是都是在桃园市可负担住宅销售平台、交易平台上面，他们有呈现出来的这些 Q&A 的东西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

0: 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会花比较多比较完整的时间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桃园市可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那跟我们一般市民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有就对市场面会有些什么影响呢？那张老师引用的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它有针对12个主题呀，每一个主题呢都有好几个 Q&A 的这样的一个选项来跟大家做说明啊，这个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是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民众对于一般市场会有些什么影响。那再来我们所以呢在节目中呢就会一一的尽量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分享，大家如果说想要更了解更清楚的话，也可以到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像是都发局啊还有它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一个了解。好，那在第一个主题里面他们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民众会常常问的，什么是可去商品化，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为什么要限制转售啊，那未来会不会影响这个房地产市场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知道，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几年来房价不断的上涨，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这个住宅的这个产品呢变成是商品化了，变成是一个投资工具，所以呢很多人并不是以自住的角度在这个买房子，而是因为听到了有一些利多，包括像是捷运的建设利多啊，或者是台积电建厂的利多啊，那市场上呢建商就会去追逐去买土地啊，跟着这些捷运走，跟着这个台积电走啊，推出了这个捷运宅，推出了台积宅，那民众呢也是这样的一窝蜂的跟进，所以呢变成不是以自住为前提，而是以这个投资投机为前提，那房价就这样一路一路的被炒作上去了。那桃园市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把这个过去已经被大家商品化的住宅呢回归到住的需求，回归到居住而不是投资投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房价一不断不断的往上涨，那因为市政府拥有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有需求的民众呢可以来申请来购买，那他也可以再转售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他会有充裕的这个物件呢在市场上让有需求的人能够来买那去商品化就是一个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面交易，因为为了要去商品化，你就不能让他买了之后呢又丢到这个所谓的住宅市场里面去交易所以呢他

只有能够在这个封闭的桃园市政府限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交易，那所以价格固定，而且就是在可负担的情况之下，而且呢它是针对真的符合资格的年轻家庭来申请，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为什么要限制转售。那因为如果说大家都记得之前政府也有推出一个合宜住宅，那合宜住宅它实际上限制的就是五年十年之内不能转售，可是呢十年期满之后呢这些这个房子又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所以呢它可能会从之前的这个设定的价格呢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一下子到又回归到自由市场，它又变成是一般的这住宅商品了齁。那限制转售就是不让它又变成一般的这个商品，所以这个也是去商品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齁，让这个房子这个资源可以留给持续留给真正有居住需求的年轻人，而不是成为市场上投资获利炒作的一个工具哦。那大家也会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这个未来会不会造成这个房屋市场的一个冲击，因为在去年年底张老师就听到桃园地区的一些建商啊，他们就非常的担心因为那时候已经传出来桃园市政府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了，那因为他可负担住宅跟一般的住宅可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同一个社区里面可能有一坪是40万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住宅，也有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可能就是20万或是20来万，那这样的话价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一般市场的这个房子啊，它价格上某种程度会受到一些这个所谓的压抑它比较没办法就是说非常随意的就是调涨价格，所以呢那时候也有一些建筑业者担心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冲击，可是就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了解，即使说未来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它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同一个社区应该也不会对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的这个产品产生太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一个这个问题的重点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可负担住宅的核心呢就是让住宅回归到居住的一个本质，透过去商品化封闭市场的一个交易，限制转售，让房源让这个可负担住宅的房源呢持续留给真正需要安居的年轻家庭好，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好，第四个问题呢这个就有可能很多人会想问，就是说可负担住宅是长期的制度吗？会不会违反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这个规定这个是很多人也会担心的那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在这个平台上面也做了一个回复。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一套长期的住宅政策，目标呢是建立长期运作可复制而且可永续的住宅体系那这个桃园市政府经由这样的一个体系，它也有会有一些卖房子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挹注到住宅的基金，支持政策永续的发展所以这个部分它确实是一个长期永续的经营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可负担住宅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买回权所以呢跟大家担心的会不会违反这个所谓的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为它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买回权的产品，所以呢这个可负担住宅基本上不会有这种违反的这样相关法令的疑虑啦那第三个呢，承购人在这个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它的相关限制之后呢，事实上是在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来参与的所以呢，在

基本上很多的资讯都会事先的告知、哦、那在他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所以在法律性质上面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买回权、哦、那所以呢他是不违反啊这个五年的这个民法买回权的这个规定的哦。所以就针对这一个疑问呢、哦、我们也把大家做了整理、哦、重点整理。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是属于政策性的封闭交易制度、哦、第二个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私人买卖的买回权，因此呢它也不受买回权五年的限制、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可以来知道一下咯。好，那我们再来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第三个主题，可负担住宅的申请资格咯。哦，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真的是买不起这种一般市场自由市场房子的民众，可能都会很想要赶快知道到底他有没有资格可以来申请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谁可以来申请哦。哎，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哦、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呢，夫妻双方年满25岁未满45岁、哦、就是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而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哦、那这个未成年子女包括就是在肚子里面的小孩子都算、哦、所以这是有三个条件，就是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哦、那再来呢，夫妻的年龄呢是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哦、啊，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这个在肚子里面的宝宝、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所得跟财产哦。好，那在你的这个条件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全国不得持有自有住宅，也就是没无自有住宅一组啦、哦、就无可刮牛，连所得动产不动产符合啊，这个桃园市政府公告的标准啊，那也必须符合专案银行申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好部分。第三个呢，家庭的成员怎么算呢啊，这个他啊，以申请人来讲的话啊，配偶子女或是胎儿啊，还有包括直系的尊亲属父母亲啊，如果说是同户籍直系的尊亲属也可以纳入啊，那配偶户籍在外县市也可以申请，比如说啊，你们夫妻两个啊，那这个啊，丈夫是在这个桃园啊，市政桃园市啊，这个涉及满一年了，可是配偶是涉及在外县市，这样也可以来申请。那其他的一些规则包括就是交屋时必须要放弃原住宅的补贴或是社宅的资格、哦、那这个就是不要有这个重复、啊、申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好康的就对了、哦、那离婚的话，流产等家庭变动原则上啊，不当然丧失资格，就是说啊，未来如果说家庭啊，这个夫妻不和离婚了，那这个申请这个购买的这个可负担住宅还是不会被取消哈、哦、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些规定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把它再切分成啊这个啊几个问题点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谁可以申请可负担住宅，申请资格有哪些咯，刚才已经稍微点出了一点点，那他在这个网页上面呢有更详细的说明。第一个，优先对象是谁，也就是年轻的婚孕家庭。第二个呢就是桃园涉及一年以上、哦、那年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是有已婚未成年子女、哦、那再来住宅所得跟财产条件、哦、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必须要符合桃园市政府公告的、相关的这个这个家庭年所得的这些标准啦、啊哦、那现阶段、哦、就是说以今年来讲的话，如果说行政院通过的话，115年为例，夫妻合计的月收入呢大概是介于85,930元到10

22,302元之间，就是大概是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得来做一个案例的话，因为每年可能都会变动，所以它是以今年115年为例，夫妻合计的年所月所得，月所得是从8万5到12万之间，那就看这个你的那个购物的区位而定了。那所以重点整理一下，就是说政策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资源有限，优先支持是25到45岁已婚未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无自有住宅的家庭，并符合所得财产标准的青年家庭，那这个意味着说未来如果这个房源更充裕的话，也许有一些条件会放宽哦。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更细的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有哪一些的细项，大家要注意的。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陆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

0: 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完整的来说明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呢也亲自去做说明，希望说能够获得中央的首肯中央的认同，来让他们可以顺利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可是呢在上个月的这个行政院院会，好像这个行政院对这一个可负担住宅是有意见的啦那当然呢应该还不至于说是全面的推翻，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媒体的力量呢来某种程度 push 这个中央政府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张老师个人是蛮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年轻人购物族群，他可以负担减轻非常的多而且有一个可以长久永久居住的一个这个住宅，而不是租房子而已那另外对市场某种程度它也会一种所谓的抑制房价的作用，让房价不会呢不断的往上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第二段已经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就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的桃园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有12个这样的一个主题一一的来跟各位就大家担心的疑虑的地方呢就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些解答咯。好，那再来我们来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刚才上一段提到的是哪些人有资格来申请，等于是一个正面表列。好，那接下来呢可能有些人会想用负面表列咯，哪些族群目前不能来申请请可负担住宅，那未来会不会有调整的空间呢？好，那因为还是基于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呢初期刚才提到了优先提供给已婚而且呢是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青年家庭那目前呢不得申请的就是你如果是单身没有结婚那这个部分可能同居这个部分也没有结婚的事实那尚未怀孕的夫妻可能是这个顶客族可能结婚了可是还没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也没有怀孕，这个部分都不能来申请。那单亲的家庭也不能申请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基于刚开始的时候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有刚才提到的一些负面表列那它是暂时不得申请那如果说未来这个房源供给量供给这个部分呢比较多的话，也许啦就会慢慢放宽刚才提到的单身结婚还没有小孩子的啦，

或是单亲家庭齁，可能会在某种程度情况之下齁来做一个放宽齁，可是短初期应该是不会的齁。好，那这个另外可能也有些人会想说，那我是那个同婚的家庭齁，那也育有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可不可以来申请齁？那这个部分诶，桃园市政府是OK 的齁，就是说如果是同婚，可是你们也有领养的一个未成年的子女，包括这种所谓的可能胎儿齁，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购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再来呢就是收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齁，那都可以来申请的齁，最主要是因为平权的一个概念啦齁。那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未来应该是有调整的一个空间啦齁，那最主要还是要看供给量这个部分。如果说供给量能够放大齁，短时间能够放大，那这个部分实际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大的话，就可以也许会有一些放宽的重点齁。好，那再来的话，在主题三里面也有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说户籍啊、工作地点跟家庭成员的认定方式齁，那这个部分刚才讲的都是一个大原则齁，在户籍的认定上面申请人呢必须是桃园市连续涉籍满一年，申请之后呢也必须持续这个涉籍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里面，就是你不能再迁出去了齁。那工作地点是不是有限制？工作地点倒是没有特别的规定跟限制齁。那家庭成员呢刚才已经提出来了这个申请人配偶、子女，还有这个所谓的直系的父母亲齁，这个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齁。好，这个部分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所得跟财产齁，那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复杂啦齁，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要以家庭年所得上限齁，那桃园市是规定146万齁，那不动产的这个限额呢是663万齁，那动产是479万，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细的东西，各位到时候可能到这个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看齁。好，那另外刚才也有提到咯，如果说你是已经有秦岭住宅补贴或是承租社会住宅，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申请？那当然可以，可是你必须要放弃刚才提到的已经领的住宅补贴或是这个承租的这个社会住宅齁，这个部分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好，那刚才也有点出，就是说离婚啊、流产啊、家庭变故之后，社会住宅齁，这个这个所谓的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被回收齁，那原则上面是不会的齁，可是还需必须要遵守一些规范齁，就是持续的涉及实际的居住齁，那什么情况之下这个可负担住宅会被收回去呢？就是说你迁出户籍了齁，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被收回去哦。好，那另外呢有些民众可能也会问，就是说未来家庭成员增加可以换屋或再申请吗齁。好，如果是同一个家庭齁这个不得同时持有两间可负担住宅，避免重复占有的这样占用社会住宅社会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换更大的房型怎么办呢？若是家庭的成员哇，比如说你们本来是只有一个小孩子，又生了两个齁，变成有五口之家，那需要更大的房型、更大的空间，那可以先出售原有的可负担住宅，重新申请齁比较大房型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哦。那子女成年之后呢，这个部分事实上只要符合资格齁，这个子女自己成年，他也成立了新的这个户籍齁，那同他也可以另外再申请可负担住宅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是大家会担心的一些问题点齁，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了解了。好，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会在哪些区域推出，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未来民众申请的一个意愿哦，我们来看看。

可负担住宅规划在哪些区域呢？那基本上桃园市政府他们规划是优先在这个捷运沿线的区域，那这个因为交通便捷，对于民众在上班上学都会比较方便，所以呢这个这个算是一个以交通这个建设为依归的 TOD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这个部分在通勤成本比较低，提升交通便利性还有这个因为有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民众的申请意愿会比较高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未来呢，他们会桃园市政府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的适合的区域哦，只要是交通便捷、生活机能不错的话，都会来考虑这个提供更多的可负担住宅。那目前第一批释出的是在桃园航空城哦，因为有这个安置住宅，有剩一些这个房子哦，那目前呢是在 A11 A18 G17 这些基地呢可以释出大概40坪以下的这个房型大概有107户，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优先来使用捷运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那目前可负担住宅会有多少户？刚才提到107户嘛齁，那预估啦，桃园市政府预估齁，到民国119年呢，大概可以有1000户的这样的一个供给量，之后呢每年还可以稳定提供大概500户齁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齁让这个真正有需求的年轻人呢有足够的房源可以来购买齁。那房型呢大概都是以2房跟3房为主齁，因为现在的这个家庭组成啊，大概就是2个夫妻，有的可能1个小孩2个小孩齁，所以2房跟3房的需求是比较适合的齁。那当然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公设比大概多少齁，那桃园市政府对这样的一个疑虑也有所说明，公设比大概会落在 30% 到 35% 齁。那当然如果说能够公设比越低的话，对于民众在使用空间上面会效率更高的齁。好，那这个阳台停车位公设会如何来配置，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想要买可负担住宅民众的一些疑虑咯。第一个，阳台的面积如何规定可负担住宅的阳台面积规定的话，不得低于这个间建的容积楼地板面积的 10%， 确保这个基本生活机能那第二个呢，停车位每户呢可负担住宅附有这个汽车位、机车位各一个所以呢这个考量真的蛮贴心的不管你是买2房的或是3房的话，他们都会配一个汽车位跟一个机车停车位那这个是纳入总价来出售那公共设施如何配置因为刚才提到了公设比大概有3成到3成5嘛所以呢社区大概都会有一定的公共设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些相关产品面的这一部分大家担心的。另外呢大家也会想要问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的品质跟验收如何把关，跟一般建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好，那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可负担住宅既然这么便宜，会不会品质比较低落呢这个部分当然都照一般的正常的政府的标准规定那所以呢不管是建筑法规啦，或是施工的标准啦还有这些验收的规范，都是照一般市场上面的这个标准来走所以不会比较差，品质不会比较差。那另外一个，如何确保可负担住宅的品质这个桃园市政府会建立专属的验收跟交屋流程，以所有权人的角色来严格把关。那验屋这一个部分呢怎么做呢？从这个施工过程品质的督导，到完工交屋的初步查验，专业验收，严格检测所以这个

的部分当然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 SOP 的、哦、那包括保固啦、修缮啦、装修的规定、哦、因为这个部分大概都是跟一般我们在买市场上的房子是一样的规定的、哦哦、那因为它是、这些房子的来源大部分都是由建商取得容积奖励之后捐给他桃园市政府，所以呢他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相关的这个社区的规约啦这些这个社区的管理的话都是在同一套标准来运作的齁，不会有所谓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啦齁。好，那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如何评定，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就会更关切了齁。那可负担住宅基本上呢是用市价来打折齁这个部分这就是要评定齁，以你的家庭可负担的能力去反推价格齁，所以呢这个价格不会随着市场的这个波动来做炒作齁，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以你自己的这个收入月收入去做反推你可以负担得起的齁，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他们可负担住宅出售有一个价格评定小组齁来统一评定，那这个部分当然一定会比市价便宜，有些甚至便宜到只有市价的对折这样子齁。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张老师引用了这个桃园市政府齁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里面的一些这个 Q&A 齁，这个懒人包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事实上我们的只分享到可负担住宅的主题六啦齁，那后面还有这个六个主题齁，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那可以更有完整的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异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的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说到了来到台南呢，我们常常会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或者到西拉雅，到了台南市，不管是食宿游购行，通通让大家呢来到了台南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主要看到的就是在我们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在台南市的道路安全与人本通行环境的一个实践经验中哦，我们要从这个通学步道一直到整体的人行系统。当然呢，这个时候台南市到底如何透过呢所谓的这个跨局处哦，以及跟我们的中央来做计划的资源整合，并打造一个呢非常不一样、更安全、更友善的城市。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来在这里呢，一起来看看这一座努力用步伐丈量安全跟关怀的城市，来到了台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来到了台南，有碰到上下课时间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们跟家长们呢，可能呢一起守在我们的人行道上，而且有时候呢，有没有一些画面让你很印象深刻课的，或者是在家门口的转角处。好，其实呢，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人行道，不只是铺设水泥哦，而是也不是画上这个白线，更不是说哦，我们对这个城市哦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品质上面的一个落差点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认识之外，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南市政府。

0: 府来分享这几年来他们所参与的路口改善，在执行案例中，除了新的分享，还有通学步道的改善，还有相关的经验，以及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政府公务处公务局哦，相信大家对他呢也有一点熟悉，尤其他的名字呢要好好的认识一下，他姓范，叫范炯业，范炯业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好，那个主持人哦，还有各位听众哦，那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公务局阳光城科科长范炯业，今天很高兴来能参加这个节目。
0: 而且呢，今天九燕科长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哦。而且他的名字真的是，大家如果在我们的官网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哇，长知识，吼、哦，炯炯有神的炯哦，哦，但是不是那个炯哦，大家自己来找答案。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来聊一聊相关的经验之外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南市近期哦，很推动了非常多的所谓的"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计划，主要也发现了强调他们在人本交通安全通学跟无障碍的一个动线的改善，所以这个背后呢，除了公务单位之外，还有交通团队怎么样去对于里长啦、家长啦、学校啦、社区居民啦来做一个集体的共识，从他们的设计图啦，一直到实景路啦，一步一步啦，怎么样来去实践安全跟便利。所以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看看哦，他们在讲到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工程的重要性的同时呢，我们也请教一下科长，就是说跟中央以及跟我们台南市政府目前在政策上面有哪一些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以及呢，可能是到这边来玩的朋友，甚至是居住在这边的居民或在这边工作的伙伴哦，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是哦，那个相信哦，最近哦有一些这个交通蛮重大的交通案件的发生了、啊、齁、那即使这个中央齁、大概在106年开始齁、就因应我们交通安全的问题齁、大概有推出了前瞻计划的提升道路品质。那另外还有接续的也提了一个校园周边的安全改善计划齁。那这两个计划比较特别，是它的改善的项目相当的多元了、啊、齁。那不只是改善我们人行齁、包含车型的部分也并来做一个改善。那市政府其实也透过这两个计划跟中央争取的蛮多案件的一个补助，那大概有273件那整个经费也相当大概有61亿然后、那当然在这几年的执行下来，我们大概已经完成了201案那还有72案大概在今年年底会陆续完工，所以我们这次要特别感谢内政部还有交通部在经费上的一个协助，还有我们政策上执行的一些的辅导，当然是其实也有这么多的一个经费，可以来做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上的一个改善哦，或者调度来进行。那当然我们会持续再跟中央来争取这些补助哦。
0: 不过在这里倒是可以哦，这个从以前的经验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整个的一个改变真的很大。其实台南市政府大概十年前就一直透过一些补助计划跟运用一些预算以及很多的这个专业人才的一个进驻哦，去改变了他们自己的人行道的通行环境，对不对？
1: 是。
0: 而且我发现当时哦，大家对于哦这个交通事故已经开始慢慢的重视之外，那刚刚的科长也有讲到了，因应整个安全问题哦，其实提升道路及要从校园周边跟我们生活周边，还有就是人在行的这个周边，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这个请教一下科长，就是说技术面跟制度面的一个深化，尤其是在这个无障碍的部分，因为大家知道老年化高龄化，但是呢在台南也是蛮多的，包含了我们在台南特别看到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视障导盲砖的配置逻辑，我觉得这不错诶。
1: 好，那当然这几年来齁、所以说我们在做道路的一些改善的部分齁、那以前我们都是讲说路要让它平整，然后要舒适，那目前大概这是基本的要求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 人行道的建制哈，那包含刚刚主任有提到哈，我们整个无障碍的通道了哈、
0: 嗯，
1: 那无障碍就包含我们路口刚刚有提到一些斜坡道哈，就是有一些如女主或者是我们这个推婴儿车的这个妈妈哦，可以上下来使用。嗯，

0: 再来就是我们因应哦这个盲人的部分哦，就是让人哦他的出入需求，那我们也在入口的地方会设置这个新型的这个导盲的一个导盲砖，那再搭配我们引导标线哦，那这些设施都是可以让我们这些盲人哦或者是视障人员哦来安全来通过我们整个入口的一些设施哦。
1: 嗯，是，哎，我感觉上好像就是避免一体适用的一个标准，对不对？我发现你们每一
0: 现在已经制度化了，
1: 对，我发现你们每一案哦都因地制宜啊，应该这样子讲，而且你们都会有一些哦这个调查，尤其是在事故热点分析上面，而且你们还会做一些跨局处的设计跟会议，你们怎么样来去跟社区来做一个会刊跟沟通？这点我想请教一下科长，因为每个人都说哦，问谁哦都不准啦，问科长最准。科长都会自己带队耶，很强哎。嗯，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是，那团队合作的部分哦，那目前因为我们针对入口的改善这一块哦，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对症下药了哈、哦。那首先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入口哦，为什么会常常发生事故的原因哦，比如它肇事的类型啊，或者是它的形态都不一样。那目前这个部分是。国土署会补助各县市政府都有建制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碰撞构图的建制，那从这个系统就可以直接很轻易的把这个路口这几年来所有的肇事资料都可以呈现出来，那我们会针对这些肇事的因素、哦、那包括我们公务局，然后还有我们邀请交通局以及警察局、哦、警察局因为是在做事故处理的最了解，那共同来做一些方案上的解决、哦、例如、哦、我们如果经常发生这个路口也常常发现就是左转车道齁、哦、跟对向直行会碰撞。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可以利用也许我们用一个这个左转现在很流行的左转专用车道齁、哦、来做设置，因为这个东西可以保护左转的安全。那另外齁、哦、有左转车道出来之后也不会影响到后面直行的车辆齁、哦、大概是利用这种找出它的肇事因素，然后再相对的找出一些解决的工程方式来做一个处理。那刚主任有提到跟里长民众会看这个部分哦，可能也要先提供一个部分的经验，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做哦，早期我们都是做人行道的改善，
1: 对，
0: 那目前有一部分是在做人行道的新设啊、哦、那我们可想而知一般的道路如果我们把人行道做上去之后、哦、那它会利用的空间不外乎就是我们把车道拿来做人行道，那另外一个就是把路肩缩小来做人行道，那这个东西不会变成是原来也许有些部分可以停车的，那它就没办法停车啊，或者是它可能车道我们把它缩小之后对于行车速度上的一个限制，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做的过程会引起民众的一些抗争，那这个部分就需要我们在跟民众那边做沟通了，那我们的做法大概会提供以往我们已经做过案例，或者是把我们整个工程的这个内容用模拟图的方式哦，来跟民众来做一个充分的沟通，那也许哦，我们也会利用跟学校相近哦，以学生通行安全的这个理由来跟民众做一个沟通，达到工程比较好执行的方式哦，这是大概是民众沟通的一个方式。
1: 怎么我觉得这样才有办法精准去掌握都说哦，现在可能在改善中，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还有包含了他们可能哪个部分是比较欠缺的？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0: 是，就刚刚讲的对症下药其实很重要，要不然改了一个不是这个地方会肇事的一个工程，其实钱花了也没有那个效果，所以其实这个。肇事的因素判断是还蛮重要的。
1: 真的。不过刚才提到了台南市政府在道路交通安全在改善的部分，尤其是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在提升道路品质或者是校园周边行车安全，还有一个就是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这三大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怎么去做一个计划，以及跟以往的道路的改善工程它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
0: 那个国土署其实齁、哦、这刚讲的三个计划都是继续推出齁、哦、最早的前瞻，那当最早的前瞻其实它比较着重在我们道路跟人行道齁、哦、大概各半，那后续的这个通学步道的部分，那其实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就是专门在做学校周边的通学步道，那再来的永续人行环境齁、哦、那当然也是着重在人行的部分，还有加上一些路口的改善哦，那整个改善重点哦，从以前我们在人行道的改善其实是针对铺面上才。

0: 样的改善。那到目前为止齁，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齁，那包含我们在做人道改善，尤其是校园周边的地方齁，那我们还要考虑几个东西，就是因为学校齁，大概目前的学校很多的通行方式都是家长会做接送，所以通学步道的设计齁，在家长接送的部分还有动线规划就相当的重要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纳入我们规划的一个重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学校齁，临近的路口齁，其实这几个路口也是学生有些可能步行齁上下的部分会经常经过的路口，所以这几个路口的安全性就更重要，所以我们这几个路口的路口安全设计也会纳进来。那设计上的部分大概有几个措施齁，第一个就是目前刚刚在讲，我们会把我们这个行川线齁斑马线的部分稍微做一点退缩，那这个用意就是说让我们车辆齁在转弯的时候可以跟行人之间的视距会好一点，那这个就会提升我们行人通行的安全。那再来就是我们也一直在电视上也有看到我们偏误导的设置，就是说我整个道路路段如果太长，那我可能中间需要做一个停等空间齁，那这个偏误导的设计就相当重要，让也许一些老年人或者是学童走比较慢的可以在中间做一个短暂的一个安全停等齁，所以偏误导的设置。那再来就是我们目前齁台南也蛮常在推动，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人专用号志。那行人专用号志就是我们车子在走，其实比如说东西向可以走，南北不能走，那南北走东西不能走齁，那人跟着车子在走，那行人专用号志就是我把车子齁两项各一个实项，另外一个实项行人专用号志是所有车子都不能动，让行人来穿越齁，那这其实对行人是也很有保障的一个穿越方式。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在设计上会因地制宜看各路口的状况来做一个配置。这个大概跟以前的设计只是做铺面改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有诶，我觉得有诶，而且你看看哦，我觉得有精致感，你有没有感觉到？好，你看你们的那个精致化的设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把一些常常会有一些，譬如说黑点导入碰撞的一些资料分析，然后再结合交通，就警察这一块警政，然后呢，你们把它做一个整个问题导向，然后因应在整个工程上面，在设计上面，你就变一个不管是在退缩啦，或者是扩充啦，甚至呢，我们在转角的这个导员的部分，我发现都有做一些改善了耶，而且呢，应该是说用路的人、行走的人都有感觉到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你们正确的回应？应该有，对不对？
0: 其实这个有些路口改善完，其实一般民众哦，也许会在我们网络上在做
1: 留言，对不对？
0: 那当然，好的部分我们会继续来推广哦。那有一些良心的建议部分，我们会来做一个改善。
1: 是，所以哦，刚刚有听到了哦，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范科长跟大家说的这个三大原则，还有这个具体的差异哦，有包含了有这么的多，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也是我们的公务局哦，我们的范炯业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时间关系，我们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哎呦，好热哦。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也是住宅发展组。那么说到了这次的国土署也特别讲到申请115年的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这个专案的户数呢至今5月底前已经有超过100万户，核定补发是 85.4 万余户，那么也支持民众减轻租屋的负担的一个成效显著。那么经由呢相关的满意度调查，有70%的民众呢是满意租金补贴的一个政策。另外最近有发现有一些县市哦，在同一个地址有一些异常，很多人申请等等的一些现象，那么也会请地方政府来协助来确认有没有居住的事实。如果发现涉及了伪造文书、假冒身份或者是租屋事实不符的话，这样的一个违规案件一律是移送司法跟警察机关来做调查。也强调了这个租屋补贴哦是具有查核机制，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来以身试法。那么也由于民众的一个分租是租屋市场非常普遍的一个居住模式，所以呢这个专案从112年起就放宽申请资格，同一租屋若是两人以上承租，那么可自行来做申请租屋补贴，落实整个政府对于租屋族的照顾。那么在过去有发现少数人是不法哦，这个借由一些伪造租约的一个诈领，一个地址有很多人申请，或者是冒用家人这些异常，所以也有房东呢是以多名的租屋人头来做诈领的案例。那么为了不让政府的照顾美意被打折扣，所以呢就跟地方

0: 来持续透过稽查的方式，以及结合司法跟警察机关还有调查机关来做防范的措施。如果发现违规者，一律是依法撤销补助的一个资格，还强制要求缴回所有的补助款，这是绝不宽待的。那么115年起呢，国土署为了保护民众的租屋安全，所以租居住在顶楼加盖没有经保存登记的建物，是不得申请租屋补贴。那有合格的呢，有一年的缓冲期，那么在租屋补贴可以到12月底。国土署也以简讯通知，在租金补贴的网站有包租代管的相关资讯。同时呢，国土署呢已经跟卫福部的社家署，来做共同合作，由社工协助联络那些列管脆弱家庭，大概有400户，透过了租任的服务的业者，完成了大概有80户有意愿搬迁的民众来做家访，提供的就是合法租任的一个物件，让他们选择，协助这些弱势家庭，这些民众来做缓冲期的搬迁到适合的住所，这样也可以获得居家的一个品质跟租金补贴的双重照顾。其余的弱势家庭也会跟卫福部还有地方政府的社会局来合作，持续来辅导跟协助他们找到适合他们安全的居住场所。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去嘴巴舌讲清楚，乐回街道自在同行，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门关了不会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
2: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妙听闻。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畅游我们的2026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我们一直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一连三天的原味慢旅，让大家呢一站就可以把我们全台部落哦，让大家慢慢慢慢的去体验它，而且连三天你都会想要天天都来哦，来站一下玩一下体验一下不用赶车不用滑手机啊，那么让大家还可以闻到味道哦，这样的一个文化盛典就要发生在我们的6月26到28号，直接把我们整个部落就搬到我们这个运输最繁华的就是我们的台北车站的大厅。好，那当然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要特别让大家哦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诚意呀。首先呢，也要赶快呢，让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开放02372920，让这一次呢，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蔡威平秘书。说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还有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秘书来告诉大家，这个嘉年华到底有多厉害，而且一定要来哦，因为你可能呢来一天还不够，你可能会连三天都来，因为三天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方式，不一样的一个美食体验，还有手作 DIY， 对不对？
2: 没错。这个嘉年华哦，是一年一度了哦，今年已经办了第13届哦。那他这个活动哦，就是希望把我们全台湾各地的部落文化哦浓缩在我们这个场域里面哦。那他结合了我们观光署里面有7个风景区，还有5个部会哦，包括原民会、劳动部、文化部、内政部哦、国家公园，还有农业部的林保署哦。所有的部会他们里面有涉及到原民的这个部落文化都把它集合在这里面，那所以它集合的很多的我们的原住民，包括阿美族、布农族、鲁凯族等等哦，不同的族群文化在这里做一次的展现哦。那这里面除了展现之外，它还能够在里面呢，游客来到这边也够能吃、也能玩、也能体验的一个沉浸式的活动哦。所以呢，很欢迎各位游客来到这边哦。你可以一边逛市集，还可以看乐舞的舞蹈表演，那也有 DIY 哦，在这个地点在北车里面又很方便哦。所以希望游客来这边呢体验之后呢，也把部落的这个文化跟生活的感觉带回家哦。
1: 真的。

0: 因为平常我们在都市的生活的人很难有机会深入到部落了哈、哦。
1: 嗯，
0: 那来到北侧这个部落嘉年华，它就是一个入口，让我们游客可以怎样很轻松的方式就能够认识全台湾的原民文化，啊，也可以品尝各部落的美食，哦、
1: 嗯、
0: ，DIY。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了哦。
1: 嗯，是，而且我们现场的整个的一个这个七大风景区，然后这样刚刚的这个部会联手，让大家呢不用跑太远，然后呢这个通运哦，不管是北中南东哦，包含了离岛或者是我们外国的朋友，或者是有亲友回来，都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0: 哎，没错。
1: 嗯，而且不止这样哦，听说啊，我们现场呢还把这个一些的器皿啊，还有我们具有代表性独特性都把它搬到现场，因为主题就很符合，对吧？
0: 没错，像这一次的部落哈、哦、我们会在布置上都是以部落的文化把它含在里面哦，尤其是这一次刚好去年发生了很不幸在马太安的堰塞湖事件哦，所以我们也借由这一次也希望说在光复的太巴朗的一个渔权的那个这个器具哦，把它展示，用一个装置艺术在这个展览里头、哦、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也以这个第十三届的这个部落嘉年华，它的主题是原味慢旅哦，就原汁原味哦，很轻松的旅程哦，希望向国内外哦所有的游客呢来介绍我们台湾的部落文化哦，也能够让大家能够来做这边做一个体验。那我们是希望游客来到这边，他除了用眼睛之外，还能够用舌尖哦跟部落文化对谈，那也能够体验原乡的风土民情，感受原民族的这个他的继承祖先的传统哦，还有融入自己现在原民也都还蛮有时尚跟创新的智慧。让游客来到这边呢，能够感受到部落的原味，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三天的活动里面，我们有推出五大的主轴，哦，
1: 嗯，
0: 包括第一个就是乐舞同乐，
1: 嗯，
0: 那乐舞同乐的这个主轴就是把所有部落，包括阿美族、布农族，他们的一些比较特长的一些歌舞元素里面呢，融入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能够领略部落文化的喜乐跟活力哈、哦。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原民各部落都有他们独特的 DIY， 哦，让游客来到这边呢，也能够亲手用手做的方式把餐桌的风景带回家。
1: 嗯。
0: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个美食猎人的单元哦，就是会有各个管处他们的部落呢会来上台，那会有一个有趣的对，猜猜猜啦哦，就是让游客能够如果能够猜中那个，他们所提的提问之外，能够解答之后，还有一些特殊的奖品哦，
1: 嗯，
0: 一些原民的一些好物，能够让游客也能够带回去。那最特别的是我们今年哦，特别有一个部落时光的这个餐桌、哦、
1: 对，
0: 那这个部落时光的餐桌它就是我们之前纵谷有一个部落餐桌的部落旅行的方式哦，我们这个部落餐桌是结合各部落哦，每一个部落出一道菜，
1: 嗯，
0: 哦，包括从前菜甜点跟主食哦，把它串联起来，等于就是说这个部落餐食你可以在一个餐桌上可以享用全台湾各部落的美食、
1: 嗯、
0: 那最后第五点就是有那个趣味采食的部分，它会有很适合亲子游戏、
1: 嗯、
0: 那也很适合爸爸妈妈带小孩子来这边呢体验这个亲子共游哦，也非常的有趣这样。
1: 嗯，是，欧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你现在要报那个部落餐桌来得及吗？在台北火车站的部分
0: 因为这个部落餐桌哈、哦，他一开始上桌的时候，
1: 哦，秒杀，
0: 就秒杀，
1: 真的。他说：“那如果这样，他说，请问一下，现场也有类似的这样美食可以吃到吗？”
0: 对对对，其实现场每一个摊位都有各地的部落美食，
1: 嗯，
0: 哦，所以你吃不到主餐没关系，你到各个摊位都还是可以吃到各个部落的他所带来的特色的美食，像我们有来自阿里山达邦部落的这个。

0: 小米，哦，周族的咖啡搭小米，
1: 嗯，
0: 那也有阿美族都立部落的山海食材，哦，五味交杂的前菜，
1: 嗯，
0: 那主餐的部分呢，也有那个少族奇力鱼，
1: 嗯，
0: 跟布农族的山猪肉料理，哦，其实现场摊位也都可以吃得到。那最后是我们卢凯族的这个芒果爱玉冰来收尾哈，哦，所以夏天很热嘛，
1: 嗯，
0: 就是芒果，它那个芒果都是天然的哦，所以，哎，加上爱玉哈，哦，也是可以 DIY 做出来的这个爱玉，结合起来是非常的清爽又消暑，
1: 嗯，
0: 所以呢，哎，游客来到这边呢，其实不只是吃吃喝喝哦，其实这也是一场文化的这个叙述哈，哦，
1: 嗯，
0: 它每一道菜每一个美食哈，哦，其实都跟部落跟土地的故事结合，是非常值得游客来这边做一个体验这样，嘿，
2: 没错啊，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了。林小姐说，现场的话有没有好买的啊？还有包含了那个体验的部分，是不是还是一样？像她说她去年有去到我们的现场哦，那个体验都是之前就已经有预约，有安排那个临时加进去的吗？
0: 哎，其实我们的 DIY 哈，哦，
2: 嗯，
0: 都是有现场预那个预先预约，
2: 对了，
0: 那现场还是有开放一些名额，
2: 嗯，
0: 所以都希望游客来这边能够尽快，
2: 嗯，
0: 哦，因为这个都是秒杀的哈，哦，
2: 嗯，
0: 那另外也提醒游客，我们这次的活动里面哈，哦，也有推出一个原油券，
2: 嗯，
0: 就是说你，哦，
2: 好康好康，
0: 哎，好康的，嗯，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介绍，
2: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买500送600，什么意思，嗯？就是你到柜台里面用电子支付刷500元哦，他就送你600块的原油券，那你可以去做消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只要你是买500送600有刷下去的话，就有机会有一那个抽中大奖这样子。
2: 哦，就另外再加码就对了。
0: 对
2: 对
0: 对。
2: 哇，哎，这个好哎，所以哦，大家哦知道满500送100。等于你有现有就600，对不对？
0: 对，有600的额度，对，
2: 嗯。而且是全台的那个我们的部落美食哦，伴手礼哦，里面有哦。吴先生说里面有些什么好物啊？
0: 哎，其实原名哈，哦，很多了哈，哦，包括那个，
2: 嗯，
0: 他们最厉害的就是编织，
2: 对，
0: 哦，原名的编织，嗯，像泰雅族或者是布。哎，那个布农，
2: 嗯，
0: 哦，或泰鲁格族，
2: 嗯，
0: 哦，他们都很会编织，嗯，还有原民的一些图腾的饰品，
2: 嗯，
0: 木雕哦，还有陶器米等等哈，哦，那也有很多天然的农产品，
2: 嗯，
0: 像蜂蜜啦、山茶啦、干果啦等等哦，都很适合游客来做挑选，
2: 嗯，
0: 甚至可以把它当做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这样。
2: 嗯，是哦。林小姐说有我戴的那种手作耳环吗？那个你可能要来现场看会比较知道，因为那个我们有7个地方，然后不同的族，哦，
0: 嗯，
2: 我戴的那个基本上他们都是手工的，所以它只有一对一对的，
0: 而且都是独一无二。
2: 对，所以你要跟我一样，可能有点难。你可能自己来看呐，对啊，
0: 对对对对，
2: 对，而且你看买500加100呢，600可以用哎，对不对，嗯？
0: 没错，非常的划算，
2: 哦，真的。他说那可以看什么表演？今年，
0: 今年的话哈，哦，哎，我们的这个出场哈，哦
2: 嗯，
0: 如果是我们的哎6月26号是开幕活动，
2: 对，
0: 我们特别邀请这个雅美族
2: 哦，
0: 兰屿的
2: 兰屿哦，
0: 哎，兰屿的
2: 嗯
0: 雅美族来这边做一个展演哦，这个也很令人期待哈，哦。
2: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各个部落哦，也都会自己推出一个特色的，包括阿美族啦、布农族啊，哦，有布农族它的和声非常的特别，像八部合音等等哈，哦。
2: 嗯，
0: 那还有卢凯族等等哈，哦，都会有各个部落的表演。哎，
2: 嗯，所以啊，这而且我们那个时间都很紧凑哦，
0: 对
2: 吧？对，
0: 没错，就是一个单元接一个单元哦。你来这边一下子是乐舞表演，之后是诶美食猎人，哦，
2: 嗯，
0: 啊一下子又乐舞同乐哦，啊趣味彩食哦，就是不同的主题，就一直，
2: 嗯，
0: 一直连续这样子，
2: 让
0: 你的这个3天下来，每一天来体验的感觉都不一样。哎，
2: 嗯，潘小姐说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去哪里查询？他们是谁表演的？还有是哪一个团体？这？

0: 些。
1: 哦，这些都可以，我们是可以到那个我们的那个
0: 专属的 FB 啊，
1: 哎 ，FB，、嗯、你只要打部落，哎，部落观光嘉年华，
0: 嗯，
1: 哦，这个关键字进到那个粉丝团里面，应该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资讯了，哎呀、啊，
0: 真的真的，而且是非常的方便哈、哦，所以大家不用、嗯、不用担心，而且你只要亲自来哦，我告诉大家，一定包君满意。你就会觉得说，天啊啊，早知道要赶快。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啊，那明天是几点开始哦？我们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一样。只有、有没有像他说会不会像旅展一样，有那个比较晚又比较早的？
1: 哦，不会，我们每天都是10:30开始。
0: 嗯。
1: 哦啊，那结束的时间大概都是6:30左右，哎、嗯。
0: 没错，
1: 每天对，
0: 每天呢、哦，哈、
1: 啊，
0: 连续、
1: 啊、最后一天是比较有提早，嗯、大概会有一个闭幕式哈、哦，大概晚上5:00到5:30这样子。
0: 嗯，卢先说现场可以刷卡吗？或者是可以那个支付吗？
1: 付
0: 嗯，
1: 我们是鼓励用电子支付啦，
0: 哦、OK， 所以两者都有啦，不过尽量就是用电子，嗯、现在都很哎，都是 Line Pay 啊 Apple Pay 嘛，对，我们大家现在都是蛮习惯的，所以基本上可以利用这个支付的会比较好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对，他说会开发票吗？
1: 哎，会。
0: 好，大家不用担心。
1: 哎，
0: 好，这个我们会方便大家哈、哦，所以他说有那个满额抽奖吗？哦，真的会很多、哦。
1: 刚刚
0: 有讲啦、啊。
1: 这个抽奖就是你只要来刷500送600。那一次就有抽奖机会、
0: 嗯、哎呀、欸、你看刷500哈、啊
1: 欸、
0: 然后加等于是又给你100等于有600，反正你只要买每一次买一次一次，你可以用一次一次来算，
1: 对，
0: 就有这种很多的这个抽奖机会，请大家
1: 把握。我们的奖品有那个住宿券啊，
0: 嗯，
1: 甚至有各部落的大奖，
0: 哎、欸、哇，大家有听到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哎、欸、来这边哈，因为它是在台北火车站非常的方便，所以是风雨无阻啊、嗯，所以很适合带全家小朋友一起来做一个文化的体验哦、
0: 嗯。
1: 那我们是建议说来到这边呢，因为我们都会有开放一些闯关的活动。
0: 嗯，
1: 那如果来到这边可以到柜台看整个游戏规则的话，你才能够很丰富的玩每一个闯关活动跟 DIY、
0: 嗯、好、哦、那当然呢，这也是哦，谢谢我们的这个秘书陪伴大家。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秘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现场见哦。
1: 好，拜拜、
0: 嗯、拜拜。
2: 瑶瑶 Talk Bar
0: 再次回到了又告示牌东海岸的大地艺术节，在今年2026呢，重头戏来了哦，这个已经开始呢，哇，大家如果置身在我们的东海岸，你就发现了，不管是呢，跟我们的艺术家来做结合，甚至呢，我们有一些这个体验，最大魅力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好好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而今年呢，来解锁呢，在我们整个大地艺术节最浪漫的夏日旅游，那重头戏在我们的升级海洋，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理由，就是要来出发到我们的东海岸了，所以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呢，给大家一起来个今年夏天出发东海岸。那当然想要东海岸就会想到我们的阿布布了，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我们的这个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3: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0: 哇，这一次我们的阿布布公主要来告诉大家走进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跟着艺术，跟着音乐，跟着海风，一直找回人跟海的连结。所以呢准备好了，要让我们阿布布公主带大家呢海风带路出发。而这一次最吸引大家前往朝圣的理由一定有，对不对？
3: 没有错，又到了六月份了，就是我们月光海的季节了。
0: 嗯，大家都一直在期待。还有呢，这个赶快哦，看一下哦，这一次有哪一些的团体，还有呢，要购票啊，这个要一次让呢，我们大家步步公主告诉大家了，科长。
3: 对，那我们今天应该是说我们的音乐会发场次的部分都已经在网络上面做公告了。
0: 嗯，
3: 那可能有一些眼尖的听众朋友可以发现，其实今年的售票场，相较于去年，我们今年只有一场。
0: 嗯，哦，这一场，
3: 对，为什么呢？这个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0: 对，
3: 因为每个月

0: 大家会觉得说，哦，月圆那段时间就是月光海的日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月圆通常不见得一定会在农历十五号，我们会看它前后还有月升的时间。
1: 嗯，
0: 如果今天月升的时间会在天暗下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佳的日子。所以呢，日期通常会有一些些的微调。那售票场是怎么择定呢？售票场我们就是以假日为主。那今年因为碰到适合月圆的期间的假日只有只有一天，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么一场作为售票场。
1: 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其他都是 free 吗？秋千在问。
0: 对呀，啊，当然。
1: 嗯，在那个售票场，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售票场是主要是主角是谁？
0: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方面发布的名单哦，大家都。
1: 对，
0: 那我就讲其中几个啦，就是我们邀请了有一个来自蒙古的一个乐团，
1: 嗯，
0: 你可以想想看，那个蒙古大山大海，然后他们的声音可以穿透海洋，穿透山林那种声音，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周蕙，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还有叫大家集气的温岚，他原本就是在我们这一场，
1: 对，那一定要有。
0: 对，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还在跟他做接洽啦，因为他本人是很想来，
1: 嗯，但是身体了，我们现在希望他身体赶快好，
0: 对
1: 啊，
0: 对，所以我们这一我们都还是保留这个属于他的舞台，他如果愿意，他时间 OK 的话，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
1: 嗯，是啊，哦，所以呢，我们只是讲其中的哦，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哦，我们今年的那当然今年的主题叫做升级在升级海洋，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喽。
0: 其实如果简单一点啦，
1: 嗯，
0: 艺术就是这样子，他把简单的字把它写得很艺术。
1: 对，
0: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都是海洋的一份子。如果这样讲的话，大家可能就很清楚了。
1: 是的，我们有那个基因呐，啊。
0: 对，如果我们大家都是海洋的一份子，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海岛嘛，
1: 嗯，
0: 我们四面我们等于四面全部都是在海
1: 中央，
0: 海，对，嗯，所以其实等于是说身处于在东海岸的我们呢，它其实就是在整个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把自己当成是海洋的一份子，
1: 嗯，
0: 所以这个主题会围绕在整个的活动当中，包含驻地创作的使用的媒材，然后还有我们音乐会里面可能要主打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照顾海洋，爱护海洋，所以我们会运用的食材或者是一些器具，
1: 嗯，
0: 都会希望是不会是污染我们的海洋的材料，
1: 嗯，
0: 那还有包含了我们的那个艺文平台的案子提案的部分也是一样，他们提的一些手作体验啊，或者相关开放工作室甚至展览的部分都是围绕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核心。
1: 嗯，是，而且今年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登场之后呢，千万不可以错过有三大质感的亮点，对不对？
0: 对，那其实我们的亮点活动就刚刚其实在前面
1: 有讲到
0: 驻地创作嘛，
1: 嗯，
0: 那我们的开放工作室就是艺文平台，以及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月光海音乐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三大的核心主题。
1: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这个跨国界无边际的这个艺廊我们从台十一线听说延伸到绿岛去，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案子就是艺文平台嘛，那我们等于是说，
1: 嗯，
0: 透过艺术家他们提案，他们可以提出他们工作室想要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他想要跟其他的艺术家合作，透过展览的方式让大家被看见。那我们会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串联整个东海岸，甚至到花东纵谷。
1: 嗯。
0: 那把这个地方等于是说，在这整年，除了月光海是固定六到九月的月圆期间，那驻地创作是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的一个作品。那还有就是在沿线上面，就是都有各自会发展的一些大大小小艺文的活动或艺串行动。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在整个东海岸来讲，整年在艺文的活动来讲都非常的丰富。
1: 真的，所以齁，请大家也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点哦。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月光海音乐会总共有八场哦，六到九月齁，自己要好好特别关注，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有自己这个官网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有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官网，那当然你们如果在，
1: 嗯，
0: Google 上面直接打搜关键字，甚至在 AI 打，他第一个跑出来就是东海岸大地。
1: 真的，真的，而且呢，最近的活动哦，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最喜欢的就是市集啊，连市集的那个名单都已经出来了，不要害怕，对吧？
0: 对，我们现在目前呢，现在还 现在才刚六月，我们正在征集八月份的
1: 对，没错。

0: 张。那六七月的名单目前都已经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公告。
1: 嗯，不只是这样，连我们的艺术作品都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
0: 对，我们今年总共会有四件作品。
1: 嗯，
0: 那其中有一件作品是在绿岛。
1: 嗯，
0: 那我据我知道，就是今天艺术家已经前往绿岛去做勘景，然后甚至可以在那边开始先做一些
1: 事情的，
0: 对，可能是一个作品上面的一些规划。那其他三件呢，目前都已经完成。那都在做收尾的动作，那我们都会预计在我们今年的6月21号开幕以前，是在本岛的这些作品都可以完整呈现给大家。
1: 哇，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哦。欧先生，请问一下，那三件是在哪里啊？
0: 我们三件作品都其中一件在成功，然后有两件都在成功。
1: 嗯，
0: 好，一件在绿岛，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件是在东河。
1: 嗯。东河部落那里吗？
0: 对，没有，在东河桥。
1: 好、哦，所以大家不要跑错了哈。
0: 对，然后也跟大家先透露一下，
1: 嗯，
0: 因为也就是在东河桥的那个作品呢，最近有可能会上 YouTube 的平台，也就是在我们那个台歌台志远的频道上面，
1: 嗯，
0: 他有一个网络新节目，那他前阵子也是来我们这里做录影，然后也刚好就把我们的这个东河桥的这个作品呢融入在这里面，跟艺术家一起创作。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我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因为呢，很多人都知道说，他不只是喜欢这个让爱逛市集的、爱吃美食的、爱拍艺术品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了。好，就是自己找寻自己的主题，好的，不用赶。因为呢，每一场它要带有每一场它的特色，而且呢，每一次呢，我们每一个活动呢，都一定有接驳，不然就是有共乘，对吧？
0: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月光海音乐会的场域啊，当然就离市区大概有40-50分钟的车程，那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变成你要做一些交通接驳。那我们这几年至少月光海音乐会已经办了第11年了，
1: 嗯，
0: 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就是游客来的时候的交通不方便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所以我们从活动当天，等于说活动场次开始的时候，在当天我们会从台东或玉里发车，
1: 嗯，
0: 那大家可以透过订票系统哦，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订票。那你至少就是在去跟回的部分就有保证，你就可以有一些接驳的运用。那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嗨一点，多喝一点点的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有大众运输可以搭乘。那当然，如果有希望还是希望可以自驾的朋友的话呢，当然除了开家自驾车之外，那也可以从台东或玉里来做租车，
1: 嗯，
0: 租进iPhone。或者是嘿的售票系统来去做后续的定位。那也请大家就是说如果确定要来的话，旅宿的部分也请大家及早赶快再做一个订购。那希望可以来东海岸，来可以就是听得开心，玩得开心，也住得开心，
1: 嗯，而且回家又放心，好，就不用担心，不会让家人担心哈，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叫香烟，我们的阿布布呢，在我们吉生海洋，也就是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见咯，
0: 再见咯，东海岸见，
1: 嗯，
0: 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林荣仁。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0: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聊到生活话题，也聊到最近的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又要来聊到一个职场的话题，而且跟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点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哦。那首先呢，我们先邀请到今天的来宾，他是来自于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我们的宇杰。那先请宇杰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蓝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杰。
0: 是的，那今天很开心跟宇杰又要在节目上聊聊职场的趋势哦。那最近六月份其实就是毕业季嘛，所以说就是又有很多新鲜的肝，新鲜人们要来进入职场。那最近啊，因为就是很多大学的毕业典礼之类的嘛，所以我就会节目上会放一些什么毕业歌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的毕业歌，最早可能是什么《青青校树》这一种，
1: 对，或是对，
0: 就是一些讲什么友情，然后到后面都是有很多流行歌，然后会讲一些友情啊，然后讲一些我感觉毕业之后鹏程万里，我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样。可是因为这几年还蛮多是我觉得大学啦，就很多都是自己写歌这样，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发现啊，有些学校写的歌，它的整个毕业的那个氛围啊，已经不是什么只有友情之类的，反而是表达出一种怎么办，我要毕业了怎么办，
1: 焦虑，对不对？
0: 对，觉得非常非常的焦虑。与其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有经历过这么焦虑的感觉吗？
1: 完全有，而且我印象超级深刻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快要毕业的那段时间，就是在思考的人生下一步是什么，因为我有部分的同学，他们可能就之前很有规划，他们就早就知道要去申请研究所，或者是说有些人更有那种宏大的梦，他们就早就已经开始去申请国外的研究所。所以比起当时贪玩的我，我就会开始觉得说，那我的人生下一步到底要干嘛？我要去找工作吗？然后那我找的这个工作是什么？那我要先从什么样子的工作开始？然后因为我自己，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所以就觉得我好像这个也蛮喜欢，那个也蛮喜欢的，就会有一种我不太确定我的人生到底要从哪个地方先成为我的第一步这样子。
0: 宇杰是传播科系吗？
1: 对，我念广电。
0: 我也是
1: 传播科系的，是不是都会有那种就兴趣很广泛的困扰？
0: 我完全懂。因为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尤其因为像大传系他教的东西又可能又比广电再更广一点，我们还有什么牵涉到行销啊，然后还要再讲比如说新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影视我们也有教，所以就害我毕业那个时候就想说，

0: 那我到底要做什么？然后我看我朋友可能，有的人去新闻业啊，然后有的人去就是去电视或是去一些媒体的，对，所以那时候也是想了蛮久。那现在工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因缘机会。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这样子，就是你会发现说，你最终选择的这一条路，好像也许跟你一开始的设定不一定相同。哎，但是你就先来试试看，之后你就发现有一点点做出兴趣，你就会在这个地方稍微再待一阵子这样子。
0: 我但这个其实以我来讲也已经是大概我看我毕业的是5年前了。
1: 哦，你看起来超像毕业一年。
0: 我不知道以现在来讲是算称赞吗？我都当称赞好了。但其实我觉得5年前跟现在毕业的那个整个求职的状况，我觉得差蛮多的啦。因为我毕业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
1: 啊，对耶，
0: 所以整个求职的怎么讲焦虑吗？跟现在想的现在大学生刚毕业的焦虑，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啦。所以就很好奇，如果是以疫情过后的这几年来讲，这些毕业生们他们要决定要投入职场的话，就你觉得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呢？
1: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就回扣到一个很重要的论述，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种恐慌真的都来自于大环境。
0: 是，
1: 因为那时候环境给予你什么样子的压力，你就会马上反映在你自己的选择上面。那如果以过去5年前来讲的话，其实因为很多的产业它的前景非常不明朗，所以你也会不知道说，那我投入这个产业之后到底会不会就是它马上走下坡或等等之类的。但是其实这份焦虑呢，你把它仔细的来做拆解跟分析，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对于未来感到的不安。那这个对于未来感到的不安原因就当然就很多嘛，如果以前是疫情，那现在就是我们都讲哇 AI 时代来了，那你就会不知道说，那我自己选择这个投入这个产业的话，到底是不是在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又或者是说我会不会就是我花了我很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这个产业之后，它最终就被瓦解，或者是我这个职位再也不需要我。那这件事情就会让许多人产生就是选择困难，
0: 没有错。
1: 对，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我觉得应该要来先处理的就是自己内心的自我焦虑这一块。有的时候大家会想说，那我就是很焦虑嘛，我因为大环境的关系让我觉得很焦虑。但是呢，其实所有的焦虑它都来自你自己的内心。你可以回头来想想看，你担心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被取代的话，那你就去想有什么方法让自己不会被取代。那这个做法有很多等等之类的。那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为了要处理自己的焦虑，所以他们其实会变得意外积极，反而是像这一次我们调查就发现说，好多的人哦，那他们因为觉得说，与其呢，我现在在那边秀康秀胖，就是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还不如就先赶快投入职场。所以这一次我们调查就发现说，有高达76%的毕业生，他们就干脆直接投入职场。那我们的分析跟这个观察就发现说，比起去年呢增加10%，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大家反而会很希望说呢，可以赶快在这个不管是哪个产业，他先卡到位，那你自己呢多多累积这个工作经验。那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有的时候我们站在外面看，你会不知道这个职务到底在做什么，或者是你也不太确定说这个产业它的未来动向是什么，你只能从新闻或是各种媒体或者是从你身边的朋友知道，那你就会觉得很彷徨，因为你不在这个体制里面，你不知道。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透过这样子积极的先直接投入职场的话，你会开始有实作，你实作了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喜欢或不喜欢啊。就像以前大家大学挑科系，哦，好紧张哦，高中要考大学，那这个科系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其实就有很多学长简介，你就来读看，大不了你就转系。虽然转系很困难，大不了就辅修。对，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与其你在外面就是看着这个东西，你不明朗，然后你自己就是会有很多的注解，那你不如就先尝试看看。
0: 我觉得这个结果其实有点令我意外啦，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毕业生嘛，他们求职的看的那个，比如说工作的条件啊，工作的薪资待遇，其实跟之前至少是跟我啦，就是比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像是现在我听过啊，有人在去面试之前，我可能会先看这间公司它的，当然第一个就是薪资嘛，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可能比如说我的假有几天啊，那他的福利有没有优于劳基法，这些应该也是现在求职的这一些新鲜人们他们还蛮注重的吧。
1: 嗯，的确，因为现在这个 Z 世代上班族跟我们过去，你也算是 Z 世代，但
0: 跟、啊、对，我是
1: 跟我们这一群 Y 世代的上班族其实有蛮大的落差。因为我觉得这跟资讯发达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什么会讲资讯发达？因为其实很多的人当这个资讯发达开始发达了起来之后，你会有很多的比较。
0: 是的。
1: 然后你这个比较之后，你就会开始去判断说，哦，那这个我需

0: 不需要就是再多做一些比较之后我再做决定这样子。那也许我在不同的产业啊在做比较，或者同一个产业不同的职位在做比较，或者是呢我甚至跟我身边的人做比较，或者是网络上跟我同年纪我不认识他的人做比较。我觉得这种比较下来的话，就会让很多人产生了各种的就是好，那我就是多观望一些，然后我们就会去寻找一些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些工作的这个职缺这样子。那这是第一个嘛。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有这样子的算是这个世代大家都是这样子在看事情或是做选择，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就是好吧，那我就也许不一定需要找一种所谓就是把我自己的生命的全部投入的一种工作，所以他们会很需要一种就是工作跟生活可以达到一个平衡。那甚至如果没有办法让你的生活跟工作平衡的话，你起码要是跟自己的兴趣有扯上边。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我自己觉得大家可能稍微比较 M 一点点，你都会就是先投入之后慢慢
1: 有钱赚比较重要，
0: 对，就是慢慢爱上他，你知道吗？就是先相处再说。但现在不是，现在就是你要先，哎呦，我大概知道这个方向是什么，那我起码我够喜欢，那我才有会有一些动力嘛。不然的话就是说我会看他的一些其他的福利对我的生活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平衡。我不想要就是永远都在加班啊，或者是我也不想要永远就是把我的所有的青春年华就放在同一家公司等等之类的。大家的这个就是顾虑或者是说大家选择真的就变得比较多。
1: 但我觉得反而啊，现在因为就是资讯很方便嘛，所以我其实很轻易的就可以查到说，比如说我们正声广播这个工作在做什么。那甚至现在还是有某一些网站我可以查到说，这间公司它的评价如何啊，工作过的人他的感受是如何，就是可以到这么细嘛。但我会不会觉得这么多的资讯反而会带给这一些求职的人，新鲜人们反而会有更大的压力跟焦虑啊？
0: 其实我觉得会耶，因为在过去的这种找工作的方式，你会有一种就是我大概知道个七七八八，就这个产业也许在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就开始去尝试好了。可是现在如果你就是有时候你知道的越多的话，你的那个心中的恐慌就会起来，
1: 有很多想象。
0: 对对对对对，你会有很多想象。就像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耶，就是网络上的评价或者是大家给予的一些资讯交流，有的时候它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避免你踩雷啦齁，就像我们也去买任何一个商品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对对对。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些东西呢，也许就是放在每一个人的状况其实真的就不太一样。对，你有些人的蜜糖是你的毒药，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这个职场对于某些人来说他可能不一定那么适合，但却对你来讲它可能是一个蛮棒可以发挥或者是可以训练你锻炼你的这个职场力的一些环境。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不好，可是你就是会有可能看到很多人就是对于他有一些评价，或者是说呢你过多做了一些比较，你反而不敢尝试。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是现代人比较跟我们过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现在找工作的刚才说我们会先查很多的资料先去做筛选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筛选并不是说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工作，而是选一个这个环境是我能够接受，我可以在这里工作很久的。那当然啦，他我能筛选的条件也非常的多，但是大家首要看的一定是薪资嘛。我就很好奇啊，现在的毕业生他们通常平均会期望的薪资大概是会落在哪一个数字啊？
0: 好，我们这次调查呢发现说这个大家期待的平均薪资呢大约是落在38,315块，跟去年的这个38,317其实就少一点点啦。
1: 是，
0: 但是这个数字呢，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算是没有分析的比较仔细的地方，因为这个它可能包含了像是你是新鲜人，但新鲜人可能你是研究生或者是你是大学生。其实不管是研究生或大学生，出社会的这个基本薪资的条件就真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齁。所以其实如果说这个把它统计在一起的话，的确可能我们应该要再拆开来做计算，就是研究生的期待薪资可能会真的还是比这个大学生的期待薪资高一点点。但是有点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在过去我们那个年代齁，认为说这个研究生的薪资应该要高出大学生非常多，可是现在好像其实也 不一定高出那么多，对对对，不会差太多。这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背后的因素在啦。嗯嗯
1: 嗯嗯，其实这个数字啊，诶，跟去年还是今年啊，就是有公布的那个薪资中位数，好像是没有差距到太多。嗯、但怎么讲，理想很丰满，
0: 没错，
1: 现实非常的。

0: 无感，这个我觉得大家在实际找工作的时候看到的数字，感觉会离这个期望的薪资数字应该是有一点差距的吧？
1: 对，可是因为不瞒大家说哈，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新鲜人在选择公司，其实对很多的企业公司端来讲，也是他们在选择很多的新鲜人哈。因为现在其实你要找员工当然不容易，但是你要找到对的人，对很多企业来讲也非常不容易。
0: 真的，
1: 很有可能你找到的这一个人就是他的职能不一定符合你的公司所开的缺，又或者是说他的工作态度和品格等等不一定是适合这家公司的文化，所以其实公司他们也都会在观望。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呢，我也可以给所有的新鲜人一点小小的建议啦，就是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起薪有的时候不一定很好看，也许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公司叫做起薪看起来不好看，但是他呢有很明确的规定说，诶，是不是我的试用期结束之后的薪资会有怎么样的调整幅度，或者是说这家公司它有没有就是这叫会有一个
0: 升迁的制度，
1: 对对，升迁或者是平均加薪的制度，对，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它就会是可以看比较长远的，也许它进去的薪资它就是落在35,000，然后你会觉得35,000好像很难支撑你的生活，诶，那是不是其实你在试用期3个月结束之后呢表现得不错，你确定可以留下来，你的薪水就会往上调整。这些呢如果就算是公司没有开的话，也许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都可以自己去谈，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技巧把握住的。
0: 嗯哼哼，所以我觉得找工作的时候当然不能只看薪资起薪的数字啦，因为毕竟它未来的发展性啊，还有有没有办法加薪，有没有办法升迁，都是一个可以去考虑纳入的条件啦。但是呢，找工作还是非常的困难，就到底现在的新鲜人们他们都喜欢哪一种产业，是真的大家都去科技业吗？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9: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8: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1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宇杰，要来跟我们聊聊今年2026年这些毕业即将投入职场的新鲜人们他们的现况哦。那我们首先再请宇杰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2: Hi， 大家好，我是宇杰。
1: 好的，那刚才我们就谈到说现在的一些毕业生他们在考虑的现况嘛，当然在求职的时候我有会有很多要去筛选啊，然后要有很多去考虑的地方。不过呢，话说我讲到现在如果真的只计较前途，就是 money 的那个前途的话，很多人应该会想到科技业。那我就很好奇，所以现在的大学生他们会比较倾向于不管是产业啊，或者是说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怎么看现在整个求职的状况呢？
2: 好，我们就来先谈谈哈，我们这次刚好有做一个调查哈，就是来看看大家呢最想要进入哪些产业。那这次的调查结果呢，前三名啊，第一名呢是一般服务业，第二名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齁，就是电子科技啦、资讯软体等等这种泛科技业。然后第三名呢则是旅游跟休闲还有运动产业。那其中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一般服务业反而是大家的首选？道理其实蛮简单的齁，因为其实很多的人他如果在大学的这四年他们没有其他的工作经验，但是他希望说呢，我在就是一出职场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先有一份工作齁，让自己稍微心思安定一点点，然后或者是可以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收入。因为其实有蛮多孩子他们可能毕业之后还必须要偿还这个
1: 学贷，
2: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般服务业的门槛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点点的，所以许多的人呢可能就毫不考虑的会先选择先求有齁，就会进入到一般服务业。那么另外呢，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嘛，想要有前景，所以有很多的人呢他们就会投入科技业。毕竟现在科技业真的是我们台湾的一个非常重点的发展产业，然后从各个评估下来呢，可能包含像是他的年终福利或者是以公司的这个规模来讲的话，其实电子这些科技业相关的真的是比较公司都比较大一点点哦。所以因此也有蛮多的这个新鲜人他们也很期待，就是说是不是一毕业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一些比较大一点点的公司来服务。因为其实蛮多人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呢，公司规模大不大或者是公司知不知名这件事情也是大家都蛮希望纳入考量的一个条件。
1: 是因为毕竟大公司它整个营运的状况啊，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确实会让人觉得比较安定啦。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在尤其是新鲜人啦，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好像会比较追求，我希望可以先稳定，然后希望有比较好的比较好的一个工作可以支持我的生活，这样的感觉吗？
2: 的确，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尤其像前一阵子齁，可能像一年前的这个关税的这个状况啊，会让许多的产业他们会面临一些比较浮动的情形。那我相信如果在那个时候要准备毕业的许多大学生有在关心产业的脉动的话，应该也都会觉得说好像会有点紧张。
1: 是现在看工作的整个产业啊，然后整个领域也不是说我现在就是科技业至上啦，其实一方面还是有自己的能力上的考量啊，还有在各个未来性上的考量。那不过呢，我突然想到我身边的一些例子我就是有遇过一个认识的人，然后他原本是读日文系就是很文科这样子但他后来呢去念了研究所，那他研究所也是跟社会科学有关系的。
2: 对，
1: 他结果毕业之后呢还当工程师我觉得其实好像现在这一种我们以前都讲学以致用嘛，但现在这种我大学的科系甚至研究所的科系跟我毕业之后的产业啊整个职能完全不同的这样的状况啊，是不是现在还蛮多的呢？你觉得？
2: 我觉得比起过去真的是蛮多的，因为在过去呢很多都会顺着我们自己念的科系啊，然后你的人生的职涯好像在大学就定案了但现在其实蛮多也是拜这个资讯发达所赐，或者是甚至现在的这个 AI 崛起，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齁。因为有很多的文科生呢，也许他们现在呢不一定要像过去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很像这个李祖生齁，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如何写 code， 因为现在靠着 AI 下点指令的话，一些简单的 code其实很多文组生也是可以做得出来的。那现在学习管道也都非常的多，有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去补习。

0: 习班，然后开始学习一些相关的，譬如说一些工程师要具备的一些技能，这也是有可以有办法可以办到的。也就是说呢，现在其实呢，我们都说啊，要找怎么样子的人才，也许拍型人才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哦。拍型人才就是你看，如果以你刚这个朋友为例哈，他在大学跟这个研究所他是念日文，那表示他有一定的语文基础，然后呢，他在这个去继续深造，也是念一些社会科学相关的。那我们都说呢，学习语文其实它并不是在学这个语文的本身，比较多的话是跟它的这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是相关的。对，所以你看他这样子，他的这个所有的竞争力都会比别人突出许多哈。他了解这个国外的一些相关文化，那再加上他可能就是过去有学一些这个社会科学，那社会科学其实我们有很多研究所都在学一些分析一些文本等等之类
1: 的。
0: 对对对，那这些都会是他的专业，把它全部复合在一起之后呢，他再学习一些这个理工相关的一些学习做一些写程式的一些技能，所以他是可以把这两件事情综合在一起。那如果我是一个企业，我想要来找人的话，我真的会觉得他是一个人才啊，因为他面面就是方方面面，他其实都有学会，然后也都是有专才在的话，那我如果要选择一个单纯他只是一个工程师的话，那也许我会选择你的朋友。
2: 那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企业他会想要的是这一种跨领域的人才，像这样的企业还蛮多的吗？
0: 应该这样讲，我觉得现在企业呢，因为毕竟如果你真的是要找顶尖的人才的话呢，所谓的跨领域齁，他我们更精准的这个解读的话，叫做他是双领域通才，就是他在两个领域呢，他不仅是跨，是在两边呢他都是专业。那我们拥有一个专业跟拥有两个专业的人，好，我们就试问那个蓝田好了，如果你选择的话，你要选择哪一种呢？
2: 就还是选多一点专业的，以防以后有什么机会的时候。
0: 是，因为像现在的企业其实蛮有趣的哈，因为我们都说进到这个大企业有一些好处，是因为如果大企业的话部门比较多，那他如果让你这个人进来的话哈，那他应该就会去设想说，那你的这个未来有哪些发展性。当然就是你原本是面试这个部门的工作，可是如果你还有其他部门应该具备的一些技能的话，那未来我说最糟的状况就是这个部门他要解散了，或是你本来是进去一个专案嘛，就是有时候他们会因为某些专案然后会找一些人进来，那这个专案如果最后要 close 掉的话，那你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其他的部门服务，因为你还有其他的专业。所以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应该是让许多的这个新鲜人可以思考的地方。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呢，你与其一昧的焦虑，不如呢让自己多具备一些各种不同的专业技能，你就比较不会那么焦虑了。
2: 因为就是无论如何啦，我还是有一些备案嘛，就是不管如何，我就是假设我的英文很厉害好了，那我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啊，甚至我可能像现在有些服务业，如果你会外语的话，同样薪资会比较高嘛。
0: 对，没错，
2: 所以就是给予自己的机会真的是会蛮多的。那刚好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科技业的部分，毕竟是台湾现在的很重点的行业嘛。那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的 AI，那我记得几年前那个 ChatGPT 开始变得比较普及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说AI 会不会取代人类。但我觉得相信现在几年后大家回头看 AI 这个工具，我觉得会担心这件事情的人应该有会变少啦，就是会变成说其实 AI 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啊，包括了我现在求职写履历应该是蛮多人会用到 AI 工具的。所以尤其对于年轻世代，就是这一群我们讲是数位原住民的世代来讲，他们利用 AI 工具去找工作这件事情啊，感觉应该有在变普遍，对不对？
0: 的确，因为 AI 真的太好用了。
2: 没有错，我有同感。
0: 是，放逐在各个地方其实它都蛮好用的。那当然如果你要来找工作的话，也会有蛮多人会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啦齁。所以这次调查我们就也发现了说，有超过70%的新鲜人呢，他们会使用 AI 工具来求职。那么甚至呢还有15%呢，他们是属于所谓的高频使用者，就是很常使用它了，几乎离不开它了，这样子齁。对，那因为以前过去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最多那时候就网络发达嘛，可能会多了个所谓的这个人力银行啊，网络上面的一些开的职缺，你会去投履历。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履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优化。那以我们公司为例的话，其实我们就有一些所谓的这个 AI 小精灵啊，你可以就是询问他一些有关于找工作的相关资讯啊，甚至我们有一些这个模拟面试啦、啊、或者是呢 AI 魔法这个 AI 自传魔法师等等的这些相关工具，这个主要呢就是帮我们的求职者呢来用。

0: 优化他的履历，然后呢陪他一起做一些面试的训练。你看比起我们过去就是要自己埋头，然后就是去面试了第十家第十一家之后才开始，哦，我透过前面十家的经验呢，我终于累积到第十一家那前面的十次都已经被当跑回了，就很可惜。那现在有这个 AI 工具的话其实就蛮方便的，因为会有一个人24小时陪练，
1: 是而且他还生成很多建议给你耶。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大家的确呢可以是好好的运用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啦，也不要真的是太紧张会觉得被
1: 取代。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拿这个好了。前阵子黄仁勋说的嘛，他不是有说他觉得有些公司呢直接说，哦，因为 AI 所以呢裁了多少人，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不公道的。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它并不是因为 AI 出现了之后人就立刻被裁员，倒也不是。比较多的状况可能就像我们前阵子知道一些科技大厂，在美国的科技大厂他们裁了这么多的人，那其中其实有很多是他们的部门关起来，就同一个部门他们原本要研发一些事情嘛，然后但是后来决定哦这个专案不继续了，所以这个原本被聘来要专门做这一些这个专案的人他们就瞬间没有工作，这是蛮有可能的。但是是不是真的跟 AI 有直接相关， AI 立刻取代呢，倒也不是。反而是公司呢比较集中去研发一些就是 AI 相关的内容，那你懂 AI 或是会运用或者是你有其他专才的人你就会被留下。
1: 是，诶，那我突然想到啊，因为现在 AI 已经是一个感觉已经变成必备技能了嘛就是各行各业都会运用到的。但是如果是在几年前的话， AI 它好像还是一个蛮稀有嘛，就是它的价值是很高的。
0: 嗯，
1: 也没有说现在就是变得很低价，但我的意思是说当 AI 开始变普遍的时候，如果说我想要投入这一些相关产业的话，我的薪资啊我的待遇会不会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普及它就变得比较可能就没有我想象中以前的那么高那么好呢？
0: 的确哦，就这样讲好了。其实以真实的数字来看的话呢，我们光是在去年跟今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求职网站上面就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以前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后面括号都要写说具备什么样子 AI 技能，就是你要懂生成式 AI 或者是你有使用过生成式 AI 的这个经验。但是今年同样一份职缺，就是同一家企业开出来同样一份职缺已经把那个就是后面的备注栏删掉了，并不是说他不用，而是他觉得大家早就都会了，
1: 我不要特别找一个
0: 根本不需要。
1: 是，
0: 就像以前是会用的人很稀少嘛，那现在就是大家都会用。就像以前也许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年代，就大家是说会用 Google 找东西的人叫做会有加薪的部分，但是现在你看企业会这样开吗？不会嘛。对，表示意思说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已经会使用所谓的生成式 AI， 就是可能像是 Gemini 或者是像是 ChatGPT 等等之类的，而且这时间非常短暂，就是去年跟今年而已。
1: 是，
0: 对，
1: 变化很快，
0: 变化非常的快。所以也就是说呢，那在过去可能前一年你拥有这种你很会跟 AI 对话的能力的人，那他到了今年来找工作的话好像就没有那么吃香了。那的确企业就也不会真的因为你会使用这种生成式 AI 跟他聊天然后就会多加一些钱给你
1: 是，
0: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别的，有部分的公司呢他们也还是会因为呢你有比较算是专业的能力，就是这就真的是要看你的这个职务了。如果你的职务叫做呢是研发工程师，就是你要去这家公司来做一些所谓的 AI 转型，你要帮他们改系统，哦，那这个薪资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只是可能量比较少，我所谓的工作量比较少，越金字塔顶端的工作越稀缺的工作一定比较少，
1: 是，
0: 但薪水一定比较高。但是如果像是呢比较需要用通用的，就像是我会打电脑一样，我会用电脑打字，我会上网一样，你会用基本的这个生成式 AI 来做一些问题的回应的，这种的话加薪的幅度真的就比较少。
1: 嗯哼，可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蛮多的大学他们都会特别设立一些比如说我的母校就有 AI 系，
0: 对，
1: 那会不会不会有人会担心这个 AI 如果发展的越来越快它变成了一个我真的跟就是现在随便都可以 Google 一样变得很垂手可得，变得真的非常普遍非常简单的话，这个 AI 相关的学历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有人会担心它是会贬值的
0: 其实有一些人的确会有这样子的担心。我觉得当然现在的学校呢，前一阵子大家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学校的这个学习的，这叫做什么，学习的内容跟不上产业的进度，就是你学完之后，你等到你出社会之后会发现已经是另外的世界了。对对对，因为 AI 就是这样子。不过我相信现在有许多的这个大专院校，他们已经有发现过，有

0: 现到这件事情了，所以他们里面的这个内容就必须变得是说你每一年每一年都必须要做一些调整。虽然说它的名目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你的内容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这样子。对，那像我们这次就也是有访问到一个个案，那个个案它本身呢就也是他一开始他也是跟这个 AI 没有相关的，但是他后来就选择说要去念一些 AI 相关的这个领域的一些内容这样子。只不过呢他后来发现要出来找工作好像跟他想象中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这种高端人才的这个
1: 更新的速度缺额很少，
0: 缺额很少。
1: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清楚现在的趋势大概会是怎么样啦，就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去跟上变化，这些真的是现在尤其是新鲜人，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上班的人也一样。
0: 对啊对啊，的确，因为像现在你看我们都在上班嘛，我们也心中也会难免担心是不是你知道那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
1: 真的我被吞噬了。
0: 对，我们也是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技能
1: 的，所以持续的学习还是很重要啦。那讲到这里呢，一样我们时间关系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咯。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le

0: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他是来自于1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宇杰。那么再请宇杰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杰。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聊到的是在今年2026年我们的毕业生，也主要是大学新鲜人啦，毕业生他们就职的一些现况哦。那相信大家刚才听到宇杰的分享应该都有一些了解啦。其实现况来看啊，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学生应该都蛮聪明的啦，其实大家都非常会找资料，然后也大概都可以去懂得现在的产业的整个脉动啊，整个世界的倾向会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再反过来看啊，如果以企业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很好奇现在的企业啊，到底他们会想要什么样子的人才，然后他们对于这种比较所谓 Z 世代，然后 Z 世代的后面好像还有一个新的世代，就是大家阿法世代对于他们的期望啊，或者是说他们会希望有什么样子的人才可以进到企业当中呢？
1: 好，其实我觉得一开始企业对于新鲜人呢，基本上我觉得要求都不会真的太讲说要求不高好像也很怪，可是呢不会太挑剔，因为大家都很希望说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呢找到各种方方面面不同的人才，然后再加上其实大家也都明了哈，很多的新鲜人呢他们就是社会的历练没有很够，所以呢在处理一些比较大的专案的话，基本上也不一定会让这个新鲜人直接就是参与，那可能会有比较好一点的公司的话，他们可能会让这个就是新鲜人跟着这个前辈呢稍微学一下下这样子。那他们到底在意一些什么呢？其实像现在有许多的这个企业哦，他们会在意的就是一些包含像是说呢你的实际能力，那实际能力跟你的学历是不是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企业他们可能现在不一定会有这个所谓的直接联想哦，他们可能会在面试的时候会提出一些问题来佐证你自己的实力这样子，然后还有你的现场反应，你要真的会你才可能讲得出来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学习速度，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呢他们是愿意让新鲜人做尝试的，所以一定会有这个所谓的三个月的试用期。如果在这个三个月的试用期呢，你可能就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就是你很适应呢这个整体的这个公司文化，又或者是说呢你其实在学习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态度呢是很积极的，而且这个积极呢是有对于你的工作的这个实质内容是有这个正相关，因为我积极所以我事情做得比较好，有些人是因为我很积极但是我事情就是做不好找不到方法，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很多的这个企业来说的话如果找不到方法的话那就会觉得比较担心一点点啦。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学习速度是快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呢大家都会觉得那你是一个可塑之才，因为大家要的是呢这个可塑性，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100%呢马上达到这个公司的需求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看的是所谓的未来性，是不是你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然后你的合作的这个意愿也很高，然后你的团队啊各种啊沟通能力啊你都非常的好，我们就说这个叫做职场软实力，这个部分呢你都可以做得很好的话，那这样子我对你就会有所期待，也会觉得那你可能未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交付你其他的任务你都是可以达成，然后还有你的这个学习动力到底高不高。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养出来一群小朋友，他很会念书但他学习动力不高，所谓的学习动力不高跟很会念书这两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很会念书但也许你是被逼出来的，
0: 是
1: 你并不是主动想学习，那如果学习动力很高的话，也许我在真正的学科表现不一定那么的好，但是我对于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我有主动想要学习的这个动力，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企业非常看重的部分。
0: 可是啊，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网络上的讨论啊，就会讨论说现在的企业究竟想要什么样子的人才。就我常常会看到一个说法是可能有部分的企业他们想要的人才是你进来的时候身上就已经有很多的技能，然后我就是已经一个完成型的人才，你进来之后我不用教你啊，就是我是可以直接付薪水给你，我不是付学费给你这样子。但是其实刚才听宇杰的这些分享起来啊，好像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状况，就是好像蛮多企业都是对于新鲜人啦，就是他们是很欢迎大家可以进来好好的学习呀，只要你是有肯积极，然后你是一个有未来性的人才，其实企业都是蛮欢迎的，对不对？
1: 对，企业会给你三个月

0: 付你学费。
1: 有试用期、啊、
0: 有试用期。对，其实大部分的企业哈，因为他们现在也知道了，我觉得应该一方面呢是看你是在哪个产业，因为我觉得有些产业他们会需要挤战力，没有错，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填补这个作业员的空缺，或是马上要填补一个什么样子的职位，那真的就没有蜜月期了，你就是马上就要上工，
1: 边做边学了。
0: 对对对对对，但重点，我觉得你讲到重点了，就是你是不是那个愿意边做边学的人、嗯？那如果你不是的话，那就算你有一身的功夫，那只要我新的东西一来的话，哇，你完全没有办法应对，那我是不是很快就会在这个洪流当中把你给淘汰了？越新的东西来，你没有想学，你也没有想会。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子、欸，像过去曾经也遇过很多，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应征剪接师，我除了剪接之外的工作我就不做了。
1: 嗯，
0: 可是现在剪接师要做的事情可能真的很多，包含像是你是不是具备一些企划能力，或者是你对于这个写脚本你有没有一些相对的概念，不然你要怎么剪出好的东西。那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很快的可以淘汰掉一些不适用的人这样子。
1: 嗯嗯，所以啦，哦，我觉得企业也是找人才也是找得蛮辛苦的啦，因为一方面我可能想要一个即战力好了，但也许进来的时候发现他不算是即战力，但是有些人可能是愿意培养学习，但是又发现他可能学习的速度也许跟不太上，或者甚至是太快也是有可能嘛。所以说我觉得好工作真的是难找、
0: 啊、我觉得这很像一种那种婚姻的关系，
1: 是
0: 彼此都在看彼此是不是对的人。
1: 真的好啦，那所以说在最近六月份呢，我们是很多大学生的新鲜人，他们即将要来求职，那有的可能甚至已经准备要上工了嘛。所以呢我觉得在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雨杰来聊聊关于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要回头过来看啦，雨杰对于现在的大学新鲜人们应该叫做新鲜的干们，
0: 对，新鲜的干
1: 准备要进入职场的这一些毕业生们，雨杰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如果说我现在很迷惘，觉得怎么好像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或者是说我怎么找不到工作啊，像这样子的毕业生们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我觉得还是回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讲的所谓的焦虑啦。我觉得有很多的人他们现在会觉得很焦虑，是因为他还没有跨出那个第一步嘛。那也许你可以先试试看跨出第一步，我们先求友，你先了解一下原来啊在职场工作它是怎么一回事，你会大概知道这个步调齁，你就会知道它这个整个运作的方式是什么，那你就会比较知道你自己未来下一步我要怎么走，或者是我要走去哪，而我要走去哪里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你就会开始慢慢再去搜集我大学这四年学的东西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我是不是有办法再精进自己的能力，那如果够了的话我要怎么样在职场呢可以再多发挥自己的能力之外，我在一边学习。我觉得这整件事情的最开头就还是你愿意先踏出第一步，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先选一个跟我兴趣或是跟我的需求不会差太远的工作，我先试试看，先开始做了之后你心中也许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焦虑感。如果你就觉得这间公司跟你的频率很不合，好吧，没有关系，我们就彼此先放过彼此。但如果就合了的话，也许你就会开始从中找到一些所谓的工作乐趣，这件事也蛮重要的。
1: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整个工作的文化嘛是比较会接受我换了好几份工作的这样子的求职者，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说我遇到这一份不适合我，可是我做的太短怎么办之类的。就以现在整个环境整个风气来讲，我觉得好像这方面不需要太过的担忧，就是要一直重复的去尝试啊，然后重复的找到适合我自己的工作为止。对，这个也是我的心路历程
0: 之一。真的
1: 对，毕竟找工作真的很难啦。
0: 对
1: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梦想中，也不是梦想中，
0: 理想
1: 当中的工作。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雨杰，就很开心又邀请到雨杰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职场的话题啦，谢谢雨杰。
0: 谢谢蓝田，谢谢大家。
1: 好的，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最近是毕业季嘛，所以说有很多人呢已经开始求职了，就希望大家在求职的路上都能一切顺利，找到自己适合而且比较理想的工作哦。好，那其实今天已经是周日的下午嘛，所以今天也是端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啊。我觉得每次在连假的最后一天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呢，如果隔天要上班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天哪，好厌世哦。好，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长假过后有一点点收假的症候群哦。那我觉得是难免啦，毕竟会有很多心理上的压力。那可能有些人呢是直接可能放假的时候会熬夜的追剧啊看手机，所以身体上的作息转不过来也是有可能啦。所以说呢，在这个礼拜天的下午哦，因为我们简单的用几招来稍微收心，摆脱这样子哦放假的状态，把我的心呢可以慢慢的回到原本工作的状态哦。根据卫福部呢，他们针对收假症候群这件事情，其实就有发出了卫教的文章。那他建议民众哦，可以在收假的前一天呢，来调整

作息，例如说你可以去户外走走踏踏青，或者是做一些适度的运动。那晚上呢，也应该避免晚餐吃过饱，喝过多的水或者是茶跟咖啡，因为咖啡因会导致睡眠的品质不佳哦。那休假的前一晚呢，其实建议大家啦，可以稍微个提前半小时就寝。那睡前呢，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入睡仪式，比如说听听柔和的音乐，泡个温水澡来帮助你的入眠，以减少隔天上班的疲倦感。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完全睡不着的话，那可以下个床，然后下床之后，比如说你可以去看看书啊，或者是听一些轻音乐，等到有睡意之后呢，再上床回去睡觉哦。那不过呢，很多人都会有入睡的困扰嘛，有些人是直接失眠的困扰。那还是提醒大家啦，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失眠或者是一时之间的入睡困难，就自行去服用安眠药哦。就安眠药呢，它是需要有处方，然后经过医师的诊断判断，由专业的药师呢开给你的处方药。那如果说自行服用的话，可能会造成隔天的更加精神不济，甚至是成瘾。那安眠药是管制药品哦，不当使用是会导致成瘾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那如果说啊，你真的是失眠比较严重，例如说连续一整周，或者是每周失眠三天，而且持续一整个月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就要求助专业的，比如说睡眠专科医师啊，还有身心科、精神科等等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要来到尾声啦。诶，今天礼拜天的下午就已经准备要休假，明天要准备上班咯，就希望大家可以这个下午这个晚上呢，就吃一点营养的东西，然后早一点上床睡觉，这样子才可以迎接一个充满充足精神的工作天咯。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下一集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

0: 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哦、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哦、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齁，嗯，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啊、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哦、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0: 嘿、hey,
1: 第14代齁、
0: 哦。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
1: 哎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回忆一下哦、哎、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哎、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0: 是。
1: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齁、
0: hey.
1: 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
0: 嗨、hey.。
1: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0: 是。
1: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
0: 对。
1: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0: 恰卡。
1: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0: 是。
1: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0: 嘿。
1: 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0: 嗯，
1: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0: 嗯，
1: 就把他叫去宫内，
0: 嘿，医治皇后
1: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是皇后，
0: 好太后、
1: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0: 嗯，
1: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0: 哦，
1: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0: 对，
1: 然后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0: 庸医，
1: 御医团队嘛。

0: 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0: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0: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0: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0: 在东门口，
1: 是，
0: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0: 在宫外，
1: 嘿，
0: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0: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0: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那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齁。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1: 对。
0: 对, 对不对齁。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1: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0: 对。
1: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啊、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0: 嗯，
1: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0: 嘿，
1: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0: 对，
1: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0: 嘿，
1: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啊、哦，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0: 是。
1: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
0: 嗯，
1: 那去找他们聊，
0: 嗯，
1: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0: 嗯，
1: 其实整个同仁堂它的一个，我们说哈、哦，它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它的精神啊，
0: 啊、哦，
1: 它的一个它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哦，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0: 嗯，
1: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了。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
0: 嗯，
1: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0: 嗯，
1: 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一百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0: 嗯，
1: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0: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1: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0: 对。
1: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0: 嗯。
1: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0: 嗯、
1: 这个撤来台湾嘛齁。
0: 对。
1: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0: 嗯。
1: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0: 嗯。
1: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
0: 了。嗯。
1: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0: 哦。
1: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0: 嗯。
1: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0: 嗯。
1: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0: 是。
1: 但是像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0: 嗯。
1: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0: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1: 嗯。
0: 对
1: 对，
0: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啊、应该哪里供啦齁，
1: 对
0: 不对齁。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1: 对
0: 对。
1: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0: 还没挂掉。
1: 还活着。还活着在台湾。
0: 在台湾。
1: 而且住在台北。
0: 哦。
1: 住在台北。
0: 嗯。
1: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0: 嗯。
1: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0: 对。
1: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0: 嘿。
1: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0: 对，
1: 真的就是他家，
0: 嗯，
1: 就是岳氏同仁堂，
0: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0: 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0: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0: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0: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0: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1: 嗯，
0: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0: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0: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0: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0: 哎，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0: 哎，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它的经典之作，
1: 是，
0: 但是在大陆后来失传，
1: 嘿，
0: 反而在台湾让它起来，
1: 真的，
0: 叫做什么？你知道
1: 什么？
0: 叫做那个龟鹿。
1: 龟鹿，
0: 哎，龟，它叫做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哎，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hey, ，
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东胶，
0: 哎那个
1: 东阿阿胶，
0: 东阿阿胶哈。
1: 嗯，
0: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
1: 啊，真的啊。
0: 然后龟鹿二仙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
1: 哦。
0: 龟鹿啊，它最早是在明朝。
1: 明朝、
0: 明朝的时候，
1: 明朝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要用这个来保养。
0: 明朝那时候叫龟鹿膏。
1: 龟鹿膏、
0: 还不是叫做龟鹿二仙膏、
1: 嗯、
0: 叫龟鹿膏、
1: 嗯、
0: 因为这个明朝的时候是这个他的龟明朝的时候是因为皇宫那时候还不是同仁堂弄的
1: 嘛、
0: 那在皇宫就是有人这个气血不足啦什么等等的，然后就用龟鹿给这个皇上吃嘛，后宫佳丽三千，要补体力嘛，
1: 哦对啦，
0: 要补体力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弄这个给他吃。但是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哈，同仁堂他把这个东西又加了凉味下去，
1: 是
0: 啊、就是人参跟枸杞，
1: 把它改凉。
0: 那求新求变之后就开始流传到现在，包括东南亚，包括台湾，
1: 是
0: 大陆反而比较少见。
1: 因为
0: 大陆后来这个东西失传，
1: 是
0: 那个，那所以大陆反而比较少见。
1: 嗯，
0: 那真就是在这个民国前，这个有流传下来都还在。
1: 嗯，
0: 叫龟鹿二仙。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0: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1: 哦，非常大，非常大，
0: 对，真的是非常大。
1: 它在北京东。

0: 一颗折台币是40000块，
1: 对，
0: 哎，40000块，
1: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人家那个哈，人家说要中风了哈，你吃一颗下去马上好。哎，你有感觉要中风了，你赶快吃一颗下去马上就好。那是跟他神药哎，你看。
0: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对。哦、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那现在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0: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0: 对。
1: 对齁、哦。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0: 300年有。
1: 有齁、哦嗯。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0: 对。
1: 对不对齁、哦、因为他要一直繁殖嘛。打仗就不用诶。齁、哦。过来用闹。齁、哦、过来用辛苦。对吧齁、
0: 哦。那个叫做气虚息软、啊。
1: 对，
0: 气虚息软，所以用这个东西啦。
1: 对，好、嗯，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0: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0: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0: 哎、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嗯、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0: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0: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齁。
1: 嘿。
0: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0: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0: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齁
1: 对
0: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齁
1: 鹿角
0: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1: 嘿
0: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1: 是
0: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
1: 啊
0: 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啦齁啊也7749天
1: 是
0: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齁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0: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0: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0: 并在一起。
1: 对。
0: 那要文火
1: 嘿
0: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0: 文火炖60天。
1: 嗯哼哼哼
0: 哼、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0: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0: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0: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0: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0: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0: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0: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1: 嗯、
0: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齁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0: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0: 啊。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齁最主要就是、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0: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0: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0: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0: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
1: 了。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0: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0: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0: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0: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啊，对，
0: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 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齁。
1: 对。
0: 那

0: 这个
1: 红生太燥，
0: 就燥会燥。
1: 嘿，
0: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0: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嗯，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0: 对，
1: 还荤功嘛。
0: 对对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0: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1: 是。
0: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0: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0: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0: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0: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0: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0: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0: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0: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0: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0: 才会坚硬嘛，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0: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0: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嗯、没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0: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0: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0: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0: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1: 对对对，
0: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0: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0: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0: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造骨，
0: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0: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止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0: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0: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0: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椒哈，我妈都有在吃。
1: 对，
0: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
1: 哦，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0: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1: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0: 对，
1: 那就是龟板哈、
0: 哦。
1: 嘿，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0: 对。
1: 怎么洗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用盐酸下去洗。
0: 哎呦。
1: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0: 哎呦。
1: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0: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讲过嘛，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就常常说电视够常播嘛，想说什么龟乳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比较不酸痛嘛，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0: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啦，齁，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0: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啦，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0: 啊，差不多，
1: 对，
0: 差不多，
1: 齁，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0: 啊，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啊，我最后有加那个龟鹿齁，啊，你喝看看，我说我喝一嘴，我不敢喝，有够臭臭的啦，
0: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个真的很有腥味耶，
0: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0: 没有没有，
1: 对啊，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0: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0: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现在不一样呢。
0: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0: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哎，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0: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1: 哎。
0: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0: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0: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0: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0: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哈。
1: 嗯。
0: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0: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0: 我打个比方说齁，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齁，腰椎的地方齁，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0: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0: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好像是呢。
0: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0: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0: 这个糟经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0: 对，
1: 才会有转弯，
0: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0: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0: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0: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1: 嗯，
0: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0: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0: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0: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0: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0: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0: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0: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0: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0: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0: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0: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1: 是。
0: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0: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

0: 二仙姜，你送我的这个，
1: 对，
0: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1: 非常棒，
0: 非常棒，
1: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0: 对，
1: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0: 肌肉的，
1: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0: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姜是不很迷的呢，
1: 没有，
0: 没有什么很迷，
1: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0: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1: 它西洋参，
0: 对对，
1: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0: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姜，吃个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1: 对，
0: 嘿，嘴巴旁边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1: 对
0: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1: 对
0: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1: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了。
0: 对，
1: 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0: 对，
1: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0: 半斤多，
1: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0: 超过了，
1: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哦哦
0: 欸、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欸，蛮大包的啦。
1: 一大包，
0: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哎、欸，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1: 对
0: ，然后也觉得说，哎、欸，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1: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0: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1: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0: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
1: 有生长
0: 因子，对，
1: 所以它会刺激让你再造这些软骨组织嘛。
0: 对，好，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1: 三十包，一包是二十墨了哈。
0: 对，
1: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0，
1: 本来是12800，
0: 对，特价下来是8800。
1: 对对。
0: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嘛，因为现在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1: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1: 它牌子很大了，
0: 对，
1: 国际性的，
0: 对，国际性的。
1: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了，
0: 是，
1: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0: 对，
1: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0: 嘿，
1: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0: 折3000，
1: 今天就优待5800了。
0: 5800，
1: 五千八，
0: 五千八，五千八，那我感觉袂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1: 其实我告诉你哦，
0: 嘿，
1: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0: 嘿，
1: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0: 有啊，
1: 就是
0: 吃得很好啊。
1: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0: 对，很夸张，
1: 哎呀，那么明显，
0: 很夸张，我真的
1: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0: 因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OK，没问题，没喘，
1: 不会喘。
0: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1: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0: 广告交换了，
1: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0: 对啊，让大家、
1: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0: 对，
1: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0: 是。
1: 那我就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0: 好，
1: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0: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 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

0: 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1: 啊，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0: 3800，
1: 对，
0: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哎，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1: 对，
0: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1: 30位体验了哈，30位
0: ，前30位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好，龟鹿二仙胶一盒38，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0800-50-53, 哇，我的妈呀，月事同仁堂，欸，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事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1: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1: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1: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你看哦，传统的龟鹿一斤都是这个一万五啦，如果比较有知名品牌的就一万五。
0: 我妈是跟那个认识的。
1: 中药房的比较便宜啊。
0: 对对。
1: 那如果真的比较有品牌的其实都是大概13-15,000不等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月决心，这个第十代传人，他也不希望就是说同仁堂在台湾人的一个心中哈，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不知道哈，
0: 对，
1: 所以他也跟我说，我们就

0: 就是让大家吃得起，
1: 对，
0: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1: 好，那我刚刚讲了嘛，现在尾牙要到了，尾牙要不要送礼？要，
0: 对，
1: 过年要不要送长辈？
0: 要，
1: 对不对？自己要不要吃？
0: 对，
1: 要。好，春节也需要，就是喝春酒的时候，可能也要抽一下礼物嘛，然后送给厂商嘛，对不对？
0: 哈，
1: 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哈，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的鲜椒，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一万多。
0: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1: 对对，所以呢，哈，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好，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好，我有没有更优惠？
0: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1: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的鲜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0: 好，
1: 那越是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0: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这三十个名额哈，
1: 是，
0: 我说一盒是3800嘛，
1: 对，
0: 那这三十个名额哈，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啊哈，跟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1: 是，
0: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1: 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1: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呐，
0: 要不然你说，
1: 我说哈，我说哦，
0: 你说，
1: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0: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1: 8800，好，那这样啦哈，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好，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0: 网络一盒是8800，
1: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0: 这边是
1: 三盒8800，
0: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1: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拜托，因为现在冬天到，大家都需要。
0: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1: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概让农仔呀，下面。就对，越是同仁堂。
0: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1: 对。
0: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1: 好。
0: 三十个，好不好？
1: 所以听众朋友齁，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齁。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0: 这个目的是让大家这个知道什么是越是同仁堂。
1: 对，真的。而且
0: 真的里面的东西用得很好。
1: 很好很好。
0: 非常好。
1: 我自己刚刚就有喝齁，真的很赞。不超很迷齁。然后电话是 0800-550-123。电话是 0800-550-123, 齁。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 ,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越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哈，让这个价格呢，我们可以落地生根。
0: 网络那边如果有接触过的哈，然后有客服人员在服务的地方啊哈，
1: 是
0: 今天这个价格。麻烦你如果真的不小心以前有买过的
1: 是
0: 麻烦你不要打电话到那个部门去
1: 是因为今天是小提要求的、
0: 哦、我麻烦
1: 你可以打电话来骂小提
0: 对对对、啊、你不要去打电话去那边说之前为什么买这个价格
1: 因为没有办法、哦、因为今天真的是黄顾问我跟他讲说我们齁、哦、一定要来做一个档齁、哦、就是我们的年底年初大促销
0: 这个是重新认识就是让大家认识越式同仁堂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叫做啊，曝光广告的一个概念，
1: 对，
0: 用这个心态来的。所以网络，你如果现在的听众，
1: 现在继续买还是8800？
0: 如果你有买过的，
1: 对，
0: 你就不要再去啊、打电话到网络那边去 argue。
1: 对、嗯，因为那没有办法，成本就是这样。
0: 对，网络你都看得到，
1: 真的成本就是这样。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越是同仁堂的龟鹿二仙椒，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0: 拜。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齁。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椒网络上呢齁，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齁，帮大家争取到优惠。

对，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三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 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粤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咯。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看、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
1: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哎，青山，你的脸全部长出来
1: 啊！
0: 哎，看到。
1: 可是麦克风在这边呢。
0: 没有关系。
1: 哦。
0: 你歪一下。
1: 歪一下。
0: 头歪一下。
1: 头歪一下啊！你知道我现在脖子很
0: 不，你让你人歪一下
1: 啊，人歪啊，这样子哦。OK，
0: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朋友沈荣，我们老朋友
1: 是
0: 演唱了一首《流水年华》。
1: 哎，
0: 请谁唱？
1: 请我看，我看不到董一军呐，董一军他躲来躲去。
0: 好，我们来听
1: 董一军为你演唱的《流水年华》。

0: 来，群山，
1: 哎，
0: 我们的老朋友，
1: 哎，吴珍丽，还有庄建珍、李奇珍，还有
0: 薛生章，
1: 哎，
0: 杨秀珠、
1: 杨秀珠、周佑、张月英、
0: Amy Ho、何银珍，谢谢你们。这个李奇珍说，这个天气不管是晴天或者雨天，周五唯一收听的就是我们合唱。
1: 太好了，谢谢你，
0: 谢谢徐真啊，谢谢。还有哲三章说天气变化都要感冒，
1: 对对对，
0: 大家要多注意啊，是很容易感冒，所以随时加衣服。
1: 对，
0: 好，我们来听，
1: 这个天气潮湿啊，真的，有时候流了汗，如果说衣服湿了哈，赶快换掉，
0: 赶快换掉，是的，你好像脸又不在了，过来一点，
1: 我也要眼睛不在了。
0: 这边有一位奉贤，我们的好朋友，
1: 奉贤
0: 好姐妹，
1: 哎，
0: 她要听一首《往日的旧梦》。
1: 哎，往日的旧梦，
0: 好，
1: 好，
0: 好，
1: 为你唱一首《往日的旧梦》。

0: 往日的旧梦，
1: 这
0: 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1: 对，
0: 群山呀、啊，
1: 哎，
0: 你有没有看我演过的那个《掌声响起》？
1: 你不是演那个《星星知我心》吗？
0: 那我后面还是有戏呀、啊，还有别的戏呀、
1: 啊。哦，你也演过一部戏啊？
0: 哎呀，我跟你讲，我演什么戏哈？
2: 啊，
1: 大红灯笼高，
0: 星星知我心。我演妈妈。
1: 啊、真的、啊。
0: 星星知我心。
1: 哎。
0: 星星的故乡
1: 啊，
0: 杨子不叫谁之祸，
1: 哟，
0: 王杰的妈妈，掌声响起，于小凡的妈妈，
1: 哦，
0: 什么剧啊？
1: 你都演妈妈？
0: 我像妈妈样子吧？那个清华烟云演那个什么剧？香港的很漂亮那个。哦

0: 赵雅芝的妈妈，对，赵雅芝的妈妈。
1: 赵红这种画，我演的是那个秦，
0: 就是郭雅蕾的那个角色是吧？
1: 我没看过郭雅蕾的，秦风是不是秦风？
0: 有一个秦风男主角，
1: 男秦风，
2: 对，秦风，
0: 对。我跟你讲哈，你那个时候演戏的时候啊，我正好是出国最忙碌的时候，
1: 对，我知道晚上唱歌。就像我在演《星星是我心》之前，我根本就不晓得什么叫连续剧，因为每天晚上都在歌厅嘛，
0: 都在路上或者在歌厅上，
1: 对，是这样的。好，没关系。那大雁演唱了一首，把悲伤还给悲伤，也就是《掌声响起》的主题曲。
0: 哦，是是是，
1: 我来唱，
0: 你来唱 ，OK。

情火化，在我回忆之间飘荡，然后慢慢的遗忘。寂寞是任何地方，心心不再飞扬，能不能别这么彷徨，这个好梦做一场。

抚熟悉的脸庞，不一眼的过往，在我回忆之间飘荡，然后慢慢的遗忘。寂寞是任何地方，心情不再飞扬。

0: 好不好听？
1: 好听，非常好听，
2: 非常好听。
0: 谢谢。
1: 不谢。
0: 林锦霞，林锦霞啊、
1: 哦。对。
0: 商业音要还有朋友现在和、今天没有唱，我们就下次安排，
1: 对，
0: 好不好？商业音，林锦霞要听着青烟啊。商月英要听我没骗你、商月英今天有唱一个歌要不唱啊、奉贤、哎、风雨桃花村长春树
1: 哦长春树
0: 会不会
1: 会可是我要有谱子才行、
0: 没有关系我们再下礼拜
1: 好好好
0: 高俊兰你好还有淑萍你好商月英啊流水年华好听梁宝珠在收看我们节目何音生弹琴老离山会吗
1: 会要歌词要歌词
0: 哇、这首歌你都会啊
1: 弹琴要到离山、离山是弹琴好地方、你没有去过吗
0: 我没去过
1: 所以啊你没有琴弹啊你去了你就有很多琴可以弹
0: 哦只有到离山才可以弹琴别的地方都不能弹
1: 这是好地方
0: 好地方、哦，我们董事长陈荣民董事长，谢谢您，谢谢您的关心。
1: 谢谢您。
0: 他说辛苦大家了。
1: 还好
0: 。谢谢啊、谢谢。好，我们先唱歌。这边杜薇安小姐
1: 是
0: 先唱了一首《
1: 你最无情》，
0: 请谁唱呢？
1: 杨燕妮小姐为你演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

0: 各位朋友，慧涵，欢迎您又回到我们的正声我为你歌唱现场的节目。
1: 我是吴敬贤。
0: 嘿、hey, 我是青山。我今天讲话有点好像大舌头。
1: 啊，为什么呢？吃了什么东西？
0: 因为昨天咬到舌头。吃东西咬到舌头。
1: 吃太快了是吧？
0: 不晓得，现在可能是年纪的关系，这个肌肉的协调能力有点不大对。所以老师这个讲话有点大声了，而且满嘴的口水也奇怪。
1: 好哎好哎，
0: 唾液特别多。
1: 那是好现象。
0: 不行，那我唱歌的时候刚差点呛到、啊、呛到我的歌词都搞混了。啊，那这边有李淑慧、高志南、洪天进、李梅芳、林凤贤、陈振中、林品珍、李淑慧、何银珍、洪天记，谢谢这么多位好朋友。
1: 这么多好朋友、看他们有没有说什么啊？说有出太阳了。
0: 对啊，
1: 板桥中午出太阳了。
0: 板桥是个好地方。
1: 对。何银珍祝福我们正声工作人员大家。
0: 对、哎，大家都辛苦，我们工作人员最辛苦。哎，
1: 詹凤丽，好哇，青山啊。
0: 嗯。
1: 好像几位朋友说你记忆力超好、往日的旧梦不必看词哎，
0: 这个还可以了，
1: 不错了，不，我现在都没信心了、平常常唱的歌，你现在要我把歌谱放开唱，哎，唱不出来了。
0: 没有关系啊，你就三遍当做一遍唱啊，
1: 就没有信心了，
0: 没有信心了、
1: 哎，
0: 哦，帮你打气。
1: 好，我们来听歌哈。
0: 接下来有什么歌？
1: 翟曼芳小姐要唱一首、今天她说她有嗓子有点不太好、她是太谦虚太客气了，
0: 对呀、
1: 她要唱得不到的爱情。
0: 哦，得不到的爱情。

0: 山凤丽、高伟琪、徐美玲、涂平成、Teresa 秋、吴珍丽，啊，谢谢你们。这个 Teresa 秋是吧？
1: 对，
0: 他说就说我演的戏，他说有看来。
1: 哇，你是他是你的忠实的，
0: 谢谢。然后吴珍丽加一，他也看了。林雨霞说，我演的几部戏都有看过。李淑慧、大雁都说把悲伤换给悲伤好听。品珍，谢谢你，谢谢。高志南，非常谢谢。好，张元英，谢谢。哎，该谢人太多了。
1: 哇，每个人都说你唱很好听呢。
0: 哎，那淑萍陈淑萍说，星星互相，我演秀秀。
1: 哦，
0: 我还和马景涛哥在一起，
1: 帅哥啊，
0: 马景涛，
1: 他写帅哥
0: 哦，这是帅字，
1: 哎，
0: 哦哦，我以为马景诗，上面老师的诗，啊，谢谢陈淑萍，林凤贤，啊，谢谢你，大和真幽默可爱，你可爱，
1: 我啊，我可爱啊，
0: 哎，人家说不是我说，
1: 不行，
0: 杨秀珠。啊，还有夏慧芳、高雄天气还好，穿叫我们多穿点衣服。
1: 嗯、对对。
0: 大雁说：“这部连续剧好看 ，YouTube 有。”
1: 哦，是啊。
0: 金贤老师是女主角，戏份很多，演于小芬的妈妈，想很想起了。
1: 嗯、是
0: 啊，好，非常谢谢这些朋友的鼓励。哎，有人要你唱《扬州小调》。
1: 哎呦，
0: 哎。大雁说我的画是好看，好看吗？没呗。
1: 不错，嗯，
0: 不错，不错，不错。
1: 那三粒粉红色的珊瑚，
0: 哎，
1: 嗯，
0: 假的了。好，那非常谢谢这位朋友。
1: 哎，
0: 我们来听歌。
1: 哎，
0: 美琴，吕美琴小姐
1: 是
0: 要为我们唱一首《情何物》。
1: 情为何物
0: 啊？好吧，我们来听美琴。
2: 哎，
0: 情为何物？

着我的手，就将要道别离，彼此含情脉脉。

0: 情为何物，就是林美欣小姐所唱的。
1: 对，何银珍、林凤贤、高志南、张月英，还有 Shan Ruby、 林凤贤、 SP Chan、 吴珍丽、何银珍
0: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1: 对对对，
0: 非常谢谢你们。那青山啊，
1: 哎，
0: 这边好，张月英小姐，
1: 嗯，
0: 要听你唱三朵花。那天她不是剪了很多花吗？
1: 对对对。
0: 啊，
1: 那我就挑一个三朵花来唱。
0: 她有哪几朵花？
1: 像我又像花。
0: 像我又像花。花儿像人，人像花。
1: 对，一朵小花。
0: 一朵小花。
1: 五月的花。
0: 五月的花。
2: 骊山痴情花。
0: 骊山痴情花。
1: 骊山痴情花。
0: 喇叭花。
2: 哈哈哈哈哈。满天。
0: 太多话了，
1: 好，
0: 那你就唱三朵花。
1: 我就挑三朵花来唱。
0: 好，我们来听青山的歌。

0: 很好听的《三朵花》。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好，淑萍上个礼拜点了一首《大江东去》。
2: 哦，好听的一首歌。
1: 还有他父母也喜欢听。
2: 嗯，
1: 那我来唱。哇，很久没唱了。
2: 对呀、啊。
1: 我很久没唱了。
2: 很好听，我真的也很久没听到。
1: 好好，美琴啊。
3: 没。
2: 好。
1: 大江东去。

0: 美琴弹得真好，
1: 你唱得真好，
0: 美琴弹得好，
1: 真是非常有感情。
2: 这音
0: 响很好，谢谢谢谢。没问题，迟到了没关系，好，可以重看啊。好，吴声丽啊，张建英，黄世南，
1: 是
0: 林锦霞，
1: 张
0: 他说，林锦霞很感恩，他每个星期五都能享受每位老师们用心唱的经典歌曲。
1: 我们也很感恩你们每个星期五准时的收看跟收听。
0: 对，对，
1: 谢谢。
0: 青山现在越来越讲话好听了。张月英说，目前他听了歌有六首都听过，厉害，
1: 是。
0: 好，还有，陈淑萍说，
1: 是
0: 李老师又弹琴又唱歌，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弹得好，唱得好，不像我现在了。弹琴当然是开玩笑了，现在唱歌没有以前好。
1: 不会，
0: 但是我很用心，
1: 感情越来越丰富。
0: 哎，
2: 姜是老的辣，
1: 姜是老的辣，对不对？
0: 甜米王，甜米王赶上了，喝王开上，你开上，还有
1: 方兰阳啊，杨方。

0: 当然，
1: 杨帆，我们马来西亚朋友，
0: 对马来西亚的。
1: 好，那我们谢谢，邀请杨艳怡小姐唱什么歌呢？
0: 难忘
1: 王小源
0: 和王小源
1: 演唱的
0: 《难忘初恋的情人》。
1: 哎，说到初恋，你有没有初恋？
0: 我
1: 那现在不要讲，
0: 那个不算初恋呐、啊。
1: 哎呀，
0: 小学的时候算什么初恋？
1: 哎，你有感觉就是初恋。
0: 嗯，好，那就算吧，算吧。
1: 好，我们请杨艳怡小姐唱《难忘初恋的情人》。

0: 难忘初恋的情人。说到难忘初恋情人，
1: 嗯，
0: 真的会有初恋的感觉，你是什么感觉？
1: 我啊，
0: 嗯，
1: 会吃醋的感觉。
0: 不吃醋。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我初中一年级就国一了，
1: 嗯，
0: 我们叫初一，
1: 对，
0: 我就很喜欢一个男同学。
2: 哎呦，
1: 嗯，
0: 哎，我就是很喜欢看到他，
1: 嗯。
0: 我眼睛，他有的时候我故意走他办那个学教室门口，
1: 嗯，
0: 看他一眼，我都很高兴。
1: 是，
0: 但他从来没看过我，
1: 因为他不知道啊。
0: 不是，他知道他也不看我，我很丑啊。
1: 不是了，你一定是在暗恋嘛？你没有跟他讲你在暗恋他。
0: 暗恋就是暗恋。
1: 对对对，
0: 那不叫初恋。
1: 对，我们那时候都是暗恋呐、啊。
0: 暗恋。
1: 哦。
0: 对对对，可是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暗恋他。
1: 嗯。
0: 现在不晓得在哪里，
2: 挂了，
0: 挂。
1: 没有关系，你只要有这个心，还有这个心在就行。
0: 哎，对对对，嗯、祝福他。
1: 思念的心啊、哦。
0: 对呀、啊，你没有吗？一定也有。
1: 有。
0: 改天好好聊聊。
1: 好。
0: 好，我们要唱这一首，
1: 嗯，
0: 朋友点唱的《叮咛》。
1: 对，叮咛、
0: 哎。李清友是不是就是那个李显荒？他是老七，
1: 好是
0: 老七嘛。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听啊。我先唱。
2: F。

0: 早日回家，早定假期共团圆。
1: 我还记得这首歌啊，这个男的是炎黄嘛？
2: 对，你的是周璇唱的是吧？
1: 炎黄唱的是《我天心美》，有没有？
2: 那个时候的唱歌的这个风气是这样
1: 的。是这样的。好，
2: 还叫你啊。不要吸鸦片哦。
1: 是啊，
2: 吸鸦片的费金钱
1: 还有赌钱，不要乱赌钱
2: 啊。对，要省俭度日子。
1: 哎，
2: 那个年头呢，就是生活很不易，男的呢都下南洋去谋生。
1: 这年头也差不多了啦。
2: 啊，
1: 这年头也差不多了。
2: 我们很少人下南洋了。
1: 不，我不是说南洋，我是说不要赌钱，不要吸什么。
2: 哦，现在很多毒品。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1: 哎呀，
2: 真糟糕。
1: 好好，哎呀，这边有林翠华，翠华好，还有洪千信啊、这边好多朋友，伊老田、黑美王，是什么？
2: 李九哈门。
1: 李九哈门啊，李九哈门，还有黄立信，李九哈门说。50年没有听过，勾起回忆，不要拿哦，大江东去，
2: 大江东去，
1: 谢谢谢谢。好，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听董文娟小姐唱《白晃的歌》，是一流的。
2: 对，
1: 黄昏，
2: 黄昏。
1: 吴敬贤，
2: 青山，
1: 祝福朋友
2: 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2: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1: 中午12点。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顺声广播公司播出的我为你说唱。首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深情难忘，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身心安旺，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啊，红泪，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红泪。

红泪是小南方小姐所唱的，接着我要为您唱首歌《一帘幽梦》，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一人一说梦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青山的歌了，我们来听青山唱的是一首《苏州河边》。

0: 青山唱的苏州河边。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进贤。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啊，这首小调很好听，《月夜相思》，请董文馨小姐来唱。

董宜君小姐唱的《月夜相思》，金鹏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忘了我是谁》，我们来先起首歌《忘了我是谁》。

这首歌是金鹏先生唱的《忘了我是谁》，接着我们先任美琴小姐唱的《欢聚》，很好听的一首《欢聚》。

欢聚很好听的一首歌，于美琴小姐唱的凤阳花鼓。凤阳就是安徽一个地方，那我本身是合肥哈肥，所以我们来听小姐一首凤阳花鼓，杨艳仪和金鹏合唱。

0: 凤阳花湖的凤阳、是从凤阳来的。我现在想起来了，于美琴、翟曼芳、费玉清、陈金佩都是安徽人。安徽人那么多，
1: 老乡，
0: 其实都一样，都是老乡，都是老乡。好，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唱的《每一个晚上》。

0: 每一个晚上陈曼芳小姐所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我想为您唱一首《心生泪痕》。

心生泪痕是由我吴静写为你唱的。好，我们先欣赏的歌，欣赏要为我们唱一首《白荒的老河》，相见不恨晚。

这是青山先生唱的《相见不恨晚》。我们看男生唱白黄河和女生唱白黄河有什么不同，我们听董文娟小姐唱《醉在你怀中》。

0: 最善意的怀中是从一新小姐所唱的。今天是端午节，新鹏啊，
1: 是
0: 你现在要唱的这首《爱你变成汉语》，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1: 有一点关系。
0: 哦，你说说。
1: 因为这是一部一出歌舞剧啊。那个歌舞剧呢，这个内容就是这样，在端午节的时候呢，这个白娘娘呢就喝了雄黄酒，就现出原形。那现出原形之后，就把许仙给吓死了。结果他酒醒之后，就看到许仙躺在那边呢，所以他很难过。我本来是爱你，怎么变成害你？所以这首歌就叫《爱你变成害你》。
0: 好，我们来先啊。

千恩万爱都不存在，我没有恨，我只有爱。

0: 新鹏啊，
1: 是
0: 那许先生真的被吓死还是假的？
1: 是真的被吓死了，
0: 就是结束了。
1: 没有，那他就去到那个到还阳草啊，这是为了要救许仙呢、啊，他去到那个回魂草。还阳草是回魂草，我忘了。
0: 结果回来了。
1: 对呀、啊，就把他救活了啊，就把他救活了。
0: 还好先一首歌。好，接着我们来先一首《好春宵》，好日子就要听好春宵，由我无限羡慕人唱。非常谢谢各位朋友，在这祝各位端午佳节快乐，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一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0: 年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今天又到了我进行的一些人生第12次了，好快呀、大陆刚开放的时候，我第一次陪母亲

回安徽老家探亲，是在1989年5月19号，心中非常兴奋，可以看到书本上读到的合肥啊、芜湖啊，我爸爸合肥人，我妈妈芜湖人。妈妈常常说，中庙、巢湖、柳家寨，柳家寨用安徽话说是乐家寨。柳家寨以前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现在终于可以回到家乡，那种心情啊可想而知了。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候，我遇到一位朋友说，哎呀，大家都出来了，你们还敢进去啊，很乱了。原来是64，我们去年已经在香港，也就硬着头皮到了安徽合肥。下飞机看到穿制服的军人，心中有点毛毛的，但是他们却很友善，也就放心了。出了机场有车子来接我们，在行车中我很新鲜啊，东张西望，其实黑黑看不到什么。忽然看到有4-5个人，男生年轻人用手啊拉住挡我们的车啊，我好像说不小心开过去，因为一开呢他们手就分开了。如果心理学嘛就是这样嘛，你撞过去的时候他一定让开。后来到了饭店休息一晚上，第二天我们的亲友都来了，我父亲有8个兄弟姐妹，我母亲有10个，所以堂兄堂妹堂弟表兄表弟，反正很多很多都来了。我爸爸还有一位三姐还健在，和我妈妈相认以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哭，看到真难过，这是大时代的悲剧。然后在庐阳饭店，表哥表妹大家聊在一起，聚在一起聊天。第二天第三天合肥很平静，只有一些人拿着牌子喊口号，并不是很激烈。住了两天，我们7个人，我姐姐、我妈妈、我，还有帮我们拿包包的，还有另外3个人也是安徽人，就开始游玩的行程了。租了一部7人厢型车，那个司机先生啊，从开车就一直按喇叭，看到人也按，看到车也按，看到一只驴子也按，看了一只狗也按，哎呦，头都痛了。在台湾啊，已经被人砸扁了。一路游玩，并没有看到游行。我也因为《星星之火》现在在那播出，刚好在那播出，所以我到很多地方，很多人都会和我热情的合照啊、签名啊，我都会顺手问。哎，你们是哪里来的？有河南的，大连的，南京的，河北的，反正很多地方，杭州的，四川的。那在哪一站我忘了。我看了一位，因为很多人围着我嘛，就有一位山东的老先生说话了，用山东话说，啊，你是演那个《秦始皇秦演妈妈的？我说对啊，老先生，你看过我的戏啊？嗯，他这个时候啊，前前后后看着我说，哎，你前前怎么没有把你五个孩子带来啊？啊，老先生他们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来。嗯，你实在了不起啊。

是什么样把你五个孩子教养的这么好啊？老先生误会了，我赶快说，老先生，我还没有结婚呢。是吗？你没有结婚就生了五个孩子？他很生气，俺结婚了50多年，一个孩子都没有啊。这个时候旁边人都在笑，然后他说，俺看见年纪也不小了，长得还不算太难看。好，没有关系，俺给你介绍，俺介绍俺的哥哥，今年83岁。旁边都在笑，当然我知道他是跟我开玩笑的，是都是大家好玩的。那还有个四川老太太，小小的，用四川话跟我说，你是不是也能要姓吴我姓燕妈妈的吴女士啊？他知道我姓吴，我是啊，老太太，你看过我的戏啊？我看了好多遍了，那一次在电视上，我一看到那个人啊，我就想哭啊！啊，老太太，看我的脸想哭，为什么呢？因为你怎么长得好像我死去的妈妈啊！他就是哭起来了，我赶快过去抱着他，不要哭，不要哭！我觉得他们都是好玩的，好，真的感觉好温馨啊！还有人，我就问了，还有人说是从乌鲁木齐来的。我第一次听乌鲁木齐，我说乌鲁木齐什么地方啊？他们说是新疆。啊，那在南京饭店吃饭的时候，所有的厨师知道我来了，都跑到我的桌边看我，而且问我很多问题，问什么东东啊、冰冰啊、弯弯，好热情。当时只是一位厨师在厨房里面，那那位厨师要我去看他，我就去了，因为他要留守厨房嘛，我觉得真是太可爱了。6月4号我们在杭州看电视，北京的情况很严重，杭州上海啊也有点乱，我们刚好6月5号从杭州到上海坐火车，火车站好多人了，我们就由台干了陪着我们，很顺利的上了火车，就到了上海。本来当天晚上市长要请吃晚饭，他的秘书小红小姐先来到饭店接待我们，一直到7点多，来电话说市长夫妇出不了门了。因为上海很多地方被封了，封住了，尤其是烧轮胎呀，我听了很害怕，哪看过这种阵仗啊？当时我还想了很多可怕的事，我决心不继续行程了，然后就找了饭店帮我们找车，还真找不到车。那好不容易有一台计程车，是一个女司机，因为我是想我们先到虹桥机场附近的饭店去住宿，然后一大早就回台湾，不要再玩了。其实我们行程中还有北京啊、天津啊，天津还为我举办记者会和影迷联欢会，我说不去了，下次再去吧。6月5号晚上就找到一部计程车，那女司机说没问题了，我熟得很，我带你们走小路。然后我们又找到饭店的一台车子，7个人2台车。计程车司机很厉害，他现在走的小路都碰过了人，要300块钱。好啊，半路上由小路转大路的时候，又被几个年轻人拉手挡车，我说快过去快过去，就过去了。到了饭店，

烦恼又来了。我们七个人没有机票，怎么走啊？好了，只有碰碰运气。第二天一大早七点钟到了机场，人山人海，我们就挤啊挤啊挤到前面。我就说我们要回台湾，是运气啊，也谢谢星星之我心之不息，海关认识我说，啊，这几个人进来，他们是台湾同胞，啊，我太高兴了。因为海关热心带我上了二楼，没有想到二楼那些人都认识我，和我聊天，跟我谈星星之我心的续集会怎么样，我就和他们聊。结果他们告诉我说十点半有一班加班机，就给了我七张票。上了飞机心啊就静下来了啊，回想这一切啊，真是蛮新鲜的，而且很难忘的回忆。我知道那么多人认识我，我真的觉得好有成就感。虽然没有尽兴，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快乐丰富的探亲之旅，就是我陪我妈妈回老家。12年前上海百乐门邀请我去唱歌，是怎么回事呢？是有一天啊，我在新国际，就是西门町的新国际演唱，邵氏从邵总从里面经过，看到我的相片，说啊，吴庆贤还在唱啊，是他吗？他就上来到了新国际，然后就叫小妹来找我，给了我一张名片，我就出来跟他聊天。他说我是上海百乐门的赵总，圣诞节不知道你有没有空，我想邀请你去参加我们百乐门演出。我吓一跳，我说圣诞节很冷的，会有人来吗？他说圣诞节会了。这个赵总买下了这个百乐门花了不少钱，他人非常好，很招呼我们。百乐门有80多年的历史，是舞厅，但是也有表演。乐队呢，在上海来说是蛮有名的，什么歌都会。我唱了3天，六场。曹格的妈妈、王富荣、夏台凤夫妇都来捧场，还有从浙江来的敏健、山东来的秀琴、湘琴，还有厦门的李林，都是他们11、12岁和我联络上的写信的朋友，都来百乐门看我。后来赵总又在合肥的百乐门开了，请刘晓庆还有香港一位演员和我两岸三地来剪彩，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蛮好的。可是又是12月份，好冷了，我的亲友合肥嘛都来捧场，十分热闹。还有对我来说有一件可惜的事，是两次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找我，我都婉拒了。一方面过年我家有许多客人，再方面台北我有好几场演唱，所以以当时的状况是无法抽身的，想想也蛮可惜的。不过人生就是这样啊，有得必有失。哎，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故乡之歌》。

故乡，你使我向往那如茵的草原，那锦绣的天堂，那白发的爹娘，那安详的田庄，勾起游子的怀念，怀念你们是否依然无

故乡之歌是我多年前唱的歌，在30年前，大陆演出《星星是我心》之后，我收到了一封13岁小女孩的来信，文情并茂，而且充满感情，完全不像小孩写的。我就给她回信了，之后我们就一直来来回回通信，将近6年。可是6年以后，忽然没有来，没有再没有信来了，完全没有消息。我也是放假了，只是奇怪而已。可是10年后，我在万华社大收到了一封信和一件开什么样的毛衣，并祝我生日快乐。我一看，就是这个小女孩，已经29岁了。知道我10年前，他告诉我10年前他家里有变故，所以没有来信。现在他是做服装工厂，他赚了第一桶金。

是好。我带他回到台北家，聊了一晚上。第二天送他到饭店，在车上他大哭，因为要回大陆了，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和我再相逢。我就在车上放了一首歌，我只有问自己，放歌的时候他也哭，因为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想可能是最后一次跟我见面。后来回大陆，我们常常联络。不久，我和田妈妈，也就是我干妈，到浙江湖州去看他。之后，他常来台北，因为他和台北有生意，来来往往。他来台湾不下50次，不下100次，一直到现在，他做了我的干女儿，真是孝顺，而且他对人很诚恳。我看他谈事情的时候非常很老实，很正派。现在我的衣服，不管是旗袍或者平常穿的衣服或者大衣，都是他的工厂做出来给我的，所以这真是奇缘啊。所以缘分就是要续缘，不是就没有了。还有一次1991年参加亚运到北京开幕式，我们坐在看台上，那一次有王伟忠、崔太清、童安和还有谁我忘了。我们在看台上看到中华小将经过我们前面，我们就叫加油加油，不知道小将们是否全身玩累了，部分的人，别人通每一伙人都站得好好的，只有台湾的坐在地上。哎呀，我觉得很不好，我们几个人大叫站起来站起来，有几个站起来，有几个还是坐在地上，真是没面子。不过这题外话了，遇到很多事情都是觉得很难忘。哇，今天时间好像到了，我们来听一首白沙青，我蛮喜欢的一首歌。我之前在这儿祝福您健康平安，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11点再见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一起疯澎湖。在今年的澎湖秋风运动休闲加观光嘉年华已经呢，要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提醒大家已经告诉你要提前准备了啊！这个秋天呢，不一样的海岛冒险，不一样的运动美食秘境，我要一次让大家解锁之外，跑进我们的海风里畅游，骑进我们的夕阳中，再把我们的澎湖完成一场会上瘾的旅行，想不想呀？好，要想之余，一定要把你的时间空出来，然后把它按下去，你就不会忘记时间了。所以刚好又是旅游的好时机，我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我就帮你先做好功课了。所以呢，让大家呢，这次的旅游有运动，有音乐，有美食，有打卡，而且呢，把整个澎湖秋风的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都把它串联起玩，串联起来到底要怎么玩，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鲜玩

0: 发。好，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赶快来让伟杰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1: 1155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wow,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哦，这个魅力的所在到底是哪里了？而且刚刚有讲到了秋天，哇，大家想说夏天还没过耶，才要夏天，因为呢，我们每次要提前告诉大家，不然到时候大家又没有报到名，而且我们是一系列的，尤其是呢，天气又是适合出游，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对不对？
1: 对，没有错，秋天最适合出游的。
0: 没错，而且不只是出游哦，而不是真的出那个油哦，很油的油哦，是真的出游的油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秋风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连同运动，而且这是第一届嘛，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1: 好，那我们管理处呢，为了结合澎湖的独特的自然人文呢，那我们结合了运动休闲以及绿色低碳的特色，那我们持续推动了大型的休闲运动赛事活动。那我们是倡导深度体验的慢旅。那澎管处今年呢办理了两个赛事，那是第一个是9月20号的澎湖跳岛 101K 自行车，以及11月1号的菊岛澎湖快马拉松。那我们邀请全台的车友以及跑友，那在微凉的秋天呢，一起来感受我们澎湖的运动魅力以及在地的风土人情。
0: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们这两个品牌的赛事呢，是要提前让大家先预约，然后先要把它那个时间不停下来，还要先报名，对不对？
1: 对，我们是希望大家呢，来把我们的时间先留下来，那一起来报名。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还加入了嘻哈嘻哈，我们的911还担任我们的代言人，对吧？
1: 对，我们今年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那知名的嘻哈饶舌团体911的成员洋葱来担任我们的代言人。那洋葱呢，那他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热爱骑乘自行车以及路跑的运动者。那他也跟我们提到，他过去其实来到澎湖啊，其实都是为了演出或者是旅游。那这一次呢，是他第一次在澎湖呢来参加我们的路跑活动。那同时他也提到说，澎湖的海风啊以及美景的赛道让他非常的期待。另外他也希望说呢，可以透过他的影响力啊，号召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挑战，那来体验一下我们澎湖的独特的跑旅的文化。
0: 欸，我觉得这不错欸，让大家感觉到哦，来到了这边呢，吹吹海风不是一个很重要，而是非常重要的点，是因为怎么样来让我们大家骑出自己的感受，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嗯，而且首先登场的哦，就即将呢，我说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跳岛101。哎呀，想边骑边玩呢，边补给啊，有惊喜彩蛋的朋友啊，赶快哦，耳朵要好好的听哦，到底是多么的惊喜给我彩蛋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我们首先登场的呢，是我们9月20号的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自行车的赛事呢，我们规划有挑战组101公里和休闲组的22公里。那我们的路线呢，会经过十里沙滩、那跨海大桥以及大国叶柱状宣武园等等的知名的景点。那我们是结合赛道周边呢，有澎湖非常丰富的一些在地人文以及自然的景致。
0: 嗯，
1: 那其实让大家车友最期待的一定是我们的补给站。
0: 嗯，
1: 那我们车友呢，可以在我们沿途的补给站呢，可以享用一些我们在地的黑糖糕啦、咸饼的特产。那回到我们终点之后呢，我们还有超澎湃的澎湖美味的美食等着大家。那我们的终点的美食呢，有用高档的海蛎鱼跟现采的牡蛎熬成的海鲜粥，那还有每次大家来澎湖最喜欢吃的花枝丸啊，还有月亮虾饼以及丁香鱼，然后保证让大家可以吃得开心。
0: 哦，吴先生说可以吃到饱吗？
1: 可以
0: 我是怕你哦，知道跑不动啦，齁，然后连骑不动啦，齁，我怕你已经会被耽搁了。不过我们这不是竞速的哦，齁，就是让大家骑快乐的，对不对？
1: 对，没有错，自行车是让大家体验一下，那慢慢骑。
0: 对，所以呢，请大家，他说会不会有人骑到傍晚呢、啊？应该不会啦，
1: 应该是不会啦。
0: 对呀、啊，而且
1: 大概6点半出发，大概中午前就可以回来。
0: 嗯，对对对，所以哈、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哦。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有旁边会有领骑人员带吗？
1: 会，领骑是没有，不过我们一样有那个车队会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放心放心哈、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定帮大家做好的这个医护啦，包含了整个的一个周边的安全，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必须会帮大家做好的。好，你只要带着愉快的心情，然后骑上你的爱车哦。刘小姐说那边是可以租任，对不对？
1: 对，我们这边有租任车。那其实我们在报名资讯上啊，也有提供一个，
0: 让大家先订，
1: 对，去勾选，对，没有错，
0: 对，
1: 有没有需要租车啦？
0: 嗯，因为有些人就不想要，因为想说搭船或搭飞机的话很麻烦。那没关系，你如果在那个现在在我们的上面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吗？刘先生在问，
1: 我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好，所以我才说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哈，跟我一样，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好，在哪里搜寻？人家在现在在问，下面写了。
1: 哦，在那个我们易贝特的报名网站去搜寻就可以找得到。
0: 好，所以呢，请大家，他说，请问一下，这次有会这次有搭配什么样的一个配备？
1: 除了奖品吗？
0: 嗯，他说奖品。
1: 好，其实我们参加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啊，我们会有赠送我们的环保的纪念 T 恤，那还有完赛奖牌。
0: 嗯，而且我们的 T 恤跟奖牌都有具有它每一次的意义，对不对？
1: 对，
0: 设计呀。
1: 设计都不太一样，
0: 嗯，所以都是限量。
1: 对啊，刚刚问到设计，我大概说一下我们的奖牌啊，我们结合了我们自行车的链条，还有我们澎湖的嗨熊吉祥物，
0: 哇，
1: 还有澎湖的渔翁岛灯塔的意象。那其实它最特别的是可以当做开罐器的，那因为它背后还有磁铁，其实也可以吸附在冰箱上，是一个实用的装饰品。
0: 嗯，大家有听到哈，所以呢，这些都是报名就有，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不要每次哈，这个我们跟你讲完，然后你会忘记报名，然后等到呢，我们在详细的近期的时候啊，应大家的要求，这个来讲一下哦，这个带大家怎么玩，然后就说天哪、啊，已经没有名额可以报了哦，就要打屁股了。好，我们已经都提前告诉你，现在已经开放了，而且听说今年的完赛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完赛礼跟这个设计的奖牌是不仅兼具环保，还具有实用性哦。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三用后背包非常的不一样，对吧？
1: 对，不过我们三用后背包啊、嗯、是在我们的马拉松活动，所以如果都想要的话，两个都要报啊！
0: 啊，两个都要报啊！哦，对对对，
1: 对
0: 啊，要跟大家讲，那个11月1号的是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哦，这个两个都有啊，但是呢，独特地方跟补给的地方又不大一样哦，这个可能要请教一下秘书了，对吧？
1: 好，好，那我们马拉松呢，跟自行车
0: 又不一样，
1: 没事，哎、欸，不一样。那么马拉松呢，是我们全台唯一，我们是结合跨岛跟跳岛的度假型的跑旅。那我们赛事呢，分为全马42K， 还有半马21K， 那以及体验组啦11公里，和休闲组的5公里。那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从路线 A 到 B 点，我们不会折返，也不会绕圈，让跑者呢可以直接哦欣赏到我们澎湖不同的美景。那补给站的方面呢，比自行车要更丰富。我们沿途呢，的补给站准备了大龙虾啦、花枝丸、香鱼、海鲜粥，还有仙人掌汁等等的。我们非常多的站的补给站，然后让你可能你会停留下来一直吃，然后没有在跑步。然后我们沿途上呢，还有一些乡亲呢会给出来给帮大家
0: 加油，
1: 对，有加油团，所以觉得值得大家来体验。
0: 嗯，而且我觉得那加油团都很可爱，然后他们那些加油团哦，自己还会自己做一些这个变化，就是比如说服装上面的变化，对不对？
1: 对。
0: 哦，上一次看了真的开心，哇，沿路跑，沿路加油，沿路吃哦，这个让大家呢可以理解哦，不要忘了9月20号那个跳岛101哦是自行车，好、哦、不一样哦。对吧？然后呢，他的那个边玩边骑边补给的，跟我们现在11月1号我们的跨海马拉松不一样哦，所以补给的东西也不一样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是一个赛事，有全马、半马、体验、休闲，你就跟我一样。好，如果是肉脚的 5K 好不好，然后想要体验比我肉脚再好一点的就 11K 好，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哦。沿路上呢有热情来让大家体验，而且今年呢他说请问一下两者的报名的东西都一样吗？
1: 对，都在易贝特搜寻就可以看到，它是两个活动。
0: 他说那个没有，吴先生说他送的东西就是配备也都一样吗？
1: 哦，不一样，不一样。

0: 我们马拉松啊是送，你只要报名，我们就会送你环保的纪念背心跟水杯。那全马跟半马的完赛礼啊，是刚有提到的一个三用的后背包。
1: 哦，那个很吸睛嘞。
0: 真的很吸睛，那很实用。那奖牌呢，又跟自行车的不一样。我们马拉松的奖牌啊，我们特别跟艺术家洪毅老师合作。那我们是以澎湖元宵起归的，我们有发放那个纪念币为灵感。那今年是马年嘛，所以我们的奖牌的是用马匹的造型。那它的位置大概在中间，那其实它可以手动来旋转。那我们是象征呢自由奔驰的活力。那希望每位跑者呢都可以把荣耀跟祝福一起带回家。
1: 嗯，是，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这个两者听起来就完全不同哈，所以赶快点下去哦。那当然，如果这两场的这个运动赛事都想要参加，还有一些哦，这个周边的不容错过的活动，我们要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是9月份的自行车跟11月份的马拉松，
1: 那要报名，报名，报名，对，要讲三遍，
0: 对，一定要报名。那当然，除了这两个运动赛事之外啊，其实澎湖秋天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那除了运动赛事呢，我们还在8月21到23号，我们连续三天呢，在我们的爱门沙滩举办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那这个部分是大概比较像一些音乐季的，是连续三天的。那另外还有以及在我们9月12号到10月3号的每周六啊，我们会在我们的马公观音亭园区举办2026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我们是透过音乐灯光市集还有沙滩活动，那我们希望延续秋冬的观光，
1: 让大家又体验不一样的那种氛围，又不大同了，跟这个运动方式又不同了，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而且呢，这个现在我们有位朱小姐说，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啊，你有拍过跨海大脚吗？她想请教一下秘书。她说你自己有没有口袋清单，就是有一些隐藏版拍摄的亮点可以介绍给大家。听说她说她看到网络上很多夜拍，就是观星秘境，真的有吗？
0: 有，那个观星秘境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山水沙滩旁边有一个三林高地。
1: 哦，对，
0: 那边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
1: 而且又很舒服，它可以就是仰望那个星空，对吧？
0: 仰望星空就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1: 真的，真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哈。这个观星的，而且是满天银河哦。尤其是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灯光节，有时候那个打灯啊，和那个这个交汇之下哦，真的是非常的梦幻，对吧？
0: 对。
1: 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清晨其实如果大家呢这个喜欢漫游的朋友可以早起来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清晨时分那个后寮天堂路。我很推荐诶，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美诶。
0: 清晨的时候嘛，特别的美。
1: 他那个拍出来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就他好像那个拍出来，因为我看到人家拍出来，就是西雨郎他拍出来那个跟那个海中央变成是一条步道，他就那好像退潮之后搭配那个要升起的那个是橘色吗？带点红色，应该是日出啦，我应该没有看错啦，不会是夕阳？
0: 可能说不定也可能是夕阳，因为日出其实早上去我记得我蛮担心的，因为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灯光照明。
1: 哦，所以那个西域郎拍的应该是夕阳，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美。
0: 对对
1: 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你看过，你就会觉得天哪，黑是地豆，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拍到？对，他说那个时间没有抓好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慢下来。好，当然除了比赛之外呢，在地的美食一定有他的清单，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运动，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音乐，再加上呢我们想要拍出的美照跟美食，也会诊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有哪一些。
0: 好，我这边再帮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会诊。那我们9月20号呢是澎湖跳岛 10K 自行车活动，那11月1号是澎湖巨岛澎湖快马拉松。那刚刚有提到8月份跟9月份啊个别都有我们的音乐活动，那8月份是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那9月份则是我们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那欢迎大家一起呼朋引伴来到我们澎湖。那刚也提到的两个活动啊，相关的报名的资讯呢，可以到我们官网或者是易贝特去做查询。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听。

0: 到了要赶快播备一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跟着伟杰秘书的脚步呢，把这两场呢赶快 booking 下来，拿起你的手机给他点下去就对啦。除了看比赛，自己来亲自体验，把在地的美食，把那美景美照，还有聪明玩的划算的方式，通通都报名哦。不要忘记我们易贝特里面就有一个101跟跨海马拉松，不要忘记，不要报错了。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1: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澎湖。
0: 嗯，拜拜。
1: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乐旅南投，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咖啡巧克力双重暴击啊！从这个白天呢到夜晚的烟火，这个普里变身啊，这个最甜最潮的打卡天堂。而且今天要带大家闻香出发，一场会让大家上瘾哦，没有错。这一年一度最甜最香最疗愈的南投巧咖节哦，就是巧克力咖啡节。想象一下，你一边喝着手冲咖啡，然后一边吃着世界级的巧克力，然后旁边又有音乐，又有烟火，又有野餐，又有体验，你会觉得一路从白天到夜晚，夜晚还有星空，哇，值回票价啦。而且整个活动哦，大家要把握好啦。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特别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喜爱的南投县观光处，也是黄山客栈，我们的帅帅来咯。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大家很期盼这每一年哦，这个大家就说今年要赶快来告诉大家，要开始来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2: 对，就是我们每年其实在就是端午节，我们都是固定在端午连假啦，就是端午节这个时候我们办的活动就是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因为这个端午连假是6月19、20、21嘛，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开幕。那我们一样就是会含一个这个周间的平日，然后到下一个六日结束，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到6月28，在这个埔里的复兴温泉游客中心的周边场地，我们会一样会展开这个巧克力咖啡节。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那当然呢，今年呢可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很多近年来都是从全国一直到国际的赛事，然后屡获佳绩的一些，不管是在这个巧克力方面啦，或者在咖啡上面，对吧？
2: 对，就是巧克力的部分，主要是它每年都有这个世界的这个巧克力的比赛啊。然后其实南投在很多届都有得过奖项。包含像这个很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这个南投有一个叫月露小径的，
1: 这个
2: 他们也都有得过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国际的奖项。那还有像18°C，他是得过一些烘焙的奖项。那另外就是咖啡的部分，就是按我们这个国内举办的比赛或者是国际举办的比赛，南投的咖啡也是很常得奖，所以我们才会举办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这个我们的主题叫做非常咖心啊，是一个取一个谐音啊，就是非常开心的意思。那我们今年主要的主视觉的内容会以这个我们讲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就是希望增加大家的期待率啊，所以今年以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去做打造。那当然就是在这个19号到28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巧克力跟咖啡的展示馆，包含这个南投的咖啡馆、国际咖啡馆、这个巧克力馆，以及今年也有结合这个农业处的品味南投馆去推一些这个展售的活动。当然这个每年最受欢迎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每年很受欢迎这千人体验活动，就是其实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千人的野餐活动啊。我每年就是会举办至少都三场以上，像今年是这个会在6月19、20跟27号举办。6月19就是我们结合我们最经典的这个手冲咖啡的体验，我们叫非常有 feel 手冲主题日，当天是结合这个菲利斯巴的这个限定的野餐包。那因为当天是端午节嘛，

0: 们有结合推出这个可可粽的这个野餐包的内容，让这个民众可以去体验巧克力咖啡节，又过到这个端午节这样子。然后6月20号我们是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喝咖啡喜欢加果汁，
1: 对，
0: 像这个之前最有名就是西西里咖啡是加柠檬汁嘛，那我们因为南投也是产水果的大县，所以我们6月20号推出的是果然可口双果味的美式主题日，主要是跟这个那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合作推出这个野餐包。那另外就是结合南投很具代表性的两个水果，一个是百香果，一个是凤梨，让它加在这个美式咖啡里面，展现这个南投水果跟咖啡的这个创新的搭配。那6月27号则是我们把它定义成魔力制造所的永续主题日，那这个我们主要是跟大黑松小两口结合，那除了体验这个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其实就是巧克力把它加在咖啡里面的摩卡咖啡的 DIY 以外，我们当天也会收集活动现场的咖啡渣来制作天然的除臭钉，让大家实际体验这个我们怎么在巧克力咖啡节做一些永续的这个活动。那不管是野餐包，我们三场主题日也都会推出一些 DIY 的活动，那大家可以赶快上这个官网跟乐旅蓝图来做报名。
1: 嗯，是，吴先生请教一下哦，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很怕踩雷，如果真的第一次来到巧咖节的话，怎么安排比较不踩雷的玩法？两天一夜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会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假日其实都会有晚会的活动啦，那个当然就是推荐假日的时候来，那你可以大概中午过后之后，可能在埔里用一些我们在地特色的美食小吃，像埔里很多好吃的，像这个胡国雄古早面啊，或者是这个埔里一些好吃的在地小吃，吃完之后或者是意面啊等等，吃完之后到这个展区里面逛下午的活动，参加我们的千人体验活动，然后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的晚会。那我们今年是19、20、21跟这个27号都有晚会的活动，那其中三天还有这个烟火，那可以待到这个晚会结束完，看完烟火之后再离开，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最好的规划啦。然后当然就是当天晚上因为看完烟火了嘛，就在埔里住一个晚上，那隔天可以到像日月潭去骑单车啊，或者是到临近的像国姓乡的糯米桥啊，或者是去泡个温泉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规划。
1: 嗯，方先说除了你刚才讲的就是有那个现场体验，他说都是在网络上报名，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玩法，譬如说您刚才讲到了那些需要这个参与的这些游程啊，他有没有限量，然后现在上去的话很好找吗？
0: 我们今年还有推一个，因为就是这个议员他们都希望我们办理活动不要人潮都只停留在展区啊，所以今年我们又更扩大举办这个巧咖小旅行，我们今年会办10个梯次的这个巧咖的小旅行，那只要是这个资讯可以在乐旅南投上面查得到，就是只要你是持这个2026南投住宿的单据，合法的住宿单据，那就可以预约我们这个10个梯次免费的巧咖节的小旅行，那会有专车载你到包含像这个埔里的一个这个阿浪据点啊，或者是这些巧克力的据点或咖啡的据点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那当然除了这个巧咖的小旅行以外，我们每年很受欢迎的这个集章活动还是有进行，就是我们这个今年还是有推这数位集章，你可以在展区内旅游，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埔里国姓仁爱鱼池4个临近的乡镇的景点去做旅游，之后可以在展区兑换这个限量的纪念品。我觉得这些都是蛮不错的旅游的限定的方式啊。
1: 真的，像刚才讲到晚会采街跟这个烟火哦，你只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我们再请我们帅帅告诉大家一次哦，让大家呢把那个时间点记好，然后还有就是住宿方面，刚刚已经有讲到有采优惠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FB， 它都有相关的，包含了小旅行，这是免费的哦，要听好哦。
0: 那再补充一个，就是现在大埔里协会也正在办这个夏日微风的活动，你在这个8月底之前，你只要到这个大埔里地区来旅游集章，那也是有机会可以抽到住宿券的。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所以这么好看的地方呢，怎么可以来放过呢？所以赶快哦，跟着我们的脚步呢，要跟着我们的黄山，我们的帅帅科长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香气弥漫在我们周边甜点的天堂，等着你打卡的爆棚就来哦。

0: 让你一直都不想离开。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南投见哦。
1: 南投见哦，拜拜。
0: 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哇，最近呢好像每天都在过水乐园一样，一周里面可能好几天都在下雨哟。
0: 对，因为说是梅雨季节啦，但是感觉也有点像那个午后热对流，我觉得好像都砸在一起的感觉。
1: 我在想说这个说是梅雨，好像梅雨不是五月吗？什么时候变到六月都还在梅雨？
0: 有啦，五月六月啦，本来就是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1: 但是你就会有一个印象在嘛。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就想说这也下太久了吧？
0: 而且一整天呢、欸。
1: 对啊，然后从那个很热很热，热到烤焦，到最近哦，真的是每天都是湿哒哒的上班，湿哒哒的下班，每天下班回家不是在晒衣服、洗衣服，就是在晒鞋子。
0: 我发现有些同事呢都很有经验的，所以呢都会准备被什么拖鞋啊，或者可以替换的鞋子，像我就不是那么专业，我就觉得说，来公司上班，上班我就很难在这样的空间里面穿着拖鞋。
1: 你可以穿上班，然后来公司换鞋子不就好了？
0: 哦，好像也是哎。
1: 对啊，
0: 就是很麻烦，说就是要把鞋子这样带来带去。
1: 可是鞋子湿了，有时候更麻烦，而且因为是雨水，你知道雨水就是放着东西哦，它只要淋到东西，对不对？它隔天如果你不干，它是臭，那个是酸臭
0: 哦，了解。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下雨天真的有时候麻烦一点，你可能先穿个拖鞋上班，涉水而过之后，再到公司换新的鞋子，就好像也好一点。

0: 点。
1: 是，但说到能够到外面去，最近好像有一个游戏哦，这个手机游戏蛮红的哦。
0: 对啊，其实它红蛮久的了吧。嗯，然后叫做皮克敏。
1: 对，
0: 你知道皮克敏哦，它原本其实并不是手机游戏，它是呢在这个 Nintendo 啊或者是在 Switch 上面非常非常红，红好几年了的一个游戏。嗯，然后呢是红到后来他们决定手机化这款游戏，所以其实它原本的玩法跟现在大家所认知的就是在手机上面很像过去那种宝可梦啊、计步啊的那种玩法，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样子。
1: 哦，哇，那其实它之前会有一个转型的那个过程啊，大家应该也会觉得说，哎，不管它是怎么样的转型，但是现在呢，变成是一个很疗愈的存在，而且很可爱哦，特别是那种如果是那种上班族啊，或者是平常那个很高压，处在一个高压环境当中，哎。被疗愈到好像是蛮舒压的，对不对？
0: 就还蛮容易上瘾的吧。可是我觉得啦，至少这个的上瘾会迫使你出门。嗯，因为呢，这些皮克敏它每天都需要一些你的步数才可以多生一只出来。哦，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多皮克敏这些小生物呢？因为有时候要一起去打大咕咕。
1: 哦、OK，
0: 而、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人的姑姑
1: 香菇啊，
0: 大蘑菇，
1: 蘑菇，
0: 对，然后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东西。其实坦白说我自己也还没有玩过，嗯，然后但我就我所知我们公司里面有在玩的，
1: 对，
0: 陈思安
1: 直接爆料，
0: 三三有在玩，因为他有时候会为了就是要玩皮克敏，然后所以出去散散步啊什么的。嗯嗯嗯嗯，其实我觉得都还蛮好的，因为毕竟就是为了玩是运动，嗯，我觉得都还不错啦。
1: 是，那其实这边呢，就会有一个说法，他说，如果什么样子的人最喜欢那个皮克敏上瘾，就是玩到上瘾呢？其实是因为你的生活越苦。
0: 哇，这种说法其实也还蛮。我觉得他其实放大来看哦，他应该是说大家一般人对于游戏需求的这件事情探讨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1: 对，
0: 因为其实说真的啊，很多人沉迷游戏就是因为现实太苦。
1: 对，可是因为玩游戏也有分哦，因为有些游戏呢它的关卡可能比较困难，或者是呢要能够破那个大魔王你还必须要氪金哦，不管是哪一些方面啊，就是你如果又太难的话，很多人玩一玩也就放弃了。
0: 哦，嗯，我之前呢，就是买蛮多比如说 Switch 或是Nintendo 的游戏，嗯，然后呢玩了之后就放着。我大概有几款哦，就玩了放着。第一款呢是那个马里奥系列，嗯，马里奥有一个折纸系列，它其实就是一只马里奥，然后它是一只纸片马里奥。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你在正常的关卡走走走，发现诶怎么没有路了，
1: 对，
0: 然后你就要换一个角度让马里奥变成折纸扁扁的那个状态哦，
1: 钻过那个缝隙吗？
0: 对，然后就发现这里原来有路哦。可是我后来觉得他的那个打斗的那个过程哦，其实我觉得不是非常的容易，嗯，然后再加上是说，我觉得他的动画一直重复很烦
1: 啊，对啊。
0: 然后再加上后面我就算看着攻略我还是卡关。
1: 所以卡关的话你就会想说好吧，反正现在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那就不会特别把它拿出来玩。
0: 你知道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一个遇到困难就很容易放弃的人，可是我在游戏当中是一个很容易遇到困难就放弃的人。
1: 因为游戏放着也不会死啊，啊，但是现实生活中你放着就糟了。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在游戏里面非常的放过自己，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个性真的是不同的地方。嗯，然后呢最近还有玩一只鹅的游戏。
1: 鹅哦，
0: 鹅我有点忘记它的名字叫什么，因为它都是全英文的。
1: 对，
0: 然后那只鹅呢很坏，它必须要去完成就是很多导弹任务，比如说要让两个人吵架，
1: 对，
0: 然后它可能就要去制造一些很麻烦的事情，然后或者是让两个人误会是彼此做的事。比如说就把这个人的东西偷到另一个人的口袋，
1: 对，
0: 然后他们发现之后他就说，哎，你怎么偷我的东西，
1: 栽赃。
0: 对，其实是鹅。
1: 哇哦，好坏的鹅。
0: 或者是呢他有一个游戏的片段很好笑，他要我去偷一个布拉夹
1: 啊，哇哦，
0: 然后丢到另一个男人的家里面去。
1: 天哪，那个家庭纠纷就是这样来的。
0: 超好笑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像这类型的游戏它疗愈的成分就还蛮高的。
1: 对，就是
0: 回到皮克敏，其实大家追求

0: 有的就是一个疗愈感嘛。
1: 对，就是你现实生活中你做不到不能做的，就是在游戏当中做。而且他这边有特别讲，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没有玩皮克敏，但他说呢，皮克敏里面所设计的关卡呢，就是不会太难，难到你想放弃，也不会简单到你觉得哦好白痴哦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就刚好正中。然后呢，你在刚好要放弃之前，哎，破关了。
0: 嗯，
1: 好，所以就让人家觉得，哎，好想再探索下一关到底长什么样子哦。
0: 好，就会一往停不下来，因为还是会获得成就感。
1: 对对对，所以人家就讲说，这个皮克敏背后啊，那个在设计游戏的人，可能非常懂得这种游戏心理学。
0: 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哎，是一种低压，可是持续会有成果的一种体验。
1: 对
0: 啊，如果人生、职场或者是说各种的生活也可以是这样低压，可是持续有成果，那就好了。
1: 对，但就不行啊。像是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而且呢，你搞不好你越朝着某个方向做，就后来发现啊，这样是不对的。但是皮克敏他能够破关，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类似标准答案，很像我们在学生时期啊，这个是考试的时候每题都会有标准答案的感觉，
0: 就有一种安心感了。对，我觉得、嗯、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你在就是玩皮克敏的时候啊，你要就是因为你会有很多很多皮克敏嘛，所以你就很像一个 leader。
1: 嗯，
0: 然后你这个 leader 你就要分派任务给好这个皮克敏小队出发，
1: 对，你们要做什么，
0: 对，然后那个皮克敏小队去那边，就你会有一种 leader 感。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是能够在这个人生里面哦会尝到那种当 leader 的滋味，
1: 就是很难主宰一切啦。有些那个什么意外突如其来，然后呢把你原本的规划都打乱。对啊，你就觉得诶，这个真的不是我能够预料的呢。
0: 没错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游戏其实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啊，它会给你一些奖赏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当你成功了，然后你会获得相对应的奖赏，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珍贵的一个小道具、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哇超级有成就感的。
1: 对，但是没有人没有玩过的人也不会觉得说那个小道具到底有什么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然后呢去获得它。
0: 其实关于皮克敏，我们刚刚在探讨的是说这种游戏心理学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说对于手机游戏或者是说电玩游戏有太大的那种不喜欢的反对感，对对对、嗯、排斥感。因为说真的，其实一款厉害的游戏，我觉得呢它是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的。
1: 嗯，
0: 比如说音乐，
1: 对，
0: 配乐，只是说我们现在有时候玩手机游戏会习惯把音乐先关掉
1: 哦，
0: 因为可能想偷玩呢、
1: 啊、哦，是这样。
0: 没有啦，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高铁或者是这些大众运输上面玩的时候，你就不想吵到别人嘛。
1: 哦，
0: 可是说真的，我有时候在家里哦，我会特别把音乐放出来。
1: 对，
0: 比如说我之前玩一款，就是、哦、我们都在讲说它是罗罗山呐、啊，
1: 嗯，
0: 其实它叫桃园深处有人家。
1: 对，
0: 我就觉得它的配乐做得非常的精细，
1: 嗯，
0: 甚至呢，它有其中一块的小游戏是在玩节奏游戏的，
1: 哇、哦，
0: 所以它特别会把一些很带有古风的曲目，然后会用那种比如说像是那种古调的方式，不管是箫啊、
1: 嗯、
0: 或者是说用这种古筝啊，
1: 对，
0: 的方式去呈现。坦白说，我觉得这样子的乐器它不是一个特别节奏感非常高的状态。
1: 嗯，
0: 其实玩节奏游戏很难玩。对，然后就会有挑战、
1: 嗯、
0: 可是你有些东西你不挑战也没关系，你还是可以看剧情。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觉得是说，一款游戏它能不能走得长久哦，有时候它的这些故事我觉得会让人记得很久很久。因为就像我小时候玩那个风之谷的时候，
1: 嗯，
0: 风之谷它其实本来就有一个主线嘛，
1: 对，
0: 可是主线你要玩很久啊，因为你要一直升级，然后才有办法就是去开到下一个主线。
1: 嗯，
0: 那它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支线，比如说在这个地图里面它就会设计很多很简单的小互动
1: 啊。
0: 对，比如说呢有两个兄弟，他们住在村头跟村尾。
1: 对，
0: 你知道走到村头跟村尾超远的。然后可是他的设计就会说，你去帮我跟我哥哥说。
1: 哇，就要走好远。
0: 对，然后呢哥哥就会说，你去帮我跟我弟弟说。
1: 那再去
0: 走回去。然后你就看到整个地图里面玩家一直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在他的就是他最后给你一个种子、
1: 嗯、
0: 然后你自己去选择你要把种子种在哥哥的屋顶上还是弟弟的屋顶上。
1: 哇哦，
0: 可是你不觉得就是说，虽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们两个在吵架，
1: 对，
0: 可是那个也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而且你好像身为了一个居中协调者去帮忙引导这件事情。

0: 然你是受着故事的这种
1: 指引
0: 指引去做，
1: 对，
0: 可是你感觉你很重要。
1: 要不然的话，那种子就不会在那个哥哥的屋顶上种起来，
0: 也不会在弟弟的屋顶上种起来。没有，就是后来的结论好像就是帮他们调停一些事情吧。
1: 哦，
0: 对啊，所以就觉得说，哎，有时候在游戏当中，怎么样把玩家的这个角色放在里面，让玩家觉得很有参与感，很有我很重要的这个感觉，其实也还蛮不容易的。
1: 对，所以呢，像这个皮克敏他可以玩得很好，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你会觉得说，第一个，诶，别人都在玩，自己好像没有玩，好像就 low 掉了。
0: 也不会啦。
1: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自己实际在玩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有一种类似真实关系的投入。
0: 哦、
1: 所以你在玩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你就会对这些小生物啊，会有那种责任感，想要保护他们。
0: 对，会觉得我是他们的妈妈或是爸爸这样子。
1: 对。
0: 我还蛮看到蛮多皮克敏都会这样，这皮克敏玩家都会这样。他说：“我的孩子们，出发吧！”的那种感觉。
1: 真的，就是可以让玩家也参与到那个游戏的故事里，而不是说哦，我就是点点按钮来去做一些游戏这样、
0: 啊、而且其实皮克敏是一款哦，从小朋友到老人家都很适合玩的游戏。
1: 哇，
0: 对，所以我就在那个翠上面有看到的、嗯、我不知道，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有在节目里面分享到，就是呢他从跟妈妈玩一起玩皮克敏这件事情，他是一个大学生女孩、
1: 嗯、
0: 然后呢他感受到他妈妈很多很多的爱。
1: 哇、wow、哦！
0: 对，因为呢，这皮克敏也会像是宝可梦一样嘛，走到哪里可能会遇到一些就是明信片
1: 哦， oh.
0: 明信片的这种可以拿到的点，那他就会发现，就是因为大学生嘛，常常爬爬照嘛，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他有时候会去跨县市、嗯、去跟同学出去玩啊什么的，
1: 对，
0: 所以他可以拿到的明信片就比较多元。那妈妈每天上班两点一线，然后顶多去家里附近的公园走走晃晃，所以拿到的就会很
1: 固定的那些东西，
0: 对，就会比较固定。然后他就在这个翠上面帮他的妈妈争皮克敏好友。后来呢，妈妈还拿到日本的明信片，
1: 哇，
0: 然后呢，西班牙的明信片，欧洲的明信片。然后他妈妈还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上网帮我跟他们说一下，不好意思，
1: 嗯，
0: 因为里面不能传讯息。他说不好意思，因为他每天可以拿到的明信片数量有限，
1: 嗯嗯，
0: 没有办法一一的回给每一个送给他明信片的人。
1: 哇，可以展现得到就是网络无福界，然后呢你会发现诶，这个现实生活还可以结合网络去扩散，蛮强的。
0: 然后有时候就大家发现一个大姑姑、
1: uh-huh、
0: 然后自己打不了啊，对不对、
1: 嗯、
0: 就需要call别人来、
1: 哦、
0: 然后有时候大家也会上网call一下，我就觉得也蛮可爱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不是在帮皮克敏业配，因为这个玩家已经非常的多，只是说呢
0: 拜托找我业配好吗？
1: 对，所以呢只是在跟大家分享说，哇，这个玩个游戏，它这个游戏它的一个吸引点在哪里，然后也顺势把大家的那个可以走出门啊，或者是把那个时间、这个、都给串联在一起这样子。
0: 没错，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平常这年轻人到底每天拿手机玩游戏到底在玩什么，
1: 对，
0: 其实或许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啦，还蛮多都是免费的，而且呢、嗯、就是不会花大家太多时间，你随时也可以关掉，
1: 对，
0: 只是小心上瘾哦。
1: 因为它不难，不会烧脑，也不会太简单，让你觉得诶没有参与感这样子。
0: 对啊，
1: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版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聚，
4: 我是超群。
2: 哎，最近是不是又去看了一些房子，又在孙餐醉？
4: 对，我觉得自己在看房子的时候渐渐的很有感觉、
2: 哦、
4: 就是如果呢是那种便宜到不行的，
2: 嘿、
4: 欸、就是有鬼
2: 啊，有鬼有，而且有可能是真的鬼
4: 、欸、对，没错。因为呢我之前、哦、很有一段时间都会去看桃园青浦高铁特区，
2: 对、
4: 哦、那但是现在高铁特区已经涨到大概6字头7字头了，
2: 我觉得那边还蛮值得涨的、啊、你知道高铁站一出来就有美华泰
4: 没错没错，
2: 不是美华泰，
4: 华泰名品城，
2: 华泰名品城、
4: 哦、超级大的一个凹类专区。
2: 对啊，
4: 嗯，然后其实另外一边呢有国泰置地广场跟 IKEA 哈、哦，那还有一些房子，那其实说实话生活机能都很棒，
2: 嗯，
4: 但我后来就看到有些广告就打在那个高铁特区周边，
2: 嗯，
4: 说呢什么青浦高铁一半价，然后呢、哦、开车只要10分钟，
2: 嗯，
4: 哦，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是什么呢？然后一查发现，哇，真的是半价，大概2字头到3字头，
2: 哇，
4: 想到自己这边收窄、
2: 欸，这也太秀了吧！
4: 后来呢，我就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之后才发现，哎呀，那个重点出在细节里，就是因为它的地目呢属于那个特定农业区甲种建筑用地。
2: 哎、欸，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好久没有提到了，虽然我们在节目中早就提过了，
4: 对，
2: 就是大家买房子之前，你要先看清楚你的地目是什么，
4: 是
2: 有的是商业区嘛，有的是呢、嗯、就是
4: 工业区，
2: 工业区，然后有的呢是这种农业区。那为什么最近会拿来讲这个议题呢？哎，因为就是有名人出歹籍的啊
4: 是的，没错，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什么，哎，很多艺人明星的幕后推手，知名的经纪人叫做孙总孙德荣先生，
2: 没错，哇，就是以前那个5566，哇、哦，这就是我们以前那个世代啊，
4: 没有错。他其实以前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他都买那种豪宅类的，
2: 对，
4: 而且呢，他其实也鼓励他旗下的艺人当初啊，都去买房子，都买在哪呢？买在内湖
2: 哦。

0: 房子哦，
1: 那附近有好好吃的蛋饼
0: 蛋饼啊，对，好，反正他看完之后觉得一切很不错，格局图也 OK， 交通也行，好，然后总价呢大概800多万、嗯、他就全款 cash 就直接过去了。哦，从来就是孙总本人没有到现场去看房子，800万就已经先过去了
1: cash 买房啊。
0: 是的，哇塞。 那直到呢就是说要点交，就是你要去看现场之后才发现奇怪，怎么在这个建案的旁边呢有一些这个停车场，然后呢、就排排站排得很整齐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嗅出一些很奇怪的端倪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他就是有一种这个类似第六感
1: 吧。
0: 就后来去查才发现建案本身没问题，但是呢他的合约里面有规定买房子必须要加买停车场，这样子才、就加买停车位啦、这样才 OK。 但是那个问题又出在那个停车位的地目呢属于特种农业用地的加种建筑用地，就对。
1: 哦，所以是哦，所以重点是那个
0: 停车位
1: 。
0: 对，
1: 哦，
0: 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讲说，之前不是有政治人物出歹籍吗？说因为买农地，然后把它撸撸诶投资成停车场，然后出事吗？那到时候如果我的房子必须要加停车位嘛，啊，停车位被恢复成农地之后，那不就影响我这个案子的下一手脱手的顺利度吗？
1: 哇，我觉得以一个退休宅来说还想到这一块也是蛮厉害。
0: 因为毕竟他这个房子是买给他的干儿子住的啊。对。好，所以他就想、
1: 我以为是干儿子买给他住。
0: 啊，当然不是啊，人家孙总怎么会是住在那么远的地方。
1: 所以搞半天原来这房子是孙总要买给他干儿子，然后让干儿子可以就近照顾他，是吧？
0: 也算是吧。应该说就是让他住了，没有说要就近照顾他了。对对对，好，反正呢就是他犯了几个错误啦。第一个相信朋友，第二个没有实际去看那个房子的格局跟相关所有资料，
1: 对，
0: 第三就是很相信专业，想说房仲应该就是专业，没想到呢房仲居然两边都收了 commission、但是呢没有呢把一些风险啊很如实的交代，或者是把一些可能的优缺点分析给购买的人知道，这样子他就觉得很不合理。那重点就是后面的解决呢也让孙总觉得不是很积极，甚至有一点就是推脱啦，直到孙总很积极的去问那些像地震室啊代书啊，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特种农业用地呢它就是要应该，而且它还不是它还是农牧用地应该农地农用才行。
1: 所以等于说那个停车场就是不太 OK 的。
0: 对，如果停车场万一未来真的变成恢复成农地了，那我这房子要卖给谁？在那样的地方没有附停车场是很难卖的。是这个原因，
1: 我觉得应该很多台北人无法理解。
0: 是的，
1: 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大江附近虽然就是有一个大江购物中心，
0: 对，
1: 它的确也真的很棒，但是就只有那一个，
0: 是，
1: 然后周边就是平房，
0: 然后农地，
1: 对。
0: 因为我自己呢，曾经就是从高铁站骑 U bike 过去，大概要10到13分钟左右。
1: 那你骑得很快耶？
0: 我骑得很快吗？
1: 对，因为我们开车过去大概也要快要10分钟哦。所以你真的是用飙车的速度在骑 U bike。
0: 因为那时候跟我朋友一起要去逛，想说，这个商场从来没有听过，不然我们去看看好了。
1: 是真的蛮棒的，
0: 对 对。
1: 而且大概就是那个桃园啊、青埔啊、中坜地区。蛮不错的一个逛街的地方，
0: 是，就是很多人高铁出来就直接逛华泰名品，
1: 但其实华泰名品就都是 Outlet， 你如果没有要买名牌的话，其实没什么好买的。
0: 然后也因为吃东西很贵啦，所以想说，要不然去大江看看好了，好像比较平价一些些，对，
1: 就发现，真的是地区百货赞。
0: 好，但是因为这个是让我们有一个点去了解到说这种非都市用地、农业用地的这个建案应该要怎么去看详细的细节呢？因为还没有结论，所以我们不就这件事情去做评论我们只是觉得说自己看房子还是要通通看仔细来比较重要，这样子。那这个说土地除了都市计划区，就是我们一般常看到什么住宅区、商业区各种区，大家如果在看从化区的时候应该都会发现说那个马路特别大条，对不对？好，应该算是吧，还行啦。好，最少呢都有6米到那个30米这样子的宽度。
1: 是啦。
0: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是非都市用地的话，就是既成道路、现有道路，那现况的道路可能就很窄，大概4米啊，或者是那种乡村乡野的小小道路。那整体的规划呢，就不是那么的 完整。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不是有听到甲建吗？甲种建筑用地，其实它还有甲、乙、丙、丁这四种。嗯，如果是甲种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农业区内的建筑用地。哦，那它虽然是农业地，但是为什么可以盖房子呢？是因为在我们有这个都市计划法之前，或者是那个相关的国土。

0: 资源法之前呢，他就已经有房子盖在上面了。哦，你又不可能叫人家把房子拆掉，
1: 不溯及既往。
0: 对对对，所以才把它改成建筑。建筑用地，那未来他如果改成盖其他的房子也是 OK 的啦，因为毕竟在农村里面，农田里面不可能都没有地方住嘛。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如果是乙种建筑用地呢，就是指乡村内的建筑用地，好，就是说，可以盖一些小平房、矮房这样子。那如果是丙建的话呢，就是山坡保育区内的建筑用地，有很多人喜欢住什么？那个安坑里面的玫瑰中国城啊，或者喜欢住在那种那个山坡上面的那个房子的话，就属于丙种。那唯一不能够作为住宅使用的，就是丁种建筑用地，因为它就是工业建筑这样子。好，所以呢，刚刚讲的好甲乙丙这三种建筑用地的话，如果在那里盖房子，会有什么缺点呢？就是你的旁边会有很多的。可能跟工厂啊、林房可能都是农业区啊，路都会很小条这样子的问题。
1: 可以理解。
0: 对对对，好，所以呢，自己要买的话，你会发现，价格省一半，但是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缺点就是，可能你这个农地的甲建呢，你的房子里面没有天然管线，所以只能用电陶炉或热水器。再来就是你的排水啊，各种的管线呢，都不会像一般的住宅区的那个管线要求那么高。好，所以可能在附近会看到杂乱的电线杆，然后排水啊，或者是一些管道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必须要自己去自负。那最后呢，就是道路很狭窄，然后旁边都是工厂，这可能就是大家需要去考量的点啦。简单来说，生活机能不太好。
1: 可是坦白说，因为像我家自己住在那个大雅区嘛，然后我家这个社区后面全部大概都是平房，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床垫工厂，
0: 对，
1: 但其实不吵，然后再来就是鞋子的工厂，然后呢再来就会有一些奇妙的科技公司。
0: 奇妙是有多奇妙？
1: 没有啦，因为有时候那个台中市区其实真的房地价也蛮贵的嘛，所以他们就会把公司可能开来比较偏一点的地方，然后旁边就是一大堆的农田，农田旁边的高架就是高铁，所以你说这边的生活技能真的不好吗？也还好，因为你
0: 生活机能可能就是要买东西、吃东西，或者是消费啊，或买衣服啊，食衣住行、娱乐生活，可能就要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1: 也还好就是就近啊、就像是如果说你家附近有一个大江，我觉得也还 OK。
0: 哦，对啦，
1: 对吧？然后或者是说，其实每一个地方本来就有原本的一些小聚落，它就是那种什么饮料一条街、
0: 杂货店，
1: 然后什么东西都有的一条街，吃的、喝的，然后菜市场，然后你可能大概骑车5分钟、10分钟也可以到。那对我来说，其实住这样子的房子也会有吸引力啊。况且，如果就是住在桃园，其实大家平常都会开车的话，
0: 哦，对啦，
1: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台北人的那个想法，或是生活在台北人。就生活在台北太久的时候，你就会对于其他地区想说啊，这个地方怎么会想要买呢？的那种想法。可是其实，在我们比如说中南部的朋友眼中，其实开车5分钟、10分钟、20分钟都不是很远的距离。
0: 好的，
1: 对、
0: 对，这就像这好，我大概可以懂这个概念啊。但是其实我们的判断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是银行怎么判断？因为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你要买房子，不可能全款，不可能像孙总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贷款。那像是一般来说，土地的话，它的容积率跟建蔽率越高，意思是它的可使用的这个效能就越高，银行就会愿意贷款给他。可是呢，如果像是甲建跟乙建这种，它的位置可能相对偏僻，建蔽率、容积率也不大，那这样子的话，它在你在贷款的时候，最高的成数大概就是7%到7.5%之间。那当然可以考量个人。好、可能会好一点。
1: 当然啊，你如果都买这样子的地方，当然是跟农会借 怎么会去跟银行借呢？
0: 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你在跟建商他统一去谈贷款的时候，应该是都 OK 的。只是说你要再卖给下一手的时候。下一手的时候就不见得有这么良好，因为
1: 应该是说下一手接不接得起来，
0: 对，或者是下一手他的银行愿不愿意就是把这里的价值啊评价高一点，然后贷款成数多一点，这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买这样相对比较偏的地方的话，我们也不要说骗人家高铁10分钟就到呢。
0: 是的，
1: 对，就是相对来说啦，如果在银行建价里面眼中可能没这么珍贵的地方，我也真的鼓励大家来去跟那个地方农会打好关系。
0: 没错。
1: 对啊，因为有时候农会也是一个方面嘛，就是之前像大家很多人那个贷款贷不出来的时候，农会其实是有一些闲钱可以对，可以贷给大家的。所以其实就是说你买不同的地方，你要去思考不同的贷款策略。
0: 真的。那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讲一个压力测试。就是说如果是这种

0: 种建筑用地啊，在房地产的那个上行阶段的时候，其实去化很快。
1: 上行阶段就是往上涨的时候。
0: 对，因为你的核心，比如说假设60万，啊，你卖二三十万，相对很便宜，大家就会想要去考虑看看。
1: 对啊。
0: 可是如果遇到这种房地产吹冷风的时候，状况又是如何呢？我这边举三个例子给慧俊看。好，就是第一个案子呢，他已经完全完销了。好，那他的交屋时间呢，就是在2024年的12月，距离现在大概一年半之前。好，那个时候呢，历史就是说那个附近都还在卖四五十万的时候，他的平均成交价落在29万。
1: 哇哦，
0: 就是很棒嘛，远低于市价。而且他因为到基捷 A19 站呢，开车只要三分钟，走路22分钟啊，这就忽略不计。开车三分钟应该算蛮 OK 的地方。
1: 开车三分钟，开过去还有地方停啊？
0: 有啦，高铁站很多停的，
1: 很贵耶。
0: 好啦，那这个案子呢，就已经完销，全部卖完了。可是后面有案例二跟案例三，这就没有那么的幸运。案例二呢，是这个月要交屋，2026年的6月份，他呢，卖到现在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只卖了37%的房子
1: 哦，
0: 然后价格呢，其实跟刚刚那个案子没有差太多，大概都是30几万左右，然后呢，位置呢是开车7分钟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开车多一倍啊，可是价格没有差太多，但因为它刚好是在房地产往下走的时候，所以就卖得很慢。
1: 而且坦白说，这家建商我会考虑，
0: 哦，真的吗？好，附近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说，这家建商，是有听过的，有名的。
1: 对啊。
0: 好，那第三个案例呢，就是预售屋，就是未来才会成交，大概会落在2028年12月吧。这个案子呢，它其实距离基捷 A9 站开车8分钟时间，价格呢也大概落在31到35万左右。好，那你就知道青浦现在已经60-70了吗？它现在可以30几，可是呢，它成交价虽然远低于市价，但它只卖出16%的房子而已，没人买买。
1: 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趴数也是会有一点点误差啦，毕竟我觉得买房子它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你嘛，包含格局，包含车位，包含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个 location， 但这个很显然 location 差不多的状态下，你就会去选择你比较喜欢的。对，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很讨厌100多户，大家人多嘴杂。那有些人呢就觉得说啊，我户数少，可是大家那个管理费就会付得很贵。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当然趴数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参考啦。但是当然，我觉得买房子一定还会有自己很多诸多的考量。
0: 对，所以说其实，在观察这种房子，而且我要给慧君看到的就是说，他那个成交价呢，你会发现一个是两年前的案子，一个是现在的案子，一个是未来的案子，对不对？他的那个平均成交价呢，是先到一个高峰之后往下走的。好，所以说其实这种建筑用地虽然它的基期比较低，比较便宜，但是如果当市场比较冷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朝向比较真正是房子是住宅区，好，贵一点还是买看看啊，这种呢它可能就会比较放在最后的考量啦。
1: 但我觉得回过头来哦，你可以再想一个事情，是说你看它的涨幅不高，它的跌幅也不高。目前来看是这样。
0: 目前来看，对啦。
1: 但是我觉得以整个房地产的走势来说，应该很少房子在大江中心附近还会再下去吧。应该不太可能啦。
0: 是。
1: 对，但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地方啦，这个是在讲那个青浦 A19
0: 附近，对。好啦，所以说其实那个房市下行才能见真章，房子好多，你如果贪便宜买特殊地目的建案，只能后果自负，除非是真的有这个自住的需求，也刚好符合你的需求才行哦。好啦，那也欢迎大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到千错万错的 IG， 也可以到 Mr. Box 跟我们互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

0: 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又跟大家见面啦。最近台北大雨一直下，不是下雨天就是阴天，心情会不会有点郁闷呢？不过今天是连假的第二天，终于放假了，好好休息一下后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呢？而且因为现在放假啦，我们就可以来实行之前我们有聊到的报复性熬夜。哇，这是一个完美可以找回掌控自己时间的日子哦。连假嘛，就是要让自己好好开心一下。所以呢，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做一下报复性熬夜，享受支配时间的快感呢？当然，熬夜成性的我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好好熬夜了一下。啊，你跟我说我想要早睡的计划在哪里？啊，当然没有这回事，暂时啦，暂时没有这回事。要先享受可以支配自己时间的感觉啊，这听起来超级母汤啦，因为这就像是我根本没有在实行早睡计划一样，但有，我有在努力，只是难得有连假可以好好的熬夜，所以我就趁这时候好好舒压啦。其实除了报复性熬夜以外啊，还有一个行为也很类似这个报复性系列的其中一员，就叫做报复性消费。讲到报复性消费，大家应该就可以想到，其实原因都差不多。报复性消费也是源自于一种想要掌控自己生活的想法。当报复性熬夜的心情是想要把时间的自主权再次拿回自己手上，报复性消费通常是想要把享受生活的权利拿回来。像是如果我上班五天，我就加班了五天，或是我原本安排好一个很赞的游玩计划，却因为最近的大雨被打乱了。这种超阿杂很烦的感觉，常常让我们觉得啊，我享受生活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这种不开心和委屈的感觉，如果累积到某种程度，当你真的承受不住的时候，就很希望有可以弥补自己不快乐的机会。这时候呢，就会有类似报复性熬夜，或是今天我们要聊聊的报复性消费的行为哦。因为人会想要让自己再次的开心起来，

所以在某个时间点，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时间点会突然像是爆发一样，买很多在当下那个时候想要的东西，而且常常会花费比预期中更大的金额。诶，以我为例啦，像是原本我只是想要买我两只小猫咪需要的干干饲料啊，结果我又冲动买了两条超贵的手作漂亮领巾。其实这除了冲动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我想让自己快乐的心情。毕竟在买漂亮的猫咪领巾给两只小猫咪戴的时候，我真的很快乐。可是我买完之后都会有一种，啊，我当初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在花钱的当下真的只有痛快两个字，因为我买了在那个时候最想要的东西，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好像就弥平了生活中每一次的压抑，每一次的不开心，让自己获得了一些补偿。真的必须说一句，这个伤害自己的钱包，但心灵获得满足的行为，真的会在买下去的那个瞬间感到压力都没了。账单这些事情都是以后再说，没有关系啦，就只会非常开心的带着喜欢的东西回家。如果是网购的话，就会很期待在家中拿到它的那一个时刻。但就像报复性熬夜会有副作用，报复性消费的副作用就是以后再看看的那一个账单。而且最开心的时间呢，就是花钱的那个瞬间哦，还有期待商品到来之前的时刻。以我自己为例，拿到商品的时候，因为已经过了最想要的时期，有时候会隐隐约约有点后悔啦。看到账单或是一个月的收支表时，最有可能后悔啊，真的花太多了。所以如果要避免自己太后悔，当想要报复性消费的时候，有几种方式推荐大家可以让自己稍微停一下哦。但我还是必须要说啦，如果你就是当下想要花个开心痛快，那就记住在自己能负担的范围内，不要犹豫的花下去吧。毕竟适当的让自己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哟。好，回过头来，我们想要报复性消费又不想要太后悔，有哪一些方法呢？第一个我找到的方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在网购你准备点下去结账，但是又很犹豫，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先按耐住你那个想要按下结账的手指头，把网页先关掉，让这项商品在你的购物车里面留48个小时，也就是说让自己有两天的冷却期，两天后你再来看看这个商品，发现你自己还是真的很想要很想要，也觉得有需要的话，就动动手指真的按下结账吧。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哦，就是你想要花钱买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你要报复性消费嘛，你要发泄自己的委屈和不开心，但是你又不希望买到自己不需要或不是真的很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跟自己说把这笔钱拿去买可以长期投资的股票吧。现在全台疯股票，你也可以这样告诉自己，我这样花钱花得更有价值，还买到了未来可以持续领股利股息的快乐。因为其实报复性消费想要买的就不是那个物品，而是我可以掌控金钱，我弥补了我生活中的不快乐这种快感。所以呢，你把消费的金额拿去买股票，也是一种可以解决当下心情又能长期投资的好方法哦。当然啦，你没有买到东西可能不痛快，但你买到了未来领钱的快乐。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当下就是想要报复性消费，你就是想花钱，但花钱想要更有目的，要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能满足你当下想要花钱的心，又找到更多的价值。这个价值呢，可能是对你自己的价值，也可能是对社会的价值。那继续以我为例，我有一次就决定要捐款给确实在帮助流浪动物的基金会，当下也确实产生了种满足感。那如果是想要这种对自己的满足，对社会有贡献的这种花钱类型，除了像捐款给基金会这种定期捐款以外，现在一些募资平台有一些很不错的方案哦，像是长期订阅制或是一次性就赞助很长一段时间的募资活动。这类型的募资活动我看到的不算很多，

但是有看到一个觉得很有意义又很有趣，所以去年我就赞助下去的一个募资专案，这个专案叫做好礼加在 2.0 司马县部落重建家屋计划。那这个礼呢，大家听到好礼加在一定非常直接的翻译成 Holy Ga 仔。好，这个礼没有 Holy Ga 仔那么简单而已，它还是这个募资计划中重要的一环，是当地自产自销的礼字，是红肉礼哦。这个计划很有趣，主要是请你认养果树，也就是认养李子树。你可以选择要认养一整棵树，或是半棵，甚至四分之一棵的方案。每一种方案都可以拿到回馈的李子，数量都不一样。如果你是赞助一整棵树的话，预计可以拿回80台斤的李子。啊，80台斤到底是多少颗李子？真的没有什么概念。那我们假设一颗李子是50到60公克，80台斤的李子换算过来就是800到900颗的李子，超级多的。所以赞助一整棵树就预计可以拿回800到900颗的李子，哇塞，你家就会被李子给淹没。那认养果树的钱会用在哪里呢？刚刚我们有介绍这个募资活动的名称是 Holy Ga 仔 2.0 司马县部落重建家屋计划，就可以知道这个募资专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司马县部落的重建。而且除了家屋的重建以外，带动当地的经济活动一起动起来，才能加速部落的恢复。那要如何带动当地活动呢？一个就是果农，再来就是采果后的外销和代工等等等等。毕竟赞助一整棵树80台斤的李子要完全消化掉，以一般人来说真的太难了。所以这个募资专案还有另外提供李子加工，可以委托当地将李子做成李子酱、李子果露和蜜饯，或是李子醋，这样子拥有各种不同的李子产品，比看着80台斤、800、900颗的李子思考该怎么吃，我觉得还要再更丰盛又有趣。而且我觉得最赞的是，当李子可以采收的时候，募资团队会安排封果季，让有认养果树的认养人可以上山自己采鲜果，你就可以看到你赞助的钱钱长成了可口的果实。而且树上啊，还会挂着写上你名字的认养牌，也就是你知道自己认养了这棵树，你正在采你认养这棵树上的果实。这时候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因为会发现自己辛苦工作，除了让自己可以生活以外，你还可以实质帮助到其他需要的人，甚至长出真正的作物。所以呢，当你捧着自己赞助采摘的李子在手上的时候，啊，光想象这个画面就觉得非常满足。那讲到这边，大家应该也知道，我就是赞助那一整棵树拥有80台斤李子的其中一个人。虽然很可惜，在我预定要去封果季的那一天下大雨，我担心开车上山很危险，所以没有去，但还是很期待上山可以去看到自己认养的果树。如果我有去了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哦。那除了封果季这个很赞的活动以外，从我开始赞助之后呢，我每个月都会收到关于果树的成长还有部落重建进度的月报。我必须说，这真的超级认真又用心。每一次看到月报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跟着部落慢慢成长的感觉，非常的有参与感，而且会知道你不是单纯认养一棵李子树拿到作为回馈的李子而已，你同时也为这个重建中的部落贡献出了一点点微薄的力量，让他们可以更快回到自己的家。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募资活动今年还有持续哦。今年他们叫做好礼加载 Holy Ga 载 3.0 司马县部落重建家屋计划。是的，这个计划从 2.0 来到了 3.0， 他们的家屋重建现在看起来也到了尾声，但实际上还要带动当地的经济活络这个大议题，这个还在持续推动中。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寻这个计划哦。
除了认养果树以外，还有购买农产品和上山去体验的活动可以赞助。

一起为一个部落的重建贡献出一点小小的力量。所以如果你想要报复性消费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大家听完会以为我在做业配，但其实只是因为去年我就是在很想要花钱，我很想要报复性消费，但我又希望我的钱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认养了一棵李子树。赞助了这个专案之后，每个月我都很期待收到月报，看李子树的成长和部落重建慢慢推进的进度，心情真的很温暖很开心，所以才会跟大家推荐这个专案啦。毕竟想要报复性消费也可以考虑类似的专案或相关的活动，不只可以弥平你自己生活中的委屈，还增添了更多满足感哦。那带着这样的满足感，这礼拜的小间有猫 YouTube 就是图看着李子的两只小猫咪，也就是圆滚滚的李子搭配圆滚滚的小猫咪，疗愈感满点哦。大家是不是也有过超荒谬的报复性消费经验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哦，或者是就到 YouTube 看看圆滚滚的小猫跟李子，满足自己一下抑制报复性消费花钱的心情。好，希望大家有一个满足美好被疗愈的假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3: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配，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湖空灵。

0: 这是来自瑞士班德瑞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与拍笛交错，空灵飘渺。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和宗庆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声音。你曾经有借由音乐进行冥想的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田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天人合一的奥妙，
1: 可以让我们

0: 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那么细胞得到滋养，身体会自动启动治愈的修复机制，心灵得到平安喜悦，让你体会万物一体甚至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
1: 和田老师讲的可是有科学印证的，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身心就会变得安定愉快，心旷神怡，具有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功能。这样的陈述其实跟音乐治疗的概念是相通的。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师、哲学家、音乐家开始探索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期间，联军出现了许多的伤兵，不但身体受残，心灵也饱受冲击。医护人员尝试在音乐活动之下进行治疗，结果发现医疗效果增加了，并且也缩短了疗程。这些发现成为战后音乐治疗的研究开端。美国更在1950年成立了第一个音乐治疗组织，也就是全美音乐治疗协会。之后，全球就有更多的机构陆陆续续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音乐治疗在国内的发展还算是起步的阶段，目前国内大概有40-50位音乐治疗师，都是由国外的相关单位所认证的。而究竟什么是音乐治疗？长庚医院音乐治疗师陈玉玲哼唱着颁奖乐，引导我们了解专业上的定义。
2: 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哎，我又看到你的手指在动了，对，
3: 你就会熟悉的旋律，
2: 对，一方面熟悉，而且你会觉得它，哎，节奏很强，速度轻快，然后感觉很活泼，你是不是就会有一所动作，你就跟它同步，你就开始想要打拍子，然后哎，你熟悉，你可能会回想到，哎，这首在什么时候听过？哦，它是一个颁奖乐，我可能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好多这样子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反应，马上听音乐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音乐它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在不断的影响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其实音乐治疗就是把这个它这个音乐的声音的刺激到我们脑部之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反应、心理的反应，还有我们行为的表现。透过系统化、有目的化的去计划这个音乐的元素啊的安排啊，然后不同的音乐介入，然后我们来帮助不管是一般人还是有病痛的人，能够达到他的身心的健康、行为的改变。
1: 基本上音乐治疗是需要透过专业设计疗程的，经常运用在自闭、过动、发展迟缓、忧郁症、失智老人以及癌症末期病患等等，借由音乐的感应还有表达来加强病患语言、逻辑整合、情绪管控等能力。至于它的运用原理，陈玉玲老师从音乐属性来做相关的说明。
2: 音乐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特性的音乐哦，一个就是使人振奋的，然后一个是比较使人和缓的。那大概这两种有不同的特性哦，使人振奋的就像我刚刚唱的进行曲，它会有一些元素，就是速度比较快，然后节奏也是比较活泼的，然后旋律也是比较短的，然后可能音量也是比较大的，然后音色是比较锐利的哦。那这样子的音乐呢，自然就可以带动，比如说你心跳就会跟它同步，然后你的呼吸可能也会跟它同步，那这样子很可能就会带到比较振奋的一个感觉。那如果相反，反过来说，旋律比较和缓，速度比较慢，那这样子就会使人和缓，所以就会令人放松。
1: 音乐节奏的快或者是慢，影响到身心的结果也有所不同。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首先是轻快的节奏。

0: 舒缓的节奏让你心情更平静吧。相信这快或慢的节奏，一时之间就在你的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验。至于音乐治疗又透过哪些形式来规划课程呢？陈雨玲老师提供了他的专业经验。
1: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想象音乐它可以产生的任何的活动都可以哦，所以我们就可以聆听，我们可以歌唱，然后我们可以用乐器来发出声音，我们可以合奏，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肢体跟音乐产生关系，像舞蹈，其实这些都可以。可是这些就是要靠规划啦，就是然后还有目的，比如说诶，你要练习你的说话跟呼吸，那当然我们就用歌唱这个媒介。那如果你要练习一些肢体上的动作，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乐器。
0: 听了陈玉玲老师的解说，或许还不够身临其境，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访长庚医院桃园分院的音乐治疗教室，这也是陈玉玲老师平常工作的地方。
1: 音乐教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打击的乐器，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些打击敲击乐器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比如说小提琴、长笛，我一定要需要专业的训练。可是今天又像我现在拿了一个沙铃，我只要轻轻拿起来，我只要能够抓，我只要能够稍微摇，它就会有声音。那譬如说我们很常见的铃鼓也是一样，我们拿起来，另外这手拍，或者是我把它拍在我的嘴上，就马上会有声音。所以那个很直接的回馈，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来摸，然后它就有给我回馈，对，响板，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而且这个声音你会发现沙铃的声音材质的不同，然后木头的
2: 声音完全都不一样，
1: 那这就给你我们很丰富很丰富的声音的刺激。它就是各式各样给你的听觉的刺激、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然后所以个案进来都会觉得很有动机，我好想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附件很枯燥。那不管是对小朋友来说，或是对生病的老人、大人来说，就是这个就会很不就没有负担，就是他进来就会觉得，哎，他只是来尝试，然后他就其实就有附件的效果。
2: 老师，你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你会也弹琴，他们也使用乐器来跟你像合奏啊之类的吗？
1: 对，做一些互动。那其实如果是治疗师的话，我们本身有两个主要的所谓的治疗师的乐器，就是键盘、钢琴跟吉他。那这些乐器就是它提供比较多丰富的音域，比如说钢琴我们可以提供伴奏，我们就可以给病人有所支持哦。然后还有它有旋律啊，丰富的变化，那这些都是提供它一个治疗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2: 老师，那你大概都会怎么弹呢？
1: 其实我们很多真的都是即时的
2: 即兴的，
1: 对，即兴的音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配合一个人的身心的状况哈，比如说你现在我们如果很开心啊，我们可能就会配合这个小朋友很开心，说好开心好开心，今天你来上课了，你好吗我好吗，一起上课了。对，
2: 老师，你的歌声很好听。
1: 谢谢。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小朋友进来，他可能前面，上什么课发生什么挫折，好像有点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可能马上就不一样。

0: 类似这样子。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就觉得被支持，然后你就会想要跟我说那种感觉？
1: 对，所以音乐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0: 对，而且好像是非语言的，譬如说他今天进来，我也不用跟他说话，可是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有所感触，因为 我不是随便弹或是随便播放音乐，我是因为看到他的状况，身心的状况，然后我模拟，我理解同理，然后我用我的音乐表达出来。

0: 这样子、嗯、
1: 是
0: 对
1: 老师你也会弹、弹吉他
0: 就是吉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移动啦，因为说钢琴就是在那个角落，那有时候过动的小朋友要跑动啊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它，因为它可以跟你非常的靠近。还有就是吉他，你会看到你在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弦是你视觉看到它会拨动的，这个给很多的病人一个很好的支持，就是他看到这个声音真的发生。

0: 所以如果说会对这种台语歌曲很有感觉的话，那也许在他过去很熟悉，可是后来可能因为生病不熟悉，但是这会有对他来讲勾引起他一些记忆。
1: 对，通常他们就会马上跟唱了。
0: 哦，
1: 对，通常如果是他以前听过的，他就会马上跟唱了。

0: 走访了长庚医院音乐治疗教室之后，很难得的，在陈玉玲老师的安排之下，我们得以分享音乐治疗个案的宝贵经验。其中，因为中风左大脑受损，失去语言能力的吴爷爷，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他的女儿吴小姐感受到父亲明显的转变。
1: 早期从头不愿意抬起来，到慢慢抬起来，然后与病友之间的互动，然后再来就是说，跟其他不认识的人也会有慢慢增加一些互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眼睛，早期是一个视力是完全不行的，包括你就是用一些刺激物去刺激他，是完全没有反应的。对，那我们早期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可是他在慢慢做治疗之后，他可能听随着旋律，或者是说老师把乐器这边放那边放，那他的注意力就会慢慢转移到那边去，视觉也我觉得也恢复得非常好。
0: 长期照顾父亲的吴小姐表示，父亲个性传统但很有威严，生病之后变得更忧郁而且易怒，但是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让父女间有更多亲密的互动。
1: 早期的时候，我们虽然每个礼拜六带他回去，可是只要我们开他的房门进去的时候，他就会装睡，就是没办法，我们想跟他互动也没办法。可是慢慢的就是说，透过这个音乐治疗，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他的心房也慢慢解开之后，事实上像我们现在可以牵手，他也会给你礼貌性这样亲一下，甚至头顶着头，这个说实在都是以前没有得到的。

0: 除了吴爷爷的个案分享之外，本身有位自闭儿的庄小姐表示，儿子两岁时被诊断是严重自闭症的患者，她目睹儿子接受音乐治疗的过程，从抗拒哭闹到能够专注地和老师配合，特别是到了幼稚园入学时，适应力超乎了她的想象，让她松了一口气。
1: 后来我们再去上，比如说在职能治疗啦，或者是在认知启蒙啊，甚至在就是语言这个方面就很 OK 了，因为就适应期就变得很短，包括上幼稚园的适应期就只剩下一个礼拜，他就已经就适应了。
0: 对于自闭儿，陈玉玲老师鼓励家长让孩子接受音乐治疗，因为透过音乐治疗会让孩子有被关心、被了解、被关爱的感受。
2: 其实在这个音乐的空间里面，他很多创造力跟他自我的一个表达，那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我都一直被批判，那他的那个信心也比较建立，那这样他就也就会觉得他被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自闭症，其实我很鼓励他们来接受像音乐或是艺术这样的治疗，就是他们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觉得他被听到，他被了解，他被支持，然后他才愿意打开他的心门，那就是

0: 他也变得哎。哎，你好像不错，就是他原本他躲在里面是因为觉得反正你不了解我，我就要做我的。哎，可是你试图的来了解我之后，我也觉得哎，那我跟你来做的事情也不错。
1: 谈到音乐治疗，我们知道在国外发展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但是相信大家有所不知，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湾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就从文字学、易经以及黄帝内经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月先药后的概念。
2: 月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月先药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的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提高你的免疫体，去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1: 吴慎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2: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助肝胆之精，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疼病啊，神经性头疼啊，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生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之语当中的纸。
1: 火音呢、啊、丝弦类的，像二胡啊、扬琴啊，还有

0: 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了，都会有理疗价值。

好，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无非是要从音乐当中接受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有这样的好处，你当然要试试看了。

0: 你喜欢现在听到的这音乐吗？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心灵音乐。随着音乐治疗的发展，它不只运用在各项疾病的治疗或者是复健专业领域，它的层面扩及到管理压力、疏解疼痛、增加记忆、抒发情感等等。特别是现代人每天都得要面对沉重的压力，非常需要利用音乐来舒压解劳。长期推广心灵音乐的音乐心灵推广协会梁秀婷执行长表示，轻柔优美的旋律，平稳和谐的节奏，可以让身心平衡的幸福感无限的延伸，更加的容光焕发。因此梁秀婷执行长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多多的给自己一个整理情绪以及善待自己的机会。
1: 自己哦都有很强的疗愈力，那你只要能够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啊，那这个空间你自己让自己静下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能力抓回哦那个所谓的生命力哦。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只要3分钟跟5分钟，就可以做到哈。但是我们常常会太忙了，忙到居然连3-5分钟都不愿意给自己哦。那透过一首音乐，事实上很快你就会发现说，哎，你似乎又整个充满能量。

这是悦耳动听的水晶音乐，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舒压音乐。宗庆在节目的最后就要把特别具有安定神经和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尔法波，当脑中的阿尔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分泌多种快感的荷尔蒙，简称脑内吗啡。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心情愉快，有幸福感。希望大家都可以从音乐或者是歌曲当中找到专属自己的幸福感，让美丽的乐音抚慰我们的身心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聆听他们的声音，下回见，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他不是歌手，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啦。他同时在私底下好像也是一名 DJ。我们欢迎呢，萧达谦。
2: 嗨，大家好。嗨，三三好。
0: 你的 AKA 叫做
2: AKA DJ Echo。对，
0: 其实萧达谦，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哦，应该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他到底是谁？其实他是浪人记的策办人，
2: 有很常听到吗？
0: 蛮常的啊，
2: 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0: 没有吗？
2: 对，我觉得好像还好，还好，还好。
0: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你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到音乐季策展这件事情。
2: 是是是，
0: 尤其浪人季一直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2: 今年会是第八年，
0: 然后从2019年开始，
2: 对。
0: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就是2019年浪人季的开始好了，因为达谦你好像不是台南人，对不对？
2: 嘉义人。
0: 你是嘉义人，那你为什么要去台南办一场浪人季呢？
2: 因为我高中大学都在嘉义做音乐季，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季叫觉醒音乐季
0: 啊，
2: 然后等于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参与幕后策划这件事情。
0: 我手上还有未来票、
2: 哦，你要未来票？哎呀，没关系，因为我没有入股，所以跟我没关。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在里面就是一个算是核心角色，但我是负责影像、视觉跟设计那类的。
0: 所以你那时候以前小时候就是跟着言庭宪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一起，因为没有跟啦、就一起在嘉义组成这样的团队，然后只是就是说他比较主动想要作为一个负责人的角色，所以他自己先开办的公司这样，然后就后来就觉醒，一路到我16年办完结束之后，我就北上来台北了，然后觉醒就到最后就到19年结束了嘛，对对对，过程是这样，
0: 所以那时候结束，你就马上想出来办一场音乐季这样子？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办的时候是18年公布要办19年
0: 哦，
2: 然后只是我在觉醒十周年之前，我浪季就办了，我办在5月，然后那时候觉醒好像7、8月吧。
0: 可是你那时候想办的那个发想是什么啊？
2: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将近十年间，10年到20年之间，我看到了很多社会运动或者是一些学生运动，然后刚好是在我的大学时期到刚出社会，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跟着一起亢奋的青年嘛。对，所以我对这些事情都很相关议题跟相关的社会上的讨论的东西，我都有在 follow 这样。那其实我就觉得说，去音乐季的人，大家都很在意社会议题，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做点什么？那也刚好看到有一些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的一堆武士们，这样
0: 武士，
2: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剧团，那他假日就在表演，可是他平日会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然后穿武士服捡垃圾
0: 哦，
2: 所以他们就是用手上拿着夹子，然后像拔刀术一样，然后他捡垃圾的时候就说：“哇，我要降妖除魔，这样恶魔退散，这样。”就是我就很喜欢这种很中二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

0: 这群浪人跟我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很贴近、哦，所以我就开始想，哎、欸，那我是不是可以办一个活动叫浪人摇滚？原本是想要叫浪人摇滚、嗯，然后我另外一个活动叫野人记。那野人记我也是想说，是不是叫野人摇滚这样？其实这两个品牌是我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想到的，然后因为当时在觉醒，我就是算也蛮创意发想的。的一个角色，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很多很有趣的，什么控窑记、嗯，就大家一起在台下控窑这样，然后等唱完之后再把挖出来吃，或什么乌鱼记，因为嘉义就是东石那边有盛产乌鱼记这样，然后我就说，哎、欸，办一个乌鱼记好像也不错，就是有很多点子，然后开始注入在我身上。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嘿，那我好也想试试看自己办音乐记是怎么样，嗯，对，然后就。到了19年就我就跑到共寮、嗯、办第一场浪人祭，其实浪人祭第一届不在台南
1: 哦，是在共寮，
0: 对，然后因为那一次办完之后就也赔上了不少这样，然后就开始弥留之际啊，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有满腔的热血，但好像都把事情搞砸了，嗯，这样，所以我19年原本办完之后是有想放弃的念头，嗯，但因为我在台南读书，对，我大学读台南应用科大，嗯，然后那边其实有结交了很多很有趣的朋友，对，我就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以及我觉得我跟台南比较熟悉，就决定第二届浪人祭在台南举办这样。
1: 欸，那你这样回头看过去，那个像第一届那时候在共寮举办，你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
0: 我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蛮不成熟，就是我会把很多事情揽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懂得怎么分配。嗯，我会觉得不放心把球传给别人，所以会有一种事情都卡在我身上，其实我交代的很不清楚。然后把一些画面跟一些想象跟行政流程都想得太浪漫了，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变成说，哎，观众可能会抱怨说，哎，你为什么我要去买个吃的，我去美食摊位买个吃的，为什么要先租个环保餐具？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发行一个东西叫餐具券，嗯，就你要先借餐具，你要先借到餐具，你才可以去摊商那边去买你要的食物这样。但是摊商就也很生气，就说，消费者都已经到了摊位前面了，他因为没有餐具，他就不想消费了。哦，那这个你谁要负责？你有收我摊位费这样，嗯？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推广，因为浪人祭它是蛮主打环境友善、
1: 对
0: 环保的成分这样。那一开始在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是这么的明确，在一个封闭式的付费场域内是做好这些哦，例如说你要提供环保餐具，然后你也要有水源去洗你的餐具，嗯，你下一餐还是要这样去接住这些食物这样，嗯。那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想得很透彻，我可能那个时候认为我想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在交代发布这些讯息，不管是自己的团队内或是对外的观众，他们其实不了解我要干嘛，这样，oh. 对，所以我觉得蛮失败。那当然很失败，还有亏钱吧。就是我那时候阵容其实也要的不错，嗯，那个时候还有魏如萱、宇宙人，然后胖胖团、oh. 无网周社、拍戏少年，嗯，哇，就是
1: 很多还蛮大咖啦。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哇，我已经准备了这么多，嗯，结果来的观众数可能不到1000人，嗯。可能就不到1000人这样，那我就会觉得啊，我到底在干嘛？然后，
1: 第一届就是售票了嘛，对不对？
0: 对啊，第一届售票又受伤。对，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是做得很累，然后同跟我一起做的志工们也很累，嗯，然后我是真的就是在沙滩上气到哭，这样，啊，就是气哭，然后趴在沙滩上，然后就为什么我搞砸了这一切？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很自责啦。就是办完那一次之后就超级自责，然后原本就想说要放弃了，但我在想办法继续度过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刚好去了也是一个嘻哈的音乐厂牌上班，对，就是刚好应征到海选被选中了，嗯，对，我想说，欸，我这个烂履历还会中这样，嗯，那但去了之后我也是去了大概半年快一年的时间，然后里面的主管就跟我说，欸，你要不要继续办浪人祭啊，搞不好会成功，欸，就是

0: 试试看。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想说，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调侃我这样？对，然后
1: 哎，是两个字的嘻哈品牌那个厂牌吗？
0: 哎，
1: 红色红色的那个
0: 牌。啊，因为我喜欢他，很喜欢他们家音乐人，然后我就好，我就想哎，试试看好了。那他都这样讲啊，反正我也要离开这里了，这样。
1: 台南算是你、算主场吗？你自己觉得？因为毕竟你在台南也算生活四年，
0: 不敢讲主场我会觉得它是第二个家啦。但是我觉得台南人的地域性很强。
1: 我毕竟也在台南的那个念书过，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个家里人到底要怎么样打进，不是就是你知道台南不是你自己的家乡这一块、
0: 台南真的是不容易耶。
1: 对啊，
0: 其实是层层关卡，然后每一群艺文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些人是认识但没有互通，就是他们并不是，他们是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那我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我有限范围内去认识该认识的一些资源，跟或许是人脉也好，或许是厂商也好，其实是一点一滴。但他其实我第二季的时候，因为遇到疫情，我连续三年遇到疫情，那让自己很幸运，都是这三年来都是疫情后的第一场音乐季
1: 哦，
0: 所以我们其实爆红是因为这样红起来的，就是疫情后大家不要就是
1: 闷坏了，
0: 憋太久，然后就来浪人季嘛。我觉得当时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当然还是有找蛮多台南团的，但是台南，我始终不是在那个圈子去混过，这样我认为，所以我有点像是空降到了安平这个地方，所以我一路上我真的是披荆斩棘，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是麻烦。对，就是即使到现在，我也觉得有些事情我会觉得处理起来很麻烦。那它不会是台南的音乐，音乐体系也好，或是音乐的各个圈圈也好，反而是地方上的势力啊，就是他怎么理解你，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办在这里很削钱的活动吗？还是什么立场存在？他可能不够了解你，你要做很多的解释或让他们看过、知道过。
1: 可是一直到现在，你说现在今年是第八年吗？还第七年？
0: 第八年，
1: 第八年。然后你每一年都还是要处理差不多的一些这样的状况吗？没有一年比一年还要更简单容易的策办吗？
0: 总是会有一种风声说，听说有人要找你怎么有没有的，就是还是会有这种啊，但实际上我们又没怎样，也没什么好怎样的，所以其实你搬到现在，你还是会有记忆犹新，就是会有这种层出不穷的事情，但现在好像也比较少，这两年有比较少，我也没听说过什么，然后大家现在也是 peace and love， 卖拜头卖脑，这样，对对对对对。
1: 你刚才有提到说，像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季其实还蛮多是免费的，然后尤其是各地也不断的一直在开花，有这样音乐季出现。因为你浪人季是售票的嘛，你会因此感到焦虑吗？
0: 超级焦虑啊！其实台湾的售票音乐季都很焦虑吧，就是你免费的音乐季活动遍地开花，各县市政府他们或者是这个大环境的需求需要这样的KPI 或是可能性，大家知道在乐团或是独立音乐文化之间可以产出这样的效益，大家都在效仿这个可能性嘛。原本是演唱会都变音乐节啦、
1: 对啊
0: 对啊，原本是什么它的命名方式就变音乐节，演出形式跟舞台的排序都很音乐节，那这个东西它是趋势没错，但它真的很影响付费音乐季，尤其是当我们邀请了台湾的演出乐团，假如说我这个音乐季有康斯坦的变化球，有灭火器，有美秀集团，就是这三组啊，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到我的付费音乐季演出，可是隔壁有一个免费音乐季也有一样的阵容，
1: 对啊对啊，
0: 那为什么要听我的？
1: 我觉得现在状况真的是这样
0: 对，然后我找更独立的音乐人，更酷的，或是更有一些不同音乐曲风脉络的音乐人出来啊，又有观众会说啊，我这个可没那么懂啊，我为什么要
1: 太 indie 了？
0: 对，然后你要找国外的音乐人，很多人就自愿办演唱会跟专场，他干嘛要

0: 唱音乐季，就他们的心态会觉得我来就是我来为有的收入的考量嘛，我总不可能都唱音乐季。那很多日本的乐团或是一些 ACG 唱动漫的一些音乐人，他们其实档期早在一年前可能就先定下来了，所以来回周旋这个过程中，他有时候你光沟通寄一个信过去说想要邀请他，他可能拖了三四个月才回你。那有些日本艺人你可能没有关系链，你要去到他所在的城市，你可能要跑到东京，你可能要跑到大阪，
1: 你就亲自去见面，
0: 亲自去，对，你可能要去到其他你认识的海外音乐季的后台跟他们去认识，他们才对你有印象，才会放下戒心。然后中间最好要认识一个一两个 promoter 的角色，他们才敢唱你这个音乐季。他们真的很怕你来了之后需要的硬体器材根本讲好了，结果没有，
1: 没有符合他要的那个标准。
0: 对对，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刚好卡在一个时代非常尴尬的时间点。就是我觉得2024、2025、2026年这三年之间，2024可能还有疫情后的红利在，可是2025、2026大家都是军备竞赛，就每个音乐季都在想，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演出艺人、演出团队？对，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已经不是品味跟市场你怎么去取平衡的。当你学会取平衡之后，你要被一波趋势影响，到底你的平衡要怎么拿捏？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事情。
1: 那浪人季每一年的主题跟选择阵容的时候，你们的标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标准在啊？
0: 我觉得主题跟演出阵容有，它一定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没有这么必然，就是基本上还是看当年音乐趋势发展，我们应该可以选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受众听到啦。對，
1: 那我们先以2025年那时候的那个是什么？
0: 2025的窘境就是在于我们想要找的日本艺人可能有十组吧，十组都没办法来。对，然后我们是经过很多关系链找到更多的方案，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在选择上不会是
1: 你希望什么他就会来这样子。
0: 对，那个有时候是你还是要经过市场上的这个供应链的检验啊，就是这个供应链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它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组成什么可能性这样。去年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组到我们当时当下最好的排序组合了。对，有一部分的观众说是浪人季的铁粉，或是本来就对于音乐比较深究的乐迷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说，哦，浪人季是一个最有品味的音乐季，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策展团队的选团跟标准。对，我觉得有时候听到这些我们也很开心，但更多时候也会希望这个音乐季它在商业上跟推广上是并行的。对啊，去年真的是商业上做不到，做推广做得到，就是做这些不同曲风样貌跟类型的乐团推给新的观众朋友去了解，我觉得是有达到目的，但是商业上确实没有太多组的演出艺人是可以大力反映在票房上，那个是确实会发生的事情。
1: 我记得你们去年好像还有邀请到泰国，是不是？
0: 对，
1: 泰国的乐团。
0: 泰国乐团，其实我觉得以前，例如说好十年前的音乐季场景，我觉得大家会对于多样性的 digging 或者是去了解各种曲风的可能性的乐迷朋友，其实占蛮大众的，就是会有一种，我跟你讲，我听过这个乐团，他线上音乐的版本，我听了我觉得蛮好听啊，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去看他现场的演出？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或是我看过他的影片，我觉得这个没看会很可惜。大家会有这种共识，但现在的音乐季场景很常是，你有没有听过哪些台湾的知名乐团？会变成说现在的乐团已经来到了那个高度，已经来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条件，会变成本来不是参加音乐季的人，很少参加音乐季。

0: 艺人，他因为某个乐团来演出，啊，很知名台湾的乐团，那他也跟进来演出，
1: 嗯，
0: 对，那个状况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很常讲，以前能唱 Legacy， 我们就称之为大团，可是现在大家会说，你要唱到北流才叫都大团。对，那个定义跟基数不同了，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基数是一个更广的基数，不是我们小时候2015之前的那样的音乐季，它可能真的是大家去挖掘音乐
1: 新的，
0: 对对对，就想要去探索一些酷东西，嗯，
1: 对，
0: 因为当时有一个东西叫做主流音乐，大家认定的唱片工业时期的主流音乐，大家会因为有这样的对比之下，我们想要找一些更酷的音乐，
1: 更独立的，
0: 对，更独立的音乐场景，嗯。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这个唱片工业时期的产物已经消退了，现在是更多也是用串流或是更碎片化的这个媒体或者是社群的网络来产出的这些音乐人，包含着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大红大紫的独立音乐出发的音乐人，这样，那现在有部分的客群是在这些乐团之下被吸收了，等于是我认为啦，就是有部分的光谱已经是听台湾的音乐，台湾的乐团的音乐，
1: 有点类似泛圈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有一部分的呢，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持续听 K-pop， 他就是也没有在听台湾的音乐，嗯。那有一部分的就是听抖音，
1: 哦，
0: 对，就是原本的那个华语流行受众已经被切割
1: 很细耶，欸，
0: 对，不同类型的，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音乐人或是一些乐团已经满足了这个我所说的这些群众，
1: 嗯，
0: 那这些群众源源不绝的，他其实一直进驻到更多免费的音乐季场景，然后认识了更多的乐团，我觉得在大方向大环境是好事，但免费音乐季不是只是冲击我们付费的音乐节，他同时也冲击着这些乐团、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专场演唱会。我觉得从2025年起，更多的消费可能就是会被分化掉，就他可以在家有玩 PS5， 或他可以去钓虾场钓虾，去 KTV 唱歌，他不一定要去看专场演出或是演唱会演出，那他也会觉得我要看一些艺人的演出，我就去免费音乐季看就好了，反正我也知道他下一次要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干嘛去买他的演唱会的票，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都有潜在备受冲击的危机，但我不晓得这个大环境跟状况下多少人去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多少人去探讨这件事情，对，那我其实比较堪忧的是，我觉得真的不止独立不止售票音乐季，我觉得所有的音乐朋友都可能要去想一下未来台湾的音乐发展，
1: 嗯，
0: 对。
1: 可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哎，就是一个演出机会，
0: 对
1: 吧？
0: 对，这个是很两难的事，啊，
1: 这很现实层面
0: 啊。对啊，你到底要在这2-3年内狂唱所谓的标案式的音乐季，还是说你想要不想趋于市场？你想说我的音乐作品，嗯，你必须买票进来看才看得到。当大家唱这些免费音乐季的时候，他们也红了，
1: 嗯，
0: 他们也在话题上了，但你没有这样选择的乐团，你会在话题上吗？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超级两难，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好像是蛮重要的思考的议题，这样，
1: 嗯，对。那你自己觉得从浪人记然后跟台南之间这些在地的关系，你自己有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关联跟影响吗？就除了人之外，文化那些呢？
0: 其实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冒牌者症候群有点体现在这个时候，嗯，就是我知道我不是台南人，所以我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够在地吗？
1: 你会有点心虚吗？
0: 我之前就问那个啊阿基啊，
1: 哎，哦
0: 欸，我就问阿基，饶舌歌手阿基，嗯，我就问他说：“哎，欸，你会觉得我不够在地？”我说：“没啊，你这啊假啊，你干嘛，
1: 嗯？
0: 觉得一定要怎样才是怎样？就是不用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烦恼这样。”而且他认为啦，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虽然跟在地的关系有些东西是蛮扣合的，但其实还是满足不了不同的人跟不同的群像，嗯，对，那我也在想要更好，对，但同时我也知道我不是台湾人，所以我自己也会怎么讲，我自己会有这个问题啦，对，但
1: 虽然你不是台南人，可是你会做得更努力。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会更努力，对，嗯、所以就会更想要把台南一些有趣的东西推出来，这样。嗯，对。
1: 那很快，今年2026年，你说今年浪人祭会是往后一个月，11月份举办、嗯嗯嗯。目前日期那些其实都已经差不多定下来了，
0: 对
1: 不对？对，
0: 但还不能讲。
1: OK， 没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先跟大家透露的呢？嗯、
0: 我觉得今年的卡司阵容会蛮值得期待的，因为有一些已经确定了。对，然后确定的当下我也蛮安心的。哦就哦，这个大家有在敲碗哦啊，有确定要来。那这个我觉得大家把11月的时间可能先留下来。那浪人祭呢，今年我会做很多的实验跟可能性。那我们今年也跟台南大学合作，做一些像观产学合作啦，其实有点像是说我们在浪人祭的，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南部办公室，然后我们会带台南大学的学生一起去规划那个基地，然后也会去做更多的可能性跟探讨。
1: 那、哦、你说你们办公室吗？
0: 对，我们会有一部分的人会去、哦、会去台南上班，然后哇，要做的事情好多、
1: 哦，移居哎，你们要让女员工移居台南？
0: 对啊，对 啊，因为很多人都南部人啊，
1: 哦，就回家工作、啊。
0: 对，然后所以大家也觉得回去的暖阳就是自在
1: 啊，
0: 对对，
1: 真好，
0: 对，不用去感受这个阴郁的
1: 台北
0: 的天气这样。对，那有部分也是很多啦，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开始往碳盘查、啊、或是一些碳足迹，在想说浪迹现场能不能做哪些更友善于环境的事情、嗯、也都还在实验，然后跟学校一起来研究怎么发展这个可能性。所以浪迹今年也会有一些可能会是影视相关的合作，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一直往前走的、嗯、那我觉得去年到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多跟我们理念接近的伙伴加入了浪迹这个大家庭。那我们一直在怀抱着理想，看这场绿色实验室或是这个音乐季能不能产出各种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今年浪迹会做很多有趣的实验，大家可以期待看看这样。
1: 达谦，你的公司叫做笨到策展。
0: 嗯。
1: 你真的觉得策展这件事是一件很笨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有聪明的策展人吧，但我觉得因为我书也读得不好，然后以前有一些什么，我因为我是技职体系的学校出来的，所以我那时候是读观光科，那时候考很简单的调酒丙级证照啊，或是什么餐旅服务证照，那种都其实丙级不难，
1: 嗯，
0: 就是你好好学，
1: 你要备好那个
0: 对
1: 学科，嗯，
0: 我两个都没过哎、欸。而且我是整个全校系上唯一一个没有过的人。
1: 哇！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就是老师会很傻眼，说你为什么没过？然后我曾经也因为玩乐团，然后考了八科都不及格，这样。对，就是我是这个状况，但我不是叛逆，我只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过程中我也都在探索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到最后当然谱出的结论就是做音乐季，但我觉得我就是在把我这些经验塑造成哦，我真的是笨到在做音乐季，因为我不一定是很聪明的那个人，或是想法很透彻的那个人，但我因为以过去的跌跌撞撞导致我现在对于每件事情都更敏锐更谨慎，是因为这些成长的过程带来给我的经验、
1: 嗯、
0: 然后奔到策展它有一层意涵，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什么大智若愚啊、嗯、就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表现你好像很聪明，但是笨一点感觉让人家感觉笨一点好像也比较能亲近彼此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往更好方向前进的团队，但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同感，我觉得也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音乐季。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是很聪明的天才、嗯、大家都是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缺陷。对，所以浪人季可能是你不错的选择这样。对，
1: 那如果第一次参加浪人季的朋友，你会希望他可以在浪人季带走什么样一些体验吗？或是感受？
0: 我觉得音乐季就是每一年的音乐季都不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是一份集体记忆。
1: 嗯，

0: 是只有当下一起去的人才有共同的记忆跟回忆。嗯，我觉得你就是要带走的那一份当下的情怀跟浪漫，然后你在音乐上得到什么感动，这个是浪迹想要带给大家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三天感受一下台南的这一份浪漫跟喜悦，然后今年的浪迹，对啊，很好，很棒的啦。真的，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蜜蜂哦常常会被大家作为环境的指标，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越来越少了，真的有这回事吗？那作为第一线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蜂类保育协会的理事长蔡明宪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我们先马上切入到正题好了，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这个蜜蜂越来越少了，不管是在这个国外的媒体上面会看到啊，那台湾我们自己也会说，就老师的观察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1: 其实比较明确的来讲应该是养蜂这件事情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跟困境。因为蜜蜂消失虽然讲很多年，可是对很多的听众来讲好像有点遥远，
0: 对，
1: 就有点虚虚的，消失就消失啊，好像跟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它对我们的生活是的确有相关的，因为蜜蜂很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授粉的效率非常高，那我们的蔬菜水果品质跟产量要能够提升，其实非常仰赖这些蜂类的授粉，那的确这几年我们在养蜂的过程当中发现蜜蜂是真的越来越难养，那难养原因有很多，例如像是气候的急剧变迁，这几年可能大家会比较明显感受到这个气候的这个状况，例如像是很久不下雨，
0: 对，
1: 突然或者是突然就下个超大豪雨，好，那因为蜜蜂它要生存必须要仰赖环境中各种的开花植物，这些蜜源植物，那这些蜜源植物如果要让它留蜜的话必须要足够的湿度跟水，好，那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好，所以如果今天不下雨，好，蜜蜂要出门的时候就采不到蜜，因为花朵都干干的，好，可是如果下个超大豪雨，这个雨一打下来那个花朵就被雨打掉了，好，所以就算放晴了蜜蜂出门也看不到花，好，这个是其实气候的这种急剧变化的确对于不只是蜜蜂很多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

0: 再来就是农药的问题，因为农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哦，是上个世纪的中期问世之后，的确在我们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帮助我们降低了不少的成本。可是农业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按照规范，那其实对于土地来讲，所以对于其他昆虫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1: 嗯，
0: 像很多人他在使用农药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农药的核准字号，或者是农药上面就应该要有负责人姓名、电话、地址这些规范哦，这些标示，他可能就听某某人说：“哎呀，这个农药很好用啊，好、哦、就来用用看。”那第一个你都成分不明，再来是使用的剂量也没有照着应该要有的质量用。
1: 嗯，
0: 他说啊，本来可能要一个瓶盖，他就听人家讲说：“哎呀，这个很好用啦，你就加3个瓶盖，
1: 嗯，
0: 倒进去就好。”那这种过量或者滥用农药的问题，它存留在环境中的时候，那蜜蜂有可能也会接触到。
1: 嗯，
0: 好，所以农药本身就是你要使用可以，但是它一定要照着规范用。这是为什么政府在推动植物医生的原因，就好像人生病，
1: 嗯，
0: 你今天生病去看医生，医生开药给你，叫你3餐饭后吃一颗。我想应该不太有人敢3餐饭后吃3颗吧。
1: 嗯，
0: 就是药都有它一定的规范，那植物生病也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好，所以农药的使用的确在这几年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像病虫害的问题，刚才提到蜜蜂跟人一样都会生病。
1: 对，
0: 那像蜜蜂的有一些的病害跟虫害，导致的蜜蜂就是生存越来越困难。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养蜂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问题。那一年要每一年所遇到的挑战就更多。举例来说，虫害来讲，全球养蜂最大最严重的虫害，那个害虫就是蜜蜂身上的一种外寄生虫，叫蜂蟹螨。
1: 嗯，
0: 这个螨类呢会吸食蜜蜂的体液，造成蜂群弱化。全球养蜂人就花非常多的心力在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光是蟹螨已经够让养蜂人头痛了，但是在前一两年呢，台湾又有一个新兴的虫害跑进台湾来，叫做蜂箱小甲虫。
1: 嗯，
0: 对，这种虫是鞘翅目的一种甲虫类。
1: 嗯，
0: 那它差不多2个芝麻大吧，
1: 很小、欸、
0: 很小，肉眼一定看得到哈，2-3个芝麻大。好，那它会跑到蜂群里面侵扰蜜蜂，然后吃蜜蜂的花粉啊，然后甚至破坏蜜蜂的巢房。那过去台湾没有，
1: 嗯，
0: 过去像我曾经在澳洲养蜂，我在澳洲就遇过这种虫害，
1: 嗯，
0: 那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处理这个问题。以前台湾没有，
1: 嗯，
0: 但前两年就跑了，突然就出现在台湾了。那这个就有可能是境外移入，有可能在防检疫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1: 嗯，
0: 或者是民众他在私自夹带水果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确切的原因不明。但很明确，它就是一个境外移入的一个新型病虫害。
1: 嗯，
0: 那养蜂人就疲于奔命的不断处理这些各种的问题，所以导致的蜜蜂越来越难养。
1: 嗯，可是刚才说到这些病虫害的问题，是也一样可以透过像是那种农药来去根治吗？还是在规范上面有什么样的要注意的部分？
0: 我们在处理蜜蜂病虫害哈，都是希望朝向害虫综合管理的方式，
1: 嗯，
0: 英文叫做 IPM。
1: 嗯，
0: 以前遇到以植物来说啊，我们遇到这个植物生病了，很习惯就是使用农药。
1: 嗯，
0: 好，农药化学农药喷下去，它有点像是无差别攻击。
1: 嗯，
0: 一喷下去，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可是其他的害虫、其他的昆虫、非标的害虫也跟着死掉，
1: 嗯，
0: 甚至把害虫的天敌也杀死了。对，就是农药使用下去之后，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
1: 嗯，
0: 然后害虫的天敌也死掉了，然后选态出具有抗药品系的害虫，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好，所以现在其实害虫综合管理的这一套防治观念，其实宣导了非常多年，有些比较关心土地啊、关心环境的人会往这个方向走，那就是我们需要努力一起推广的部分。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在处理害虫的时候，我们不要再依赖化学农药了。
1: 嗯，
0: 我们用一个比较友善的方式， 有例如

0: 说用一些有机酸、有机的资材，
1: 嗯，
0: 好，然后或者一些物理防治，或者是用苏力菌，各种友善的方式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那每一种方式呢，加成起来，它就有可能可以达到化学农药的防治率。那这样子对环境、对土地来讲会比较友善。像以丰县蛮来说，过去丰县蛮所使用的一种化学药剂叫做氟化力。
1: 嗯，
0: 那氟化力在台湾已经使用了30年，它是合法用药。可是因为用了30年之后，研究发现丰县蛮对于氟化力已经有抗药性，
1: 嗯，
0: 所以就必须再加重剂量使用，
1: 嗯，
0: 包现在有很多这种EAS网站或者是中国那一边的一些农药呢，比如他也是使用氟化力，可是中国的药在台湾使用，因为没有台湾的规范，所以中国使用中国药是不合法的，
1: 嗯，
0: 但是民众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透过网各种网络的管道，哦，买了中国的药剂，
1: 嗯，
0: 到台湾用，
1: 嗯。
0: 那这个就对于食安、对于环境，就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1: 嗯，
0: 所以现在因为氟化力虽然在台湾是合法用药，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花了很多年、十几年的时间在推广这些有机的资材，例如像是草酸或者是百里酚，好，这种植物萃取物来防治风险嘛。那台湾也已经有合法的，好，通过这个试验合法的这种百里酚的药剂来防治风险螨，
1: 嗯，
0: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些方式让这个防治那个蜜蜂的病虫害，在减少病虫害的同时，也可以让环境友善。
1: 嗯，
0: 对。
1: 那因为老师本身就是有在社大开课，主要就是教导学生怎么样来去养蜂嘛，然后本身也是有在经营像是城市养蜂这一块，是对于环境来说或是对于养蜂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0: 城市养蜂是因为我们这个行动啦，是希望让住在都市的人，
1: 哦，
0: 能够去关心都市的各种的动植物，关心都市的生态，嗯，那因为我的专长是蜜蜂，所以我们的行动就以城市养蜂来命名，嗯，那事实上我养蜂地点没有在都市，不止在都市，
1: 嗯，
0: 我学生跟我来学也有很多是从花莲甚至台南来上课，
1: 嗯，
0: 那他想成为职业蜂农的，他也会来跟我学这样，
1: 嗯，
0: 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希望在都市里面的人去了解环境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很多人会认为各种的昆虫啊，然后这些野生动植物好像应该在乡村啊，嗯，
1: 对，
0: 都市就是房子啊，然后马路啊，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蜜蜂各种的蜂类就跟蚂蚁就跟蝴蝶一样，本来就会生存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共享这个自然资源，嗯，虽然有人就是你可能不养蜂，或者你身边没有人养蜂，但是可能在公园的某个树洞或某个石缝，
1: 嗯，
0: 就有一窝野生的蜂群。
1: 嗯，
0: 那当这一些蜂类昆虫出现在我们周遭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害怕，就说啊，那我应该喷杀虫剂啊，打1999啊，
1: 远一点，离开远一点。
0: 对，但是这些害怕可能是来自于你的不了解。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这些行动，好，不管是开课，或者是举办讲座，
1: 嗯，
0: 或者是举办工作坊，好，这些社会行动，让大家用正确的态度去认识他们。
1: 嗯，
0: 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莫名的害怕。有时候其实你只要保持距离，
1: 嗯，
0: 就相安无事。而这些生活在我们周遭的各种蜂类，它是环境中的益虫，甚至帮人类的忙。
1: 嗯嗯，
0: 像有一些蜂类，它会去抓毛毛虫，像卡通里面的毛毛虫都很可爱哈，好，然后蜂，卡通里面的蜂都很凶啊，都要叮人，
1: 嗯。
0: 但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欸，
1: 嗯，
0: 真实的世界是种过菜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喷农药？就是因为有虫会吃我们的菜啊，所以要喷农药啊。
1: 嗯，
0: 好，那蜂都在帮人类授粉，所以真实的世界是毛毛虫都在吃我们的菜，然后蜂都在帮我们的忙，
1: 嗯。
0: 好，那除了授粉的这些花蜂之外，有一些狩猎型的蜂，它就会去抓毛毛虫。
1: 嗯，
0: 然后抓到毛毛虫之后，会把这个毛毛虫当作这个蜂宝宝的食物。
1: 哦，
0: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蜂呢就可以帮我们控制这些毛毛虫的数量
1: 、嗯，
0: 对，控制环境中小型节肢动物的数量。
1: 嗯，
0: 但就是一种环境的这种很友善。我们去看待这个环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蜂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这么的

0: 多样性。
1: 嗯，
0: 那这就不会用一种很单纯的这种啊，他是讨厌的啦，他是可怕的这种角度去看待他。
1: 嗯，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讲到这个各种蜂类啊，或是蜜蜂的议题，好像又会觉得说，怎么又在讲这些？为什么我们好像一直以来都对于这个议题好像都没有真的重视到，或说真的开始越来越多人理解到说这个的重要性？老师这边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0: 好，我觉得的确，蜜蜂作为一个生物，对民一般民众的确是有距离的。
1: 嗯，
0: 我记得我一开始二十几年前开始在接触蜜蜂的时候，它不过就是农业的一环。
1: 对，
0: 那也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好，那我觉得可能从别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例如像农药这件事好了，我们发现在经过研究后发现，就是一些系统性的农药，像是异达胺。蜜蜂接触到后它不会马上死掉，如果这个农药，这个异达胺的农药这个剂量很低的时候，蜜蜂是不会被毒死的。
1: 嗯，
0: 好，那我们过去在使用农药的时候，上市之前都一定要有这个规范，就一定要独立试验。那过去我们判断农药的这个安全呢，是用 LD50， 就是半致死剂量。好，那它的意思就是造成族群一半死亡的剂量。那以前都用这个标准来评估农药的这个安全性，后来研究都发现，这些低剂量的农药，也就是说这个农药的浓度不会让这个蜜蜂马上死掉。
1: 嗯，
0: 好，所以这个低剂量农药，蜜蜂吃这个低剂量的异达胺之后呢，吃到体内，
1: 嗯，
0: 它还是活下来了，
1: 嗯，
0: 而且正常的看起来是正常的羽化了。
1: 嗯，
0: 结果发现它的这个行为出现异常，例如说它本来都会正常回家，蜜蜂就是你放在这边，它每天晚上会自己回家。
1: 嗯，
0: 好，因为它这个脑部有记忆能力，它蜜蜂是有记忆能力的。好，结果发现这个吃的微量的异达胺之后，蜜蜂出去就不回来了。
1: 嗯，
0: 因为它吃的这个微量的异达胺之后，它脑部有个构造叫做蕈状体坏掉了。
1: 嗯，
0: 啊，就因为是个蕈状体，它主要的功能是记忆能力。
1: 嗯，
0: 结果它的脑部这个蕈状体出现问题，结果它就出去回不来。
1: 嗯，
0: 就是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蜜蜂消失的其中一个原因。
1: 嗯，
0: 好，那回到农药，我们过去都说，哎呀，农药这个半致死剂量啊，它是一个安全值啊，而忽略了微量农药对于身体的影响。
1: 嗯，
0: 那从这个蜜蜂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蜜蜂的危机是人的危机。为什么？因为蜜蜂的身体比我们人的小非常多，它的感性很高，它接触微量农药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好，那各位试想一个情况，如果今天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就是你身边可能认识的人，她怀孕了，
1: 嗯，
0: 好，她今天如果摄取了这个微量的农药的蔬果，那人类当然比蜜蜂大这么多倍，所以人类不会轻易的被农药毒死啊，
1: 嗯，
0: 好，所以她摄取的这微量的农药到体内之后，
1: 嗯，
0: 这些微量农药透过血液到了胎儿体内，她也比蜜蜂大好几倍，
1: 对，
0: 也不会被农药毒死，可是这些微量的农药进到胎儿体内之后，那个小孩子出生有没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现代疾病，例如说心智迟缓，或者是学习能力出现异常。
1: 嗯，
0: 那这个都有研究的，加州伯克莱大学曾经追踪601位的孕妇，这些怀孕的孕妇在怀孕期间接触有机磷基的农药，
1: 嗯，
0: 小朋友正常出生了，可是这些小朋友呢，小孩子就发现有心智迟缓，学习能力出现异常。
1: 嗯，
0: 也就是说过去的这种半致死剂量已经不能再作为我们安全的标准的，
1: 嗯，
0: 就是要更仔细的去评估这些更微量的农药，它对各种生物体的影响，甚至有些是像鸡尾酒似的，就是各种农药、微量农药加成起来。
1: 对，
0: 我们过去评估农药就是这一支农药，好，它的评估它的对人体的影响危害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列出来。
1: 嗯，
0: 可是忽略了好几种不同的药加成起来，它对于生物的影响，
1: 嗯，
0: 对人的影响，因为现实情况在现场我们看到的那个农药使用状况，就是各种农药就混在一起用啊，那它残留在环境中，好，人类不会因为这样子被毒死，
1: 嗯，
0: 可是这些微量农药吃进体内的时候，那它对于人体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1: 积少成多，
0: 对，它就是很大的风险。
1: 嗯，
0: 就像蜜蜂遇到那个问题一样，它不会被农药毒死，
1: 嗯，
0: 可它看起来都正常羽化了，结果它出门之后就忘记家的位置，就回不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 更能切身的去了解，哦，我们

0: 今天面对环境、面对农业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比较友善的方法去处理它，而不再用过去这种把农药完全杀死，然后不除的这种态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议题。
1: 嗯、
0: 我还是会讲说啊，我还是回来讲，农药这个使用不是对错问题，
1: 嗯，
0: 它是价值观的选择。
1: 嗯，
0: 你可以试想一下哦，一个单亲妈妈，她月收入20K，有四个小孩要养，对她来说，每10块钱都很重要。
1: 对。
0: 好，可是如果今天你的价值是健康比较重要，
1: 嗯，
0: 好、哦，那个成本啦，这些就是是次要的，因为健康不可取代。好，今天我的收入不要说大富大贵了，至少生活还算过得去。那今天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如果愿意多花10块钱去支持那个友善小农，
1: 嗯，
0: 那这个友善小农他赚到这个，他收到这个钱，他就会相信说，我用这种方式善待土地，我是可以赚到钱的。
1: 嗯，
0: 那么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
1: 嗯，
0: 让整件事情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嗯，
0: 所以消费行为可以改变生产行为。
1: 嗯，
0: 让我们透过，因为每个消费行为就是我们价值的呈现。所以你今天好，今天如果你觉得成本比较重要，那你就去继续使用化学农药啊。
1: 哦、
0: 嗯啊。可是如果今天我觉得健康不可取代，
1: 嗯，
0: 那我们就愿意花。多花10块钱，那其实这都很现实。
1: 嗯，
0: 现实到说，好，今天你去黄昏市场，哦，或者今天去上市场，看到一把青菜，漂漂亮亮的，20块。
1: 嗯，
0: 有一把青菜呢，它可能不小心有被虫咬过了一个小洞，那它把这把青菜30块，请问各位，你买20还是买30？
1: 大部分会买20的，
0: 我不知道啊，看各位听众
1: 哈，哦，
0: 这个答案就大家放在心里。什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表面，说为什么农夫要囤？你说好，我们现在谈农药，好像是十恶不赦啊，啊，农药不好啊，什么什么。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必须站在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
1: 嗯，
0: 农夫今天不喷农药，他菜卖不出去，这很现实。他一家老小要养，
1: 嗯，
0: 怎么办？所以就看消费者的选择。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目的就是让大家关心，就注意这个事。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大家都来，都来种菜，都来。养蜂愿意种愿意养当然很好，但我们不是，嗯，我们去例如我们在推养蜂的，我们不是说啊，那我们全台湾的人都来养蜜蜂，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而是我们透过蜜蜂知道环境有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你不养蜂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行动改善环境，
1: 嗯，
0: 例如说好，那我愿意支持那个友善小农，
1: 嗯，
0: 他是一个不喷农药，甚至退一万步来讲，好，他是一个照着规范农药使用的农夫，
1: 嗯，
0: 那他今天这个友善小农，他今天发现，哎，我收到钱之后，我这样是可以活得了的，欸，
1: 嗯，
0: 我可以养家活口，欸，那我可以继续善待土地，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啊，
1: 嗯，
0: 那个正向的循环就会慢慢的发生，
1: 嗯，等于是说把决定权放在消费者身上，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1: 嗯，
0: 农，
1: 嗯，
0: 夫有他农夫的责任，
1: 对，
0: 政府有政府的责任，
1: 嗯，
0: 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我们今天在谈食安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呀，那个都是政府的，政府不严格啊，什么什么，
1: 嗯，
0: 好。我们今天谈食安，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连食品标识都不看，谈什么食安？就是民众有民众的责任啊。今天民众的责任是好，至少我愿意要看一下食品标识。那么当全民都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生产者就会意识到说，哎呀，我这个消费者。不是笨蛋哦，我这个消费者
1: 不是可以糊弄，
0: 对，不是可以糊弄的哦，
1: 嗯，
0: 他就会有那个危机意识在，他说好吧，我要认真生产一个好的食品，
1: 嗯，
0: 所以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政府的责任是他制定合理的法规并且严格执行，所以一个政府一个社会的运作是全民一起努力的，
1: 嗯，
0: 农夫有他农夫的角色，政府有政府的角色，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角色，
1: 嗯，
0: 那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就会进步。
1: 嗯，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可能就要先去问问自己说，诶，我自己的立场，我想要支持什么样的农产品，我先去想一想。如果我在乎的是说身体健康，那可能你的成本购买成本要高一点，但如果我自己在乎的是，诶，便宜物美价廉，那我可能就去选择到对应的产品来去做购买。
0: 也不是说有机的一定贵，
1: 对，
0: 其实这个就要看，这个就有点复杂，我们在谈产业结构，例如说，好， 举例来讲，我们现在又在谈动物福利，说哎呀那个鸡齁都养在那个笼子里面很辛苦，然后活得不开心，那我们就

0: 我买的鸡蛋，它都是要有动物福利。
1: 嗯，
0: 所以它这一笔企业的一大笔资金投进去下去的时候，那个成本就会下降。
1: 嗯，
0: 所以不是说啊，有机的一定贵，就是看今天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个产业结构。
1: 嗯，
0: 如果今天一个大企业的资金一下去，马上改善那个市场条件，然后那个成本下降的时候，也许那个鸡蛋就不一定是贵的。
1: 嗯，
0: 对，那这个问题那是有点复杂。
1: 嗯，
0: 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把这个议题呢放在心里面去想一想，然后去多关心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每个人，我觉得每件事情的进步都是一点点啦，然后每个人都关心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慢慢的进步。
1: 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最近很多人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的每一个消费都在为世界做投票嘛，就
0: 是
1: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部分。那另外来问一下老师好了，因为可能我们今天聊蜜蜂很多嘛，那或许大家喜欢蜂蜜，我真的如果想要支持这种比较属于友善的小农蜂农的话，我有什么样的产品标章可以去做认证吗？要怎么样去辨别呢？
0: 以认证是一个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因为的确不是每一位消费者都认识蜂农，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标示它某种程度上是保障了这个消费者，
1: 嗯，
0: 那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个认证要去取得那个认证，还是需要一些成本跟资金，
1: 嗯，
0: 那每一次的这个检验它都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1: 嗯，
0: 你农药的检验的量越多，那它的检验费就会越高，哦，的确会有一些农产品有一些保障啦，例如像政府在推动的产品的这个溯源，就是产销履历
1: 的，哦，产销履历
0: 的这些认证的标章，
1: 嗯，
0: 那你去扫那个 QR code 就可以了解啊，这个产品它的过去，哦，它甚至它的检验啊的这些，嗯，所以政府也有政府在做啊，民间也有民间在做，像蜂产品研发技术联盟，他们就在推动这蜂品的验证，好，哦，那也是有认证这个蜂蜜真假啦，哦，甚至认证这个农药残留、抗生素残留，哦，这一些，
1: 嗯。
0: 如果今天你认识蜂农，那也很好，因为也许这个蜂农他资金有限，可是你认识这个蜂农，你直接就近跟他买，
1: 嗯，哦，
0: 减少食物里程，那同时你了解他在养蜂的过程中是友善的对待蜜蜂的，而且不会乱用药，即便他没有认证，你也可以跟他买。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产销履历的部分，同时如果你认识比较源头的这个生产者跟制造者，嗯，或是找老师本人也可以购买，对不对？
0: 对。
1: 要怎么样 follow 到老师，再请老师分享一下。
0: 哦，我们有一个粉专叫城市养蜂 Urban Beekeeping，
1: 嗯，
0: 对，它是一个黄色的图案，然后上面有中文的城市养蜂四个字，以及下面 Urban Beekeeping 的英文这样，
1: 嗯，
0: 那我们有很多自己生产的蜂蜜，
1: 嗯，
0: 对，到那个粉专来跟我们联络这样，
1: 哦，
0: 然后我们常常办很多的各种活动，
1: 对，
0: 像我们就是会办一些亲子的蜜蜂生态体验啊，嗯，也就是在双北地区，
1: 就是透过这些管道来去认识，然后同时对于蜂啊跟这些蜜蜂用吃的认识也可以，然后用环境的角度认识也不错，
0: 对，
1: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了解这个部分，
0: 对，然后像，嗯，因为我有出版本书，
1: 然后，
0: 叫蜂学问，
1: 嗯，
0: 好，那是2025年9月出版的，
1: 嗯，
0: 还很新，才出版了半年左右。
1: 对
0: 对，那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大家关心的各种蜂产品，里面有蜂蜜、花粉、蜂胶、蜂王乳。好，那它的这个生产过程以及如何挑选，
1: 嗯，
0: 好，然后它的应用，例如说我们怎么拿蜂蜜做各种的产品，
1: 嗯，
0: 像我们的书中就有提到如何做蜂蜜脆梅啊、蜂蜜情人果啊，
1: 嗯，
0: 或是蜂蜜醋啊。然后这个蜂蜜酵素啊，也蛮实用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蜂产品有议题啊，这个议题有兴趣，也其实也可以去找各种的资料，
1: 哦，嗯，
0: 像我们《蜂学问》这本书来阅读，也是很鼓励大家多去了解。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

吧。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

0: 上面有饲料槽、漆架，然后蛋箱一整排。
1: 嗯嗯。
0: 然后这边，那那个水瓶是给他们当玩具，
2: 其实可以影响到鸡的一生。那可以让蛋农知道，哎，其实越来越多消费者希望选择这样的鸡蛋，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蛋农愿意投入这样的饲养方式。
3: 推动友善饲养，除了对动物的爱和怜悯，更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与勇气。由于在台湾，飞龙饲畜牧场还是不够普遍，蛋农需要面对的除了高昂的营运成本、控制产蛋率之外，该如何推广让消费者改变选择也是一大难题。而当这些辛苦产出的友善鸡蛋来到市面上，我们身为消费者是否也愿意给予对等的支持，让这份坚持能够继续走下去呢？欢迎回到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本节目会在每周日晚上7:30在 AM 819众声台北调幅台，以及晚上9:30在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播出，分享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以及动物福利。上周我们离开了录音室，来到位于桃园龙潭的北一牧场，拜访了创办人周怡君。那同时呢，也开箱了北一牧场里面的室内平饲鸡舍，还有室外的放牧区哦。虽然说广播没有画面啦，但相信大家可以透过声音感受到这些母鸡呢真的是充满活力哦，就它们的叫声非常大，然后也是冲得很快哦。那像这样子放牧的饲养啊，让它们可以沐浴在阳光下，可以让它们自由的奔跑、做沙浴还有吃草，一切呢都是符合母鸡的天性。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虽然说没有要开箱哦，但我们会继续呢和怡君聊聊关于北一牧场的经营。那特别是这种非传统龙饲的畜牧场呢，它其实包含了相当高的经营成本啊，还有推广困难的地方。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坚持，什么样子的信念，让它一直能够走到现在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怡君聊聊关于北一牧场咯。
1: 它的成本的确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因为它还有外面的那些沙地啊什么的，然后还像你讲的，要控制很多灯光什么的。那平饲它相对来讲会成本比较低一点吗？
0: 其实平饲跟放牧唯一的差别只差别在有没有放牧区，所以它室内的设备是
1: 一模一样的，
0: 几乎是一模一样，它所需的设备只是差在土地面积的问题而已。
1: 哦，所以是
0: 平饲的成，所以平饲成本也不会太低。
1: 所以说您当时会选放牧的原因会是什么？

0: 因为刚好这个农场够大，然后旁边刚好有够大的放牧区，对，而且最主要放牧区要的是附近，就是邻近地区不要有什么鸡舍很密集的，就是不要有其他的农场，其实这样风险就会很高，所以我们附近都是几乎没有什么鸡舍，所以就是相对安全啊，跟中南部那种很多鸡舍很密集的在邻居的那种比起来，我们这样的放牧会比较安全一点。
1: 为什么会比较安全啊？
0: 因为会有野鸟，野鸟会进去
1: 觅食吗？
0: 对，它会进去，它可能会去这一场走一走，又去那一场，就飞来飞去的嘛，就会带菌
1: 把肺。
0: 但是你看我们那个都有围起来，
1: 是，
0: 对，所以野鸟是进不去室内的。那虽然我们放牧区有一个小门，但是那个门鸟也不会从那里进去，
1: 嗯，
0: 因为鸡这个群体很大，而且鸡那么大，鸟那么小，鸟它不可能去挑战这些鸡，它会被围攻。
1: 嗯，
0: 所以但是我们鸡出来放牧区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因为野鸟有可能进来放牧区。
1: 嗯，
0: 对，但是就是只能尽量降低风险，因为放牧的风险真的又会比平时更高，因为毕竟鸡是可以到户外来，户外有可能会有其他的野鸟。
1: 刚才我们在参观那个外面放牧区的时候啊，就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地方嘛，就是其中有一个放牧区啊，里面种了很多您说的是火龙果
0: ，对，
1: 这个是其他农场隔壁的农场种的吗？还是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农场很大，那我们房东除了租我们之外，他还有就是隔壁那边，对，他们是百万农夫，那他们是有鸡认证的火龙果、姜黄、甜菜根，所以我们的鸡就是在去年开始跟他们的火龙果合作，让我们的鸡叫鸡果共生，对，就是因为本来他们种火龙果的地面上都是铺满了异草席，这样他们就不用去除草嘛，那后来我们就想说，诶，把这些异草席掀掉，然后让我们的母鸡可以去那边杀鱼，那母鸡还可以帮忙除草。
1: 哦，
0: 对，
1: 帮忙耕作的概念。
0: 对，
1: 哇，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现在啦，如果以永续农作来讲的话，好像还蛮多这些农业可能会以动物跟这些菜啊农作物共生的这些农场是还蛮多的。所以说啊，我觉得其实真的有很多方式啦，是可以去达到说，诶，我让这一块土地没有太过多的污染，然后同时也是可以让比如说我们饲养的鸡啊，或者是种的这一些农作物，也可以以一个比较自然生长的方式啦。不过呢，我相信啊，因为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友善鸡蛋，它最终当然是要卖出去，然后到我们每个消费者的家里面，就是拿去煮掉嘛。那我就很好奇说，这样子放牧所养出来的鸡蛋，它跟一般的传统农饲的鸡蛋会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吗？
0: 如果要做比较的话，我们应该是要先比较他们要吃一样的饲料。
1: 嗯，
0: 如果是吃一样的饲料，然后再去做比，这样是比较科学的比对，
1: 哦，是是是，
0: 对，这样那个基础才平衡。如果是吃一样的饲料，然后去比较笼饲跟放牧的鸡蛋会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这个在欧洲有很多的文献，他们去研究，去测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就会发现一些维他命 ADE 啊 Omega 3啊叶黄素什么，因为这些鸡有晒太阳，所以这些营养成分就会比这些关在室内这些笼养的鸡高。
1: 嗯，
0: 对，这是有一些蛮多欧洲那边蛮多文献都有。
1: 那吃起来的味道会有差吗？您觉得？
0: 其实那个风味是取决于你给的饲料，
1: 哦，
0: 对，但是会有一点差别，是因为鸡有没有运动还是有差别，
1: 是，所以它可能吃起来的还是说它那个条件饲料的条件不一样，它就很难去完全比较。
0: 对，因为饲料条件不一样，你要去比就比较难比。
1: 嗯嗯，但是如果以动物福利的角度来讲，当然还是放牧的蛋会比较他们生活的舒适这样子。
0: 对，因为你去想哦，一个怀孕的妈妈，一个是被关起来然后很忧郁的妈妈，跟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妈妈，她生养出来的小孩的健康程度应该是会不一样。
1: 嗯，那也是一定的啦，我觉得人在怀孕的时候都知道要照顾身体了，
0: 对，
1: 那母鸡也是同理啦。
2: 诶，那我其实想问啊，如果这些母鸡他们老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生出品质够好的鸡蛋，那他们最后是会怎么样子，就是他们

0: 的去处，退休之后会怎么样啊？
1: 大概两年左右了，就是他已经产蛋能力没那么好了，
0: 嗯，
1: 然后就会，我们就会整批一起淘汰，然后就送去工厂做成低基金这样子。一般淘汰的母鸡都是可能会去做咸水鸡呀、啊。
2: 哦，
1: 对，那种因为鸡养比较久，肉质会比较硬一点，不适合直接煮来吃，就是可能适合，可能我们常见的会吃到咸水鸡，那个肉质比较硬一点嘛。对，那因为我们农场的母鸡饲料吃得很好，所以其实我们的因为母饲料吃好的关系，所以鸡蛋的风味就是比较好，没有腥味，所以一样的，我们的母鸡滴出来的低基金风味是很好，不会有腥味。
2: 嗯，
1: 对。
2: 那如果是蛋，就是可能品质没有到你们觉得可以直接贩售出去的蛋的话，会怎么做呢？
1: 其实我们有跟一间食品厂配合，对，他会请他把我们的鸡蛋，哦，这些鸡蛋变成蛋卷。
2: 嗯，
1: 对。那这些蛋卷我们都是100%无添加，没有添加一些人工添加剂，或是没有用氢化酥油这些。那这个蛋卷，以目前来讲啊，台湾我们目前是台湾第一家拿到动物福利标章认证的蛋卷，这样子。
2: 哦，
1: 对，
2: 所以就是不会浪费掉这一些鸡蛋。
1: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有时候在送礼的时候也可以多一个选择，就是一样是蛋卷，那你的鸡蛋来源可能是跟大家不一样的。对，
2: 是。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跟怡君聊到了就是今天北一牧场的这些放牧鸡蛋嘛，其实刚才前面有讲了蛮多的啦，就是毕竟放牧它是一个经营成本相对来讲可能比较高一点的方式。那我就很好奇说啊，您觉得到现在有没有碰过什么比较困难的事情？
1: 最困难的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遇到的地蛋的问题。
2: 嗯，
1: 对，就是我们一直想办法，其实非农饲养要推广，就是蛋农要不要转换饲养方式，从农饲改变到非农饲，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难，除了销售问题以外，其实很大的难度就是它的饲养门槛比较高。
2: 嗯，
1: 因为你关在笼子的话，你就很简单，
2: 就滚下来然后收蛋。
1: 对对对，收蛋。那你这种非笼饲人，就是你一定要管理好你的地蛋率，
2: 是
1: 你的就是要让母鸡尽量不要在地板生蛋，那你的蛋品质才会好。
2: 嗯，
1: 你才有办法卖到好价格。
2: 是，
1: 对。
2: 放牧的管理的难处是什么？如果以现在的状况来讲，
1: 放牧跟平饲其实都差不多，就是非笼饲都是就是地蛋问题嘛。然后，那是放牧多了一个问题，就是天候的问题。我们要就是我们会是开放式的，那我们可能要随着天气冷了就去关繁布啊，热了赶快打开啊，然后好天气可以放他们出来啊。天气不好赶快要让他们进去，就是会需要随时去注意天气，要去看要不要
2: 看要不要调整环境这样子。
1: 对对对，
2: 那刚好最近有一些寒流之类的。
1: 没错，而且我们不只是用就是环境，我们还要从饲料去调整，就是饲料配方，我们从能量，有时候天气很冷，因为天气很冷，鸡吃进去的能量它要拨比较多去御寒。
2: 嗯，
1: 所以太冷的时候，你如果给的能量不够，那鸡可能就不下蛋，因为它的营养都跑去御寒了，它可能没有多余的营养产蛋。
2: 嗯哼，那我很好奇啊，因为刚好最近有一些新闻是那个就是禽流感的新闻啦，像放牧式的这个养蛋的方式，会比较有需要防范禽流感的地方吗？
1: 不管你是笼式、平式还是放牧，因为其实还蛮多传统的笼式，它是可能围网如果没有围好，那它的鸡是关在笼子里，那鸟可以直接跑到饲料槽那里吃饲料。
2: 是，
1: 对。那像我们这种非笼式的，就是我们的围网就很重要，你不能让野鸟可以飞进去。野鸟飞进去就是风险就会大大的提升。
2: 嗯，因为通常禽流感是因为就是他们群聚太密集，就跟人类很像，可能互相传染这样子。
1: 但是也有病源，如果病源没有带进来，是不会，
2: 是不太会的。
1: 对，就是最主要是怕外界带病源，所以我们进来我们农场的饲料车或是载鸡的车子，我一定要在我们农场进来这里就要先做消毒这样子。
2: 了解。
1: 对，因为他们去其他农场过，其实就会风险就提升。然后还有就是化制车，因为每个牧场可能难免每天都会有一些 死亡。

0: 的机制
1: 是
0: 对哈、哦。那一般都是会请那种有一种化制厂，他会出化制车到各农场去载这些就是病死
1: 车生病的鸡、
0: 生病的鸡对淘汰的鸡这些那。这台车它这样每个农场到处跑，其实就是很大的污染源。
1: 哦，是，
0: 对，那我们农场是真的很不想让这个车进来，所以我们自己就是贷款买了一台100多万的化制机，
1: 哇，
0: 就是很大型的厨余机，
1: 是，
0: 那就是专门处理我们这些，譬如说破蛋啊，或是死鸡啊这些废弃的。
1: 嗯哼哼，
0: 对，这样就是可以让。化制车完全不要进来我们农场，就可以大大降低这个风险、嗯、
1: 就希望把破口降到最低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子是不是也不太需要用到一些喷药的东西啊、
0: 消毒水饲料车什么车进来都要喷嘛、嗯、那其实我们人员进出鸡舍会踩一个消毒垫这样子，
1: 是，
0: 对，那那个消毒垫上面就会倒消毒水。
1: 嗯哼，
0: 对，要进入鸡舍就要换雨鞋然后踩消毒垫。
1: 哇，这样管理真的是蛮严格的，毕竟谁都不想要得到这个生病的啦。
0: 是，
1: 所以说啦，嗯，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节目的想要讲的这一些，也是希望大家在听完之后，就也可以觉得说，哎，其实的确啦，去购买这一些动物友善的鸡蛋或是其他动物友善的产品，对于动物福利来讲，对于他们的生活的感受来讲，是会改善很多的。那我其实也很想要问宜君呢，因为北一牧场它偶尔是会开放一些外面的观光客进来的嘛，那你会怎么跟他们呼吁说，哎，就是尽量啦，可以选择这些友善的鸡蛋？
0: 因为目前台湾来讲可能还有70%以上的母鸡是关在笼子里的。
1: 嗯，
0: 对，那其实我们消费者的每一次的选择，我们在采买的时候，其实如果消费者都愿意多花一点钱，其实这个钱也许只是你每天减少喝一杯手摇饮，你就能够让这个礼拜要买的蛋升级，从笼式升级成非笼式、
1: 嗯、
0: 或是你少买一杯星巴克就有了、
1: 嗯、
0: 其实这个价差没有到很大，你一个礼拜对你来讲一个礼拜你不差那几十块吧。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那鸡蛋那么贵，我买那个一盒才多少的，50-60的就好，我干嘛要买你这个，太贵了、
1: 嗯、
0: 可是你去想，你一杯手摇饮60-70，你不觉得贵？可是你一个礼拜
1: 贵，
0: 一个礼拜你花不到多花不到100块，让母鸡可以生活好一点，你觉得很贵。
1: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我们透过节目要让大家知道友善鸡蛋它到底是什么的目标啦，支持这一些友善鸡蛋的牧场啊。然后宜君要不要跟我们听众们稍微喊话一下？
0: 对啊，其实因为消费者如果你可以，我们用我们的选择，我们每次的采买，每天的采买，其实可以，因为你的采买其实可以影响到鸡的一生，那可以让蛋农知道，诶，其实越来越多消费者希望选择这样的鸡蛋，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蛋农愿意投入这样的饲养方式。对，因为现在是很多农民会觉得说这个改变
1: 很小，
0: 很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蛋那么贵，我到底要怎么卖。对，其实但是如果说越来越多人这样养，也许那成本就会降下来。对，以欧洲的经验是这样子。对，
1: 就是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讲的、啊、就是你每一次的消费都在选择一个哎、欸，你想要的世界这样子。
0: 是。
1: 好，那今天节目非常开心哦，我们来到的是在桃园龙潭的北一牧场。那北一牧场其实也是可以有自己的订购什么的。那宜君可不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说哦，你们有没有什么社群的平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些，或者是邀请大家来玩也可以
0: 哦。好，因为我们就在桃园的龙潭，那我们就是比较靠六福村小人国，还有旁边是渴望园区。那我们用那个 Google 地图北一农场或是快乐脚神气蛋就可以导航到这边。那如果您想要网络订购，也可以在 FB 搜寻快乐脚神气蛋。对，那我们就会有那个 订购的连结，就是可以下单这样子。
1: 是，好的，那感谢怡君今天就是播控哦，让我在这个北艺牧场参观之余呢，就是。

0: 也可以问到很多哎，关于友善鸡蛋、快乐角神气蛋的这一些这么多丰富的资讯哦。感谢怡君，
1: 谢谢。
2: 好的，那回到了录音室当中哦。参访完北一牧场之后呢，原本我对于放牧饲养的认识其实只有在新闻或者是网络上资料的照片，但是呢在实际走访之后啊，就会更清楚这一些非传统农饲的价值所在。以前呢，我们对于养鸡场的印象哦，似乎只停留在脏乱，甚至呢是觉得会有臭味哦。那可能会觉得说，这一些被饲养的鸡呢，只是所谓的经济动物，就没有办法受到更人道的对待。而虽然呢，现在国内还是以传统的饲养，就是格子笼饲养作为最普遍的方式，但透过像是动社会这样子的组织倡议，以及北一牧场这一类的畜牧场域做了跟进，那相信呢，也会有越来越多人愿意改变他们的消费选择，来购买这一些非笼饲的友善鸡蛋。那就是希望大家在了解传统格子笼所带来的影响，还有了解背后的生产过程之后呢，你可能以后啊到超市买蛋，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个专区是所谓的友善鸡蛋、友善饲养，或者是有些地方叫做动孵蛋。那有一些呢可能会标示上说它是平饲啊，或者是放牧等等。市面上鸡蛋的品牌如此的琳琅满目，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挑出真正是友善母鸡这些非传统笼饲的鸡蛋呢？现在依我们国内的规定来讲，就是你去超市购买鸡蛋的时候，你仔细看蛋壳啊，会发现上面有两行的小小的编码，那这个编码呢其实就是鸡蛋的身份证。那它总共有两行哦，第一行呢是出生证明，上面的数字呢就是告诉你它来自哪一个畜牧场，就是畜牧场的编号啊，或者是洗选场的编号。而第二行呢就是包装日期哦，还有再加上一个神秘的英文字母。那这个英文字母呢就非常非常重要哦，在包装日期后的英文字母呢，它所代表的就是母鸡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目前国内的规定来讲呢，有分成几种编号哦。首先呢，如果是传统的笼饲，有分成 E 还有 C。首先最常见的就是英文字母 C， 就是传统的格子笼饲。那关于它对于母鸡的影响呢，相信大家听完节目应该是非常了解哦。而另外一个英文字母 E， 它也一样是笼内饲养哦，它叫做丰富笼饲。那虽然说空间是略大于一般笼饲，然后有增加了一些让母鸡呢可以满足本能需求的措施，但所谓的丰富笼饲呢，这些母鸡啦还是一样被关在笼子当中。好的，那接下来呢讲到的是非笼饲哦，它总共有三个英文字母，第一个呢就是 O 有机饲养， F 放牧饲养，还有 B平饲饲养。那这三种呢都是非笼饲。 F 呢就是像是我们这几集听到的北一牧场他们所采用的放牧饲养。那再来呢，如果标示是 B 有，就是一般的平饲饲养。那其实很简单啦，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室内鸡舍，那并不是关在笼子当中哦，它可以在室内的地面呢自由活动，而且还设有产蛋箱啊跟多层的栖架等等，可以让母鸡呢展现它们自然的天性。那最后呢，这个 O 有机饲养哦，它刚才讲的放牧跟平饲都是讲它们生活的地方嘛。那有机饲养呢，通常都是结合了放牧或者是平饲，并且呢采用了有机饲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严格禁止抗生素还有化学药剂等等。那产出的鸡蛋啊，也必须通过有机认证。那对于环境啊，还有动物福利呢，有机饲养啊，它是要求最严格的。以上呢，就是你在挑选鸡蛋的时候，你看鸡蛋的外壳，它有标示哪一些英文字母。那记得哦，要看的是第二行，就是包装日期后的那一行哦。那你看后面它是标哪一个英文字母？如果说呢是标 C 的话，就代表是最传统的格子笼饲；而如果说是 O、F 或者是 B 呢，则是比较人道的饲养方式哦，就是有机生产或者是放牧，还有平饲等等。 鸡蛋是我们每天

重要的营养来源之一。那这几集的邻里动物志呢，探讨到了友善鸡蛋，因为除非是吃素的朋友啦，不然呢，一般来讲，荤食的听众朋友呢，一定每天都会吃到肉啊，或者是蛋之类的。那希望大家啦，都可以更关心这些经济动物的福利，去购买这些友善动物的产品咯。我是主持人蓝田，今天的邻里动物志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

0: 远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
2: 满森
1: 啊、哦，又要讲趣多罗。
0: 对，因为这几天因为是端午连假嘛，对、啊，虽然已经要过了啦，但是没关系。以前我们都会说台湾这几年节庆不是那么气氛不是那么浓嘛，但是我觉得端午节还是有诶。
2: 怎么说？
0: 因为我经过那个政记肉粽，有没有台南肉粽？然后呢，我就发现排队人龙，去年也是人龙，今年也是人龙。然后我以为没有龙舟赛，结果有诶，结果今年还是有，台北、台南、鹿港都有。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吧，端午
2: 该有的还是会有啦。
0: 对，那你们有立蛋吗？
2: 我有立蛋过。但今年还没立蛋。
0: 我好像两年前有立过一次，就疫情刚结束没多久，就那好玩，就哎、欸、真的立起来了，我有立起来过。
2: 你知道有偷吃布的方法吗？
0: 什么？
2: 就是在上面撒一点那个盐
0: 啊，
2: 在桌上撒一点盐，你的蛋就很容易立起来
1: 啊？
0: 为什么？
2: 对，
0: 为什么？
2: 就是
1: 啊，增加那个
0: 摩擦
1: 摩擦阻力。
2: 就是其实盐的那个角度可以让你刚好把蛋卡在上面，就是如果有像我们都会跟小朋友一起玩嘛，那小朋友真的就是怎么立都立不起来，很气馁的时候，就会帮他偷偷的撒一点，
1: 很有爱心哦。
0: 对啊，
2: 好哥哥呢，
1: 真的。
0: 哎，我不知道这个，可是我真的有立起来过，觉得还蛮神奇的这样子。那你呢？你有什么觉得端午的习俗印象比较深的？
1: 小时候吧，我妈妈会买雄黄。
0: 哦、真的雄黄吗？
1: 那时候我们会头上点一个，
0: 是真的。我们家是没有啦、啊、但我有常听人家说有。
1: 有，就但不会什么写个王 啊那些，但就会点一点，就像那个观音菩萨这样点一点。
2: 我可以问一下，雄黄是长什么样子的？
1: 它就是一种黄黄的粉，
2: 哦、
1: 中药房可以买。
0: 对，要去中药房。
1: 然后，哎、欸，你们知道端午节其实是最毒的月吗？
0: 是啊，我知道啊。是
2: 为什么？
1: 哦，它就是芒种跟夏至中间，然后所有的毒物都会跑出来的时候，
2: 最热散发出来、嗯。
1: 所以其实以前古代，
2: 哎，
1: 五月是可怕的月，是恶月
0: 哦，
2: 灾厄的厄。
1: 对，所以我们不说端午节快乐，我们要说端午安康。但有人又说这什么知国用语，但真正端午节是不是一开始不是一个庆祝的节日、
0: 嗯？我小的时候只知道屈原投江那件事、
1: 啊，那个也是一个阴谋论。好，没事，我最喜欢讲阴谋论了。但我要补充一下，雄黄、有养猫的家庭，请不要撒雄黄粉。
2: 猫咪会过敏吗？
1: 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刚养猫不懂嘛，我妈妈就端午节习惯就会撒一点雄黄粉在一些阴暗角落，因为我们家靠山嘛，怕蜈蚣啊，或是怕蜘蛛什么的。就猫咪不懂，猫咪就跑进床下面玩，是不是身上就

0: 沾到那个
1: 啊，然后他们就舔舔舔，然后后来他们就生病了，后来是赶快送到兽医那边去打那个点滴，让他们把那个雄黄
0: 排出去，
1: 排出，因为雄黄的成分是砒霜
0: 啊。
2: 哇、
1: 它里面有砒霜，为什么以前要雄黄？就是以毒攻毒
0: 哦，
1: 还有那什么白蛇传啊，不是喝了雄黄就要什么？
0: 对对 对, 对，就会现形。
1: 对对对，所以雄黄很危险，所以有动物、有养宠物的家庭请小心。
0: 哎，那有人说那个香包里面也是会放一些雄黄，所以猫狗
1: 不吃下去啊。
0: 哦，
1: 主要
0: 它碰到没关系，
1: 主要是它舔到了
2: 啊、哦，那真是蛮危险。
1: 猫会习惯舔毛嘛？
2: 对。
1: 所以啊，哎，子龙不要撒雄黄粉哦。
2: 我觉得这一辈的年轻人应该都不会撒雄黄粉。
0: 对啊，连我都不是很、我知道，可是我们家没有那个习惯。
2: 我家以前都没有这种习俗。
1: 哦，我们家是真的有，就是端午中午吃完饭啊、我爸爸就会用，他通常就是雄黄粉撒到酒里面嘛，然后就每个人额头沾一个点点。
2: 那可以喝吗？
1: 嗯，
2: 不行，
0: 最好不要吧。白蛇会现形，
1: 我会现形变成 Godzilla 、还有我们家会端午节早上去买那个艾草跟菖蒲
0: 啊，这个我们家也会有，
1: 会挂在门口，
0: 好像固定都会有。你们有吗？
2: 老家好像会在端午的时候外面插。
0: 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每一家都会吃，
1: 而且好像要当天早上买，
0: 对，
1: 不能提早买，因为要不然不新鲜。
2: 他们都会插在那个什么像。我老家那边有做生意嘛，所以他们门口都会有一个类似
0: 插
2: 香的一个草、
1: 对对对，
2: 然后端午的时候就会插在那个上面，
0: 对对对对，
2: 就是那个植物，反正他们就会插那些驱魔辟邪的这样。
0: 对，我们也有，
1: 我妈妈会包粽子
2: 哦、
1: 对，所以我也会包粽子，
0: 我也会，我还办过活动教人家包粽子，
1: 所以小时候就忙这些事，什么立蛋倒是没有。就主要这三件事。
0: 立蛋是我这几年听到的，然后我就两年前就觉得好玩了，哎，真的可以立起来这样子。对，
2: 我端午的时候在前几年有一个长辈，然后他跟我说午时水要拿。
0: 对，很多人说
1: 有，
2: 然后
1: 听说
2: 他每一年都会去他老家，就是端午的时候，然后正中午，然后他去那个他们好像有个井，然后那个井是那个。山泉水就是很纯净的、所以他每年都会拿一瓶给我这样、然后就是跟我说午时水一定，他说能量很足，然后叫我要放着这样、
0: 因为他们说端午的中午是最阳气最重的，对、然后那个水最好还是有晒到太阳，要晒半小时吧、
1: 我有听说就是那时候洗澡
0: 就拿来洗澡啊、或干嘛，就是有些人身上会有一些皮肤病或什么之类的吧，他们说驱虫驱魔，反正就是正阳水啦。
2: 可是端午又最毒，然后你要用它的午时水，
0: 不是，所以要太阳，所以他们说那个水要晒到太阳
2: 啊。
0: 就算你比如说你可能不确定你有没有晒，你要拿到阳光下，哎，可是如果那天下雨怎么办？就是
1: 今年的端午节大家都知道没下雨嘛，
0: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晒。一定要晒太阳，然后至少晒半个小时，就是要有那个阳气
2: 啊，
0: 对对对，才有用。
1: 纯阳，
0: 纯阳。所以为什么他们你说去野外，比如说井啊，因为它会晒到太阳嘛。
2: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以前的端午节其实是大家是为了要做一些事来远离病菌，因为湿气、胀气都很重嘛，梅雨，然后远离毒蛇，所以其实是一个不是那么欢乐的家的。假日，而是为了要去灾求安求平安的节日、
0: 可是你说过年也不是也是要驱年兽，
1: 但是是全家团聚呀、
0: 啊啊啊，
1: 而且是新的一年开始啊。
2: 不过想到台湾这种海岛型的气候，其实真的在端午节这个左右，像有梅雨季节，其实那个湿气啊，那个闷住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很真的可
0: 能很需要啦，
2: 对，就是刚好搭到这个端午的习俗要。驱自己身上的这些，他们说是邪气吗？还是什么？
0: 而且你会发现这段期间，那个虫各式各样的虫很多。
2: 对，
1: 我们
0: 家出来这样，
1: 我们家贝贝抓了一只壁虎，还抓了一只蜈蚣。
0: 蜈蚣比较恐怖、
2: 对啊，壁虎不要抓啦。
0: 但壁虎是好的、
1: 我不能控制它，它抓完才来叫我去看它。我们的兽医说他是觉得要送我礼物、我不能跟他说不。但我有看过我们家江江追蜈蚣蜈蚣知道被追就跑得好快
0: 真的、
1: 我就赶快开大门，那蜈蚣就从

0: 爬出去了。
1: 我小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蜈蚣很毒嘛，所以我就很怕蜈蚣。嗯，对，
0: 应该没有人不怕。
1: 好了，我们先来听一下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一首歌。今天我们选的是周杰伦，他唱了一首烧肉粽哦，但是他是疗伤烧肉粽。我们来听周杰伦的这首歌，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刚说端午节要吃粽子嘛，那你喜欢吃什么粽子？
1: 我喜欢吃碱粽。
0: 我也是。
2: 你说那个没有包然后一整块都是糯米的那个？
0: 对，我喜欢碱粽里面没包东西。
1: 哦，我红豆跟原味我都喜欢。
0: 我小的时候那个是没有红豆的，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就是原味，就是那个
2: 我也是吃一颗原味。
0: 对，
2: 可是我真的很小的时候吃不懂为什么要吃这样，因为小时候一定会有里面有包料的跟碱粽，然后以前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只要吃一坨淀粉，就是为什么要只吃这样，而且它吃起来可能就只有那个叶子的味道啊，跟它那个本身糯米的香味。
0: 但是因为碱粽以前都会放在冰箱里头，所以它拿出来吃的时候是冷冷的，然后我们就会用那个筷子把它夹成一块一小块，然后要沾那个，或不夹开也没关系，就沾那个，我们以前沾砂糖，细砂糖。
1: 我都沾蜂蜜。
0: 对，蜂蜜是我后来有，可是以前小时候我是沾细砂糖，非常好吃。
1: 可是粗黄糖也蛮好吃的，
0: 对，就是要有颗粒的，
1: 那咔哧咔哧，
0: 然后你就沾它，沾把它外围沾上那个酱汁。
2: 那沾花生粉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可以啦。但是我们小时候只有糖，
1: 主要是碱粽，它是最早碱粽，它是草木灰的成分去让那个糯米变化嘛，变成透明的样子。你如果买到不成功碱粽，它甚至还有一些米粒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它。沾了草木灰让它的糯米变化以后，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又跟只有糯米的粽子是不一样的。
0: 对，它有一个特别的味道了。然后就有点草木灰，
1: 草木灰就是烧稻草以后剩下的那个灰啊。草木灰，其实草木灰很好用，以前它可以刷牙，刷锅碗瓢盆，就是没有任何洗洁剂，然后染布啊什么很多都用到草木灰。
2: 草木那些烧完以后不就是

0: 炭吗？
1: 灰啊，炭灰。
0: 炭灰，然后可能还会掺杂一些草在里面，这样。
1: 哎、嗯，没有，它就只有草，草烧光剩下的东西叫草木灰。
0: 哦，哎，我还真的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我也以为是加减呢、啊。
1: 嗯，那是后来。
2: 哦，那是后来。
1: 那个真正的是草木灰，
2: 哦、他是说早期啦、嗯。我们现在吃的不是草木灰。
1: 但如果你去一些什么自然农场啊，哦、他们有些还是坚持是用草木灰做、
2: 哦
1: 啊。对。
0: 那这两种吃起来的味道会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加草木灰跟加碱的。
1: 我喜欢吃碱的。
2: 我也是啊，
1: 因为它味道
2: 我没吃过草木灰的
1: 浓一点。嗯，
0: 碱的味道哦，它
1: 而且草木灰用的、它不会。那么颗粒透明，你、你不好意思吗、
0: 不会那么完全。
1: 对对对对对，还是有点差别。因为有一阵子、我有去阳明山有个地方叫野蔓园嘛，它是蒲门农场，就是蒲门的自然农法。
0: 对、
1: 然后有一年端午节，老师就说，要用今年的减重要用草木灰来做，就真的连什么烧草灰啊、到包粽子啊，什么都是在那个农场里举行。
2: 包粽子，我想到我刚毕业第二个工作吧，那是三十几年前，我在那个百货公司嘛，然后就办活动、然后那一年我们就办了一个，就是教大家包粽子，但是真的很多人来报名诶，原因是因为我们包完你就可以带回家，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请那个实践那时候还是家专啦，所以他们有家政老师，然后他们就会准备好料，然后教大家先介绍那个粽叶怎么清洗啊等等，然后怎么做那些料，然后最后就是包粽子。
0: 嗯，
2: 那因为我们的那个原则就是你包多少你就会带，基本上大家可以带一串，就很多人就很努力包，就直接带回家这样。那刚开始因为我刚毕业嘛，我怕没有人办活动没有人来，然后我的高中同学全来了，所以我印象很蛮深的。对，
1: 我们小时候包粽子是要先从我们家后山去割月桃叶开始来。
2: 哦，你们是用月桃叶、
1: 因为我们客家人嘛、所以我们是用月桃叶，然后割回来，我记得我还要帮忙刷那个粽叶、然后妈妈要泡糯米、然后我们最期待就是因为自己包嘛，我就叫我妈里面我要放很多花生、我喜欢花生，然后我哥就说他要很多萝卜干，
0: 萝卜干。
1: 我姐就说：“那、这放都放这些，那其他还能放什么？”我妈就说：“啊，不，你不用担心，他一定会有一块红烧肉在里面嘛。”我们家好像没有放蛋黄哎、但我们家会有香菇，就是香菇、花生还有炒的那个什么碎肉嘛，它是红烧肉加炒的那个碎肉酱进去的。就是很朴素的一个客家粽、不像现在又有什么干贝呀、
2: 有我那天在百货公司看到、
1: 然后还有什么鲍鱼呀、没有那种就是，但那是很好吃哦。
0: 我想问客家粽的米是不是也会炒过？
1: 我们是类似南部粽，我们不炒、我们是直接煮、而且我们不是蒸哦，我们是放在水，
2: 就比较像南部粽，
1: 对，我们比较像南部粽，
2: 水煮的。
0: 因为我之前去吃过朋友带我去吃的客家粽，它的米是炒过的那一种的，就是比较偏北部粽。
1: 但你知道客家也有很多地方，桃园也有客家，苗栗也有客家，
2: 它位在北部南部，
1: 然后高雄美浓那边也是客家，不就很难讲，其实很难定义齁，好像都会有例外，
0: 反正地区都有地区的习俗，
1: 对对对对，好吃最重要。
2: 好啦，我们现在听今天人生看板的第二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是在前一阵子不是那个台北电脑展嘛，国际电脑展，
0: 是
2: 那 NVIDIA 那个他们放了一个影片，影片的最后呢其实他埋了，很多人都发现埋了一个梗，就是他最后呢唱出来的是下面都不怕向前行，那我们就来听这很多年前林强唱的这首歌，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向前走。

0: 后粽，哎，其实我很喜欢吃北部粽，因为其实跟我很喜欢吃油饭有关，我很喜欢吃油饭。但是南部粽，我第一次认识南部粽，真的就是那个王记府城肉粽，因为它就在我们公司旁边。
1: 嗯，
0: 而且现在你觉得很红，它以前更红，它以前在旧店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店的对面一个矮房子，那个时候，然后真的就是快到那个端午的时候，他们就真的在那边撒粽子，就是煮粽子，然后就挂一排这样，像那个晾鱼干一样，就晾很多在那里。然后我第一次知道说，哦，有南部粽这种包法。然后我还第一次知道南部粽有那个只有花生的，
2: 哦，那叫菜粽。
0: 哦，菜粽，对对对对，我以前不知道，我以为肉粽都是要像油饭一样。

0: 就是
1: 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北部重哎、欸，
0: 对他的
1: 我反而没有觉得他南部重哎、欸，
2: 没有，所谓南部重是他煮法啦，因为他是真的是水煮，就是我们真的有看他是用煮的。然后我们通常在讲北部重。更早期的北部粽是那个粽叶都不太一样，
0: 粽叶
1: 黄色
2: 是黄色的，真正的就像一包油饭一样。嗯、
1: 但现在也出现北部粽，就是一样，
2: 现在都混啦。
1: 对啊，
0: 对，
2: 比如说那个南门市场那个就是天下第一摊嘛。其实我那天在看呢、啊，他卖的粽，南部粽、北部粽、湖州粽什么粽，他都有哎、欸，每一种粽都有、嗯，所以其实没有说现在好像都混在一起了，都可以做。然后我第一次吃到湖州粽，我真的要说，我以前没吃过湖，因为我们家都是做台式粽嘛。
0: 对。
2: 然后湖粽是在九如，哎、
1: 嗯，
2: 大家有记得
1: 九
2: 如这家店吗？
1: 我爸都会去那边买。
2: 哎、嗯、，Mason 觉得我们真的是两个世代。哎，可是他还在啊，现在还在，好像听说有二代店了。Anyway， 就是他在那个仁爱路跟早期啦，我们是在九如商号，就是在那个仁爱路四段那里。对、嗯，然后我第一次吃到湖州粽，我觉得哎蛮好吃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有阵子很爱吃湖州粽。那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湖州粽嘛、嗯？还是说因为以前我可能不知道？我
1: 以前就有啊。
2: 对对，我的意思说我真正吃过是哪里、嗯？
1: 哦，以前我记得我爸都会买红豆的跟肉的。嗯嗯，他不要端午节他也会跑去买。
2: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九如在搜狗的，哎，现在还有哎，搜狗美食街还是有一个摊子，不过他现在店变比较少一点。对，嗯，
1: 那个湖州粽啊，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之前有在中国工作过嘛，嗯，
0: 是，
1: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要做，那时候还没有高铁哦，我要去苏州，然后我就要坐长途大巴，
2: 嗯，
1: 然后。那天我时间有点赶，所以我没有吃早餐就出门了，我就要到那个大巴中心等那个巴士。嗯，可是我肚子很饿，可是你知道
2: 你买一个粽子在，
1: 所以
2: 都想吃吗？
1: 他们有些东西我不敢吃嘛，也不能讲啊、我收回，就不是我的菜
2: 啊、
1: 然后我就挑半天，我想说我不知道吃什么，就是买一个粽子。嗯，然后我就想说，嗯，大陆粽子吃起来看看怎么样？就一打开，我想啊，他说里面我有问那个服务员，他说里面是一块肉啊，我说。我想说啊，没有花生，没有香菇，没有什么什么好吃吗？而且啊，没办法，肚子饿。可是，
0: 嗯，
1: 那颗真的很好吃，因为他们那种特色就是它条的内馅不多嘛，就是一块肉。嗯，可是它特色是它煮很久很久很久，
2: 它是蛮软烂 的，
1: 对，就煮到那个米啊跟肉啊都已经混成一片了。然后它调味真的很少，一点点的。有吧，反正蛮适合我这种很害怕一些太多调味料的东西。
0: 嗯
1: 嗯、然后那天又冬天嘛，嗯、我就觉得哦，肚子里有一颗肉粽，这样吃的饱饱暖暖的，然后去坐大巴，觉得好开心哦。嗯，
2: 所以你也是淀粉控。
1: 啊，那天我以前一直是淀粉控啊，嗯，现在没办法，长大要
0: 减掉，
1: 要变成是蛋白质控、嗯。
2: 对，我们现在都要节制那个淀粉。
0: 嗯
2: ，Mason 呢？
0: 我自己的话。欸，其实老实说啊，真的除了米之外，大家的那个中间的料越包越像，就是可能原本早期有什么湖州粽啊、潮州粽啊，然后光台湾就北部粽、南部粽、客家粽、嗯、然后可能还有原住民他们自己的粽也、可能也会有，就是但其实到现在你看大家包一包，其实内容大概都在比新奇吧，像刚才有讲到什么干贝啊、然后虾啊什么的、但其实好像传统的粽很难找到一个你可以完全分别它就是什么就是什么，除了形状之外，像刚才讲到湖州粽是偏长的嘛，对不对？它是长条形状，
2: 长条形的，
0: 但就是里面的料其实好像也都差不多。哎，
2: 没有，湖州粽就只有肉啊，
0: 它还有的还会放蛋黄啊。
1: 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湖州粽没有放蛋黄、
0: 所以有放蛋黄是邪门歪道，
1: 那是邪门歪道。
0: 我刚才才看到有
2: 奶豆沙或什么，对，
1: 蛋黄会放蛋黄粽子，应该只有台湾有，
2: 对对，
1: 中国是没有。
2: 其实早、
0: 是哦、
2: 其实早期我们也没有放
1: 蛋黄。对啊，我妈妈的粽子，她说放蛋黄干嘛？
2: 那是后期啦，像后期大家现在什么东西都放咸蛋黄、啊，
1: 因为放蛋黄都好吃啊。
0: 蛋黄好像北部粽放比较多，南部粽像我老家那边的南部粽就没有包蛋黄。
2: 蛋黄，
0: 但是我真的很不能忍受那个。粽子啊，吃起来是软软烂烂的，而且我很讨厌那个粽叶打开的时候，还要一直在刮那个粽叶上面的米，我觉得、我受不了。
2: 哦，那你要吃北部粽，北部粽不会。

0: 嗯，你吃油饭就好了，然后放两片粽叶在旁边。
1: 你说闻香味，然后吃油饭。
2: 我知道有一个粽子可以分别出来，就是客家的那个叫龟掌。
0: 哦，那个我好不喜欢吃
2: 哦，真的吗？我很爱吃，我很爱吃哎、欸。
0: 我觉得那个好 boring。
2: 不会不会不会，它里面很好吃。我会喜欢吃，是因为很多年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桂冠有出过冷冻水饺，里头有龟掌。然后我们没吃过嘛，我们不是客家人，然后我们就买回来吃。我跟我妈就疯狂喜欢，然后我们一天到晚去买。对。所以最近好像已经少桂冠，好像我没有看到啦、嗯、但是哦，我有看到林珍桂行有那个龟掌，很多地方还是
0: 有
2: 龟掌。
0: 我上个礼拜还在吃龟掌啊，
2: 对对对，
0: 我还是不喜欢。
2: 哦、真的吗？
0: 我想给他一个机会，但还是不喜欢。
2: 哦、真的啊？
0: 但 Mason， 你有吃过十八王宫那种粽子吗？
1: 有，
0: 它就是你喜欢那种硬硬的，
1: 对，十八
0: 颗粒分明的。
1: 我今天也才想讲，就是说我每一次去北岸，就我骑车去玩的时候，我都一定会绕进十八王宫庙。
0: 哦，
1: 就是。哦，里面刚好有一摊是我以前大学的学长他们家开的、哦、所以我就会去，之前会去找他，现在他在外地工作了、
2: 嗯嗯、
1: 所以以前我都会习惯性的过去然后去买他那个小小一颗而已嘛，
0: 对
2: 对对对，
1: 我就买个两颗然后在庙前面吃一吃就会走了这样、哦、
0: 对对对。可是我就是觉得他们家好硬，我不喜欢吃、
1: 哦、对，他们的偏硬，
0: 对，他米好硬。
1: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我去哪边啊，那个新竹内湾那边、
0: 哦、
1: 他们
0: 有、
1: 哦、
0: 有有
1: 那个野姜花粽，
0: 有有 有、
2: 那也很特别、
1: 哎那个、好吃，那个很香欸，
2: 对，
1: 就我觉得这是蛮让我意外，然后我还蛮喜欢的。
2: 嗯，我们在那个晚上十点之后讲这个，会不会觉得很罪恶？
1: 肚子很胀。
0: 我们一向都干这种事啊，不是吗？
2: 好了，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三首歌，这是田馥甄所演唱的《不醉不会》。我们等一下回来。

0: 肉粽嘛，对不对？粽子嘛。然后各位还有什么端午节？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就是端午节除了粽子之外啊，我记得以前我们还会买绿豆糕，哎，不知道为什么。
1: 有啊，
0: 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绿豆糕？
1: 你是绿豆糕还是绿豆碰？
0: 绿豆糕，
1: 哦，
0: 绿豆糕
1: 有，我有吃绿豆糕，
2: 是因为盛产吗？
0: 不是，后来他们说绿豆是夏天，也是
1: 它是解火气，
0: 解火气，嗯，或者是解毒
2: 啊，解毒解毒。
0: 嗯，因为 Manson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早期啊，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哎，我们又讲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农民历背后不是有那个什么，
2: 什么吃螃蟹不能吃什么，
0: 对对对，
2: 柿子加螃蟹，
1: 对，柿子不能吃螃蟹，还有什么？
0: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解毒方啊，就是绿豆。
2: 牛奶、绿豆、
0: 绿豆，所以绿豆
1: 以前没有牛奶啦，
0: 就没
1: 农民里没有牛奶。
2: 哎，
1: 啊
2: 哦
1: 欸，
0: 好像有一个有，我忘记了。嗯，然后，但是基本上绿豆很多。然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天我们不是在聊嘛，说夏天Casey 就讲到红豆嘛，我说我们家都是煮绿豆汤，因为以前绿豆
1: 红豆是冬天居多，但现在好像也说红豆因为它利水
0: 哦，
1: 所以夏天现在无所谓了，
0: 无所谓。嗯，但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每年夏天就是主要就是煮
1: 绿豆
0: 汤，对，
1: 绿豆稀饭。
2: 哦，就是，我们家的话，因为我们老家以前有在卖饼串饼，所以有那个串饼机，然后他们也会去那个工厂叫大颗的那种方形冰块，所以我们夏天反而都是在吃绿豆的串饼。
0: 哦，
1: 南门国中旁边不是就那个红豆串饼、绿豆串饼以前很有名？
2: 你说那个建中吗？
0: 不是，
1: 南门国中附近啊？
2: 你是说名词？
1: 我忘了名字，它很就是以前它就只有两种串冰啊，红豆牛奶跟绿豆牛奶啊，
2: 好像没了
1: 哦。
0: 哦，现在没了，
1: 有可能我南门国中时候，不说了，
0: 很多年前
1: 回到主题，
0: 对，绿豆糕。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啊，绿豆糕有几个还蛮有名的，但当然除了世运有之外，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会去那个罗斯福路有一个生记，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生技食品现在没有人听过吗？好，他的绿豆糕还不错。
2: 还有吗？现在？
0: 现在还有啊，还有，他在美国也有，因为他们好像第几代，没有，他们第几代都移民了，但是台北还有，我记得还有。然后有一个是被推荐，然后我专程去买来吃，然后我同事还说他买给他爸爸妈妈吃，他不是绿豆糕，是类似绿豆糕，我记得是，叫做什么呢？在莱阳桃酥，你知道吗？罗斯福路
1: 那个
0: 莱阳桃酥，
1: 我反而吃过，我学生买来给我吃过。
0: 对，它有一个冰心什么豆人，
1: 对，
0: 它
1: 就是有买这两个
0: 冰心豆人糕，真的，那个电视上在康熙来了还是什么有推荐过，就是会让你肥死，可是真的你会停不下来，
2: 是好像。大福里面包的那
0: 种，不是不是，它就是
1: 绿豆糕，
0: 但是它是放在冰箱里头，
1: 它是冰镇
0: 的，很好吃。
1: 里面还有一点红豆，
0: 我忘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去，然后你不能放在那个架上，你要跟他说我要买冰心豆人糕，他就会从里面的冰箱拿出来。
2: 我觉得我脑袋中没有，
0: 下次买来给你们吃好了。就是，
1: 啊，不用，我上个月才吃过。
0: 哦，你吃过？
1: 我学生带来给我吃的，
2: 我来看一下。
0: 那非常有名，就莱阳桃酥，
1: 就带这两个。
0: 对对，他在罗斯福路，靠近台电捷运站那里，对，靠近那个新海路口那里。对，
2: 哦，
1: 那个好甜，那两个，
0: 这个是很甜的，
2: 看起来好像凤梨酥哦。
0: 没有，
2: 它那个包装了，看起来好像凤梨，
0: 有包装吗？
1: 有啊，
0: 就是一般的包装啊，不是吗？它有外包装，它是透明的，不是吗？我记得。
2: 啊，没关系，反正，
1: 好，
2: 没吃过，
0: 没吃过，好吧，好啦，那还有什么呢？哦。你没有听过比较特别的习俗？我那天在那个网络上看到，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鹿港啊，他们在端午节他们会煎那个叫什么煎堆，你知道煎堆是什么？
2: 煎堆是什么？
0: 就是煎堆，其实有一点像怎么讲？它有咸跟甜的，然后我看那个照片，哎，我平常在家里其实也常做，它就是把那个面粉跟糯米粉混在一起，然后如果想吃甜的话就会加糖，那如果想吃咸的话就会加那个韭菜跟豆芽菜或者是葱啊香菇之类的，那它做法就很像那个传统蛋饼一样，粉浆蛋饼一样，就是放在那个，然后煎
1: 饼偏错，
0: 没有，它就是像煎蛋饼一样煎啊，对，煎那个面粉，然后通常他们其实是不卖的，通常他们是。

0: 是就端午节的时候，他们会在庙口啊，或者是路口，就是免费送给游客吃的。
1: 现在还有吗？
0: 现在还有端午节，
1: 所以我应该去拿一下来试试看。
0: 然后为什么叫煎堆？
2: 你要明年了。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它其实就是把那个面糊，就是在热锅上煎成那个像圆圆的小薄饼这样子的概念，像蛋饼这样子，但有一点。
1: 这让我想，是不是很像类似鹅蛋那样的感觉啊？
0: 它里面没有包东西啊，它就是只是面浆。
1: 可是你刚才说你会，例如说像你会包一些什
0: 它不
1: 么？
0: 是用包的，它就是像你有没有吃过那个传统的蛋饼？就是它是用面蛋，那叫什么粉浆蛋饼？
1: 我吃过。
0: 就是那种概念，就是直接倒在那个锅上让它煎这样子。
1: 哦，
2: 耳钉是炸的。
0: 藕爹是炸的，
1: 对，耳钉是炸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为什么叫煎堆呢？说法很多啦，但有一种说法是说是女娲补天，就是有
1: 拿
0: 缺
1: 那一
0: 口
1: 坨吗？
0: 那一坨把它补起来。对对对，但是鹿港人是认为说用煎堆是来确实是补天，但是他们是祈求风调雨顺，就雨水不要太多，然后不要让他们的农作物可以丰收，所以也是补天的概念啦。所以煎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2: 对啊，鹿港有很多很好玩的故事。
1: 以前他们在，我记得以前他们在那个早期在盖房子，他们好像就会拿那个糯米下去。
2: 哎呀，
0: 对，类似那种概念，可是他们是用在那个煎锅上煎成小薄饼这样子吃。对，而且他们平常不会卖，他们就是那天就拿来就
1: 送
0: 分
1: 给他。
0: 送大
1: 可
0: 家
1: 是那个
0: 吃。
1: 平常要卖的话，好像也。也
0: 不是，
1: 吸引不到
0: 然
1: 什
0: 后
1: 么。
0: 我看了照片以后，我发现说我以前在家也常做，因为没东西吃的时候，刚搬新家的时候，我就会没东西吃，我就用面糊啊，就夹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在那个煎锅上煎一煎，这样
1: 其实这样
0: 煎
1: 讲一
0: 成
1: 讲，
0: 饼
2: 韭
0: 吃。
2: 菜盒，
0: 韭菜盒是要包啊。
1: 我觉得这更像什么？这更像披萨。
0: 披萨还要揉，它都完全 不
1: 不
0: 要
1: 用
0: 人家
1: 啊，
0: 搅
1: 你其实就是面糊。
0: 直接。哦，有点像你在做那个苏芙蕾松饼，有没有？就是一坨放在那煎锅上，然后煎，然后两面煎
1: 那你
0: 熟。
1: 下次可以加个那个什么起司丝啊，
0: 哎 可以呀、啊，你
1: 然
0: 可以
1: 后再
0: 自己
1: 加
0: 创
1: 蛋
0: 造
1: 啊，然后番
2: 培
1: 茄啊，
2: 根，
1: 培根。
0: 我觉
1: 哦，
0: 得吧，
1: 披萨，
0: 披萨，
1: 台湾披萨。
0: 台湾披萨。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四首歌，我们来听的是李玖哲所唱的《好久好久不见》。

0: 好，然后你们还听过什么有趣的，或你们吃过端午节？
1: 我小时候端午节我们要用吸管折粽子
0: 啊，有而且你要剖开剖一半，
1: 对，
0: 然后折，就是折成粽子状，就会很多小粽子，
1: 然后还要串成一个项链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什么什么的，
0: 就像星星项链一样，
1: 之类很无聊的一个手作。
2: 哇，
0: 哎，开始很讶异耶，
2: 我不知道
0: 我们的回忆，
2: 那个吸管粽子，我只有在那种摊贩有没有类似看到有人用那个手工艺。类似塑胶的，然后做成一个粽子的形状，
1: 类似
2: 吸管粽子，我好像
0: 不是，就是吸管，你要先中间剖开，剖一半，它就变平了吗？
2: 对，
0: 只是然后你就可以就跟你用塑胶的边藤边一样的概念
1: 啊，
0: 就编成粽子啊。
1: 嗯，我们有些小时候有些很所谓环保手作，其实蛮无聊，
0: 啊，
1: 还有用那个月历纸，你知道吗？
0: 嗯，
1: 剪下一条一条，然后什么搓成小贝壳，然后串那个门帘。
2: 哦，我没有玩过。我的端午节其实很可怕的，又很悲伤。
0: 为什么？
2: 因为第一个是我不喜欢吃南部粽嘛，但是我爸爸很就是很喜欢回老家
0: 啊，
2: 反正他只要有年节，然后时不时就会带我回老家。那老家在嘉义，
0: 嗯，
2: 然后呢，端午节要做什么？端午节盛产还有荷花、莲藕。
1: 啊，白
0: 莲藕有啦，
2: 所以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要剥莲子。
1: 哦，天哪！
2: 你知道莲子吗？我们吃的那个莲子，嗯，它要做几道工，你知道吗？
1: 而且你还要去腥，对不对？不然会苦。
2: 对，要，所以就是你从外面那个壳啊，你要用刀子先划，嗯，然后剥开以后，嗯，然后你要再用尖刀把那个它有一层那个纤维的皮，
0: 嗯，
2: 剥开，然后再刺心，才会是我们吃的那个。
1: 嗯，
0: 我只知道刺心这件事里面会苦嘛，所以要把它去掉。
2: 可是那个心啊，那个心拿来泡茶很好喝，
0: 啊，
2: 就是它心很苦，但是那个泡茶会有一点回甘，嗯，那个心泡茶很。我小时候会很怕那苦，但长大那个泡茶我会觉得很有味道，就是很棒。嗯，好，所以每年夏天就是手都会弄到那个都是莲子黏黏的手，嗯，然后想到端午节我觉得很难过，
0: 因为莲子卖的贵也是值得的啦，嗯，
2: 没有，我跟你讲代工拿不到多少钱，
0: 嗯，我知道，哦，对啊，但是他卖的很贵有时候啦，我的感觉，
2: 可是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有时候像我们这样做一摞嘛，就这样一长一包这样卖给那个农会啊50块而已，嗯就是一摞50块，但那个一摞我可能就要做了大概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0: 那我小时候也有做过那个什么家庭代工啊。
2: 我觉得
0: 我那个时候
2: 就类似那样，反正老家他们就会每次都是一大盆哦，而且那个盆是那种澡盆的那种盆，然后就是你看到里面都莲子，你的脸都绿掉了，就
1: 不绿也很难。
0: 对啦，
2: 对，就可怜的端午回忆，
0: 嗯，
2: 所以你看端午连假大家都好开心哦，我就想到底有什么好开心，
1: 我要播3天的莲子
2: 然后端午完以后接下来就暑假了嘛，
0: 嗯，
2: 暑假又有2个月的莲子要播的，
0: 嗯，哦，还好现在有那个搞不好以后有人工的
1: 机器
0: 人来弄，
2: 可是机器没有办法播那么好啊，因为你光是刺心这个地方，
0: 哦，刺心比
1: 较难，哦，每个不一样，
2: 跟你说那个莲子啊，
0: 嗯，
2: 你只要刺不对地方，因为莲子它其实你把它打开，它其实是可以变成两半。
0: 对啊，对啊，
2: 你只要刺的不对，它就碎掉，嗯，那你那颗就卖不掉。
0: 哦，要完整一颗。
2: 对，嗯，所以它。

0: 其实有个角度，就是我现在
1: 美
0: 看到
1: 感。
0: 应该还是会吃啊，就是你那个角度吃下去，腥才会刚好出来。
1: 我之前买过莲子，但他就说他们那个是有筋，你要自己去。我想要自己怎么去？
0: 就是你要找一只那个长条尖尖的东西，可能比针再稍微再粗一点的，然后去刺。反而是一个麻烦的事
2: 好
0: 情。
2: 可怕。
1: 那嘉义，我在网络上看到，但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应该是吧？就是他们说云林嘉义啊、台南南部的一些地区啊，他们流行在端午节中午吃西瓜，是真的吗？
0: 可是端午节吃西瓜，感觉也蛮常见的吧？
2: 夏天啊。
1: 对，他们就会办很多西瓜节啊，什么哦。后来他们就说，因为那个，比如说云林为什么会？因为云林本身就是台湾著名的西瓜大本营，像云林的二轮乡啊什么，所以他们就那个时候就会中午就要请大家吃西瓜。
2: 我怎么记得我的端午节前后就是荔枝、芒果的
1: 现在是
2: 这
1: 荔枝
2: 些
1: 芒
2: 东
1: 果，没
2: 西，
1: 错啊，没错啊，西瓜也是啊。我那天在那个超市看到那个超小型的红小西瓜。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吃西瓜，但是因为太大了，一个人其实很麻烦，那只能买那个黄色小一点的那种
2: 小玉，
1: 小玉，对。但是我很喜欢吃红肉的，
2: 我
1: 然后
2: 喜欢大西瓜。
1: 对，然后他最近就出了一个比较小，大概比棒球再大一点的小西瓜，是红色的红肉的，就是台湾新出来的。然后我就会买几颗回家吃，然后一人一天就可以吃掉一颗，一小颗。
0: 会不会太甜？那种
1: 不
0: 小
1: 会，
0: 颗，
1: 不会，
2: 会不会不甜？
1: 也不会，也不会，还好。
2: 我
1: 可是
2: 后来
1: 它
2: 吃起来
1: 不
2: 是像
1: 多，
2: 大西瓜沙沙，还是像小玉那样子
0: 水
1: 沙
0: 水？
1: 沙的，沙沙，有一点沙沙，你要看你选啊。有的也沙沙，有的也是，就跟红色大西瓜一样啊。你看你怎么选啊？
0: 我后来都觉得啊，西瓜我宁愿吃多水，就是我不要甜，因为对我来说，这个甜有时候太重了，你
2: 知
0: 吃
2: 道，
0: 下去
2: 其实他们有些是打糖浆进去的
1: 有
0: 啊，真的吗？
1: 我不知
2: 对
1: 道
2: 啊，所以我后来不吃西瓜了。
1: 哦，真的吗？
0: 打糖浆进去，
2: 对啊，有一些就是，
0: 哇哦，
2: 你知道水果就是他们都是以前就是要甜嘛，所以有些是打
1: 你说
2: 糖，
1: 甜度上，
2: 对
0: 啊，那
2: 啊，
0: 我直接
1: 还好，
0: 吃糖浆就好，
1: 我们还好没有吃很甜的东西，
0: 对啊，感觉我们都蛮养生的啦。
1: 对对，所以不知道哎。端午节，好，端午节有什么禁忌？我一听过的就是，就不能送人家一串粽子，
0: 为什么？
1: 就会被人家牵走啊。
0: 你是说那个南部会有什么送肉粽的习俗吗？
1: 不是不是，就是你送粽子不能送整串粽子给人家，
2: 为什么？
0: 可是我们
2: 我
0: 很
2: 们
0: 常
2: 小时候常
1: 耍
2: 会收
1: 诏
2: 到，
1: 啦，就是会被带走啦。
2: 耍诏是指被鬼带走还是？
1: 就比较是。厄运吧，有人想啊，因为他用绳子绑嘛，
0: 可是
1: 绑一
0: 我们
1: 串
0: 一
1: 那样。
0: 次收到都是一整
2: 对
0: 一
2: 啊，
0: 瓜呢，
1: 所以他们就说你收到的时候你要把它剪，或者是要把它剪开来啦。
0: 也没有
2: 没
1: 没有
2: 有
1: 吗？
0: 都放在冷冻库啊。
2: 对啊，就一串拿直接丢进去，然后要吃的剪一根，剪一根。
0: 对，
1: 好了，或者是说他们说你送的要双数啦。
2: 你别听鬼。
0: 好啦，双数这个我可以理解啦，就是反正我们华人
2: 因
0: 就
2: 为
0: 是。
2: 人家送你一串，你会点几个哦？
0: 是也
1: 可
0: 不会，
1: 是
0: 是也
1: 端
0: 不会。
1: 午，我好像没有人送粽子哎，我个人没有，我只有托人买，那不是送。
0: 可是这是好事哦，你该觉得很开心，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每次端午来，接下来可能一个月冰箱都是粽子。像我家，就是我爸妈他们自己有各自的 social，然后每次那个冰箱就是满到。
2: 对啊，以前我们家端午节很可怕，我妈妈自己包，然后。他也会送人，然后人家也会送他，然后冰箱
1: 互
2: 里
1: 相
2: 就
1: 送。
2: 各式各样的粽子。然后我爸又喜欢吃粽子，我妈就什么都不拒绝。然后那个月我们都在吃粽子。
0: 我后来都跟我爸妈说，你们自己拿着自己吃。
2: 对啊，
0: 我没办法。
1: 我那时候人家送我们小的时候送我们粽子，假设有那个粽子或互换来的，我就会说有没有那个减重，我只吃减重，有减重我就很开心啊。
0: 减重现在好
2: 好像
0: 买
2: 没有人送减重，
1: 没有人送就要自己买，就
2: 都
1: 塞满
2: 是大部分送人都是送
1: 肉粽比较多吧，
2: 肉粽吧，对吧？
0: 肉粽好像比较多，减重症很少送，因为感觉不是那么多人都喜欢吃减重，而且我觉得年轻人应该不吃减重比较
1: 真
0: 多，
1: 的吗？
0: 感觉啦，因为大家还是喜欢吃里面有料的啊，就是大家对于那个肉粽子的印象应该是咸的，
1: 理解
2: 要
1: 理
2: 有
1: 解，
2: 肉。
1: 要肉，现在还有
0: 而且
1: 咸蛋
0: 你
1: 黄，
0: 真的，除非是像。

0: 像我们可能都有老家，然后老家会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东西出现。
1: 嗯，
0: 像我家冰箱就没出现过减重啦，就是我现在台北的家
1: 哦，
0: 就没有出现过减重。那有减重可能就是我妈妈自己去买来自己要吃的、
1: 哦、
0: 但它不是平常会出现在家里的东西、
1: 哦、
0: 所以你看如果现在在小朋友再出来，他们可能根本连减重什么都不知道。
2: 对啊、哦、这倒是有可能的。
1: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咸蛋黄，我记得小的时候没有特别讲到咸蛋黄这件事情、嗯、真的。然后我之前吃过一个，不过我不晓得它改了没有，就是疫情刚结束的时候我就买了那个胡须章的、嗯、也是买
0: 好吃吗胡须章？
1: 我
2: 胡须章应该都不难吃，
1: 不难吃。可很讶异、哦，我印象中它没有咸蛋黄，可是它有菜脯，就是类似
2: 菜
1: 脯，还有五香粉
2: 呢，
1: 还有五香粉、嗯，就是很传统、很早期的那种肉粽。嗯、我不晓得它现在改了没有。我那时候是买回家，
0: 我今年买来吃吃看，现在应该还有。
1: 我不知道，对他没有在店，你要跟他订，然后他会给你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他改了没有，但那一次我就觉得蛮讶异的。对，
0: 嗯、
1: 好了，我们今天讲很多端午节，端午节还蛮有趣的，但有人不喜欢端午节放假。好了，
0: 小时候
1: 好了、嗯，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最后一首歌，这是王若琳所演唱的英文歌曲《Let's Start From Here》。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2: 空中再会啦，
1: 很好。祝大家端午节，你要讲安康吗？
0: 安康
2: 已经过了
1: 啊，已经过了，
0: 也一样啦，反正我们就在这个周期，
2: 反正大家都是安康安康就对
1: 啦。好啦，谢谢大家，晚安，
2: 晚安，
0: 拜拜。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

0: 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所播出这首歌《妈妈亲爱的亚波丁》，相信您非常的熟悉，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那么经过不同的编曲方式呈现出来的是比较慢节奏，然后由长荣交响乐团伴奏，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为您介绍经典电视剧，来介绍这部当年非常轰动的阿信哦。这是在1983年日本 NHK 电视台开播30周年纪念电视剧哦。那么在播出来之后啊，创下了 62.9% 的史上连续剧最高的收视率记录。接下来呢，阿信啊就被翻译成20多国的语言，在世界各地播放，也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记录，那么也掀起了一波波日剧的风潮，在台湾呢，更是翻译成国语、台语、原音甚至客语来回放多次啊。阿信的故事讲述了日本著名的百货连锁企业八百磅创始人艰苦的过程啊。他呢，是从最底层来做起，历尽了艰辛，终于获得了成功。那么他从7岁做女佣开始啊，你所知道的天灾，你不知道的人祸，你想象不到的人世间的苦难啊，在他的身上一一的上演。为了奶奶跟妈妈，阿信啊，他7岁就当了女佣。从此呢以后啊，他面对的是超负荷的劳动、严厉的管家、父亲的毒打、大地震的袭击、丈夫事业的毁灭、婆婆的虐待、孩子的夭折啊。是什么使阿信啊坚强地活了下来呢？这个从女佣到老板，从地摊到连锁超市，从一无所有到身家显赫，一砖一瓦演绎神奇的传说。有人说啊，女人是脆弱的象征，然而啊，面对丈夫的自杀、长子的战死、多家商店的停业、竞争者的威吓、企业的破产、子女的离婚，阿信他是如何克服重重的这个阻碍，最后达到事业巅峰、人生顶点的呢？阿信啊，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首先归功于剧本写作的功力哦。他将一个大时代的悲欢离合浓缩在一个看似柔弱却又刻骨坚毅的女子身上，再加上三位饰演阿信的演员，也就是小林玲子，就是幼年的阿信，雨杏杏子是老年的阿信，跟田中裕子是青少年的阿信的这个精湛的演技，将阿信呢出身低微、命运多舛却又不屈服于命运与环境限制的奋斗历程真实的演出啊，使得这个阿信他超越时空，成为跨时代的女性的典范。人人呐、也都被他的朴实、真情和勇敢所感动。阿信当年啊轰动全台而感动人心啊，除了是拍摄精致、剧情深刻真切、风景优美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他的时代背景、故事内容以及所传递的励志、刻苦、勤劳等啊，这个逐渐视为的美德是跟

跟当时的观众个人生活历程有所连结而产生共鸣的。很多的观众啊，回想当年跟母亲一起盯着电视上的阿信，随着他一生坎坷的遭遇而跟着心情起伏啊，母亲呢总是带着湿润的眼睛告诉他们当年也是这样的苦过来，所以呢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回忆。今天呢可以将这一份的回忆呢完整的还给母亲。我们来听阿信电视剧的主题曲《永远相信》，翁倩玉的演唱。

这是由翁倩玉所演唱的《永远相信》。继续我们再来听由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感恩的心》。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是由我小百合以及阿灿所演唱的《宝贝心肝》，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张经典的专辑，这是江蕙的《风吹的月梦》。《风吹的月梦》这张专辑，除了江蕙以往脍炙人口的 K 歌曲风之外呢，还有许多具有独特创意的曲风，比如说丰富弦乐的配置，宛如电影配乐般的优雅编曲，还有轻快的慢播曲风。江蕙啊，还建议加入趣味的台语的 rap 的念歌，让歌曲饶富创意哦。另外呢，还有精致温暖的对唱歌曲，再配上江蕙此次有些刻意委婉的唱腔啊，可以听出江蕙在这张专辑上推陈出新的企图心，以及不断自我要求的努力心血啊。那么为了替这位金曲四连霸的歌坛天后打造出特殊的包装视觉，唱片公司他锁定了亲切美丽温暖优雅的概念。

住，他查遍了北部园艺的电商，竟然啊一株都没有。后来啊调查得知，银杏是高纬度的植物，只生长在气温低的高山地区。那么在千辛万苦的查访之下呢，终于在溪头的山上找到了银杏树。来自溪头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银杏啊，千里迢迢运来台北。那么因为运送过程呢有一些轻微的脱水，而且呢不适应平地的气温，唱片公司呢就跟摄影师商量说让银杏休养一阵子，所以呢就把这株珍贵的银杏树置于高楼阳台，每天日照2-3个钟头，再搬进半室内的空间中，以低温冷气来调节环境。摄影助理被指派为银杏小护士。那么唱片企划还好被摄影师规定每星期固定探望，务必让银杏呈现最好的状态，以便在专辑当中好好表现呢。于是我们看见翠绿的银杏叶啊，在江蕙风吹的晚邦这张专辑当中优雅的呈现在封面设计跟 MV 里，完美衬托出江蕙出众的特有优雅气质，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哦。那么风吹的晚邦这张专辑在歌曲当中温暖跟喜悦，悲情与哀愁都被江蕙的歌声表现得淋漓尽致。喜悦的时候犹如清风吹拂过，带来无穷的希望，哀伤的时候呢如深秋夜晚对月惆怅。认真的江蕙啊，希望带给大家带来美好的聆听感受，得到更多歌迷的共鸣。现在我们就来听江蕙以及江淑娜姐妹所演唱的《风吹的晚》吧。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帘幽梦》，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老李奋斗了一辈子，给自己买了一间四合院，并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树，在里边悠闲过日子。有一天，有人路过，看到这棵树，就告诉老李：“你赶快把这棵树砍掉。”

老李不明白，反问对方，好好的一棵树为什么要砍掉呢？这个人告诉他说，你这四合院方方正正的，院里种了一棵树，就像是一个口，里面加了一个木，这不是一个困字吗？老李一听，瞬间醒悟，对呀，还真的是一个困字。谢过这人后，老李就进屋拿了斧头出来准备砍树。这时刚好又有一人路过，看到老李拿了斧头要砍树，这个人就开口说，这树你可不能砍啊。老李听了一下，放下了手上的斧头，就问，为什么不能砍？这人说，如果你砍了这棵树，方方正正的一间四合院，里边住着一个人，你想想，这不就是一个求字吗？这下子老李左右为难了。当老李左右为难的时候，刚好一位禅师路过，老李赶紧过去请教禅师。老李说，禅师，你看我院子里这棵树，我把它砍了怎么样？禅师说，砍得好啊，砍了之后阳光充足，你可以晒日光啊。老李又问，那如果我不砍行不行？禅师又说，不砍好啊，不砍你每天可以在树下乘凉。禅师说完了之后，老李恍然大悟了，其实自己已经拥有了非常好的生活，但是由于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导致自己产生了烦恼。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去享受那些你已经拥有的快乐，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这就是赶走烦恼最快的办法了。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这些日子以来》。这个故事呢，真的是哈，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呢，他的烦恼只有下一顿饭有没有着落。那当你拥有多的时候呢，烦恼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了。因为世间有一个定律，有得就必定有失。当你获得一件东西时，就会有一个或多个相对应的烦恼出现。比如有车了，就会烦恼油价是否又涨了，车子放在屋外会不会被偷了。所以当一个人拥有的越多，相对的他的烦恼也就越多了。如果自己又爱钻牛角尖，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影响情绪，那么生活呢，必定是苦闷的。俗话说得好，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很多的烦恼其实根本就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呐。您觉得呢？好的，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节目已经到了尾声咯，希望今天所安排的节目内容以及歌曲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啊，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小黄鹂鸟》，在这里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过没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歌曲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微微在这一小时呢选了很多好音乐和大家分享。我们节目首播时间呢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有很多好听的音乐啊，可能是国语的歌曲哦，中文的歌曲啊，台语的也有哦，偶尔会有一些客语的哦，虽然不是很多，因为我的涉略层面没这么广泛啊，西洋流行音乐也有，有些人比较喜欢这个日文的歌曲哦，其实也有哦，为大家听好多好音乐，然后在这个时段呢，不必想太多，好好的休息休息。

玉置浩二的歌曲 Ikanaide 不要走，我也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哦。当然这首歌曲呢之后呢，像是张学友也有唱嘛，这个邱意浓，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歌曲。玉置浩二的声音真的很强很好诶，虽然对我来说他就是爷爷等级的歌手，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歌，之前有时候也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呢，同样为大家选了一些心灵小语哦。这段话呢像是一个生活哲学，它是这样说的，既不倦也不恋，譬如水边的蝴蝶，虽然迷恋自己在水里的倒影，但在风起时亦会翩然离去。蝴蝶啊就很美哦，那我当然知道有些人觉得这个蝴蝶长得很可怕，我有遇过有人是很害怕昆虫，很害怕蝴蝶的，但通常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蝴蝶都是美的象征哦。既不倦也不恋哦，我没有眷恋哦，但是呢我就像水边的蝴蝶，我依旧会迷恋一下水里的倒影哦，就是像照镜子一样，我看见我自己依然觉得我很棒啊，我很漂亮。但是风起时啊，风起就是有点像一个趁势而为哦，诶，有一阵风来了，催促你要往下面走啦，要继续前进了，我还是会翩然离去。所以他说啊，对生活是不逃避也不强求，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哦。有些人会是比较随性的，或者是说比较随缘的，这个随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世间万物我都不念旧，我也不挂心，我悄悄的来，我悄悄的走。但是我也是一个俗人呢，我并不是一个进入山林归隐的一个修行者，所以我说我是俗人是怎样，我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利益上的追求嘛，或者是对我个人的要求，我有些人生目标嘛，或者是我觉得我今天表现很好的时候，我也想要好好称赞我自己啊，你做得太棒了，你努力了这么久哦，真是太棒了，你是一个厉害的人啊，我也想这样正面鼓励自己哦，就像那个胡

蝴蝶照着水面上的倒影一样，哎，我很好看啊！你可以很自信、很大胆的，称赞自己，给自己鼓励。这件事情完全没问题，我没有在那边驻足啊，我不是一直要停留在这个水的周边啊，又一直环视自己啊，也没必要，因为他讲说，风起的时候我会翩然而去哦。就说这个风吹过来了，就是告诉我啊、哦，该往下一步了，我也不会留念。我既会在必要的时刻鼓舞我自己，我同样的在我需要离开的时候啊，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去追求下个目标。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好的。有些人是属于会一直看着自己啊，就停在当下啊，我真棒啊，然后每天就吹嘘自己啊，从原本的纯粹鼓励增强信心变成一种纯粹的吹嘘或者是纯粹的骄傲，那可就不好了，因为你就会裹足不前嘛。那有些人呢是完全不给自己什么鼓励哦，也不会好好的给自己这种自信的加成，匆匆忙忙的啊，做好一件事情啊，走啦，然后再做下一件事情，走啦 checklist 一样啊，勾勾勾勾勾。我觉得这样子哦有点可惜，你其实很棒的，你不如缓一下，不用这么着急仓促，拍拍自己的头吧，然后你今天做得很好。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我觉得啊最近好忙哦，然后啊太多事情叠在一起了，或者是诶我终于在这个繁忙的生活里解决一个压在我心中很难解的问题，哇我今天真棒，我就用我的手，我自己啊，我就用我的手拍拍自己的头，不是打哦啊拍哦，轻轻拍拍自己，哦我今天真棒。我朋友也会讲哦，不是每天啊，但每天看起来好像怪怪哦，而是说你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你也可以鼓励你自己，你可以抱抱你自己，哇你今天真棒棒，一天就好，或者是诶一两天就好，开心休息一两天，下一个时机到来，下一个任务来临，你依旧会迎接它啊，再重新开始。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既不倦也不恋，譬如水边的蝴蝶虽迷恋自己水里的倒影，但在风起时亦会翩然离去。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跑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首歌曲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流沙》。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段呢，除了有好听的怀旧歌曲，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短短的文章，一起来读一读啊，非常的有意思。这一篇呢叫做《觉醒的开始》，大家什么时候会觉醒呢？过一个陈旧的涵洞，路面不平，我只好一扭一扭，一跳一跳地走。估计因为我姿势怪异，骑电动车、骑三轮车的人路过时都回头望我。上了坡，我看到一辆车在前面停着。走过去时，司机叫住我，是一个中年男子，50多岁的模样。他说：“上来吧，我载你一程。”我连声道谢说：“啊，不用不用，我要走路。”再前行一段，又有一辆车路过我，车停在前面。右边的车窗摇开，里面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她说：“坐我的车吧，到前面的城镇还很远呢。”我说：“谢谢你，不用，我要走路。”我向她鞠了一躬。我转到马路对面逆行，这样就不会有好心人在停车载我了。这一路我遇到了许多有善意的人，这让我对人增添了信心。

首歌曲凡人二重唱所诠释的《大约在冬季》。我们刚刚读到这篇文章哦，他说是觉醒的开始，里面提到啦，他正在步行，然后走了很远的路啊，路上啊有些开车的人，哎，就觉得想要载他一程，他可能揣测说，哎，你可能是要去前面的小城镇啊之类的啊，路很久啊，我来帮助你，但他最后都婉拒了，并且非常感谢他们的协助。而这段故事想要描绘的到底是什么？就说这一个善啊，善良的这个善。向善之心其实很多时候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为了在社会上生存，我们可能学会了所谓社会的法则、社会的规则，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去做出一些自己不愿意去做或者是蛮讨厌的事情，但是心里的那把尺，道德善良的标准又在哪里呢？只有自己能衡量。

衡量嘛，所以要过上一段自己随心所欲，然后不愧对自己的日常，其实是有很多考验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想得太难。就像刚刚提到的，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而你确实有能力帮助他，你可以很善意的去提问。我不免就想到前阵子哦，有一段讨论呢，就说你在这个路上啊，假设看到了，不小心跌倒啊，亦或者不知道为什么坐在地上的长辈，你会不会想要过去问他，需不需要协助，需不需要帮忙呢？很多人会想说，诶，看起来是个长者，他会不会是不小心跌倒了，然后他爬不起来，很危险，那我来询问他需不需要帮忙，或者是有些人更热心哦，诶，赶快很急急忙忙的冲过去哦，这个叔叔阿姨你还好吗？诶，我来扶你一下，你站得起来吗？还是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有些人就会这么做，但是我看到另一派有一个说法哦，就说诶，你要小心，你要小心。虽然他确实很有可能是不小心跌倒，需要别人帮助，但你知道吗？有人用别人的善意跟好心来诈骗，哇，惊为天人！这个长辈看起来像跌倒坐在地上，怎么会是诈骗呢？哦，原来是有这样的故事哦，在有些国家哦，他就是会滥用这种民众的爱心，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哦，外貌上可能是年长者，不小心跌倒了，有些人就会说我去帮助他，我去搀扶他，但是啊，竟然有人就滥用这样子别人的好意，他跌倒其实不是真的跌倒。亦或者他安排的这个长者，他就是故意哦，装作自己不舒服，结果你要去帮他的时候呢，他就缠上你了啊！此时在大呼小叫说：“诶，是这个人呢，他刚刚怎么推我，要怎么样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一个老人家？”其实就可以想象是设局去害你哦，随机去害一些本来是秉持着好心跟好意要去帮忙的人。那你看哦，这样子的一个欺骗别人的行为是不是很不好？你就是滥用别人的爱心嘛，甚至啊更严重点，就会像我刚刚讲的这样子，久了大家遇到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心里会很害怕，想说他到底是真是假啊？我要去帮助他吗？如果像之前人家讲说，诶，有些地方啊，有些国家哦，还特别会有这种故意滥用人家爱心的这种诈骗集团，其实他不是真的需要帮助，他只是想要缠上你，然后大呼小叫的，然后最后想要从你身上谋取一点好处。那你心里考虑到这一点，是不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有点害怕跟畏惧，甚至你就可能选择我视而不见好了。哦，我才不想淌浑水嘞！如果他是骗我的怎么办？到时候被缠上了怎么办？但是此时此刻你也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忙啊。所以这就是刚提到社会的信任感跟价值。有的时候要帮助别人，确实。也不难，但是很多人心里最纠结的就是啊，哎呀，不知道这个忙该不该帮，也不是说我自己没能力，而是担心自己受骗上当，亦或者落入别人的陷阱，而这个最源头都是因为有人滥用了这个向善的心哦。所以说起来还真是为难，在社会上生存，不会只有善良的一面，也会有所谓邪恶、黑暗的一面。我们很难在当下去做一个判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鼓励我们自己说：“哎呀，我们还是秉持着好心跟善意吧。”那尽管很多人会讲说：“哎呀，你这个心地善良哦，到时候真的很容易被骗啊，人家都设局骗你啊，或者是说你这样子哦，你这样啊，善良遭到滥用。”但是我自己的态度哦。就是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浮动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也会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是那种什么骗局之类的，我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因为现在那种诈骗集团或什么，真的手法层出不穷，它其实就在考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但是很多时候嘛，我又会觉得说，那他如果是真的怎么办？我会希望我尽量秉持着说。哦，我有能力，我去帮助别人，但是我确实心里也产生疑虑了，所以我更钦佩很多人其实是不考虑这么多的。你会觉得有人需要帮忙，我就去协助看看需不需要我的协助，我不会想太多。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我也
与其去担心说会不会受骗上当，也许我可以更

有动力的去协助别人，这确实不容易哦。所以你知道，在现在的现代社会里面，能维持一颗善良有热忱的心，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0: 眼睛，每一幕拢予我有讲。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为大家选了一首可爱的歌曲，可爱的玫瑰花，凤飞飞所演唱的。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副歌不是会唱吗？可爱的玫瑰花，然后我后面都会想要接花，很像后面那个合影哦，就是可爱的玫瑰花花那种接的感觉。我刚听的时候就有一种想要一边听一边演唱的那种冲动哦。继续回到这一小时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怀旧金曲的时光哦。除了老歌曲，也有一些文章和大家分享。这一段和大家分享的这一篇呢，叫做阅读唤醒自我。大家喜欢阅读吗？还是有人一看书就睡觉呢？文学的探索越是追求个性，越会进入一种深刻的普遍性中，也就是最深层面的相同源自于我们各自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人们会有一种被讲述的感觉。文学的魅力在于它有一种根源于性格之中的普遍性。每个人都在读同一个故事，但是每个人都读到了自己的处境。文学的美妙之处也在这里。人们并不会在经历事件的时候就对事件本身有所反思，久而久之，这些事件就如明镜蒙尘，被人遗忘。但是日后正好读了一部作品，其中的某个细节忽然唤醒了蒙尘之境，一如手指擦拭了镜面的一小块，记忆重临，并且在当下的理解中获得了生命力，仿佛我们的部分自我也就这样被唤起、召回并复活了。文学保全与复活的是我们的个性。

很熟悉的歌曲哦，三月里的小雨，由刘文正所演唱的歌曲。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说阅读唤醒自我，就说我们有时候在看书，为什么会越看越起劲？你可能是被里面的一些剧情的安排啊，这个起承转合所吸引嘛，诶，就会觉得我好想知道结局怎么样，一直往后翻往后翻。那有些书是这样子，你阅读到中间的时候，突然觉得里面这个角色的性格纠结跟你产生了某种共鸣，并不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跟书中人物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而是他当下的心境与你非常的契合。这也是为什么这篇短短的文章提到，文学保全与恢复的是我们的个性，因为我们的性格在那一刻被唤起了，复活了。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性格是什么样子，或者是不会很清楚的知道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你一定会有些时候是我看到一些东西觉得我心里很有感触，我觉得心里很悲伤，我突然想起了我小时候怎么样，我突然想起了啊，我曾经的一段恋情，我曾经想起到哇，我也曾经跟这个故事人物一样啊，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而这个阅读以现代的生活来说，不单纯是文字的阅读，我们有更多人呢是看这个影剧嘛，这个影像的画面动态的追剧有些人看剧不是会很有共鸣吗？看一看就哭了，剧中角色的那个处境啊太感人了，或者是里面这个爱情的故事啊充满着遗憾，你就被触动了啊，你的心好软，很多人是这样讲。哦，我觉得我的泪点很低啊，我的心好软。其实那一个瞬间哦，你被触动的感觉，就像刚刚讲的，你是被触发了啊，最深层面的相同，源自于我们各自的不同。每个人各自的经历明明就不一样，也拥有不同的生命经验、不同的性格，但是人也许最深层面的相同的成分是非常的大，所以一个好的作品为什么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不会只是一两个觉得有感觉，很多人都觉得有感觉，而这个很多人呢，可能年龄层还不一样，也都来自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最有趣、最巧妙的事情。所以阅读确实会唤醒自我，你可以透过阅读在字里行间找到自己的性格，找到自己心中真实所想，也许会对自己更为了解。

好久没有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哦，刘兰希《小宇宙的回忆》。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在空中和大家分享怀旧歌曲，也选了一些文章哦，在空中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天节目尾声呢，为大家选的是一首西洋歌曲哦，这首歌曲 Your Song 哦，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好歌曲，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在脸书 IG 网页上面搜寻 DJ 微微，找到我的这个个人页面哦，可以按赞追踪起来，会和大家分享我的相关节目资讯。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2: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都会邀请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在这个各行各业的工作的一些心得，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小小的分享，或者是呢，如果家里有小朋友们也是在面临未来的抉择的时候。

0: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参考哦，不一定说是完全对，但是呢，毕竟是过来人嘛。那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的老朋友了哦。大概在几年前呢，据我们刚才聊了一下，大概是在6年前吧，是吧，Sean？
1: 对，6年前吧。
0: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巴尔千华的 Sean，Sean 你好。
1: 嗨，大家，我是 Sean。
0: 哎，我们真的是6年前哦，那时候还在那个 Number 19
1: 对
0: 嘛。
1: 对。
0: 那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变得非常的不一样，但我觉得当然啦，因为以前的你是员工，现在的角色多了一个就是老板。那在这个老板跟员工之间，你觉得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对你这样一路心境走过来的话，
1: 多了一份很强烈的社会责任吧。
0: 哦，是，反而是社会责
1: 因为你在当员工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什么叫社会责任。但
0: 任。
1: 是当你创造了就职的需求，你想要去妥善的运用在这个产业中优秀的人才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要怎么把他们照顾好，或者是让他们持续待在这个地方。
0: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聊天的内容是在聊你如何精进自己。
1: 对对对对对。话题比较围绕在我身上，对。
0: 可是我觉得两个都有不同的魅力哦，因为一个在相关产业，然后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能，然后不断的让自己更上一层楼，然后这样去努力，我觉得这个魅力也不输于当一个老板的魅力。
1: 匠人精神，
0: 对，就是那个匠人精神。
1: 匠 人精
0: 但其实当老板也是要有匠人精神的啊。
1: 神。有的是当生意人，也有就是当生意人啊。
0: 对
1: 对啊，
0: 啦，
1: 他们不见得是匠人，他们就是想要做这样的生意，餐饮业的生意，酒吧的生意这样。对，
0: 所以其实早在那时候，你就有想要开一间这样的店吗？
1: 当然，就是一直在人生的蓝图当中，是拥有一家自己的店。只是这一次第一次开店，当然是执行的蛮早的，蛮意外
0: 哦，是意外，
1: 意外的。
0: 所以不是在你原本规划好的年限里面去做这一件事情。
1: 其实不是，我应该当时是设定35岁。
0: 嗯。
1: 觉得有一个成熟的自我，或者是
0: 哦，
1: 更良好的心境的时候，才更适合去做这件事情。
0: 但我觉得其实年龄只是自己给自己的限制而已。
1: 当然，当然，但它是一个目标
0: 啊，
1: 啊。对啊，我
0: 你
1: 们
0: 可
1: 要
0: 以
1: 有设定好一个时间节点，因为
0: 啊，哦，你是要设定一个 deadline 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每个人人生课题不同嘛，你在
0: 对，
1: 不同岁数有不同要克服的事情。但当
0: 对，
1: 时我好像同时有附属的任务要处理，
0: 嗯。
1: 我并不觉得当时是一个适合开店的状态。但既然事情摆到面前了，然后洗发精按了，头也准备洗下去，那我们就 OK 了，就来吧。
0: 都起泡了，
1: 对
0: 还不
1: 对对，
0: 洗
1: 对
0: 吗？
1: 啊对啊，总不洗掉就浪费了嘛，对啊。
0: 好，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因为当初会认识 Sean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听到老头这个老头的推荐，他就是推荐说，哎，你一定要去喝喝看这一个人的酒，他就是有一个很职业的匠人精神。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那时候我对旭阳的第一印象就是，哎，看起来超级年轻，现在也看起来超级年轻，
1: 真的太好了。
0: 但那时候就是多一点那种不服输的那一种，你知道那种年轻人
1: 傲
0: 吗？
1: 气
0: 对，
1: 吧，
0: 有一个傲
1: 傲
0: 气
1: 气。
0: 在，现在也有了，但是不一样。对，
1: 对。
0: 那时候多了一个年轻人的傲气，然后再来就是做给你的东西是一丝不苟，我真的是要说一丝不苟，就是那个棱角，然后那个标准的感觉是让你会很惊艳的。哇哦，居然就是在这边可以喝到一杯这样的调酒，所以那时候的印象是这样。那现在呢，我觉得圆融蛮多的。那在你自己当老板以后，你还会跑 bar 吗？
1: 会，当然会啊，当然会啊，还是要去，就是在自己的产业之中游荡，游走，不要讲游荡。
0: 那好，就是我以你现在的成绩来说好了，现在还有会让你喝完会觉得哇哦
1: 台
0: 的
1: 湾
0: 这
1: 吗？
0: 对这样的酒，
1: 一定有啊，一定有啊，还是
0: 你
1: 有。
0: 最近喝到了什么让你哇哦的那种感
1: 真的
0: 觉？
1: 要说的话，霸中吧，
0: 哦，霸
1: 霸
0: 中
1: 中，
0: 也是一间名店
1: 也是老店了，
0: 呢。
1: 它也10年多了。
0: 你是喝了什么让你觉得哎呦？
1: 马丁尼一定是马丁尼，
0: 哇塞，哎，你这超高深
1: 很
0: 的，
1: 惊人，就是很
0: 我
1: 惊
0: 想
1: 人的马丁尼，
0: 能进霸里面点马丁尼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1: 一定的、啊，对，
0: 像
1: 也不能这样讲啊，就是。
0: 我进去我就点个什么 highball 啊，哎，不好意思，什么都帮我加个气泡好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喝。
1: 哎，你不喝马丁尼吗？
0: 我很少会在 bar 里面喝马丁
1: 啊，
0: 尼，
1: 真的
0: 因为就是对我来说那
1: 哦。
0: 个来得太快了，
1: 我想也是，我想也
0: 就是
1: 是。
0: 我其实平常不太那么长时间的喝酒，其实我酒量不好，但我很爱喝，所以我如果点了马丁尼，我就会叫 旁边的朋友一起喝。
1: 哦。

0: 就是
1: 血着喝这样。
0: 对，因为其实它凉了也不好喝，它通常是冻的嘛。
1: 对对 对, 對，
0: 但它凉了不好喝，所以我通常都跟朋友说：“哎、欸，拜托帮我解决掉。”
1: 所以不是有人说好喝的马丁，你就应该是回温也好喝吗？也有这一派的说法。
0: 那你觉得呢？你自己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0: 那你自己在当时在做马丁尼的时候，你也是给自己这样的标准？
1: 不是，不是，
0: 你是怎样做？
1: 当时会，怎么讲？前辈会给一些很有趣的观念说，客人喝第一口好喝，剩下的就不是你的责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买单了，因为客人退酒是在第一口之后，就是喝完第一口，哦，我觉得这杯酒太甜了，太怎么样，不符合他的喜好跟期望的时候，他退酒的那个 moment 会是在第一口的那一刹那，让他有了这样的念头。
0: 可是我很想问的是，通常啦，马丁尼来说就短饮嘛，我们把它设定为五到十分钟喝完好了。可是五到十分钟之内变化有大到说你喝完第一口，然后喝到第二口就哎呦，应该不
1: 喝多了那个感受是很明显的。
0: 哦，你说常喝的人，
1: 如果你喝一千杯马丁尼，在这方面的感受你会特别明显。
0: 那你应该是第一口你就喝到你自己要不要了？
1: 对，但有时候这杯第一口六十分，我觉得 OK 及格，但可能回温之后就四分五裂，他就直接降到二十分、十分。
0: 那是喝了几分钟？那喝了一个小时了吧？
1: 因为有时候我马丁尼是最后一杯，所以那时候也会想要慢慢喝，然后就喝喝看他升温之后的状态。
0: 哦，所以你现在会做这样的事情？
1: 会，因为现在酒量也不好、
0: 啊，少来了。你怎么可能酒量不好？
1: 真的，现在酒量真的不好。
0: 哦，所以就光是在马丁尼这上面，其实我觉得啦，大家应该对马丁尼不那么的陌生，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也看到什么007啊，对，最爱喝什么马丁尼啊之类的。我自己接触了这个文化以后，才发现一加一最麻烦。我们通常人家都会觉得，哎，例如说啦，我们可能做菜啊，一加一最简单啊，就东西丢进去，料丢进去，味道对了就好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也对也不对。因为当然你要做一个大家都觉得合格六十分的，我觉得很 OK， 但也很容易。但是如果你要做到是有水准的一加一，那真的是不容易耶。尤其是在酒吧，就是在调酒这部分来说，关于冰块啊，然后关于这个酒的温度啊，刚有提到的，或是这个品人的习惯等等的，都影响到这一杯它怎么被喝，跟它的味道怎么呈现。
1: 减法的美学吧，
0: 减法的美学。怎么
1: 说，就是反正你看像新加坡司令啊、麦泰这种有四五种复数材料以上的调酒的时候，它反而就变得简单了。你只需要写出一份好的酒谱、用稍微不那么差的材料，然后好好的去摇均匀，它就是一杯好喝的调酒。当你材料被精简化之后，你要如何去体现，比如说 Highball 是威士忌，
0: 对，
1: 冰块与溶水以及气泡水这三个很重要的要素组合在一起的东西，
0: 对，
1: 你要去展现什么，它就变成另一种学问。
0: 这个就是要看调的人的功力了。
1: 还有经验也好重要哦，经验真的好重要。
0: 做一杯跟做一百杯还是有差了。
1: 对，做一千杯又是另一件事情。
0: 我记得当年的你就是那个在家里摆了一堆酒，然后做了一千杯的那个人。
1: 没错，没错。减法的美学，我现在家里都没有酒了。
0: 就减到最少吗？
1: 减法的美学，
0: 然后就变大师、
1: 就是。只有一些我觉得很酷的东西了。
0: 减到最少，你觉得容易变大师吗？我觉得这很有哲理哦。就是说，以前我们在看那什么达摩啊之类的那种电影，它里面就是讲到无我啊，要忘记一切，就是忘记自己拥有的，然后或是把自己过多东西丢下来，然后回归自己最原本的自己。你觉得减法美学也差不多这种感觉？
1: 当时是抱持这样的心境在。把家里原本的长酒都拿到店里放，但说长酒嘛也不对，就是以前在家里有空会练习使用的一些材料了。那现在就是，觉得不要太又把工作带回家里面去，所以家里反而现在是没有酒的状态。
0: 其实你刚才讲到这个，我听到一些前辈也这样说，就是他们在家里其实不会放太多的酒，而且他们跟我说。啊、我要喝，我出去麻烦人家就好了。
1: 对啊，对啊，
0: 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互相来互相去。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其实到现在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懂了、就是自己在家里放个酒，然后既然技术这么好，自己在家里喝自己的技术不好吗？
1: 厨师在家也不爱做菜啊。
0: 欸、不一定哦，帮自己最爱的人家人做菜、哦。
1: 对，但我家人不爱喝调酒，
0: 自己喝。你觉得你会自己喝腻自己做的调酒吗？
1: 不会啊，不会。
0: 对啊，
1: 对，但 可能我家没有那样子舒适的环境让我可以好。

0: 好喝一杯调酒吗？
1: 那这样说的话，你会不会去跑吧的时候，就好像在工作一样？
0: 我尽量让自己抽离那个身份，我让自己回归成一个消费者，去体验跟去感受。
1: 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分辨什么叫做进吧里面，然后很像工作的感觉，
0: 但
1: 就
0: 是
1: 是
0: 很好啊，那很好啊。
1: 不是这没有啊，这样代表我还没进，完全进到那个领
0: 也
1: 域
0: 不
1: 啊。
0: 用啊，也不用啊。当一般的消费者是最开心的
1: 是没
0: 啊。对
1: 错啦，你
0: 啊，
1: 就
0: 对
1: 当一个
0: 啊，
1: 单纯的花费的人，
0: 对啊，
1: 但
0: 对
1: 我就
0: 啊。
1: 很想理解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例如说好了，你今天点了一杯巴中的马丁尼，
0: 嗯哼。
1: 那如果你是以上班的状态，你会怎么喝它？
0: 尽管你有了这样的工作经验，然后你在业界也待了很久，你要说到这件事，你当然是抽离不了，因为你就是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舌头在喝这个东西啊。
1: 内心还是会叼一下的嘛，就不管是谁，不管你喝到的是谁，但内心你就是喝到一个，哎，不对啊，这个应该是要怎样，就是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雏形，一个想法出现。
0: 我觉得其实好像他们不能混在一起讲。比如说，你吃过10000碗的卤肉饭，那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卤肉饭专家，你也能
1: 对。
0: 去辨别这个卤肉饭的状态跟质地啊，或者口感啊，怎么样怎么样，跟马
1: 好，
0: 丁尼是一样，喝调酒也是这样啊。
1: 对对啦，也是
0: 对啊，
1: 啦，
0: 所以我们不一定是身处在业界的角色，我们只要是一般消费者，喝的资讯基数够大，其实你就有办法好好的去评判一杯酒，或者是说，客观去体验这间酒吧给你的感受。
1: 可是如果你进一间酒吧，然后发现这间酒吧，例如，好，假设啦，这个酒的部分，你如果只感觉到50分好了，那你会怎么去评断这些酒吧？因为其实酒吧要带给人的，有时候不只是酒，可能在服务上面，在餐点上面，在一切的营造给你的这个气氛上面，我就说你会怎么去评断这间吧给你的感觉？
0: 如果前提是那他的酒只有50分吗？这样子
1: 好，
0: 吗
1: 假设你觉得只有50分，
0: ？OK，那他这家店就是只有50分啊？不，
1: 好了，酒还是灵魂就对了。
0: 如果你这间酒吧在我得到的资讯，比如说你的 Google Map，
1: 对，
0: 或者是你投放的广告，跟你 social media 上面营造的是间你是专业酒吧，
1: 是，
0: 然后有好喝的调酒，但是我去现场，我只得到五十分的东西。你给我再好的服务啊，再专业的介绍，对我来说都白搭，
1: 对，的确
0: 真的是
1: 啦，
0: 白搭。但如果你是一间达标的标靶那种比较热闹的地方，社交场所的概念，我当然不会自然不会去期待喝到什么多厉害的东
1: 所以
0: 西。
1: 其实还是看你一开始去的时候设给他的这个界限就对
0: 是他设给我的界限，
1: 了。哦，他设
0: 是他设给我的。因
1: 给你
0: 为
1: 的第一印
0: 我
1: 象
0: 如
1: 就
0: 果
1: 对
0: 作为一般消费者，我一定会去
1: 了。
0: 看很多资讯，去认识这家店，试着去了解些什
1: 我觉得这段我要做一个总结，
0: 么。
1: 这个总结就是当职业人好累啊，你不觉得吗？就是在这个一来一往，连你付钱都还没有办法得到安宁这件事情，你
0: 但
1: 不
0: 现在
1: 觉得
0: 你不觉得现在消费者就是这样吗？
1: 这样说？
0: 就是大多数的人，就是因为网络方便嘛，我要去哪，我一定要先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啊。
1: 可是因为现在就是行销做的很多啊，你还是不免会，例如说这间原本可能只有50分，但被吹到101分。
0: 这就是现在最恐怖的地方，对。
1: 好啦，这专业的人有专业的好处，但是也有他们在
0: 痛苦的地方。
1: 行走江湖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跟上。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 正声调频台
1: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跟好久不见的好朋友Sean来聊天哦。透过这个聊天之间，你可以感受到就是他跟之前如果是老朋友就会知道他跟之前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在不管是面对一杯酒，然后不管是面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他的心境上面的一个转变哦。我觉得我最近近期我有去跟Sean点了一杯酒 Gimlet，
2: 嗯哼，
1: 对，
2: 嗯，
1: 我喝完我觉得一样赞，
2: 嗯，
1: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不一样，嗯，就是曾经的你我觉得是一个一就是一的人，
2: 嗯，
1: 但是现在是一加一可以等于零
2: 哦，那太好了，就是
1: 我觉得那个圆润感很棒，
2: 嗯，
1: 而且变得很，我觉得更贴近人的感觉，
2: 嗯，
1: 可是我也没有觉得前面那个不对，
2: 嗯嗯，
1: 前面那个好比我觉得应该会说像是教科书
2: 哦，
1: 前面的你是一本字典，一本教科书，
2: 嗯嗯，
1: 就是一就是一的教科书，毕竟你是一个很标准的存在，现在的话呢是圆融大师，
2: 谢谢谢谢
1: 你自己喜欢这样的转变吗？
2: 我喜欢啊，我喜欢。
1: 那你有觉得意外说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转变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察觉自己有一个在调酒上面的口味的一些转变？
2: 我不意外自己有这样的转变，或者是说，
1: 嗯，
2: 也许某个程度来讲，潜意识就是要我变成这个样子。
1: 哦，为什么？
2: 就是从业的这10年。

0: 间，
1: 嗯，
0: 今年刚好满十年，
1: 嗯，
0: 你会发现客人的口味变化也是很迅速的。比如说，
1: 哦、
0: 我刚入行初期，嗯，大家普遍受众是喜欢喝很酸的东西。
1: 入门的时候，
0: 对，那个时候的客群跟受众，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无糖啊，然后哦，酸可以多一点，
1: 嗯，
0: 的调酒，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不管我是做一些很经典的东西，像塞卡、啊
1: 嗯，
0: 酸度也都是非常高的。但是一直到现在，最近我开店到现在三年半，要满四年的期间，
1: 嗯，
0: 我发现大家越来越追求平衡，代表什么？代表说大家喝酒的基数跟资讯变多了。
1: 哦，对，你要知道平衡也是一个重点。
0: 没错，就是调酒的终点跟料理的终点都是平衡。当然，每一个个体的。那把尺都不一样，
1: 对，的确。
0: 但我喝的基础也不会亚于他们、
1: 啊，
0: 那我就只能从自己喝的基础当中去，拿捏好那把尺应该停留在什么地方、嗯，让它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以前我很追求很大量的碎冰，
1: 对，
0: 我的 shake 是很惊人的响亮，
1: 对。
0: 但现在的声音减少，它还是响的，只是你会很明确的感。如果以前就认识我，你会明确的感受到。以前都是用蛮力，现在给的比较多是巧劲。
1: 会不会其实从你在摇那杯酒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不太一样？就是我意思说从
0: 有可能，
1: 因为我那天其实是盯着你在做的、嗯，虽然我跟我朋友在聊天，嗯、但我就一直从你倒酒开始倒摇，我觉得可能从那些一连串的动作之中，就感觉到你跟以前的那个不太一样，
0: 嗯、
1: 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0: 嗯， 嗯可能连做酒的过程都变柔了吧。
1: 我觉得有欸、嗯、就是但你不会觉得说有一些如果是以他们当初喝到你酒的人、
0: 嗯、
1: 然后现在想要回到原本那个味道他们不会讨厌吗
0: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高频率的很常在找我喝酒这十年间
1: 你说他应该
0: 其实他们也慢慢的对对对对他们也慢慢的就是被我同化了
1: 也是
0: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变化是很细微而且很缓慢的
1: 嗯
0: 你一杯调酒十年之间做出的变化一定是很慢很慢很慢的到了现在这个状态
1: 嗯
0: 包括冰度刚刚我讲碎冰的细节
1: 对
0: 还有酸甜的微调整
1: 嗯
0: 跟使用基酒的温度冷藏常温冷冻
1: 嗯
0: 它们质地都会有所不同嘛
1: 是
0: 对但当你慢慢很用在这十年的时间轴当中你用很缓慢的速度去做了一些微调做一些微调做一些微调然后慢慢有了现在的状态，他们也喝不出来跟以前有什么差别。
1: 这十年之中，你是很刻意的去微调它吗？还是说有什么样让你会去改变它的这种感觉？
0: 我只能说，调酒师最好的导师就是客人。
1: 嗯，怎么说？
0: 因为不是所有的客人会这样，但愿意说、愿意去直接跟你讲说这杯酒我觉得怎么样的客人，是真的是好客人，就是闲货才是买货人嘛。
1: 对，没错，
0: 大家都会讲这句话。那就是通常我们酒给了一段时间会过去问说今天这酒怎么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愿意说的客人他当然就会直接很大大方方的去跟你说他觉得可能跟他平常喝到的味道不太对啊那我们这时候是不是要去做调整
1: 嗯
0: 那个当下大多时候
1: 嗯
0: 我就会从那个时候想到下班想到回家想到睡觉前、嗯、然后隔天如果要再做一次那杯酒的话，我会做什么样的调整？这样子。
1: 哦，哇哦！所以你等于是每天都在钻研这件事情，然后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0: 直到现在都是，就是 好处吧，就是自省的功能是很高昂的，很强烈的。
1: 嗯、那对于我意思说，你这样每天都处在这种很高强度的，就是脑袋的运转啊、
0: 嗯，
1: 跟这个自省的状况之下，不会觉得很累吗？
0: 很累啊，超累啊！
1: 那你还做？
0: 超累，真的超累。
1: 那你还做这个行
0: 业？但那个就是你内建的一个机制吧？那个是我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养成的。
1: 你做了十年，然后这么累，然后还不腻？
0: 嗯，不腻啊，不腻啊！我每天，这讲得很玄，我还是觉得。每次要营业，在把那个灯光调暗的时候，铁门要拉起来，招牌灯打开之后，我还是很兴奋。就是今天有谁会出现？
1: 哦，是
0: 今天有谁会来？今天店里的节奏、工作节奏会怎么样？
1: 嗯，
0: 对啊，我还是会很期待，到现在都还是。
1: 你现在店里面，你给他什么样的定位啊？就是以前的Number 19，
0: 嗯嗯，
1: 我们感觉起来是。

0: 保持环境干燥应该是我们首要任务。
1: 对，当然。
0: 所以从这种小细节开始，那些一板一眼都还是存在，只是它变得更温柔吧，不是那么带有角度的，带有锐利感的。
1: 你说你比较没那么严格了吗？
0: 也不是，只是就是做给大家看啊，自己要做给大家看。
1: 可是你以往都是自己在做给大家看，不管是从你以前那个 Number 19的时候，那时候你旁边也是有跟着你的人，
0: 嗯，
1: 那你也是做给他们看，跟现在自己当老板做给他们看有什么样不同？
0: 现在要学着讲一下话，以前我是不讲话的，以前我就是觉得身教大于言教，
1: 嗯，
0: 我觉得你本人做得好，就是旁边的人应该就会跟着变成这样，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
1: 包括你以前在做的时候，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
0: 有，就是你自己培养出来的工作习惯，人家不会去学，因为对他们来说太可能没有意义，或者乏，对对对对，或者是觉得乏味，或者是啊，客人又看不到，又没关系。但不是这样的，那是一种打磨心境最好的磨刀石。
1: 嗯，
0: 就是重复的去做一些乏味、枯燥、无序的事情，只为了保持你工作环境的整洁而已。
1: 可是这个听起来蛮重要的啊。
0: 很重要，但真的很多人做不到啊，真的很多人做不到。
1: 嗯嗯，所以一直到现在你都是秉持这份坚持，然后再带给接下来的，不管是进来的同伙伴还是接下来来学习。
0: 尽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把就是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可以如实的传达到他们的耳朵或脑袋里面去。
1: 那这间店的氛围呢？当初在千华这间店开的时候，你给他什么样的定位？然后到现在三年半了嘛，快四年。那你觉得他有在你原本要给他的这个定位上面吗？
0: 嗯，有。如果是说氛围跟整体的气氛的话，我误用日本文化语境当中的大人感这个词汇。
1: 嗯，
0: 大人感是比较强烈的，就是保持一定边界感的社交方式去照顾客人，然后无声的服务，尽量无声的服务。比如说，客人在离开座位上厕所或者去外面吸烟的时候，我们会帮你整理桌面，帮你把酒冰起来。
1: 是，
0: 对，就是你还没喝完的酒，我们会先冰起来。
1: 嗯，
0: 然后等看到你回来入座前，这些东西会回到你的桌子上面，然后你的桌上就是那种小垃圾、小碎屑都会被收走啊。
1: 嗯，
0: 这样子就是我们尽可能的用不打扰到客人的方式去进行服务这件事情。客人可能都察觉不到，哎，怎么水加满了？他不知道，
1: 他可能醉了也没有发现到这些细节。
0: 对，但本来做这些事就不是要做给客人看。
1: 哎，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因为你会习惯这样的服务。哎，就是。服务的好坏，其实你可能当下没有办法那么快、那么及时的感受到，但是有比较有伤害。当你哪一天到另外一间，可能服务相对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不对啊，平常水应该都是魔法自己加满才对。
0: 他已经悄悄的被我们宠坏了。
1: 原来你们是这样的，
0: 悄悄的被宠坏了。
1: 我觉得不管是店里面的气氛，跟你挑选的人员，我觉得某个层面来说，你在挑接下来的伙伴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带着一个这样的印象去挑选，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气质都蛮一致的。
0: 哦，对啊。
1: 所以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说，你有这样的核心理念，员工也有办法传达出去。
0: 嗯嗯嗯，就是当你的团队都是以这样的属性为延伸的时候，这家店的气氛就自然形成成那个样子。
1: 哎，这样其实蛮令人兴奋的。
0: 它是自然而然的。
1: 哦，这样其实还某个部分来说就是蛮兴奋，因为。你会发现你在做这些事情，它其实都不是徒劳无功的。
0: 对啊，
1: 就是一步一步堆积起来的时候，其实你虽然可能会花一点时间看到成果，但是它不是不存在，
0: 它会回向回来的。
1: 回向，哎，我觉得你越来越哲学。
0: 真的，就是以前也没想，以前真的是拼一天就过一天。
1: 嗯，
0: 每一天就是好拼命的在工作。
1: 对，你真的超拼命。
0: 对，但现在真的，
1: 你现在也拼命啊？为什么讲的好像你现在都很偷懒？
0: 因为你现在要为了大家着想，以前只要为自己着想就好了。以前我只是员工嘛，我只要为了就是打磨好自己的技能、基础知识、专业什么一切的，未来能帮助自己开店就好。现在有了自己的店之后，你有员工要照顾，
1: 对，
0: 然后你也要想想他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希望可能愿意一辈子待在这家店服务。

0: 所以你也必须要努力的去让他们有更好的福利跟待遇，让他们愿意待下去。
1: 那这样你不是就更拼命吗？
0: 有啊，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就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人生的动能都来自于工作吧。
1: 工作狂超可怕，但我觉得啦，你一定有严格的地方。那我觉得在就拿餐饮业来说好了，基本要求的严格，我觉得是一定要的，因为这很直接的就体现在客人的
0: 感
1: 感受。
0: 受。
1: 对，我一进来这间店，我摸到一个，例如说在桌子底下摸到一块口香糖，这间店我就打叉叉。
0: 对啊。
1: 就是为什么你会留口香糖给我摸？对，就是我在桌面上看到有什么样上一个客人留下来的饭粒，为什么你会留饭粒给我？对，而且又是在我使用的。但当然，我们有时候不会那么严格啦。你可能还是要去看你去什么样的店。但通常我们既定印象就是我们进酒吧，我们应该是会有一个算是蛮细致的服务。
0: 没错，因为它的消费不是便宜的。
1: 对，的
0: 只
1: 确。
0: 要以现在标榜是卖调酒的酒吧来说，它肯定都不是便宜的。那我们当然就要得到相对应的感受跟环境嘛，
1: 对啊，所以我觉得
0: 合理啊，
1: 你的严格也是合理
0: 要
1: 的。
0: 啊要啊，一定要。
1: 但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你对于员工未来，就不管是他们未来的工作的状况，例如说可能留在你们店里，或者是出外，他们
0: 独
1: 再
0: 立。
1: 去独立去打拼，你都是蛮乐意接。
0: 当然，我都很支持啊，因为其实你不怕，真的是不怕他们，不怕他们有任何的野心或抱负，你反而要怕他们没有野心跟抱负，他们就会一直抱着一种不上不下的心态待在这边了。
1: 我觉得有时候企图心可能也反映在他们的服务上面。如果
0: 确实，确实。
1: 他们真的有心想要做得更好，可能自己想要更上一层楼的话，他们应该会更刁钻自己的，不管是光是擦桌子好了，他们可能都会更注意细节，那个死角的地方。
0: 没错，
1: 然后可能在像刚才有提到你们的这个服务，他们的水满了没？这种其实算是在餐饮业蛮基本的这观察。
0: 我还听过一句话，就是以前在餐饮业了，就是主管是跟我说，一个好的服务生是连擦桌子前都会把抹布给折好的，就是角对角，边对边，这样好好的折好，就是那也是客人看不到的地方，对吧？就跟我刚刚说，
1: 对。
0: 你作业台的水渍、琉璃台的水渍都要擦干净，每一次作业碗都要擦干净，客人都看不到，但那个很重要，那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啊。
1: 这好日系的感觉。
0: 对，就是苦行僧的概念，苦行僧。
1: 可是我觉得你愿意从细节，就是从小事，从你一般开始在做的任何事情开始，然后慢慢的打磨自己。我相信未来在往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助力。它不一定你现在对于这个抹布折得整不整齐，对你未来有没有用，但是我觉得那个心境跟那个要求自己的那个感觉，对于未来你面对更深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0: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这一段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我觉得今天看到像很开心，我们真的聊了很多很意外的内容。那我觉得当然啦，就是像现在自己是一个老板了，那我觉得他这个心境上面跟当初我们认识的这个香又不太一样了。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聊。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了，到第三段了，终于要来我们的重头戏哦，就是我们一直都会有新鲜人想要进这个行业。那每一次我在访问这些 bartender 啊，或者像老板的时候，都会问他们说，你觉得新鲜人进来该具备什么？假设啦，他现在要来面试千华，你觉得他该具备什么？
2: 侵略性
1: 哦，这么强悍，
2: 侵略性，而坚定的侵略性，
1: 你说要持续的侵略的这种感觉吗？就是持续的有一个很高的目标。
2: 嗯，我希望这样。你有目标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啊。
1: 哦，对，的确。
2: 对啊，比如说一开始我就设定好，我未来一定要当酒吧老板。
1: 嗯，
2: 那其实你在刚入行的心态，你就会开始看到方方面面的东西，不是只有技术，不是只有酒谱，你会看到这家店怎么打扫的。他们的动线是怎么规划的、
1: 哦、
2: 他们设备用什么尺寸用什么规格的。
1: 哇哇，
2: 你入行的心态绝对会影响到你在这短时间内得到的养分。
1: 欸，那我想问，那我想要当一个很厉害的 bartender 不行吗？
2: 可以哦，当然可以哦。
1: 那我不想当老板，我觉得老板好麻烦。
2: OK 啊，
1: 但我当一个超厉害的 bartender、
2: OK 啊，那你看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啊。
1: 嗯
2: 嗯，比如说你可能会很更专注在他们使用雪克杯的技巧
1: 啊，
2: 他们摇荡的角度，使用冰块跟挑选冰块的方式啊。
1: 嗯，
2: 对，当然你要当老板的话，这些东西你也都涵盖在里面。
1: 对，
2: 但是如果你只想当一个匠人调酒师，你会忽略到很多事情。匠人不代表能够当老板啊。
1: 对啦，
2: 对
1: 啊，的确。
2: 嗯，再来就是老板还要看什么，要看数字，要懂得制作报表，
1: 嗯，
2: 让自己知道损益状况嘛。但是你当匠人不用。
1: 会不会这样来说的话，其实你当上老板也是学着去背另外一种不一样在这个行业上面的责任？
2: 自己会这么想了，自己是这么想。
1: 就是因为一般假设你只是一个 bartender 的话、
2: 嗯、
1: 你可能可能顶多带新人，你会有传承、
2: 嗯、
1: 但是我觉得在以你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老板在酒吧

0: 是在餐饮业这个传承的这个意义上面，我觉得更加的重。
1: 嗯，是啊，是啊。
0: 那你希望你的员工，你会希望他们一进来就想当老板吗？
1: 如果是的话，那最好。
0: 哦，是
1: 我完全不介意自己当补习班，对，就完全不介意。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老板制造机，
1: 大家不是很怕说怎么员工来过个水，好像学个东西就要走了。你真的要把一个东西学到精，怎么可能是两三年就可以结束的事情？
0: 哎，真的，
1: 对啊，对啊。那我不怕当补习班啊，只怕你不愿意补习下去而已啊。
0: 哎，那我只要去里面做一个月，我就说我希望交出来，我直接开店。
1: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确认，我会说，我会如实的去报告你的工作状况。我也不管你工作多久，我会就这一个月的观察去跟对方报告说你的状态怎么样。对，我会如实的告诉对方，那对方要不要接纳或者采用，那就是他的事情。
0: 好了，不要想来过水了，还是要认。既然都想要 进来
1: 去
0: 了，
1: 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
0: 对啊，
1: 对。
0: 那这样对于现在的新鲜人来说，我觉得有企图心这件事情，可能需要一点点的磨练才会有诶，因为好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好了，我自己到现在我也不太会想到说，哎，我未来当一个老板的这种感觉，就是可能对我来说可能会比较偏安逸一点吧。我现在的行业，我觉得我做得够，就是稳定。然后，但我会对于我的技术上面，我会想要更专精的去研究。那我可能不会说我想要当一个很厉害的老板。对啊。
1: 简单给自己一个短期目标也 OK 啊。总之，怎么说都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方向，让自己知道怎么前进吧。如果是照你刚刚这样讲，规模我们的缩小好了，一个新鲜人进来业界，我觉得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先好好的去背酒谱吧。
0: 好重要。
1: 对啊，对啊，那这也是个目标啊。我刚进来这家店的目标就是想要多认识经典调酒，OK 啊，很棒啊，多认识，就是你也只能从这边开始嘛。
0: 你也只能做这些，
1: 对
0: 一
1: 啊，
0: 开
1: 对
0: 始。
1: 啊，对啊，那这也是你的目标，你有个明确的目标，你知道你在干嘛，这很重要，就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你来这边干嘛。
0: 哎，如果通常进这个行业，都很想要站在这个吧内帅帅的摇酒啊、调酒等等。如果是你现在是老板的嘛，那你觉得你会用什么样的标准让一个新鲜人进来吧内，然后做酒这件事情？你会有哪些程序或是判断的标准吗？因为其实当然啦，你要在自己家里做一杯酒很容易，你只要器材买好，然后基酒买好，比例的话，网络上你大多可以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你甚至你也可以自己研发你自己喜欢的。但是对于真的要站进去当一个从业人员来说，它毕竟不是我们在家里喝自己开心那么简单。那对于你来说，你会给一个新鲜人什么样的考核，让他站进吧台内？
1: 如果以顺序来说，调酒以外是不管了，就是开始从你开始接触到器材、认识基酒之后开始，我想应该是要到 menu 上面的调酒你是熟悉的，店内 menu 上面的
0: 这
1: 东
0: 不
1: 西
0: 是
1: 你是
0: 基
1: 熟
0: 本的
1: 悉
0: 吗？
1: 的。对啊，所以啊，所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就可以分配一些，那个叫做容错率高的调酒。你可以先来，你可以先试着制作。然后，如果我不在，你就是一定要先给你的学长们试一下味道嘛。就是
0: 对，
1: 学长们觉得 OK，那就先出去。那你就是从那两三杯容错率高的东西开始练习，开始制作。但我们店比较尴尬，是因为几乎很多熟客或者熟客介绍的朋友，新朋友来。
0: 对。
1: 那其实新人就真的不太会碰到调酒这件事情。因为你要负责的就是去服务跟整理环境，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最基本的哎，
1: 是
0: 因
1: 啊，是啊，
0: 为你要一定是要从一开始去服务客人，然后学会怎么问出客人要什么东西，
1: 对，
0: 你才能站在吧内去更贴近客人要的口味。
1: 你光是在服务的时候，知识量就要非常庞大了，
0: 啊，
1: 对，
0: 对，
1: 那个压力是很惊人的，因为有时候客人比你懂怎么办。
0: 人家问你一个专业的知识，问你酒怎么来的，
1: 对啊，对啊，
0: 回
1: 或者
0: 答。
1: 是人家可能讲错话了，你还在那边对对对对
0: 啊，这超尴尬，
1: 对，对
0: 所以其实不管是在哪个角色啦，其实你背后要做的功课都还是蛮多的，
1: 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0: 我们在底下当然是看这些帅帅的人士，看到帅帅的希望在里面服务大家、嗯、但是其实这个背后做的功课，这十年来甚至在这十年之前，就是怎么去磨练自己，让自己

0: 己站上这个位置，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1: 对，所以要努力真的现在就要开始。
0: 现在就
1: 如果你想，如果
0: 想
1: 任何有想要努力的事情，就也不要说是调酒师，各行各业都是，你有想要精进任何自己的一切能力，现在就开始。他可能，因为他可能真的5年、7年、10年后才会给你一些回应，但他们不会背叛你啊。
0: 好久啊，五年、
1: 很久、很久、很久。但我说的是以一种很慢速的方式，就是丢一个回力镖出去，
0: 然后你就
1: 五年之后才回来。然后打在自己身上，哇，这回力镖丢得好啊！
0: 可是你可能如果没有耐心一点的话，可能在第二年、第三年你还没接到的时候，你就会放弃了。
1: 那就代表说爱不够嘛？
0: 对，
1: 爱不够啊！就我们有说，就是餐饮业这种事，你的爱要好满、无限大的那一种。
0: 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做餐饮业都得这么好像灰姑娘似？
1: 没办法，因为它就是一个高工时、高耗能、低薪水、低报酬的工作啊，而且你要看现在，最近大家睡在上面不是沸沸扬扬讨论餐饮业的福利结构怎么永远是这么破破烂烂的，就比如说两头班怎么还在啊，或者是根本还有人就不保劳健保啊，让大家变成劳健保孤儿啊，很可怜欸。
0: 对
1: 对啊，我也遇过这样的状况以前。对啊，
0: 可是我一直说这个制度应该是假设像这一代起来了，然后你们带着非常多新的观念跟新的制度，然后甚至你们会想要照顾下一代，应该这个产业应该是越来越好才对啊。
1: 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像我有意识到所谓的社会责任这件事情
0: 很重要，
1: 照顾好员工是你的社会责任，给他们那些应该给的就只是基本盘而已。
0: 对，
1: 你要应该是要去创造，再就是跟整个团队一起再去创造，或者鼓励大家说，我们要为了之后，有更大的树荫让自己乘凉，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在符合劳基法的基础之上，再继续努力，就是继续好好的经营客人，让大家一起去享受未来的果实，
0: 团队的感觉。
1: 对，但这样的精神能够真的好好确实传达到每一个个体的脑袋里面吗？我想不见得，而且它有难度在。
0: 每个人的目的也
1: 不一样，大家希望一进来就是都能值得直接吃到果实。
0: 不过我觉得啦，你愿意做，然后有像刚才讲像这样讲的那个企图心，你在做的时候其实也不怕别人没看到。
1: 是啊，
0: 你的一举一动其实就会展现出你的价值。有时候这个价值不一定是你的这个技术技巧好不好，我觉得这都可以再磨练。你只要愿意花时间，什么学课啊，然后 stir 啊等等，这些都是你可以慢慢再练起来。但是你的那个心态啊，就是你面对这个产业，你面对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我觉得这个别人一看就知道。
1: 对，而且思想的纵深度也会影响在你的工作表现上面，然后会影响到你的存在感，很严重哦。
0: 存在感
1: 就是可能我们酒吧比较吃存在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是那么主流的地方，所以
0: 也不会啦，你们算是很主流的店
1: 啊，卖经典是吗？卖经典
0: 又经典又主流，经典可以做到你们那样也很厉害嘞。你看哦，大家其实想到的经典应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进去正襟危坐，然后递毛巾，然后大家不太讲话，
1: 就日本关东风格的那种感觉，银座感。
0: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么的圆滑融洽，然后又是做经典的，我觉得很不容易。
1: 毕竟我是流的台湾人的血啊。
0: 我们要秋一点。
1: 我们要欣赏并且学习日本人那套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但是我们也不用到就是这么的严肃拘谨，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台湾人的趣味在里面。
0: 这样会不会让一些原本想要去经典的到你们店会有一点落差？会不会有造成这样的感觉？
1: 不会吧，就是虽然说我就像我说的，虽然是大人感，但我们有保留孩子气在里面了。
0: 对啦，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孩子气，
1: 就一定要就是内在小孩，
0: 我觉得不要忘掉那个小孩了，而且我觉得时时的去寻找他，去牵华寻找他。大家如果下班周五啊，下班或是平常没事的话，去找家的感觉吧。
1: 记得要先定位，回家要预定，
0: 是不是？我就说是名店了吧？
1: 没有，真的是很看缘分。有时候五六也很闲啊，但还是鼓励大家定位啊，就是你就避免很多不安的因子在影响到你来这边消费啊。
0: 对了，讲到营业这件事情，最近你们的餐点也变多了，
1: 没错没错。
0: 你觉得是有什么饮酒形态上面的改变吗？
1: 我觉得一直都是如此，因为所谓的 key 猪腰不就是这样吗？

0: 尽管大家可能八九点刚吃完饭，吃完附近的居酒屋啊火锅店，
1: 对，
0: 然后来千华喝了两个小时，突然肚子又想吃东西了。明明刚才说啊，刚进来好饱，不要看菜单。嗯，十点后开始对菜单好奇，
1: 会
0: 啊。
1: 我喝了一两杯以后就，就你们有什么吃的？
0: 对，
1: 有没有进来说不饿啊？我刚吃完。
0: 有啊，当然啊。但我们过没多久，喝了两杯之后，那个菜单我可以看一下，
1: 一碗拉面都吃一下。
0: 吃得下，一定吃得下，好吃一定吃得下。
1: 那你通常在做你的菜单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规划跟考量吗？就是你在菜单设计上面，
0: 规划跟考量上，就是我指出我喜欢吃的东西。
1: 所以啦，
0: 嗯，我指出一些，因为我才有爱嘛，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才有爱啊，
1: 做起来才好吃，
0: 一定的，一定的，
1: 嗯，
0: 我才知道那个东西好吃在哪，因为我爱它嘛，
1: 嗯，对，所以都是照你的口味下去做的，
0: 没错。
1: 哦，那其实你的厨艺超级好哎、欸，
0: 不要那么说，你吃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之前吃过那个天津饭。
0: 哦，你吃过天津饭哦，太好了。
1: 可我只吃过一次，你现在还有吗？
0: 嗯，最近有客人在说叫我可以从就是复刻一下。
1: 为什么没有？
0: 啊，因为我准备的东西太多了。
1: 你说天津
0: 饭现在准备的东西太多了。我一直想要，因为客人还是喜欢新鲜感嘛。
1: 嗯，
0: 对。但每个人心目中的经典不一样，有人是爱吃麻婆豆腐，
1: 麻婆豆腐也很赞、啊；
0: 有人爱花雕鸡，
1: 嗯。
0: 然后就像你刚刚提到天津饭，也很多人喜欢。但我如果一直让他们都在菜单上，就好无聊、哦。我不想只做这些东西啊。
1: 那你要不要让他就是一季出来？例如说啊，这一季我们就
0: 会吧。比如说夏天，因为天津饭有汤汤水水，它是有挂芡的，
1: 冬
0: 芡汁料理。对，我会觉得夏天我会出凉菜。比如说最近有出上海菜的梅汁小番茄，
1: 哇，
0: 然后有出冲绳塔可饭，
1: 哦，塔可饭超赞，
0: 对，塔可饭就是温温，然后不是热热烫口的东西，
1: 嗯，
0: 还有昨天开始有出盛冈冷面，就是日本你去烧肉店吃，他们如果上面有冷面，就是那种面条有点透明的那种
1: 啊，
0: Q 就是很 Q 感的那种。很有弹性的那个冷面，
1: 好赞哦、喔！我刚才才想问你有没有凉面，
0: 有就对啊，就是盛冈冷面，
1: 哇、好赞哦、喔！好想去吃哦、喔嗯。
0: 对啊，就是我会因应季节去做一些调整，然后也要看在厂商那边买到什么海鲜
1: 哦。
0: 像我下礼拜要开始出淡菜，
1: 嗯，
0: 产地直送哦，马祖淡菜。
1: 等一下，你们都这样做啊？你们要叫那个原本做吃的餐厅怎么办？
0: 你不要那么说啊，不要那么说，因为。他们能给的东西更多，选择更庞大嘛？但我们就是以酒食为主啊。
1: 你们都可以出一桌菜，
0: 我这边主打一份淀粉，你一定吃得饱。
1: 哦，可以啦，
0: 我的量都很大，就是不要担心你要点很多菜才会吃饱。而且我相信它是好吃到你不会觉得、好就是吃不下。你吃不下，你还是 好想把它吃完。
1: 我上次吃完那个天津饭。然后我觉得好撑哦，但我又好想再吃隔壁。我忘记那时候隔壁点了什么，然后我又好想再点，但我那天我就跟应该是 Stan 吧、我就跟他说不行，我已经吃不下了。
0: OK， 概念上就是这样，你还是会想吃，你还是会想吃。
1: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希望可以来节目里面分享哦。我觉得这十年走来一定是不容易的，而且到后面这三年半的期间是自己开了一间店。那我想，已经跟当年的自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这个想法，跟不管是在店的经营，或者是在人员的培训，或者是跟自己伙伴之间的互动，我觉得大家不妨哦，就直接进店里面去体会看看。
0: 嗯，
1: 就是以前进去这个 Number 19的，现在我觉得不妨也走进千华，就是已经三点半，我想大家应该都去过了。我算是。很晚访你，我真的有点忙。我记得你一开店，我就问你说可不可以。
0: 哦，对对对对对，但也好，因为可能这个时候会比较适合。
1: 为什么？
0: 因为刚开一个店的我，跟刚还在十九的我是一样的、
1: 也不会吧？
0: 就是心境上还是会很接近、
1: 你说有，
0: 但我现在已经开店一段时间了，所以一定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变化。
1: 现在我觉得可以叫佛系上。好佛系啊，
0: 我是僧侣，调酒僧侣，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要以前是那种很硬派的经典派、最后都会变得很僧侣，就是很圆滑的感觉，
0: 好像很需要吧，就像我说的，就是受众的口味也会变、真的会这样，真的会这样。
1: 好，今天谢谢Sean来这边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次再见，
0: 下次见。
1: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哦，
2: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除了车之外，就是你喝完酒不要去驾驶任何的这个交通工具，就是要的话就请代驾哦。那未满18岁呢，就是未成年，也请你不要饮酒。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喝啦，就理性饮酒，我们不是要拼

酒，我们是品饮，我们是在品味生活。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知性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想要来聊到一个搞不好是近几年很多人都会想要去的一个地方。那大家知道台湾人最喜欢去出国去的国家是哪里吗？没有错，就是日本哦。就这几年呢，出国去出发去日本的不论是观光客啊，或者是留学，或者是有的人是想要去打工度假的人都非常非常多。可是呢除了观光之外啦，像是留学啊，像是去那边比如说工作，比如说打工，就有时候会有一些签证上的限制。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日本的职场是不是跟台湾职场文化差很多，就我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好像又不太敢轻易的去尝试。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先去体验的这个管道，让我去认识日本的职场之后，才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尝试这件事情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哦，那他是目前在国立联合大学是在语言中心教日文，那除了教书之外呢，现在也是日本职场体验学院的主理人武秀珠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3: 大家好，我是武秀珠老师，很高兴

0: 并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本职场体验的分享。
1: 是的，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日本职场体验嘛，诶，它跟我们一般听到的比如说打工度假或者是直接去就职，它好像是蛮不一样的嘛。就我首先想要问一下老师，可不可以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日本职场体验学院它都在做什么，然后这个体验到底是体验什么呢？啊，
0: 是这样子，我职场体验这个部分哦，其实是透过一个职场在日本的温泉旅馆里面做一个文化交流跟语言的学习，让学员不是只有观光，而是真正可以在走进日本的社会，体验日本人的工作的态度跟生活的文化。嗯，那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完全像旅游的方式，它就是完全进入这个职场，实际去了解哦，日本人他的在这个工作方面，在这个对客人的礼仪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
1: 嗯，老师您现在都还在教书吗？为什么会跑来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0: 其实我一个机会就是因为我在教日文嘛，嗯，那因为在教的时候很多我的学生包含中高年级的，因为我也有到社区大学各地方去也是在教授这些日文啊，他们都会跟我说，老师我们都会讲一些日文简单的对话，甚至招呼都觉得学了这么多年都没问题，可是我们实际上想要实际去了解，
1: 想要实际的对话。
0: 对，那他们也经常去日本旅行旅游，那他但是这个旅游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深深的感受到说，只是一个像简单的一个对话，那实际上好像跟日本人实际上真的要沟通，好像要深入的沟通或深入的了解并没有说想象这么简单。
1: 是因为像是我也还是蛮喜欢去日本玩的啦，就到了当地，最多的对话就是什么哦，我要袋子啊，或者是请问哪里怎么走啊，像这种很简单就是旅游日语嘛。所以要跟当地人交流的机会，我觉得除了工作或者是长期的留学之外，好像其实其他的管道会比较少，对不对？
0: 对，没错。那其实实际上如果说透过这个职场体验的话，他会更深入的告诉他说，诶，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几点几分，然后他也会问你家庭的状况，诶，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日本，他会讲到更多更多的一些深入的一些对话。
1: 是，
0: 然后让对方让自己在本身学习日文或者不懂的日文当中，他会感受到那种亲切，然后会觉得日本人的那个态度跟我们台湾人的那种感受是不同的。
1: 嗯，而且这个活动真的还蛮特别的，就是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像这样子可以到其他国家去实际做一个职场体验跟交流嘛。那老师您本身有在日本工作或者是留学过吗？
0: 我是过去我高中毕业我就到日本读书，一直到研究所毕业。
1: 哇，就待得非常非常久。
0: 对对对，所以也有相当的一个程度，所以也了解到说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认识日本的时候，发现台湾人好像还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其实不是只有旅游，实际上你真的要深入，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生活跟文化的时候，你会渐渐的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日本人这真的是一个
1: 什么样子的国家。
0: 对对对，
1: 老师是有发现说台湾人比较不了解的地方，或者是您刚才说台湾人比较是对于文化的了解不足吗？
0: 对，但是大家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不足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同样的过去以前日本也在这边，我们有深受以前的教育啊怎么，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上是很简单的，吃东西是很清爽的，然后对待跟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就是礼貌，然后在礼仪文化上面你会感觉到会尊重，
1: 是
0: 会有一种彼此的尊重。我觉得台湾人会喜欢，大概就是觉得说日本人会喜欢我们这种对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尊重，可是我们台湾就会比较有时候就会感觉到很比较直接一点，那有时候直接有时候也好也有不好，但是

0: 那有时候要看情况，那有时候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圈圈叉叉啊，但是台湾人会觉得说日本人礼仪过多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礼仪还是很重要的。
1: 老师您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是日本人跟台湾人的整个文化或者是整个国民平均的个性差很多的地方？
0: 有，尤其是他们对人的讲话是不直接的。有时候你可能在他的肢体上面你就会知道说他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很大的差异。像我们台湾人的话就很直接的就跟你就是这样对不起，就是不可以的。
1: 是。
0: 那日本人他会讲说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
1: 就是他会先委婉的。
0: 对。这个是很大家都可能都会遇到这个状况，就是ちょっと。可是很多台湾人认为ちょっと是什么，你的意思后面是什么。
1: 是。
0: 可是有时候日本人不需要你的意会到后面是什么。其实那大概就是告诉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或是什么的。
1: 这是他们所谓读空气的文化吗？
0: 对。但是实际上如果说要用读空气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尊重。
1: 是。
0: 有时候可能人与人之间，现在人为什么会有一些容易受伤啦，心容易应该
1: 玻璃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觉得说你太直接了，你可能对有些人可能他很容易有一些自卑，有可能会有这样。那日本人我觉得他比较特色一点，我觉得保有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
1: 而且讲到今天的这个职场体验啊，像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日本跟台湾的文化差异，这也是您想要办这样的交流活动的一个初衷吗？
0: 对，最大的初衷也是刚刚您说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可以让这些学员们，参加者的学员们能够实际去了解日本人实际上的一个他们生活上的运作。
1: 是。哇，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吴老师聊到了这个非常特别的日本职场体验嘛。但是呢我们其实今天要强调的是体验这两个字哦。因为很多人听到说去日本的，无论是去温泉旅馆啊，去饭店啊，去这些地方，现在大家第一个想到应该会是打工度假啦，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台湾申请日本打工度假的年龄限制是30岁，然后现在好像改成可以两次，对，一生可以申请两次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个职场体验跟我刚才提到的它是需要签证的打工度假，它的差别是什么？
0: 打工度假它是要有一个合法的签证，也就是说在台湾一定要有申请这个打工度假。那它这个呢是以工作的内容等同于你实际在工作有付薪水，
1: 有劳务报酬。
0: 对，有劳务报酬。那我们这个职场体验的部分它是完全不是。那我们的签证是用观光签证，那这个观光签证就是文化交流签证。那这个签证里面我们的时间也不能到90天，也就是说最短30天最长50天。那这个的时间是因为我们有跟日本那边有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尤其入管局他们这个是属于纯粹不能有劳务，甚至零用金都不可以的，
1: 是任何名义都不行，
0: 都不行。那很多人都会说我在哪里哪里好像在某某在那个地方就会拿到什么零用金啊，10000块20000块日币那一种，那个是属于劳务，那种稍微不慎就是已经形成一种就是一个
1: 违法的地带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
1: 可能会被逐出境。
0: 对对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形成这个活动呢需要付费的，那因为有付费这个活动呢，所以我们就是形成做一个像寄宿家庭的方式。那寄宿家庭的方式实际上真的工作一定要做到那种劳务的工作吗？并不是，他只是协助性的做房务工作或厨房的一个工作而已。那这个是需要做调整的以外，他不是固定，那可能有时候饭店的社长啦，老板娘女将他们会因为知道你是体验，他会带你到 任何一个地方去做一点一点的，就是就是说旅馆的所经营的一些工作，让你实际的去参与这样子。
1: 嗯，所以说与其它是一个，也许说它是一个可能去当地帮忙或者是帮忙工作，比较像。

0: 像是说哦，我很难得可以去支援，可以去看到实际看到，比如说温泉旅馆的整个运作啊，还有交流等等，所以它是一个体验的活动嘛。那刚才老师有讲到说，我实际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其实会做到的劳务并不是比例占得太大嘛。那我就很好奇啊，我到底是会到什么样子的地方实际去体验呢？
1: 嗯，他大概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个 team 里面做房务，那跟着他们那个 team 然后一起做，然后再过来厨房的话，等一下就是因为他们有洗碗机，
0: 是
1: 洗碗机，当他们一定要冲洗这些那些一些比如说那些菜啊，那一些油脂的东西，还有就是如果日文稍微 OK 的话，就是要在就是那个餐厅那个地方就跟客人做一些接触跟对话、嗯、那有的是因为有看到台湾团有旅行团或台湾人的话，那他希望说去帮助这些台湾支援这些台湾客的人呢，告知他说旅馆的一些有些规则，或者是说需要协助帮忙的地方，这样子。
0: 好的，那所以今天就会跟吴老师来聊到关于这个日本的职场体验嘛。不过呢，我们到底实际上的体验会在什么样子的地方？那到底日本跟台湾的职场又有什么样子很详细的、很深入的差异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0: 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2.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聊到一个还蛮特别的活动，是实际可以到日本的温泉旅馆去体验看看他们当下的文化还有他们的生活。那我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他是日本职场体验学院的主理人，然后现在也在联合大学教日文的吴秀珠老师，那我们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吴秀珠，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日本职场体验。
0: 是，那我们今天呢跟老师聊到这个职场的体验嘛，其实前面有稍微了解过一下，就这个体验呢，它跟打工度假就是需要签证的是不太一样的。不过呢，其实我们还是这一段要来跟老师聊聊，就是关于这个职场体验它的工作的整个内容，或者是说我会在的环境会是哪里嘛？那其实看到老师的一些介绍，就会知道说，这个体验主要去的都是温泉旅馆。那为什么老师会跟这样子的温泉旅馆去接洽到，让他们是，我居然是愿意收一些台湾人来这边做体验的啊？
1: 是这样子，因为我有认识了一些是我的学长姐，他就是在做这个协会的一个 team， 那他是跟各地的日本温泉，然后有做了一些交流，
0: 是温泉旅馆的一个团体吗？
1: 对对对，那当然我的学长姐以前是大学跟我的研究所的同学，所以这都是日本人，那他们已经有一段的时间，那他们是都是在做一些国内的观光团，还有一些服务跟温泉旅馆一些相关的工作，那后来形成了一个协会一个单位，那我就成立我就变成台湾代表的一个顾问，然后再做成就是说他们希望他们也是在这一个旅馆里面当中也了解到说他很愿意想跟台湾人做一个交流，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客很多，还有自由行的台湾人也很多啊，因为他们重点就是说他们不太会讲中文，英文也比较弱，所以他们对这两件事他们就非常的遗憾，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希望透过我们的单位，然后去了解说可不可以安排跟台湾人的一个认识，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像寄宿家庭的一个交流活动，然后一起来做一个像温泉旅馆就是说在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的或是不太了解的，然后透过这个活动当中呢可以让他们能够去回到台湾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起来他们好像，他们算是蛮喜欢台湾人的吗？
1: 对，我相信从疫情过后，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喜欢台湾，应该是说从3.11开始吧。那时候他们就突然觉得台湾人真的很认真，也很为自己在做努力，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就是说很喜欢台湾人的原因，也是最主要是认为我们很善良，然后愿意努力，然后愿意为自己去开创自己的一个路，这个是日本人对我们以前给就说以前对我们台湾人的看法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0: 因为其实刚才听老师的分享，就会觉得说，其实很难得。假设我今天经营一间旅馆，我可能宁愿会去再招多一点的员工，也不会说哦，我干脆就开放我的就是职场的后场啊，让一些外国人进来帮忙。就您觉得说，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一些旅馆他们是很愿意去让这一些比如说您所介绍这些台湾人啊，实际进到这里面来呢？
1: 对，我先跟各位先说明一下哈，他们真的不是在那里面就说帮这些工作去做这个，实际上这一定要跟他们就是
0: 一定劳力的
1: 劳力的工作。那他们是一定是因为本身你体验者的人本身他没有专业。那您各位大家都知道，日本在服务业来讲，他要求的比较高。
0: 他们有特地训练过这样。
1: 对对对，他们不可能说来一个短暂的30天到50天，然后要求你做这个，要求你做那个。如果是这样，其实我跟各位讲哦，他们找外籍的外劳，都很多。那他们都是由外劳去做这些工作。那相对的，像我们经营这么多年，他们常都跟我说啊，老师，我没有想到他们的印尼、菲律宾，然后孟加拉、印度，他们请的外劳好多人都可以跟他们用英文沟通。那他们从他们的生活当中发现，跟我们台湾的外劳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这个，然后这也是他们多了一个对外劳的一个认识。那相对的，他们工作都是外劳在做的时候，从多外劳都知道我们都是来体验的，然后相对的外劳来协助这些体验者一起，然后帮他们去做这样子，然后跟日本人做一个形成的一个就是一个
0: 交流。那所以说，如果我完全不会日文，就是我可能只会こんにちは，只会ありがとう，
1: 对对对
0: 的话，我也可以参加吗？
1: 当然，因为我们有提多不会日文的也可以，但是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单独一个人参加，一定会有一个不会日文和一个会日文的一起共同的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0: 所以说听起来算是一个蛮安心可以去参加的整个体验吗？
1: 对对，它不是，我们通常不是说一间旅馆10几位20位，不是。那我们大概一间旅馆大概是2位，基本上一定是2位，除非一位的话，我们会问他说你一个人可以吗？那他就说，有的人他就说，老师我会要求他，老师我要一个人。有的人他觉得说，我可以一个人没有问题。那我们通常都是2个，一定要搭配一个不会讲，一个会讲。那我们的年龄层不是只有完全中高年级，因为刚也介绍过我是大学的老师，那我通常会推荐要求就说跟学生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去那里去了解一下日本的社会面。
0: 是，
1: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跟大学学生还有中高一起搭配的也有。
0: 所以说也有这样子是轻盈一起去那边体验的概念这样。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也让长辈长者中高年级的他也多了一个年轻人的照顾。
0: 所以说参加这个职场体验的整个活动啊，老师您这么多年下来，其实除了是刚才讲到有一些是您的学生或是一些比较年轻人之外啊，这一些比较偏中高年级的这些人啊，我很好奇说他们都是比如说退休族吗？还是有一些其实是还在工作的？
1: 其实有两种，一种现在年龄层慢慢就是下降，那下降的原因都是大家都是提早退休很多，那提早退休的大概最多的都是老师，都是国中、国小、高中的老师，大家都提早

0: 业思维，可能过去那个视、就是说对于一些国际观的一个视野，然后他想在那边去待一段时间之后融入台湾的一些他想做的事情跟生活面。所以很多像回来的学员们，有的他们真的就不一样咯，有的因为回来之后他就是到了，有的到家和屋工作，到日商公司上班啊，有的他学会了一些在日本的一套前菜一些料理，然后回来之后呢自己在开便当店的，到处都有，还有做设计的，然后因为他看到的大自然景点，那每天都在那里，然后沉醉的那个感觉，所以设计师他就会有一些融入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生活面。
1: 其实啊，我觉得这几年尤其在疫情之后啦，感觉想要出国，无论是打工度假，无论是留学游学，或是甚至直接去那边可能就职的人，我觉得算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因为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些例子啊，它是第一个可能需要签证啊，第二个有一些是年龄限制，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比如说体力上啊也有差别嘛。那我就反过来很好奇说，很多参加您的这样子体验活动的中高年龄层，他们是以前就有想过要出国吗？还是说他们其实到了可能自己的事业到一段落的时候，就觉得诶，我想要参加看看这样子，想要出国去生活看看的想法呢？
0: 会参加的一半哦，基本上是实现梦想，
1: 是
0: 因为他们以前年轻曾经想去日本读书的，有曾经想去日本工作的，那后来因为种种的因素，种种的原因没有办法去，那到了退休的年龄之后，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可以想说我又可以回到我过去想要实现我的梦想，很多多半的一半的是这样。那另外一层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想到说我目前的生活他想要突破，
1: 想有一些改变，
0: 对，他想要一些改变，想要一些突破。那突破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在工他觉得一直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一些
1: 体验到不同的环境去，
0: 对，然后他透过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呢，他回到台湾的时候，他要说做一些改变的一些生活跟或者是工作的关系。
1: 是，那我好奇说参加过这个体验的年龄层，老师您有遇过最高年纪的是多少？
0: 我遇过最高的大概刘孟德刘大哥，
1: 是
0: 他已经参加第二次，他明年还要参加第三次。
1: 哇，那他今年几岁？
0: 已经七十，应该我都是靠称说他八十，其实应该是七八左右了。
1: 哇，非常的，已经算是在台湾可能就是真的是
0: 高龄
1: 安养天年了啦。
0: 对对对，但是他现在是在各地方当时网红，
1: 是
0: 网红银发族的网红。我大概这样讲，刘孟德刘大哥，或者在我的脸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讯息。
1: 那他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去？
0: 应该是72、73。
1: 那个时候您跟他接触的时候，他是一个，他大概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参加的？
0: 其实，他是在疫情前就来参加，2018、19的时候，
1: 那很早了耶。
0: 早期那时候最早的时候，应该是70出头左右。
1: 是，
0: 那他为什么会来参加？是最主要是他也去过日本留学，就游学，他有去语文学校去读书，
1: 是比较短暂的那种。
0: 对，然后他也到开南大学去读硕士，英日系的硕士。然后呢，他读完之后，他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然后他觉得好像就像在日本，好像就是那些简单的绘画，实际上真正在沟通好像
1: 没有到那么深入的感觉。
0: 对，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深入，然后那学校又希望他能够再继续念研究所，可是对他来讲，七十几岁的人他再继续念下去，他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用，也没有什么，那他觉得在学校学的有限，那实际上他最终重点就是他希望能够发挥他想要去表达的能力，还有就是他想要透过这个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跟人家日本人相处， 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不

0: 是在我脸看到我脸书，而是他是透过一个老师的介绍，然后他知道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很兴奋，然后打电话给我。那时候他第一次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想参加。那时候我有点愣了一下，七十几岁，我有点，那时候我们还在评估当中，所以那时候我们评估了之后，我们说可以，但是可能我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1: 是，毕竟七十岁可能会担心说，不管是体力或是健康上都有一点可能需要照顾这样子。
0: 对，因为最重要不是他的年龄，因为他有那个听力的问题，
1: 嗯嗯，
0: 他听力有那个障碍，就是说，所以。听力的问题我们会怕影响到说可能在沟通上面，可能在那个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担心，
1: 嗯哼哼，
0: 所以后来也排除了那个听力的障碍。那因为他也有带一些耳机，然后后来我们也跟日本做这样子的一个
1: 沟通，
0: 日本人是说也很愿意，那他觉得说可以呀、啊，他们是拿来体验，他也没有说实际上去做那种劳务的工作。
1: 嗯嗯，
0: 然后大家看到年纪这么大，大家都很
1: 就会帮忙，
0: 对对对，都很赞叹他，也有跟他一样的年龄也一起工作，就觉得就是有一点互相的珍惜对方这样子。
1: 嗯，所以说其实这个活动啊，它并不是说哦，我可能几岁某一个年龄层才可以，它是算是不限年龄层的，就是你的身体还健康还有体力，然后你也愿意去有实现这个梦想的愿望的话呢，其实都可以来参与看看哦。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呢先休息一下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

0: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5: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1: 展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它是可以到日本当地的温泉旅馆去体验看看他们的职场文化还有生活的方式哦。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吴秀珠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是吴秀珠。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跟老师聊到了就是职场体验的这个部分嘛，那也讲到说其实您遇过的几位学生就年纪其实以现在的角度来讲算是蛮大的，但他还是算是蛮成功的去体验完，而且还是想要再去第二次嘛。嗯，那基本上您这个体验都是会去温泉旅馆吗？
1: 对，我们大概就是温泉旅馆。我们不可能会在其他的职场上面，因为温泉旅馆第一个是最安全，
0: 是
1: 最舒适，那主要温泉旅馆的附近的景点它是最舒服的，
0: 都是大自然比较多。
1: 对，然后可以早上晚上或休息时间就可以去那里漫游，然后做一些散步的运动。
0: 嗯，老师您之前在日本有去实际的在这种比较偏旅宿业工作过，或者是您有去了解过吗？
1: 有了解过，但是没有去那里工作过。因为我本身是在东京
0: 哦，
1: 所以我住在都会区地方，
0: 是上班族这样。
1: 对对对，像上班族一样在那个地方比较多。那曾经有做在温泉旅馆去做一些像旅游的这样子跟旅行的一个盖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嗯嗯，那很多去了很多地方。
0: 嗯，因为我只是很好奇说一般的那种 hotel 饭店跟温泉旅馆这两个地方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1: 当然不一样。Hotel 是属于住宿的，但是它没有温泉，它就是标榜你在这里去当地的旅游，
0: 可以睡觉，
1: 就睡觉，然后可以那个。那温泉的不一样就是，早期日本在温泉来讲，它是属于疗养性的，它是来治疗身体的。所以到后期呢，就是温泉旅馆来讲，就是舒压。它是可以让上班族的这些人可以到泡温泉，
0: 可以放松，
1: 可以放松。对，所以温泉旅馆他们的历史早期已经好几百年了，
0: 嗯，
1: 是可能都快要1000年的历史了。嗯，那后来因为过去以前医疗不没有很发达，所以他们的温泉的水质又很好，所以很多都是做那个就是用疗养的方式，就是在那里泡温泉长期居住，然后让自己的健康或者是病有病的人有病状的人就会在那里恢复。所以很多我们学员去回来基本上30天回来之后皮肤光滑的白嫩，
0: 因为泡过温泉了。
1: 对，然后最重要是水质很好，因为他们三餐喝水都是喝温泉水。
0: 嗯，
1: 所以他们也学员们也跟我们说，老师里面的人都长得气质很好，
0: 白白嫩嫩的。
1: 对，然后身体非常的健康，有的活到90多岁100岁，看起来那个身体还是很硬朗。
0: 哇，那这样子啊，温泉旅馆它整个环

0: 性都是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在的，对不对？
1: 对啊，没错，所以基本上这有他们的一定的底蕴，所以就是要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就是说他们的温泉旅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礁溪温泉啊、古关温泉那样子像有一点商业化这样子，他们还是有保有他们过去以前传统留下来的，就是温泉旅馆一波二十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料理。那这个一博二食，我们以前都一直在讲怀石料理，怀石料理。可是这个怀石料理大家都误解，以为这个就是他们吃。其实他们这个怀石料理里面当中呢，这是取自于当地的食材。然后这个当地的食材里面，其实我们以前吃饭的叫做药食。药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怀石料理就是里面，就是你不仅在泡温泉以外，你在吃饭当中这些的料里面，其实是对身体
0: 是有健康的，
1: 对，有帮助的。
0: 所以说这样子综合起来啊，其实去温泉旅馆的整个体验也算是蛮完整的去体会日本的这个文化，对不对？
1: 对，他不仅体会日本的文化以外，你可以实际去了解他们在温泉当地的人是如何在泡温泉，如何生活，如何取自于当地的食材，再透过这个食材怎么样去在这个环境当中不仅疗养以外，然后可以在那里面可以学习到他们真正日本传统的文化。
0: 是，那所以说啊，到了这个职场体验当中啊，其实我觉得选在温泉旅馆是一个还蛮适合的选择啦，因为它就是代表了整个日本的，不管是他们的文化啊、核心啊，还有像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那个omodenashi，就是那个接客之道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我就很好奇说，当然啦，如果说是比较中高年级过去这样子体验，那他们应该大部分都有在台湾先自己有自己在职场工作过嘛。就如果说我这样子去体验啊，老师您觉得说在其中会体会到什么样子，在职场上有什么样比较大的差异啊？
1: 大概就是觉得他们的礼仪
0: 也是礼仪的部分，
1: 礼仪的部分。然后一般很多台湾人都会去旅行，或者是国内旅行也好，国外旅行，他就觉得说我 check in 然后行李怎么样。可是在日本就不是，最大的重点就是在温泉旅馆他们有分洋式跟和式。如果你去住和式的话，你会发现你进来的时候 check in 进去，你会没有看到床，但是你要去吃晚餐，下去吃个餐食，上来的时候回到房间，你会看到那个床都铺好了。
0: 这个是他们的待客之道吗？
1: 对，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床已经帮我们铺好了。那其实很多体验的学员说，老师，我下午5点到7点我会有铺床。我说我知道你要铺床。他说好特别哦，那个铺床要铺那个合适的床，他们客人在吃饭的2个小时内要铺好几个床跟他们一起铺这样子。我说那你铺，他说哇，那个铺床铺完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吃完饭就可以睡觉。
0: 是，
1: 那这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学员在铺床当中，他们也说，老师我好压抑哦，我真的很赞叹日本人的他们的整洁度。我说怎么会赞叹用这两个字呢？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们每天早上10点的时候，他们出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整理那个房间。他们日本人竟然把那个床都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恢复到原本的位置，把棉被盖好，全部都弄得干干净净的。不像那种像那种我们一般人觉得啊，待会你还会整理整个，就像一下有的会像那个大，
0: 就完全没有折棉被，完全没有折，
1: 对，完全就像那种像大爆炸一样这样子。然后他同学就是学员们很感动的，就是说既然他们可以做到要离开的时候可以把房间的床被
0: 干净，
1: 还桌子甚至都整理得干干净净的。
0: 这个也是他们在这个工作当中体会到了，原来日本人的这种，我记得他们是很不喜欢给人家添麻烦，这个也是融入在他们整个生活当中的耶。
1: 是的，所以同学就跟我说，老师其实我们在铺床当中

0: 中，因为有好几组都是这样的客人，然后基本上对我们来讲，轻松很多。但是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嗯，只是说不会像弄得乱七八糟。所以通常体验的人都是要整理一些垃圾桶啊什么，嗯，他们就会发现连垃圾里面都
1: 很干净。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好几次学员都会来跟我分享，他说老师我真的不可思议，然后都会来跟我们说这样子，嗯，他说老师真的我们学到了一件事，嗯，原来日本人不是只有礼仪以外，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是真的是不麻烦人家，
1: 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做得好好的感觉。
0: 对，然后但是他只跟我说老师我们旅馆还是要去整理，不能说因为他弄好了我们就不
1: 弄，一定会啦。
0: 对对对，这个是在日本他们要求的比较高。
1: 嗯，那其实啊在这个体验当中，除了会去感受到日本跟台湾的当然在文化性在整个人的个性上有一些差别之外，就我其实想要问说我觉得台湾跟日本还是某些方面还蛮相似的啦。那如果说要讲台湾跟日本的整个文化上，他们学员去体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是觉得，居然是日本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觉得很意外的很相似的地方呢？
0: 嗯，应该是说有一些可能在吃的东西。
1: 吃的东西。
0: 嗯，可能在某些可能他突然觉得说，那个番茄我们都讲 tomato 啊，然后在吃的一些在可能家里常用的一些在台语的一些外来语来讲的话，他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些很亲切
1: 一样的发音，
0: 还有他们在温泉旅馆里面那个礼仪，可能有些年纪大的人会接触到一些老一辈的人，他会感受到说好像某某的地方他们的习惯跟我们台湾的习惯是有类似。
1: 嗯，所以说其实也不太需要担心，我真的可能超级不习惯那一边的文化差异，就是搞不好会遇到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对，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那个是跟你的家庭背景有关，
1: 是
0: 因为家庭背景有关的原因，就是说可能或许他过去的阿公阿嬷可能有受过一些
1: 日本的教育吗？
0: 对对对，然后他可能有些学员曾经就讲过，我小时候是受过阿公的或是谁谁的影响，然后我会讲了一些日文我其实没有学过，然后我常常听到阿公阿嬷都会讲日本怎么样，所以我这次来参加我是想实际
1: 体验看看
0: 体验看当时阿嬷怎么讲的，阿公阿嬷曾经跟我们说过的一些故事啊什么的。
1: 哇，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没想到在职场体验的这个部分也能够有这样子的感受哦。好的，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介绍到的是吴秀珠老师，您在已经办了十几年12年的这个日本职场体验的活动啦。那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有些听众朋友在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很心动，很想要参加看看。那之后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就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老师来稍微的说明一下，这整个从报名开始然后再到实际上出发，你们会有哪些流程呢？
0: 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要参加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程序，那这个程序里面当中我们会经过先面试，那面试的时候通常我们不是在线上，都是要经过本人的就是见面，
1: 实体见面，
0: 实体见面，然后聊大概可能要花1-2小时的这个时间，那聊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知道说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这些内容您是不是可以合适，我们要做一个 double 的一个确认，然后可以的话有意愿参加，那我们会做进入第二个 stamp， 就是第二个步骤，那这个步骤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求你写一下履历表，然后我们要经过这个履历表当中要做一个审核，那审查通过了之后才能够接下来我们才做一个缴费的动作，那接下来收到了这些一些 的通知也手续这些都完成之后呢，那要到实际出发需要半年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这么长的时间？第一个，我们要给很多家的旅馆看您个人的旅历，你们的相关的资料，

0: 跟条件，那各家的旅馆呢，他也要去评估他们所选的条件
1: 有没有能力照顾一个人这样。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的独立性，还有就是他们希望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这个他们还有一点，日本人就是在选择性的时候他通常都比较怎么讲，都要等待，你不可能说你这次报名下个月隔两个
1: 就收到通知了
0: 就通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习惯，也是他们的民族性这样子。
1: 是，
0: 等到我们后面收到了旅馆的通知的时候，我们就会形成一个行前说明会，然后呢我们会做一些线上的行前说明会以外，我们还会安排就是订机票，然后可能时间的流程这样，然后到机场的时候由我这边来送你们到机场。
1: 是，
0: 然后因为那边有接送，那边会有安排，所以我必定一定要拍照，然后或者是那边的联络，所以啊，那边我送你们之后，那边他们会有一个接机，等到接机完了之后，后续这些服务都跟我们都有在跟我都有密切的联系。
1: 是，
0: 万一有什么问题啦，或者是说你可能在比如说不适应啦，或者是在可能这个地方或什么环境啊可能有一些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做一些沟通，然后跟这边的雇主呢，就是说他们的旅馆的社长呢，或者是他们安排的人呢，可以做一些
1: 接洽，
0: 然后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不是一次就 OK 的。
1: 是，
0: 然后当然这个所以重点就是刚刚讲过，其实面试很重要，那就是看你个人你为什么要参加，那你参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做什么，这个是我们日本人那边协会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一块。
1: 是，好的，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到像是脸书，你可以搜寻日本职场体验学院，就会有吴老师的相关资讯。那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啦，如果说你是想要去那种可能有劳务报酬的这种呢叫做打工度假，或者是你要去有一些就职的签证嘛，就针对这个部分，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的呢？
0: 对，因为我收到了很多认为说我这个职场体验可以有劳务的
1: 赚钱
0: 对那我说跟各位讲，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办法提供劳务的，那我们这是需要做合法而且要安全，那毕竟我们有遵守，要毕竟遵守日本的政府的规定虽然是观光签证，但是是不容许有那个
1: 劳务上工作上的这个
0: 或者薪水或者是零用金，任何的只要有金钱交易的这个都不行。对，
1: 是，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意愿想要去日本就是工作，就是有拿薪水的那种工作的话，也是要找到合法的公司啊，然后合法的签证，这样子呢才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是日本职场体验学院，那可以到日本的温泉旅馆去体验他们当地的文化还有生活等等，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搜寻看看。那今天也很感谢吴秀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谢谢老师。
0: 谢谢蓝田，谢、
1: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我们就跟吴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好，拜拜
1: 拜拜。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
3: 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要为你歌唱。
4: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张艾嘉所演唱的《亲爱的你好吗》。

Hello，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了礼拜一，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好，这个今天呢、是连假过后的上班上学日，大家精神都还好吗？今年呢，这个6月19号是端午节，也代表着这个三天连假。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就是工作四天嘛。那其实啊，我们端午节连假之后，下一个连假呢要等到九月，其中七月的假日只有八天，所以意思是说七月要上23天班，有些人已经开始觉得在崩溃了。那下一次九月的连假是什么呢？是中秋节再加上教师节连假，因此会是从9月25号放到9月28号。7月8月呢是上班族可能比较难熬的日子哦。但是呢大家打起精神来，为了我们的 Coco 啦，为了我们赚钱，大家打起精神来哦，很快呢下一个连假就要过来了。那当然也代表着时间过得很快，好好珍惜当下，好好把握呢每个时刻哦。接下来听到这首黄丹萍的《飞向自己的世界》。

好，大家这几天是不是一直都在吃霸掌嘞？那个肉粽吃太多不太好哦，因为这个会导致热量爆表跟消化不良。那如果呢，你真的吃了这个霸掌觉得消化不良的话该怎么办？首先第一件事情哦，你可以怎么做？饭后半小时或一个小时起来散散步，散步大概15到30分钟，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蠕动跟加速消化。那第二个呢，可以喝点温开水哦，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呢喝一点这个茶。那个茶是什么？就是搭配山楂、陈皮或麦茶这些汉方茶饮来解腻消胀。第三点叫做穴位按摩，顺时钟的轻柔按摩你的腹部，按压小腿的足三里穴跟手部的叫做合谷穴，来帮助呢我们这个埋气消胀。那接下来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胃非常胀，甚至有点胃酸逆流的话呢，也建议你可以呢到这个附近的社区药局请药师来评估，给予你一些成可能是消化的酵素啦，或是消胀气成分的处方药哦。好，那总之接下来的这几餐是最重要的哦。你一开始吃太多霸掌不太舒服，那接下来这几餐你就先不要吃霸掌，在饮食上呢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来听到一首歌，先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情人的眼泪》。

哇，连假期间蚂蚱吃太多难消化。那如果呢，刚才你有听到的话，这个肠胃紧急的缓解法呢，再次的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吃完觉得不太舒服就散步去消化一下；第二个可以喝一点温开水或是消化茶，就是那种汉方茶饮来解腻消胀；第三个叫穴位按摩，你可以呢轻揉你的腹部或是按压小腿的足三里穴跟手部的合谷穴。那再来，如果真的非常不舒服，建议你可以呢，这个在药局打烊之前，到家里附近的药局呢，请药师来评估，给予你一些呢可以消胀气成分的处方药哦。再来呢，这个后续的饮食部分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要先进段广告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很快回来，不要走开哦。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0: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刚才提到说这个吃完蚂蚱之后的后续饮食，比方像你可能是中午吃哦，或早上吃，那晚餐或者午餐之后呢，你就会想要调整一下哦，不要再吃第二颗了啦，一天一颗差不多啦。那接下来的几餐请务必遵守三低一高的原则，让你的肠胃可以好好的休息。首先是补充高纤维，大量摄取烫青菜、绿色蔬菜，帮助肠道顺畅。第二个是选择清淡的蛋白质，避开高油高热量的肉类，改以蒸鱼、豆腐等低脂食物为主。接下来第三个是补充益生菌，可以适量食用无糖优格或优酪乳，帮助肠道菌相平衡。再来是细嚼慢咽哦，因为呢这种糯米制品呢务必都要每口咀嚼30下以上，即便呢你会感觉到好像这个很软啊等等的，但是呢其实啊它多少都还是有那种黏黏的糯米在，那个还是很容易让你的肠胃呢感到膨胀，所以记得哦，就是多咬几下，减轻腹部的这个胃部的负担啦。好，这个以上这些呢先提供给大家，大家这几天可能还是继续吃蚂蚱啦，所以呢想说在节目当中，即便端午节过了，但还是呢在节目当中务必的再次的跟大家呼吁提醒。好，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来听王杰所演唱的《只有你》。

回到节目当中，现代人呢经常会感到疲惫不堪哦。即使我们觉得睡眠够了，可有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精神不是那么好，有一种总是很累的状态。那这种时候呢，可能就跟体内慢性发炎有关。而改善疲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其实不是依赖提神饮料或保健食品，而是呢建立正确的饮食习惯哦。哎，这边呢就有一项调查哦，一项算研究啦。他说，人体呢每天吸入大量的氧气，那么其中部分会转化为活氧啊，活性氧，这个对细胞造成损伤，并且呢会引发这个发炎反应，这大家应该有听过吧？那当压力啊、睡眠不足跟饮食失衡等因素同时出现的时候呢，身体的修复能力就会下降，那疲劳感呢就便会持续的累积。因此，想要真正的恢复体力，除了休息之外，更需要透过均衡的饮食来提供细胞修复所需的营养。研究显示，只要调整饮食方式，疲劳感就有机会降低40%以上哦，这么的厉害哦。好，那今天呢就有专家哦提出了3项有助于改善疲劳的饮食原则，有哪3项呢？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吧。

这首田曦仁所演唱的《点燃太阳》。好了，这里有日本的一位专家提出了三项有助于改善疲劳的饮食原则。首先第一点，脑力疲劳的时候先从蔬菜开始吃。当脑力消耗过大，容易感到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建议采取蔬菜优先的进食顺序，先吃蔬菜，再摄取蛋白质，最后呢才吃米饭、面包等碳水化合物，有助于减缓血糖波动，避免因血糖快速的升降导致精神不济或思绪迟钝。第二个，身体疲劳时把握运动后的30分钟黄金期。当你是因为运动或劳动之后感到身体疲惫，记得把握运动后的30分钟黄金修复期。在这时候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或蛋白质，例如香蕉搭配优格，这是能够兼顾能量跟肌肉修复的组合，有助于呢加快身体恢复的速度。第三个是压力大情绪差的时候呢，先照顾好肠道健康。当情绪低落或压力过大的时候，要特别重视肠道健康哦，因为研究发现哦，肠道跟大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连结，而摄取优格、味噌、泡菜等发酵食品以及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是有助于改善肠道的菌相，降低压力感。那接下来是鲑鱼啊，这些鱼类哦， Omega 3的这个脂肪酸的鱼类都是有助于减少脑部发炎反应，改善情绪跟精神状态。有些人在累的时候会想要摄取一点糖分哦，那其实这是虽然说当下可以提神，可是错误的吃法可能会加重疲劳，尤其是下午四点以后哦，下午茶时间了，尽量避免摄取蛋糕啦、糖果啦这种精致糖类，因为过多的糖分可能会干扰褪黑激素的分泌，那影响晚上睡觉的品质。另外一方面，空腹时喝的果汁或含糖饮料也容易造成血糖急速上升或下降，这些都会让疲劳感更加的明显哦。所以到底要什么时候吃甜点呢？如果像有些人就蚂蚁人，就很喜欢吃甜点的，该怎么办呢？好，最好安排在正餐后至少一小时再使用哦，避免呢餐后立即摄取高糖食物增加大脑负担。同时要控制好分量，优先选择水果等天然糖分来源，减少加工糖的摄取哦。不是不能吃，可是要掌握适量、适时、少加工三大原则，才能兼顾美味与健康。好，以上这些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了，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

0: 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进行的小单元健康密码。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美国新版指南七大重点整理哦。那美国心脏协会跟美国心脏病学会与多个专业组织撰写的最新高血压指南出炉，距离上一次更新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那对每个关心血压跟心血管健康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份必读的指南哦。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样这个最新的重点呢？他这边提到了血压的管理更加积极，新指南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鼓励帮助患者达到收缩压120的目标。

标。那他这边呢还有说到还曾经因2017年的版本啦，是说曾因为把收缩压建议值自140降到130引起各方热烈的讨论。那根据这件事情呢，他主要的新版指南编写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密西西比大学医学院的杰克逊校区荣誉校长他叫Jones 表示说，新版指南发生观念上的转变。他认为哦，这个降低血压不只是可以呢预防心脏病跟中风，还能够降低认知功能障碍跟失智症风险。那第二个呢，评估工具大翻新，他们现在有开发一个新的风险计算机来评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是早期预防。这个新版指南也强调早期预防的重要性哦，并强调透过美国心脏协会所建议的生活必备指南，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建议的呢？首先就是限制每日钠摄取量低于2300毫克，然后呢尽量不喝酒，如果一定要喝酒，每日不超过一杯，男性每日呢不超过两杯。接下来是希望大家可以多透过运动跟冥想跟呼吸控制或是瑜伽的技巧来管理压力。好，接下来是维持或达到健康体重。对于有一些超重或是肥胖的成年人，目标至少是减轻 5% 的体重。接下来是遵循有益的心脏健康的饮食模式哦。好，接下来是希望大家每周可以增加75到150分钟的体能活动，它可能是有氧运动或是重训都是可以的。然后接下来是鼓励大家在家中测量血压，帮助确认诊所的高血压诊断，作为综合照护计划的一部分。好，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有总共有4项哦。我们现在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到美国新版指南七大重点一次看。那刚才说到的前面几项哦，就是跟血压相关嘛。那另外呢，我们再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咯。接下来第四个是妊娠期高血压跟心血管疾病风险关联。怀孕期间血压高，不只是未来高血压风险会增加，罹患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也会增加哦。那第五个是高血压跟认知能力下降和失智症是有关系的。有鉴于不少的患者因为记忆问题哦，所以会求诊于像是老年病学家等等的，或神经科医师。那在这边强调是损害早已造成，那新版指南也特别强调高血压跟认知能力的衰退、失智症间的一个关系哦。那第六个是检测变革。为了对症下药，新版指南也建议对顽固型的高血压患者进行是原发性的一个叫做醛固酮增多症的筛检了。好，那这个检测呢已经有越来越进步的空间了。那我想就是它能够做到就是对症下药，而且有机会可以完治高血压，同时还可以保护心血管跟肾脏。那最后一项是什么呢？最后一项是检测项目升级。这对于评估患者是否罹患高血压的实验室而言，新指南带来两项重要的改变。首先呢，就是由于高血压长期控制不佳，会损害肾丝球，也导致蛋白质会漏到尿液当中。那总之在这边哦，就是当时在这个传统的尿液检查当中，更能够发现的是微量的白蛋白尿。而这项检查在2017年的版本呢当中仅为可以选的项目，但是新版的指南则是建议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应该要进行这一项检测。那另外呢，新版指南也建议哦，这个检测部分啊，检测范围应该要更广，让更多有潜在风险的患者来做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那最后说到了，这高血压哦，不只是数字的问题哦，而是会长期影响到我们心脑血管、肾脏跟认知功能的隐形杀手。因此，美国今年这版新版的指南，就是提醒大家早点做检测，早点做管理，才能够去做一个精准的治疗，也才能够真正的掌握我们的健康。以上这个呢，分享给大家啦。哦，今天的健康密码以及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要健康快乐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

0: 气，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来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哦，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咯，来自叶爱玲跟黄杰周合唱的《一往情》。

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呢，礼拜一的时候，我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先关注到最近的新闻啦，其实最近这两周呢，接连呢都有让大家很熟悉的艺人过世的消息传出来，包含像是傅子淳，曾经演过《新兵日记》的演员，后续也演过很多的八点档。那再来像上周的时候，有黄大炜过世的消息传出来哦。那后续这个根据报道指出呢，黄大炜是因为心脏衰竭被紧急送医，后续有因为报道的关系啦，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到，心脏衰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根据心脏科医师刘中平指出，罹患心脏衰竭哦，通常是因为二尖瓣膜异常，或是有病毒的感染。那只要你让心脏受损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猝死的风险。那根据医师说明，其实心脏衰竭有三大成因哦，包含像是血管问题，例如说冠状血管阻塞哦，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哦，是最常见的原因。再来还有瓣膜异常哦，还有这个感染病毒，像是感冒或是 COVID-19 这些发炎的反应，都有可能造成心脏的损伤。那生活当中有一些容易引发心脏衰竭的高危险因子，最重要的就是生活习惯方面啦。如果大家平常生活习惯就不太优良，抽烟啊，或饮食太过的重咸，其实都有可能会导致心脏衰竭。再来或是本身具有慢性病，好像是高血压控制不佳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心脏衰竭，那包含像是糖尿病也是一样的。那另外才是遗传方面啦，有少数是由基因异常来引起的，那但这个比例呢相对来说是少蛮多的。那通常来说要怎么样来去观察到说自己的心脏是不是有一些状况呢，在临床的表现这个根据心脏科医师说到，如果呢常常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疲累，体力退化，那在走路或是运动的时候常常觉得力不从心，觉得说好像体力跟不上心理的状态，都有可能是初期的症状，早期的症状。那中期常见的表现包含像是呼吸会比较容易喘，这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就算躺下来还有可能会觉得很喘因为你的肺部可能有水肿。

引起的，那坐起来就会好转咯，还会伴随着水分没有办法有效的排出体外，同时呢还会出现心律不整或者神经的影响，会导致心跳不规律。这个是比较中期的症状，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疑虑，其实在生活当中可以来多加的观察。那当然包含像是平常的预防跟长期的保养，身体上面的管理其实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如果大家已经在吃心脏科的药物，就要记得要规律的来用药，千万不可以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症状，或是症状已经改善就自行来停药。其实有一些状况呢，是为了缓解症状，有一些是提升心脏的功能，每一颗药的功用都有所差别啦，所以如果你自行停药呢，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药物的效果。以上关于心脏衰竭的小知识要请大家多加留意放在心上哦，因为其实心脏衰竭这件事情来得又急又猛的，没有人希望能够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请大家多加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咯。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淑桦的作品《那一夜你喝了酒》。

近这一段时间哦，刚好因为是梅雨季的关系，所以呢，雨势真的常常来得又急又猛哦。如果早上出门，或许有时候还是大白天、大晴天、大太阳，结果到了下午呢，又是下大雷雨的状况，就是非常的这雨势哦来得很突然哦。不过通常啦，我想这一段日子大家应该会记得说，哎，出门要带雨伞。不过呢，有一个状况就是没有这么好处理跟解决的。

0: 就是什么晒衣服、洗衣服，常常会有很多的困扰哦。就是像很多人就是早上出门，或是前一天晚上洗好了、晒好了，结果呢，出门上班或是出门一整天，突然到下午下了大雨，啊，衣服又被淋湿了，所以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困扰。那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哦，有一些人会在室内晾衣服。不论是懒得在户外晒呢，还是因为下雨天不得不在室内晒衣服，其实要跟大家做提醒的就是在室内晾衣服要注意哦，要小心，要注意哦。因为根据毒物专科护理师谭敦慈，他有特别来提醒大家，这种湿湿的衣服哦，如果你长期把它摆在潮湿不通风的空间跟环境，其实除了衣服本身容易会滋生霉菌，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居家的空气品质跟你本身的呼吸道健康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尤其是像刚洗完的衣服，湿气很重，空气呢如果室内湿度又很高，其实就是霉菌的培养皿哦。那你长时间晾在里面，室内如果温度又升高，其实又是一个更可怕让霉菌滋生的好机会。但要记住一个小步骤哦，就算家里面没有烘衣机也没有关系，谭敦慈是建议大家哦，洗衣服的程序完成之后，你要把衣服从洗衣机拿出来呢，就可以先把成团的衣服每一件每一件都把它抖松，把它拍一拍抖一抖，额外呢再进行一次脱水，我先洗完衣服然后抖一抖抖一抖，再放进去再一次的脱水。这个步骤呢其实就是为了要降低衣服的含水量，除了能够更快速的干燥，那同时也能够帮助减少湿热潮湿的环境形成。那他是提醒啦，最好最好就是在洗完衣服的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内来取出来晾晒。如果你又长时间让它闷在那个洗衣机里面哦，又是一个细菌的温床，就算洗干净了哦，这个细菌呢还是一样残留在衣服上面。那如果是遇到好几天的连续下雨哦，这个谭敦慈护理师是建议大家先把衣服放在阳台或户外先放个半个小时啦，让衣服那个洗衣精的味道先挥发散掉，再把它挪到室内来搭配除湿机干燥。那刚洗好的衣服因为湿气比较重，加上有残留的洗衣精成分，如果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

0: 慧行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常说当爸妈就是一辈子的修行，那小时候可能就会很怕他们哭啊吵啊闹啊，那到长大一点就会觉得说，哇，青春期好像很麻烦，很怕这个叛逆的这个行为出现哦。但是当小孩长大之后离开家开始工作之后呢，家里面又突然安静了下来，好像觉得有点寂寞的感觉。其实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很容易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面对这种所谓空巢期的失落感，要怎么样来面对呢？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淑萍心理师跟杰如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心理状态，以及我们要如何来调试呢？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Hello， 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如心理师。
2: 大家好，我是淑萍心理师。
0: 其实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我觉得是很多的父母会面临到的问题，应该说状况吧，心态，就是当小孩长大之后不在家，突然觉得家里面好安静哦，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心理状态呢？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小孩你赶快长大，我要过我自己的人生，但是真的面临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好像心里空空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介绍一下说，那空巢期这个名称上面，或者是说这个状态上面怎么样来定义呢？
1: 我想刚刚主持人玉轩说的这个画面应该蛮多听众都有感觉的啦，尤其是经历过的，对，就是会知道说，真的是有一天当孩子都出门上学，出门工作，越来越少待在家里的时候，会发现哇，少了一些人，冰箱少了一些菜，连吃饭时间都对不上这样子。对，那其实会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在经历到中年的时期会必经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先跟大家说，如果你在所谓这样的空巢期，孩子长大离家念书工作结婚之后，重新回到一个只剩下你自己，或者是只剩下你跟另外一半的生活的状态，在这个时候你有一些失落，有一些孤单，有一些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不知道怎么办，其实不是你太脆弱，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时期。对，所以才会想要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空巢期我们在身心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为什么会比较难熬，但是也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慢慢一起适应这个阶段。
0: 刚才杰如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到说，其实这个就是身份上面的转换，导致说心态的变化嘛。我们先来说一下说心态上面的变化，确切到底有哪里不一样了呢？
1: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那个角色的转换。对，因为其实中年父母他们在前面二三十年生活已经非常非常习惯成为一个照顾者，就是重心就是家庭生活孩子的照顾，然后怎么经营这些关系，这样子起床为了小孩的早餐，然后工作是为了赚取小孩的教养费用等等的教育基金，然后遇到孩子在学校啊成长过程有什么样的人际相处啊互动状况，有好多好多的烦恼。但有一天他就是突然不需要这些啦，对，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有自我的思想，他已经有能够想要自己去安排规划，渐渐的你这样的角色的位置越来越往后退。对，就是父母越来越往后退，他不需要你接送，不需要你操心三餐啊，很多时候父母就会开始觉得哈有点失落，好像不再那么被需要了，那我身为这个父母的角色不一样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有一个这样的心情上会蛮大的落差。

0: 擦干。
1: 嗯，
0: 那因为说到这个角色不太一样，其实很多时候小孩长大了，可能互动方式跟以前小时候跟爸妈的互动方式会不太一样，可能现在有时候甚至会当成教育父母的这个角色哦。在这样的转换过程当中，好像也很容易让父母会觉得说啊，我不再被需要了，是不是也容易面临到这样的状况？
2: 对，会，因为这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父母确实也在面临自己的老化。
0: 嗯，
2: 那老化会有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当然确实会出现我的身心功能的退化，然后以及我不再能那么跟得上这个世代新的演进跟潮流，会慢慢感受到说哦，其实子女不但不需要我的照顾，他还变得或许比我更有能力了。
0: 嗯，
2: 对，有些事情他来告诉我，比如说手机他教我
0: 怎么用
2: 对那个 APP 一大堆，我不知道要怎么注册会员啊，设立密码啊，老是忘记这样子。
0: 嗯，
2: 对，确实也会在这样的自己的一些退化的转变上感受到失落啦。
0: 嗯，
2: 对，会觉得哦，我体力变差，我的好像没那么聪明了，然后甚至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出现，有时候还需要子女帮忙我。对，这样的情绪上其实也会敏感，对，会担心诶，我是不是没有那么有用了。
0: 嗯，
2: 哦，有时候或许甚至想哭或容易生气，其实也是很容易发生的情绪。
0: 诶，那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在诊间啊会遇到这样的个案，就是诶，容易会觉得说好像不再被需要吗？
2: 会，我们还是有遇到的。
0: 嗯，
2: 对，因为我今天其实有带一些案例来，对，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说大家真的最在乎的，这个状态，或者是说，最在乎的这个互动，可能跟小孩的变化，或是怎么样的吗？
2: 嗯，我觉得最在乎的是那个亲密感，好像不一样了。
0: 可能以前小时候都很紧密，嗯，
2: 对，
0: 随时都在一起，
2: 对，
0: 很需要爸妈。但现在长大之后，哎，相处的时间变少了，最主要是这个状态嘛。
2: 是，就是那个连结不见了。
0: 哦，
2: 对，我跟孩子的连结越来越松的感觉，然后会很不习惯，对，会需要。就是像我自己遇到的案例啦，就是他们就是来会谈会说，诶，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一刚开始没有意识到，他就是觉得孩子离家上学，念书之后家里空空的，他开始睡不好。
0: 哦，可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说是所谓的空巢期。
2: 是，当然他心里有失落，空空的，可是他可能没有直接的意识跟觉察。
0: 哦，
2: 对，但他觉得这样的变化让他开始睡不好。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我也知道孩子就是出去工作，如果理智上知道，他就有他的人生要去发展，
0: 对，
2: 那这样也是好事。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空空的，然后睡不太好，总是翻来覆去会想他这样子。
0: 对，那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在面临好小孩如果上大学开始工作的前面这一段时光，觉得哎，好自由哦，我有很多的时间，我可以做很多自己以前想做的事情，可是到了某一个时间过后，可能三年五年之后，开始觉得说哎，好像一觉得空巢期来临，会有这种比较延迟性的状况发生吗？
2: 延迟性的状况因为我自己可能刚好我自己这边遇到的都是那个离开失落感就好明显，这样
0: 一开始就很
2: 明显。对，就有一个，因为有一个很明显物理上面的
0: 距离，
2: 就是我突然就不再看得到，
0: 对，
2: 不再那么常看得到这个孩子，对，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冲击，就是说，哎，他真的就不会那么常在我眼前出现，然后我对于他的关心跟了解只能透过电话，透过手机，其他的通讯方式，对，就是我比较常遇到的是一分离，那个失落很直接这样子。
0: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点难以察觉自己好像正在面临这样的状态，有没有什么样简单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意识到说，哦，我可能是正在面临这种空巢期的心理转换呢？
2: 因为我们其实会有一些简单的，就是几个量表上面会有一些
0: 指标吗？
2: 对，指标可以去筛选的。对，我觉得最重要可以观察自己的身心变化情形，比如说我的睡眠状况，对，是稳定的吗？还是说我开始有比较有一些失眠啊，或者是多思啊，就是会影响到我睡不着，容易早醒等等的。因为失眠其实是身心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尤其是中高龄之后，我们的睡

0: 不太想再去做这件事情了、
1: 嗯、
0: 对，或者是我本来是喜欢运动的，或者是出门逛逛的、
1: 嗯、
0: 对，或者是像有些妈妈阿姨们很喜欢去菜市场逛街杀价、
1: 嗯、
0: 然后突然连这样的事情都不太有乐趣，都找不到想要去的动力了、
1: 嗯、
0: 对，就是有这样子的情绪上的转变、
1: 嗯
0: 哦、然后还有一个是自信心的下降，开始觉得我好像比不上别人，对，我
1: 觉得自己没用、啊、
0: 是自己没有用、嗯、我比不上别人，对，我变得越来越自卑感很明显、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对，要我接触新的东西我好害羞好害怕，我怕我弄坏、嗯、弄错这样子、嗯、
1: 可是很多的心理状态其实也很容易会面临到这样的转变、欸
0: 嗯、
1: 或者是说甚至如果说类似如果偏失智症会不会某种程度的行为模式也容易变成这样，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真的很清楚的分辨，还是这个就得靠专业的咨商师跟心理师来去协助呢？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我们指标性观察自己有一些身心变化之后，当然是要在我觉得是进一步寻求专业的评估协助去、
1: 嗯
0: 欸、厘清澄清说哎、欸，导致这样的身心变化可能是什么样的来由原因，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如果因为像失智它就属于生理上面的病因啊，
1: 嗯，
0: 生理上面病因的退化当然也会导致大脑功能的丧失，使情绪变得不稳定，
1: 嗯，
0: 对，但是如果排除生理的病因，那我们就会往它的心理的因素去看，
1: 嗯，
0: 诶，是什么样的生活转变情境，透过諮商的管道去探索，
1: 嗯，
0: 对，让你低潮的可能是什么、
1: 嗯、
0: 是空巢期，是伴侣的离开，还是其他生活事件上面的失落，
1: 嗯
0: 嗯
1: 嗯，那在面临空巢期这一个心理状态的时候啊，有些人会觉得不太舒服嘛，很想要去改善这样的模式跟状态，那会建议这些长辈啊怎么样去改善跟调试呢？
0: 我觉得因为刚刚有提到那个有一个失落的点，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蛮大的一个调试方向会在于说哎，这个失落的过程我们要怎么样去排解、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刚刚因为我有说到说失落它是一个历程，它其实要走完一些情绪的，有愤怒有悲伤有质疑、嗯、有讨价还价，
1: 那算悲伤五阶段吗？
0: 对对对对、嗯、它其实是有一些复杂性的情绪要去经历，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有一个像哀悼的过程，
1: 嗯，
0: 就是我的生命进入一个重大的转折，
1: 但是这个过程是自己就会去调试好、嗯、还是去需要透过练习或者是说更专业的协助呢？
0: 嗯，我觉得他需要透过练习啦、
1: 哦、
0: 他需要透过练习去觉察这个情绪的变化跟周期这样子、
1: 嗯、但是要怎么觉察、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有时候不太认识自己，
0: 嗯、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嗯？
1: 怎么样去发现这样的心、嗯、心态？
0: 嗯，我们在諮商里面，当然一部分是因为諮商师会去反映这些情绪，但也会非常鼓励，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在练习觉察情绪的一个方式是透过可能书写，
1: 嗯，
0: 对，就是透过感书写或者 是感知，
1: 嗯，
0: 去知道说，哎。其实我今天可能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事件，我的心情是什么，
1: 嗯，
0: 对，去跟自己的情绪接触，
1: 就是算记录下自己的情绪吗？
0: 是是 是，就是透过记录的方式来做整理，去观察自己的情绪变化。
1: 嗯，
2: 那我补充一下，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其实蛮常见的，真的蛮常见的。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情绪镜子。
1: 嗯，
2: 对，所以老人家或者是空巢期的爸爸妈妈，你的孩子就是你的情绪镜子。如果他很常告诉你说、嗯、你要有自己的生活，你控制我太多了，你管我太多了，如果你们的互动一直重复这样子的状态、
1: 嗯、
2: 小孩一直提醒你告诉你他要去工作，他要成家，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要繁忙，那他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过你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互动常常说，那这个就代表说、欸、已经碰到空巢期的父母亲觉察不到的点，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转换了、
1: 嗯、
2: 他没有办法从那个管教小孩子的模式转换成重心在自己身上、
1: 嗯、
2: 他一

0: 虽然还是用过去的管教啊，然后跟孩子过度的亲密来维持他的习惯，他的心理习惯。所以如果觉察不到没有关系，你身边的人会告诉你。
1: 如果你常常听到小孩跟你有一些这个言语，就觉得说你管太多了啊，你怎样，可能其实就有反映出这样的现象。
0: 对对，尤其是刚才玉萱主持人有问说什么叫做心理困境，就是空巢期的困境。那个困境其实很长的指标就是你在一个互动模式卡很久，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的小朋友一直告诉你要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可是你控制不住自己又要去控制他。所以刚才杰如心理师说的那个控制跟放手，控制跟放手的互动常常重复发生在你们的亲子关系，那就是有心理困境了，因为一直绕不出来，然后有摩擦有争吵。所以困境就是互动僵化，然后再来是忧郁失落的指标，时间很长，因为情绪有些会代谢掉，可是你发现你一直都在失落跟忧郁，一直都没有代谢掉，将近三个月六个月甚至一年两年都还是失落忧郁，然后像刚才说的兴趣变少，然后不再有自信，这些长期情绪的指标也是困住。所以刚才说什么是心理困境，困境就是你困住了，
1: 卡在那边，
0: 忧郁卡在那边，情绪卡在那边，互动也卡在那边，全部都卡住。然后你想要改变可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就会说我们会说是一种困境。
1: 那如果想要慢慢的找回生活的重心，像我们刚才说到第一步很重要是觉察嘛，那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呢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在广告过后持续回到 FM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淑萍心理师跟洁如心理师，接下来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可以也是让大家重新的调适这样的心理状态，是不是例如说慢慢的去找到生活的重心，然后所谓的被需要的感觉再度的被建立呢？
1: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问问自己大概三个问题这样子。第一个就是说我有多久没有为自己安排一件其实我喜欢的事情、期待的事情、我想做的，这是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有没有一件事情可能我年轻的时候很想做，可是就一直没空、没时间。然后再来第三个，我觉得可以去想是，努力的大半辈子，其实我现在回顾我自己的身心状态，我觉得我需要休息，还是我会想要重新再投入某一些事情中。
0: 例如说可能去上一些课程，去交一些新的朋友，或者是说出国旅游等等的这一些事情。
1: 对，像我会遇到有一些中年的长辈或朋友们，他们会去投入像志工。
0: 对，就是这样，其实有一件事情做，同时也让自己觉得说好像被其他人给需要了，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那要怎么样来去重新的跟小孩建立这个关系呢？因为其实年纪上面的转变，当然互动方式一定会有所调整嘛。
1: 跟孩子重新建立关系，当然就是刚淑萍心理师很重要的说到，就是说孩子其实有给我们一些声音，他会说不希望我们可能过度的给建议，过度的想要再指导干涉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们啦，就是说我可以重新变成一个比较像是说支持稳定的父母的角色在身后这样子的感觉。我当然可以关心孩子，对，但是我们可能尝试的方向会是倾听，去听说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的想法是什么。
0: 就渐渐的从可能比较上对下的关系变成是一个平等的平衡的状态。那除了这些建议，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重新的调适这样的空巢期的这种模式呢？
1: 我觉得也还是会建议，如果是孩子的角度的话，可以定期的还是有一些家庭的聚会安排。对，就是让父母很明白的知道说这是就是我们重新相处的一个结构这样子。对，因为我自己在諮商中另外也有遇过，就是孩子在反映就是父亲退休后在家里他们还同住，可是却关系很远，不知道怎么想，父亲会有很多的管教他，可是他会觉得我想要避开这些东西，反而变得很疏离。对，那他也很困扰，他不知道怎么跟这样的父亲相处。那当时我们讨论都说，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去设定相处的规范。对，我可以在吃饭的时间跟父亲聊，多聊一些话题，但我可以在我需要忙碌的时间把房门关上。对，就是
0: 那个界限先画
1: 分好。是，对，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频率。
0: 那除此之外呢，有没有什么样实际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2: 我想说先分享那个空巢期的父母亲，他通常来諮商的时候并不是意识到他自己有空巢期，他是意识到自己很焦虑，非常的焦虑，只要小孩离开家之后，他就会觉得坐立难安。
0: 所以他们来諮商的时候会意识到说是因为小孩离开吗？还是单纯觉得说就不太舒服啊，好像卡卡的，然后好像睡不太好，通常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2: 通常描述会说我一个人在家好孤单，然后感觉到很焦虑，然后时间过得好慢，变得很空洞，很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嗯，然后一直在看时间，可是时间就还没有到小朋友下班，
0: 嗯，
2: 然后小朋友也没有回讯息，就孩子也没回讯息，所以他一直处在焦虑里面，
0: 嗯，
2: 你就会看到那个老人家真的是坐不住，
0: 哦，
2: 他坐不住，他连在諮商室都会讲话都很急很跳，
0: 嗯，
2: 然后会觉得很就真的非常的焦虑，这个是其中一种，嗯，另外一种是很忧郁，
0: 哦，
2: 就很忧郁，他也会说我觉得现在好像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0: 嗯，
2: 很没有生活啊，生活没意义啊，嗯，过得很孤单乏味啊，尤其是无聊，
0: 嗯，
2: 很容易说无聊，就也不知道看电视在看什么，就一直在，嗯，就也只能看电视，
0: 对，
2: 所以大部分来諮商的要么就是很焦虑，要么就是很忧郁，会极端，
0: 哦，
2: 然后也有两个都有的，又焦虑又忧郁，
0: 嗯，
2: 就是很焦虑很焦虑，小孩都不回家，然后又很忧郁自己没有用，
0: 嗯。

0: 会在这些情绪里面跑来跑去。
1: 嗯嗯，
0: 对，那这样子的情况问问更多，就真的会发现他其实就是那个重心真的就是失重的感觉，失去重力。
1: 嗯嗯，
0: 他会觉得就是他的依附，尤其是依附感，他跟朋友没有那个跟小孩子的依附感，
1: 嗯，
0: 跟家人可能也没有跟小孩子的依附感，
1: 嗯，
0: 所以让他们焦虑的是失去依附的连结，
1: 嗯，
0: 就那个亲密感不见了，
1: 哦，
0: 没有像过去那么紧密。
1: 嗯嗯，
0: 对，所以这时候从空巢期的父母亲都会像退化的小孩，
1: 嗯，
0: 就重要的人不在了，就会开始哭跟开始闹，
1: 嗯，
0: 所以很多的小孩都会抱怨说妈妈真的是越来越还癫，
1: 嗯，
0: 爸爸也是，
1: 嗯，
0: 就是只是出去工作就一大堆电话，
1: 嗯，
0: 对，他就是在表达他这个空巢期的父母亲已经在心理上退化成像小孩那样。
1: 嗯，
0: 对，然后他来谘商里面的时候，他谈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哀悼。
1: 嗯，
0: 那哀悼的过程第一个就是他在讲悲伤，
1: 嗯，
0: 就所有人都离开我了，然后那个离开我是焦虑的反应，忧郁的反应，
1: 嗯，
0: 所以他不见得会哭，可是他会一直很焦虑，
1: 嗯，
0: 然后会很想要把身边的人再抓回来，
1: 嗯，
0: 所以不只是重要聚会，连平常周末啊晚餐啊都要小孩回家陪他吃饭，
1: 哦，
0: 对，嗯，都会有这种想要赶快抓住依附对象的这种焦虑感。
1: 嗯，
0: 对，那在諮商里面怎么处理呢？其实它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要找回我是谁，像刚才杰如心理师说的那个重新适应自我，那个就找回我是谁，嗯，因为我有曾经跟我的空巢期的妈妈说，你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单打独斗，
1: 嗯，
0: 然后嗯去外派出差都可以一个人，可是现在不敢一个人去运动中心。
1: 嗯，很多应该都是这样。
0: 对，很多都是这样，就是他会觉得说那里是陌生的地方，又没有人陪我去。
1: 嗯，
0: 可是他以前工作的时候可以，他还去厦门，又去日本，那都是更远，然后韩国这些都更远的地方他可以，可是他就会那个老人家就会陷入在说，我去运动中心，嗯，可是要是我迷路了怎么办？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突然发生意外怎么办？
1: 嗯，
0: 或者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路上遇到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怎么办？
1: 嗯，
0: 就是老人家其实会开始想很多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就卡在家里面出不来。
1: 那在諮商当中会怎么样去鼓励这一些长辈啊？
0: 哦，那就是要去对照他，他其实他工作的时候也才两三年前的事情，
1: 哦，是哦，
0: 嗯，哦，他两三年前的事情，他那个好像仿佛上辈子，
1: 嗯，
0: 就是
1: 但是没有工作之后的人生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这样子，
0: 对，嗯，对，对。对，就是环境其实确实会影响到人很多面向。
1: 嗯，
0: 那因为他会说工作的时候就很清楚啊，就是找主管、找公司定点移动。
1: 嗯，
0: 可是生活不一样，生活不是定点移动，生活是要活下去有动力的感觉，
1: 嗯，
0: 那差很多。所以就是要找回自己，是你过去内在有能量的东西要慢慢的拼凑回来。比如说他以前是可以定点活动，那你为什么休闲活动不定点呢？
1: 嗯，
0: 就是可以先透过定点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家门，甚至不需要马上，我就像我跟我那个空巢期的妈妈说，不需要马上现在就到运动中心报名运动课程。
1: 嗯，
0: 你先了解一下运动中心附近你有没有比较熟悉的地点。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他比较熟悉那附近的家乐福跟公园。
1: 嗯，
0: 那他我就鼓励他说，那你就先去家乐福跟公园，然后下一步是找到运动中心的停车场。
1: 嗯，
0: 找到之后我们就回家了。
1: 嗯，
0: 就是把他不敢去的部分拆解成他可以定点的活动，就像他过去工作一样。
1: 嗯，
0: 这个最主要的步骤是找回控制感。
1: 嗯，
0: 就是找回他自己曾经熟悉的自己。
1: 嗯，
0: 他曾经是可以有控制，然后可以有定点活动，可以有能量，可以出门，可以前进的，这些是要在空

0: 潮期的时候找回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讨论说，那就是到运动中心、到公园、到停车场，接下来就找缴费机，然后再找那个柜台人员，
1: 就是把想象起来很难的一大步拆解成很小很小的一步一步，慢慢去练习跟尝试这样子。
0: 对对，因为其实老实说，空巢期的爸爸妈妈在諮商里面，他就是你会感觉哇，这个意气风发曾经的一个独立的女性男性，他突然在空巢的时候就变得什么都不会，真的是什么都不会，然后只剩下焦虑跟忧郁，他会觉得自己也很害怕自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在描述上会说他整个重力都失去了，就很慌张，像是小孩迷路那样的慌张。
1: 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听了今天这整集，然后想说我人生真的没有任何想追求的事情，我退休之后好像我也没准备好说我要做什么，然后听完我也不觉得说我好像现在就觉得我要做一件事情，那面对这样的心理状态要怎么办呢？就觉得还是空空的啊，我也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以追求的，我也不会特别想去交心的朋友去做什么社工啊、志工啊，这种有事情呢？
2: 我觉得可以回归到，那就先回归到我怎么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一天。对，
1: 从一天开始。
2: 对对对对对，我怎么过自己的一天？我想怎么安排这个作息？对，我想要几点起床？我想要起床之后，我想要先运动还是先吃早餐？那我要去哪里运动？我要做什么早餐？吃什么东西？对，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要怎么安排接下来的时间？对，我想要看电视看剧，对，还是我想要去买东西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可以先从我们自己的一天这样过下来，我的感觉怎么样来体验。对，因为我觉得要重新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它是个很大的议题。对，它其实会需要有点像是重新去探索，你现在的这个人生阶段我可能想要过什么样子。对，那我觉得一部分的空是因为我还不知道目前可能对我来讲会有感觉的，会感到开心的，会感到不开心的是什么？对，就是我还没找到对生活的感觉。那个感觉怎么出来？其实我觉得它就是需要从体验开始。我可以去，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年轻其实也走过类似的阶段，比如说刚出社会，我知道我要工作，我要上班，我好像要养活自己，可是我到底对什么有兴趣？我们可能也只有走过那个探索人生的阶段，然后才找到方向这样子。现在就有点像是那个时候，
1: 再次的探索，
2: 对，再一次的探索，我现在在不一样的阶段，可是我也想要再重新找到对人生活着的一些感觉。
1: 所以会建议大家先从好好的规划自己的一天，先做练习，不一定要安排什么很厉害的行程，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因为可能有些人听到就觉得很有压力啊，好像我一天过得很无聊，然后就没有做什么，有什么好安排跟规划的。
2: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心里能安定是最重要的。
1: 对，我觉得规划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好像可以找回自己对于时间的掌控感，或是重新的去安排自己的步调跟生活。
2: 是，
1: 那最后呢，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说好像还是觉得卡卡的，什么样的状态就可以去找諮商师或心理师协助呢？
2: 觉得卡卡的就可以来了，
1: 觉得卡卡就可以来了。对，因为我觉得这议题很大了，可能有时候不一定是面临到空巢期，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状况，其他的事情需要被处理跟解决，所以不管什么事情，不一定是一定要是长辈空巢期，只要是任何心理上面状态觉得卡卡的时候，都可以寻找专业的协助。
2: 对，确实很多时候可能不会意识到是空巢期，但是就是因为觉得不舒服。
1: 那节目最后有没有想要特别再鼓励一下，就是面对这样状态的父母啊或是长辈啊，怎么样重新找回自己比较平衡的心理状态呢？
2: 就我觉得我想鼓励就是说，这段时间它不是人生到一个空白，它其实是下半场的重新开始。对，因为我们确实也没办法否认现在医疗很发达，我们可以有一个蛮

0: 长期的，就如果没有意外的状况来，我们可以会有一个蛮长期的一个退休生活过程。对对，那其实这个二三十年间我们是有生产力还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1: 对
0: 对，就是我们可以转换成这样的角度，它是下半场的开端。
1: 嗯，
0: 对，它让我有一些机会可以再去重拾一些可能我曾经很向往的、曾经想尝试的，或者是曾经觉得很有趣的。对，可以再在这个时候有自己的更多的空间时间来试试看。
1: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这个知识跟资讯，谢谢两位咯。
0: 谢谢。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

0: 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呢，为什么现代社会啊很容易让人生病啊？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嘛，现在这个慢性病啊，真的是好像是全民性的啊。那尤其是很多到了老年啊，很多人说老了嘛，好像就跟疾病就画上等号，其实不是的哈，不是老就会生病，而是什么？而是之前长期就是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这种错误的饮食的内容啊，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经过几十年之后啊，因为我们知道慢性病它不是这个一步到位的啦啊，就是慢慢形成的，那也需要时间累积，那累积了几十年之后刚好老年了嘛，所以并发了哈，所以啊绝对跟老本身没有关系啊。老虽然是真的我们这样很多的机能会逐渐衰退啊，体力啊精力当然也会比不上啊年轻的时候，可是呢它绝对不足以让你治病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到90岁100岁还精力很充沛啊，行动自如的啊，对不对啊？所以啊绝对跟老没有关系啊。好，那我们讲说让人生病，现在社会让人生病，第一个超加工食品泛滥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说是现在啊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变成久坐哈，因为我们身体是好像被迫不劳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出入啊，如果是有电梯的话啊，出入一定都是搭电梯嘛，除非家里住的还是那个老式的公寓啊，没有电梯的。那一般的那不管一般的大楼或者是办公室啊，或者一些商场啊，一定都有电梯。那这个早期的人类了，那就是至少吧，我看在五六十年以前啊，人类还是步行居多啦，因为那时候汽车还没有这么多，摩托车也没有这么多啊，五六十年六七十年前啊，那个时候呢人类步行的啊这个几率都很高啊，或者骑脚踏车啊，那现代人哎真的有些人真的是一天走不了多少步哦啊，哎呦以前啊需要劳动啊，因为早期大概都是耕作式的啊，那还有呢都会晒到太阳啊，那都会因为需要劳动需要活动嘛，都会使用到肌肉啊。但是现在人呢开车啊或者骑摩托车，那坐在办公室啊，然后即使回到家大部分也是什么一屁股啊

坐到这个沙发里就陷在里面了啊、哦。那坐在里面看手机、看电视啊、哦。那所以现在的文明已经是一种坐式的文明啊、哦，人大部分的时间当然是坐着。啊，结果呢，导致肌肉流失啊，然后胰岛素啊抗阻哈、啊，然后血管硬化啊，身体细胞啊这个慢性发炎啊，然后啊骨质疏松等等等等哈、啊，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啊，还有非常多的这些疾病啊。那另外啊，现代社会充满了什么压力啊？因为现在是大家都比较焦虑啊，互相会攀比啊，就是彼此在比较，比这个在学的时候比这个考试的成绩啊，那么毕业出社会呢啊，比工作啊，大家都在竞争，那、然后又会有经济上、财务上的压力哈、啊，那我们现在又是一个哇，资讯爆炸啊，资讯轰炸的时代啊，你每天啊，这个一打开手机，一打开电脑，哇，各种资讯啊，劈头盖脸的啊，就是轰炸下来哈、啊。然后啊，又受到很多社群媒体的刺激，所以我们人长期都是处于一种高皮质醇啊，高皮质醇就是高。这个压力荷尔蒙啊、在分泌哈、啊，还有呢高交感神经活化，因为当我们人啊在处在这种刚刚讲的焦虑啊、竞争啊、压力啊啊各种的这种资讯轰炸啦，或者社群媒体刺激呀 啊，那结果都会怎么样？让这个交感神经在一种亢奋状态。所以它就过度活化，所以呢，它也会啊逐渐导致血压升高，然后哈、啊、身体也是开始发生慢性发炎啊，然后免疫开始怎么样失调，睡眠品质变差啊，然后导致精神心理疾病啊的这个啊也开始增加了哈、啊。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孤独跟社会断裂啊。研究发现呢、啊，孤独感对于死亡风险的影响几乎接近吸烟啊，就是跟这个吸烟啊差不多。为什么现代人啊这个会感觉到孤独呢？啊，因为现代社会其实家庭结构是破碎的啊，邻里是疏离的啊，我很。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一件事情啊，大概是在20多年前吧。哦，那我有一天我从这个外面回来啊，我正在家里的那个电梯啊，在等电梯。那在等电梯的时候，另外有一位女士啊也过来一起等电梯。我们俩彼此都很陌生啊，没见过彼此，然后彼此点个头啊，打个招呼，她就问我说。你刚搬来的、啊、哦，我说没有，我在这边住了快10年了、啊、他很惊讶，我说那你呢？他说他住了10几年了，我们在同一栋大楼，可是我们真的从来没有碰过面、啊、所以这个不像以前平面的啊，邻居是平面的，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我们门一打开就很容易都看到邻居，而且在每天出入哦，有的邻居真的就是10年竟然都没有见过面，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啊，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啊。所以邻里之间是非常疏离的啊，那人际之间的这种互动啊比较减少啊，然后而且是我这边讲的其实是一种比较深入的一种互动啊，不是偶尔见到面点个头啊说一声嗨的啊。那所以人际网络啊也变得这个非常脆弱。人际之间的支持度都会下降，啊，然后现在都是小家庭嘛，你大概3代同堂现在已经很少了啊。像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啊，本来就是大家就说，哎，少子化嘛，啊，那么家户数应该是会减少啊，哎，结果没想到啊，没有减少，好像还略有增加，为什么？因为像。这个

亲过世了以后啊，那像我的上一代了啊，就是我的父母亲过世了，因为我父母亲那一代大概都是90岁以上的啊，过世了以后呢，那我们这一代开始已经很少很少很少有三代同堂了啊，即使我父母还在的时候啊，因为在台湾有很多人是从中南部啊，这个到北部来讨生活的，好，移居到北部的啊，然后所以这个祖父母啊可能都还是在中南部啊，那在北部呢就只有两代啊，然后这个那以往呢，可能如果儿女没有还未婚的话，基本上啊很多还是会跟父母一起住，但是现在已经很多怎么样，其实还没结婚，等到他开始工作以后就搬出去独立了哈。所以虽然这个现在是已经进入到生不如死的啊这种社会啊，就是出生人口啊这个低于死亡人口，但是因为小家庭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是独居的啊，独居的啊这种家庭啊，所以这个老年孤独也增加。那其实人类本来应该是群体的动物了啊，那如果缺乏连结，就会也会影响到怎么样？因为容易有孤独感嘛啊，如果说是跟家人很疏离，就是比如说跟儿女啊，或者是手足都很疏离啊，或者是跟这个朋友啊也很疏离的话，那么其实很容易会产生这种孤独感。那这种孤独感呢，它就会影响到什么免疫系统啊，会降低啊，免疫能力啦会降低，然后也是一样会引起发炎反应哈、啊，然后压力荷尔蒙分泌会增加，那么大脑神经呢啊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同时呢也很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请您邀请朋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设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欢迎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呢，为什么现代社会很那么容易让人生病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啊超加工食品泛滥啊，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久坐的社会啊，人体呢几乎很少这个劳动活动运动哈、啊、然后我们的这个社会形态啊充满了各种的压力啊，那么还有呢因为这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很多人啊都是独居啊，那么他也会这个造成这个慢性病的发生率提高。还有呢就是睡眠节律被文明摧毁、啊、过去的人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现在呢还有人呢是什么是日出而睡啊，日落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展开他多载多姿的生活了啊。那大部分的人呢其实真的现在都睡得很晚啊，然后熬夜啊，那么晚上不睡觉，不是在看电视就是看手机啊，然后有很多的蓝光啊刺激，还有呢现在的一些社会形态工作形态导致有些人需要轮班啊，所以他这个昼夜节律啊也被打乱了啊，就是有的时候白天班，有的是晚上班啊，真的是非常糟糕啊。那还有呢有的甚至于是24小时都是夜班啊，就是大夜班啊。那么长期睡眠

不良会导致肥胖、糖尿病啊、各种慢性病以及癌症风险增加，以及啊，还有就是像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会上升。好，所以这也是现代社会啊，这个让人生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么另外呢，就是现代的啊环境污染哦，也是慢性病的源头啊，包括空气污染啊，还有呢，我们现在啊也经常看到的报道，就是塑胶微粒啊，充斥在这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已经侵入到我们的人体，不但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器官组织，包括肠道啊，肝呐、肾呐，都看到了。现在呢，甚至于已经在哪里，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啊，都已经出现塑胶微粒，还有什么？还有在人类的胎盘里面啊，所以这个胎儿啊，其实在妈妈的这个子宫里面就已经在怎么样，在已经吸收塑胶微粒了哈，还有重金属啊，以及农药啊，都是内分泌的干扰物哈，所以他们不仅仅是会造成荷尔蒙的这种失调，同时呢，也会带给身体氧化压力啊，因为研究已经发现啊。塑胶微粒啊，在我们人体里面啊，它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啊，带给我们很大的氧化压力啊，那造成身体的严重的慢性发炎啊，然后造成心血管的损伤啊，而且呢，如果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话，那当然也会导致这种大脑神经系统的这种疾病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代人的治病的重大因素哈，那么那还有是什么？这个个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么多这个社会的不良环境啊，让我们生病。可是，在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病得很快而且病得很重，那有人呢是比较健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呢？是因为个人的饮食、运动、压力管理、睡眠、情绪、社会支持或者是一些生习惯比如说烟啊、酒啊，那么这些呢，他们会决定我们的这个致病基因是不是会被打开如果说我们在不健康的这个环境里面生活，但是呢，我们能够严格的自律就是自我管理了那么可以过健康的生活形态比如说我讲的就是少吃动物性食物不碰超加工食品那么。经常的活动、劳动运动，然后那么懂得做好这种情绪压力管理然后经常的去跟你的家人亲朋好友去做这个社会连结，那么能够好好的规律的睡眠像我就有一些好朋友他们。哎，晚上真的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了，这一点点我都自叹弗如那所以，光是这一点，其实就对他的健康就有大大的加分。好，那还有呢，就是尽量避免我们环境中的这种污染源比如说，我们这个尽量采购有机的食物。避开农药，那么我们尽量不用塑胶用品，我们尽量呢，就是在户外的时候，如果说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就不要出门了。那出门呢，建议你戴口罩，而且是不是戴一般的口罩哦？你真的是要戴那种可以过滤掉这种PM2.5以下的这种污染物质的这种口罩。
对你才能够去过滤掉这些

0: 小这个小的这种为例哈、啊，还有就是在家里面呢，最好有一个空气清净机，然后如果说你有在烹调的话，即使是烧开水，也应该要把什么抽风机啊，抽油烟机把它打开啊，因为在烧开水的时候，那个煤气啊，在瓦斯在燃烧的时候，它一样啊也会产生这种PM2.5 以下的这种污染物质啊，所以建议你即使是烧开水煮汤，也把抽油烟机打开，然后呢最好把窗户都打开，能够通风啊。所以这个个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其实啊，它会决定你的致病基因会不会被打开啊。因为科学研究证明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即使先天基因不好，可是呢，那个基因啊，只是子弹上膛而已啊。那你的生活方式就决定是什么，就是扣不扣扳机了哈。就是如果说你都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好像你就扣了扳机，然后呢，那个这个子弹就会飞出去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不良基因。但是即使你的先天基因不是很理想啊，可是你只要不去扣这个扳机的话，那你这个终身啊，你都不用担心这个严重的慢性病来这个困扰你啊。所以个体的生活方式啊，其实还有心态了，就是你的情绪啊，你的压力管理啊，都决定了你这个是不是会扣这个扣下扳机啊。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是看我们的个人啊。那么胡大一博士啊，他就批判啊，我们现在的医疗其实过度聚焦在药物啊、支架啊、手术啊，那他忽略了疾病为什么形成，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忽略了社会环境如何让人生病啊。所以呢，他批评啊，我们现代啊，这个医疗的这种过度聚焦在药物、支架、手术，所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惊人的治病产业啊。但是呢，并不是一个健康社会。所以我们看啊，现在你看啊，医疗科技啊越来越发达啊，各式各样的这种诊断的仪器呀、啊，或者是治疗的仪器呀 啊，或者各种的药物啊，一直不断的啊。有新的这种研发出现。可是各位仔细想一想，慢性病有比较减少吗？没有啊。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啊，就是慢性病不减反增之外呢，是发病的年龄层急剧的下降啊，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五闻市场。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品，它是不是深色玻璃品？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它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好，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

0: 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1: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0: 对。
1: 哦，诶，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0: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1: 嗯。
0: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1: 嗯，
0: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1: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0: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1: 嗯，
0: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
1: 哦，
0: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1: 嗯，
0: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1: 嗯，
0: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1: 哦 ,215 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0: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1: 哦，那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0: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1: 嗯。
0: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1: 是。
0: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1: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0: 是
1: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0: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1: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身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身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0: 没错，
1: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哦，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0: 是
1: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现在时间早上的7:34了，7:24怎样？看着时间这边乱报，来到了财富自由行，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早上的这个7:30到8:00哦，半小时时光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当然，在这个上班路上啊，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好音乐哦。稍后我们来关心一下，复习一下。在这个端午节之前，这个盘势怎么样？然后这三天哦，又发生什么大事哦？这个全球局势多变哦，还是要来关心一下。

现在早上的7:38，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啦。在这个端午节前，这个台股变化哦，上周这个开盘只有四天嘛，因为端午节是礼拜五，所以只有礼拜一到礼拜四哦。然后还记得上个礼拜一这个现场节目跟大家分享什么？好像有什么好消息，对不对？这个什么美伊要谈和吗？要签这个和平协议嘛？那我那时候也跟大家讲哦，虽然信誓旦旦哦，两国都信誓旦旦啊，这个美国也信誓旦旦哦，伊朗也信誓旦旦，都说哦，我们谈好了哦，可以来签了。但是呢，你也知道嘛，国际之间总是会有一些变化啊。没关系，我们先来一块一块来聊哦。首先，先从上周四开始聊。上周四就是台股在这个端午节前啊，这个开盘的最后一天嘛，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哦。再创盘中跟收盘新高，成交量是1.6兆元。那筹码面方面呢，三大法人买超312.7亿元啊，其中呢外资现货买超211.4亿哦。那这个期货的净空单增加了943口到这个68000多口哦。那整体看起来，如果说上一周啦，我们讲一整周来看哦，上一周台股是上涨了2296点的，涨幅5.2%哦，周线是由黑翻红，看起来上周就是一片欣欣向荣啦。我觉得要说欣欣向荣，可能也没到那么多正面，但总归就是好事一桩嘛。因为之前因为这个美伊战争的关系啊，然后再来就是说上周有蛮多这个投信啊

啊，期货也是指说，感觉上周其实像是台积电，还有一些全职股表现也都还不错、哦，像是一些半导体、封测的一些族群，都是有在带动台股的一个涨势哦。所以只要这些族群还没有消退，台股就没有机会转空哦。大家的普遍来看，消息颇正面的。那我们刚刚讲说国际局势牵动这个各个市场嘛，如果端看今年哦，各个市场的表现如何呢？以今年来看哦，也就是2026年呢，我们现在时序是来到6月22号嘛，以今年来看，全球股市涨幅最强的，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吗？第一个呢是委内瑞拉哦，涨幅哦 174.10% 哦。那第二名是谁哦？第二名离我们国家就近哦，第二名是南韩哦，上涨 114.81% 哦。第三名呢是美国的费城半导体哦，上涨 102.48%。那台湾到底在哪里？台湾就是第四名啦，全球涨幅第四名哦，其实也是非常之杰出。为什么这样讲？很多人讲说啊，你看那个南韩啊，也是最前面啊，美国费城半导体在前面啊。台湾，第一个我们讲，我们的市场没有人家大，但是我们的涨幅是全球第四哦，这是比较惊人的地方哦。所以我们今年哦，只仅以今年来看啊，台湾加权是上涨 60.43% 哦。那虽然看起来你看哦，这个大家都是往上走的哦，好像我们涨幅啊涨势哦非常的强劲哦，但是呢头部也是提醒了，上周美股台股走高，但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上周我记得是上周一的凌晨的时候，美伊是有弹劾的一个协议哦，并且相对是正面的，不过不确定性人多哦，这就是这一周大家可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了。

继续回到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聊到上周台股嘛，也讲到说上周由黑翻红嘛，好像一片这个喜事哦，放鞭炮、哦、不过过了三天世界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了。没办法嘛，就说这个我们放假人家不一定放假嘛，这一些各国啊总是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没有关系。好，我们先来重新来盘点一下齁、哦。最近啊，这个刚刚提到上周表现还可以哦，并且确定也是因为上周有一波这个好消息嘛，所以大家好像在市场里面比较大胆果决一点哦，所以确实表现还不错。那投信到底近期状态如何呢？上周哦，因为是这个买超嘛，那总计下来投信就是连九买超。从二月开始、哦、投信只有四月中旬哦是当周卖超哦、所以看起来如果说以今年2026年来看呢，投信每一周的表现就是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哦，然后再加上散户嘛啊、哦、虽然很多人讲说散户好像有时候被韭菜被割这样的，但是散户也是有一波力量的，尽管有时候也是不知道在冲什么啊、哦、所以目前呢这个很多人也是看好说内资是强力集结哦，所以到目前多头行情还是没有转向的一个迹象。你说可能会稍微在这个就是回压一点点，但是还没有到真的反弹的情况。那外资在上周呢，在买超方面，他们偏好到底是什么？其实对于这个主动式的 ETF 确实哦是有一波观察的、哦，他们对于主动式 ETF 好像蛮喜欢的哦。那外资上周买超的项目呢，包含了这个主动统一升级50哦，买到这个79.6万张哦。那中钢也买了34万张，那主动统一台股增长也是近29万张，后续还包含了这个大家很爱买的长荣行哦、台塑哦，都有超过17万张，台新星光金12.6万张，后续还包含了00919哦，这个群益台湾精选高息、永丰金还有华航都买了超过10万张哦，这则是上一周外资喜欢买的一些项目。那我们刚才讲啊，上周就是台股以周来看的话是涨了2000多点嘛，哪些族群是受惠的呢？矽晶圆类股、哦、上周是股价大涨哦，包含了半导体矽晶圆厂哦，环球晶啊也是跻身千金股哦，就是上了一个阶段哦。那因为冲太快了，所以是列入处置股啦哦，预计也是到7月3号前哦，是以人工管制执行撮合哦，所以就是20分钟撮一次啦啊。不过上周矽晶圆族群涨幅哦都是蛮不错的，那涨幅最多的呢是合金哦。那看起来之前矽晶圆是有一波这个景气低潮啦哦，但是呢这一波又是往上冲，像是环球晶呢在上一周这个应该说上上周啦，收盘价也是不错的，那在18号也就是端午节前夕收盘价是1110元，单周涨幅 28.4% 哦。那刚刚讲说涨幅蛮不错的合金呢，在端午节前的收盘价是120元，单周涨幅有 34.9%。 台升科呢在上周端午节前是390元，单周涨幅呢是 19.4% 哦。那当然这都是过去的表现啦，不代表一定会持续，但总归就代表大家看好嘛哦，并且还是有在关注这个矽晶圆族群哦。现在时间早上7:50哦，那讲好的就要讲一些大家担心的，也是不用到非常好，但总归要关注一下。刚刚讲说美伊不是说要签和平协议了吗？所以我们上周好像台股不错嘛然后连我们的经济部官员都预估啊，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率有

挑战10%哦，也有这个利多加持啊。上周四也就是端午节的这个收盘也不错，都不错，不过呢市场也传出了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攻击哦，然后呢伊朗又不开心哦，伊朗不满啊，美国啊没有去履行哦他们这个备忘录里面的相关承诺，又说我要关闭荷默兹海峡哦。我刚刚看了早上的新闻哦，然后我们早上新闻看一下川普又说什么哦，川普又说了啊，如果有必要的话呢，美国将拿下荷默兹海峡，反正呢又吵哦，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很多人讲说今天哦就是可能多空要交战一下哦，因为就说诶虽然说要签但好像也不是很乐观，因为又生变嘛就是又吵了一下。那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一件事情发生的 timing 也不是礼拜五哦，是在周末的时候，所以国际股市也是还没有反应哦。那美国副总统范斯也表示哦，其实还是没有证据表明伊朗要关闭荷默兹海峡，然后扫雷也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啊，既然都有这个相关的消息了啊，想必就是会有一些相关的反应哦啊，包含我们的一些投顾也是讲可以观察一下哦，领先台股开盘的日韩股市的表现如何，然后还有一些原油期货市场的反应。那整体而言，因为上一周啊我们的这个涨跌加速比哦依旧是涨大于跌的所以刚刚提到说目前看起来还是台股还是往上走啦，只是说刚提到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国际负面的消息可能会有点压回，像刚刚讲多空交战的情况可能还是会出现哦这个可能就是要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了。因为刚提到说这个两军的部分交战还没有很明朗，就是你看才过一周嘛，才没几天嘛，说变就变那当然这个就必须再看咯看他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就是没办法，我们就是如此的被动啦，也只能这样子。

今天早上的这个快讯哦，也是纽约21日的专电哦，也是美国总统川普啦接受这个福斯的新闻电话访问哦。他说话就是很冲嘛，就是一个就是我不开心你就完蛋的那种感觉啊。他怎么说啊？这个记者转述川普的谈话说，若有必要，美国将拿下荷莫兹海峡，并且向船只征收这个运轮原油哦20%的费用。他还说呢，他呛声第一名啊，他还说呢，伊朗总统最好管好自己的嘴，否则要拿下伊朗的其他部分。嗯，好吧，就这样吧。就川普基本上就常常说这些话嘛。哦，那时候说要签哦，就说我们谈好了要签，然后现在又呛瞎哦，就是这样。所以大家早上的时候，就稍后9点前，大家可以来做一些关心。像刚刚提到一些投信投顾也是说嘛，可以先关心一下比台股早开盘的日韩市场怎么反应哦。那上周虽然说因为有一个利多消息，但是这一周怎么看，后续大家也要持续的来关注。那想必一定会有人讲 啊，你们不是说要签协议的吗？啊，不是说要签了吗？两国都说要签了，啊，怎么说说变就变哦？在这次访谈当中呢，川普也提到喽，美伊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指出，这是双方停火的延长。他还是有一些王牌哦。那如果伊朗最终在谈判桌上呢，不做出具体承诺，停火60天之后，他还是可以做点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基本上看起来就是又放话啦。那当然这个外界也是针对他这个说法去做一些解读嘛。这个毕竟总统说好像这个话到底是说给伊朗听的还是说给各国领袖听的并且一说这个油价又有一些波动嘛。所以看起来这一周大家还是得关注川普说了什么，然后对台股还有其他国际股市的影响。现在时间早上的7:55，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你分享。

讲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尤其在礼拜一为大家整理一下上周，这个休假前台股的一些动态，还有周末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当然，大家端午节应该过得还行吧。关于端午节的问候，我们就下一个整点再跟大家聊哦。在这个时段呢，为大家选了这首歌曲刘若英的《后来》啊，大家稍作休息，稍后这个八点呢，微微会持续在台北在飞跃陪伴大家。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